0: 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 6.7%。 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百亿美元，新动能增势明显，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昨天，国家邮政局举行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会。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邮政业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行业也面临低价竞争、内卷加剧的挑战。
2: 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将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与效益并重。
3: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邮政业发展规模持续扩大。然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争取市场份额，不同程度采取低价竞争的策略，行业呈现内卷式竞争态势。
4: 十五时期呢，国家邮政局将持续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化源头治理，推动激励企业提高合规化水平，深化信访申诉舆情监测与执法联动，推动企业优化内部的考核规则，提高管理水平，平衡好总部、加盟商、快递员的利益分配，保护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3: 破解内卷关键在转型升级，规划从三个维度明确了路径。首先是深化拓展服务场景，鼓励基地企业发展基地加电商加农业融合模式，发展农产品冷链快递，围绕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一页一策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推动服务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4: 促进行业的创新发展，推进服务发展智能化升级，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更加广泛深入的融合，围绕着创新需求和产业发展，强化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
3: 此外，还要强化服务质量管理，促进服务生活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围绕行业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急需领域，制修订一批国家标准，完善服务质量监测评价体系，持续优化满意度调查和实现测试，健全快递市场经营主体信用管理机制。
1: 由金融监督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就将正式实施了。
2: 这一新规对我们申请贷款会带来哪些影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分析。
5: 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贷款广告？日息13%，看着特别划算，可真借了钱才会发现，除了利息，还有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等，最终成本可能会翻好几倍。这种明着低息、暗里加价的套路就要被管住了。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让个人贷款有了明白账。过去呢，不少机构玩的就是信息差，名义利率标得很低，各项费用拆分隐藏，像日息13%这种听起来很便宜，借10000一天才3块钱的利息，但折算后会发现它的年化利率已经达到了接近11%。你没有想到吧？再加上藏在合同小字里的隐形收费，让很多人稀里糊涂就背上了超预期的债务。这次新规明确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给借款人展示一份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另外，还要把利率统一折算成年化利率，不能再用看起来似乎很低的日息月息忽悠人。新规还有一点特别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老王还发现，关于这份新规，最近网上还冒出了一些误读，比如8月起全面禁止借新还旧，还有人说新规以后贷款更难批了，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新规规范的是息费披露，不涉及贷款规模和申请贷款的条件，只要你有真实需求、资质达标，贷款就不受影响。老王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还款能力和实际需求理性借贷，千万不能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防止过度举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自己。老王认为，这次新规的本质是帮普通借款人消除信息差，强制透明，遏制隐性收费和不合理的加价，借不借、划不划算，自己看着就能判断，明码标价是消费中最基本的规矩，

0: 贷款成本公开透明，既保护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也能让整个行业走得更稳更健康。
1: 朝闻天下，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0: 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
1: 根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报道说，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与会12名美联储委员，3人投了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 昨晚7: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连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两预警。当前至明早8点，四川、甘肃、河南、山东、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到8月3号，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昨天傍晚6点，水利部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7: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2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正在对伊朗发动空袭。此前，美国于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而在稍早前，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1: 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2: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就埃及港口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遭袭击一事表示，他已经听取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在此期间，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他称，现在轮到美国反击了，美国将给他们一个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

0: 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声明同时表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对这些罪恶、不人道和挑衅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2: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1: 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美沙方面称，行动针对的是受到伊朗支持、涉嫌从伊拉克境内袭击美方人员和沙特石油设施的民兵武装组织。遭袭的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表示，其位于伊拉克多省的机构遭到打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有分析指出，这次袭击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3: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2: 此次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境内实施空袭，给伊拉克政府带来外交危机。伊拉克政府不但要考虑如何回应美国和沙特，更需要考虑如何解决其国内长期存在的国家武装和非国家武装并存的问题。
3: 美沙此次针对伊拉克展开的联合行动，其主要目标人民动员组织此前早已被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体系，其机构遭到袭击被视为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机构的攻击，但人民动员组织内部部分派别仍保持相对独立的指挥体系，并长期受美方指控与伊朗关系密切。美国和沙特正是以这些武装力量涉嫌发动跨境袭击为由，发动了此次军事打击。当地学界指出，短期来看，伊拉克政府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是陷入报复性军事行动的循环，即外部军事力量可以根据情报和安全判断，在伊拉克境内直接选择打击目标，而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又可以绕过伊拉克国家许可，向周边邻国发动袭击。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国家主权将从两个维度同时受到削弱。多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29号已发布声明，威胁美国沙特将付出沉重代价。一旦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该国境内的美国驻军、外交机构或者沙特方面的人员，伊拉克将从该地区冲突局势的缓冲区变成直接战场。因此，伊拉克政府在回应中明确提出，正在调查。

0: 调查沙特此前境内遭袭的安全关切，并制定全面安全计划，并将其作为避免伊拉克安全局势失控的必要步骤。但声明和谴责能否产生实际效果，最终取决于伊拉克政府能否真正落实国家对领空、武器和跨境军事行动的统一掌握和管理。只有当任何武装力量无法擅自从伊拉克领土袭击他国，任何外部力量也不能绕过伊拉克政府在其境内采取军事行动时，伊拉克才能真正摆脱代理人战场的角色。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东地区近期战事正在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冲突升级和更多国家卷入战事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战斗，重新回到外交谈判和斡旋进程。在回应埃及达米埃塔港一处天然气储存设施遭无人机袭击的问题时，哈克表示，联合国尚未掌握有关事件的第一手信息，但担心随着冲突持续，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受到波及。
2: 英国《卫报》29号发表分析文章指出，美军此前一度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这显示美方认识到轰炸并没有让伊朗屈服，继续谈判可能是代价最小的选项。
3: 《卫报》分析说，过去5个月来，美军至少已在冲突中投入380亿美元，为轰炸伊朗目标动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和1100枚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分别是各自库存量的1/3和1/4。此外，美军还用掉了大约1000枚爱国者拦截弹，相当于一半库存。美国对伊朗的轰炸使伊朗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和经济损失，但伊朗方面明确表示不会退缩，同时还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面，导致形势一直处于僵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表声明说，将继续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控制。只要美军对伊朗利益的非法和恶意行动仍在进行，抵抗将继续。卫报称，美国就伊朗战事宣布过多项目标，包括政权更迭、摧毁伊朗导弹项目以及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如果排除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这一选项，美国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强力手段。从目前迹象来看，美国似乎尚未准备对伊朗发动地面战。有英国政治专家指出，伊朗人不会在轰炸下被迫接受美国条件，伊朗可用的手段颇有效力，可以扛住打击，还可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让美国承受由此带来的高油价等经济代价，直到美国承认无法靠轰炸遂愿。更何况美国11月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而美国人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已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对美国而言最适宜的选项是恢复停火并承诺继续谈判。
1: 29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表示，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宣布将进一步增加犹太定居点和前哨站的数量。以色列领导人公然呼吁对巴勒斯坦社区进行报复和集体惩罚，并威胁将约旦河西岸变成另一个加沙地带，令人深感震惊。沙姆达萨尼还表示，以色列定居者与安全部队经常袭击当地的巴勒斯坦社区。目前，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出行限制进一步收紧，阻碍了巴勒斯坦人获取基本服务。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和驱逐，并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长期以来，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对当地巴勒斯坦居民的财产实施暴力破坏。阿卜杜勒·阿齐兹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采石场老板。26号凌晨，一群蒙面的以色列定居者趁夜色闯入了他的采石场。
4: 阿卜杜勒·阿奇兹同时拥有巴勒斯坦和美国国籍，他呼吁美国向以色列政府施压，制止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暴力。

0: 力行为。
1: رسالتي لترامب ولجميع دول العالم ولجميع العالم الحر إن إحنا موجودين هنا معنا جنسيات أمريكية بس يعني مش بفرقة مع نتنياهو أو حكومة نتنياهو إن معك جنسية أمريكية أو غير جنسية أمريكية إحنا مستثمرين هنا بنخسر يوميا مش 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حاكم بعتبروناش إن أمريكا
0: 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抗议活动，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径，以及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对这些暴力行径的支持。
2: The reason I'm here today is because what we've seen coming out of the West Bank just the past week, but the past months and years is horrifying. It's immoral, and we believe that it is endangering not only Palestinians who are witnessing ethnic cleansing and the evacuation of their homes, but it's also endangering all of us.
3: What they are doing is not because they are crazy individuals. They are doing horrific, horrific atrocities towards innocent Palestinians because this is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4: 视线转向日本，根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导致14人死亡，
5: 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1万人避难。
6: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4: 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
5: 发生强震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6: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公司宣布，其在熊本县的2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半导体设备领域同样受到波及，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全面停工，人源制作所同日宣布，其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工厂已停产。三菱电机公司也表示，其在熊本县的2座半导体制造工厂现已全面停产。交通与物流方面，日本邮政公司暂停了熊本县内全部邮局的窗口业务，制造业停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三菱化学公司九州事业所熊本厂区、普利斯通公司熊本工厂、胡池屋九州阿苏工厂、三得利九州熊本工厂等多家企业。此外，本田公司暂停了熊本制作所的摩托车生产线，丰田汽车旗下零部件厂商爱信九州公司也已临时停产。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3: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

0: 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吉林省延边州的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河流水位快速暴涨，当地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1: 在新民村，道路被洪水淹没。当天下午5点多，消防部门接到求助，村内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投送至对岸，并用绳索牵引配合的方式，陆续将3名被困人员拉拽上岸，平安转移至安全区域。
0: 目前，总台记者邀月仍在汪清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邀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转移安置工作以及安置点内的情况。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汪清县春河村的村民的集中安置点。那么在直播开始之前呢，我跟当地的村民聊天，了解到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再去进行房屋的这个清理和消杀的工作。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小时的雨强非常大，最大呢的这个小时雨强达到了55.5毫米。那您从我们昨天拍摄的画面当中能看到啊，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所以也能看到这个本身它就处于分布于我们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菌棒也被从大棚当中冲了出来，所以能看到昨天的一个受灾情况。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我们来看一下春河村村民被安置之后的物资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现场啊，这边是存放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物资，工作人员呢还在进行不断的补充，那么待会儿我们去给村民去发放这个物资。那我们能看到这边呢是存放了一些像被子的这个生活物资，这个呢是这个夏凉被，这个呢是棉被，像这边呢写了寒区两个字，它是这个冬天用的这种厚被子。那么其实这两天呢在汪清当地采访，能感觉到当地的这个气温呢是变化比较快的。那么像我们现在啊，这个太阳一照，穿短袖可能都有点出汗的情况，但是可能到了夜间气温会这个下降，所以呢就能感受到这个可能得这个披个冲锋衣啊，或者是厚一点的衣服啊，所以能看到这个夏凉被包括厚一点的被子呢是能够满足不同的这个气温情况之下村民生活的一个需求。那么这边呢我们还看到有这个应急的一个物资包，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哈，这里面是有像防潮垫、毯子，包括牙刷、拖鞋、毛巾。

0: 等等的一些基本的生活物资，所以群众的基本的生活需求是能够得到一个保障的。这边我们能看到还有像这个月饼、小的零食、面包、牛奶等等的一些零食。然后我们今天早晨7点钟来的时候，也是看到现场正在发放早饭，准备了像小米粥、馒头，包括像这个有一些炒菜这样的东西，去保障群众一日三餐的基本的饮食的需求。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和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那么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啊，汪清全县是紧急转移了9个乡镇。8000多人。那么汪清当地目前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呢是已经停止了，并且呢我们从当地的水利部门了解到，现在嘎牙河的整体水位是在不断下降的一个趋势。仅就它这个最低点，也就是降幅相对来说最小的一个地方，是嘎牙河的这个天桥岭镇，他们监测到的数据，目前呢这个地方它是这个超保证水位25厘米，所以能看到相较昨天整体上水位的下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像它这个低一点的地方，像嘎牙河的东关村镇所监测到的数据，目前是超警戒水位1厘米，所以也就是马上就不超警戒水位了。那我们能看到在这个水位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下，当地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在道路包括电力通信的抢修上面。未来的安置和这个情况会怎么样，我们将在汪清当地保持这个随时的关注。好的，主播，这就是我目前从现场了解的情况。
1: 以上是总台记者邀月从吉林延边汪清县带来的报道。昨天呢，受到上游山区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敦煌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原本干涸的大泉河水位突然上涨，相关部门调集大型机械提前挖沙，为沙袋填装备料。
2: 同样，党河敦煌城区段水位也快速上涨，泄洪渠部分渠段因来水量大，排泄不及，洪水漫过了路面。当地立即安排人员对重点点位开展应急抢险及群众转移工作。目前，应急、水务、消防等部门及沿河各镇正持续监测水情、雨情，全力防汛保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好，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
2: 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4: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1: 当地时间30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听到有连续爆炸声。
2: 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乌克兰多个城市。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尽管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
2: 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

0: 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
1: 刚才我们提到，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
0: 目前，乌克兰正大力推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本土化生产。这一举措会对俄乌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2: 乌克兰积极推动爱国者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要缓解当前防空系统弹药不足的困境，其次乌克兰希望降低对美国军援的战略依赖，避免因美国政策变动而出现的各种风险，最后弹药本土化也是适应持久作战的需要。从短期看，乌克兰推动本土化弹药生产可能无法快速形成产能，对俄乌战局的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将会压缩俄方战略突破空间，提升乌克兰的整体防御能力和未来和平谈判的筹码。
3: 美乌近期在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动作频频。本月8号，特朗普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2: 美国可以允许乌克兰组装，但不会转让相关核心技术和完整的生产体系，因此乌克兰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制造。其次，战火的冲击导致乌克兰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此外啊，在关键的零部件上，美方可以随时通过调整配额甚至断供来影响乌克兰的相关弹药生产。整体看，美国授权更多是政治层面的战略表态，短期之内难以转化为实战战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稍早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美乌元首会晤表示，美方上午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俄美仍就乌克兰问题保持工作层面接触。
0: 在当前俄乌局势下，美乌双方能够在俄乌和谈上做出哪些协调安排？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2: 对于乌克兰而言，仍然需要持续推动本土化军工生产和西方援助的落实，提升长期作战的物质基础。乌克兰不会在不利的条件下妥协和停战。对美国而言，它的战略中心仍然在中东，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很难再重新回到俄乌和谈问题上。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0: 在美联储宣布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之后，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29号下跌0.52%，来到100.886。 当天纽约汇市收汇时，1欧元兑换1.1452美元，高于前一交易日。

0: 的1.1387美元，一英镑兑换1.3364美元，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3289美元。
1: 29号，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将针对中非共和国境内武装团体及相关个人实施的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7月31号，并将协助机制制裁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8月3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投票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近年来在国际社会支持下，中非共和国在政治过渡、和平进程和国家治理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国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国家发展开启新篇章。但与此同时，部分地区仍面临武装袭击和跨境安全挑战，继续保留现有制裁措施有助于帮助中非政府遏制非法武装，推进国内和解进程，巩固和巩固扩大安全成果。
0: 国际其他方面，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7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360例，其中死亡1487例，累计治愈病例597例，另有733名患者处于隔离状态。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8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之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了山火。
2: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0: 韩国多地29号遭遇高温，梁山市当天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记录。此外，首尔市南部地区29号午后体感温度达到35.1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据韩联社报道，5月15号以来，韩国已有1557人因高温患病，其中9人死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了解到，今年以来，截至7月28号，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0: 震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创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同期新高。其中，入出境外籍旅客超33.9万人次，同比增长24.7%。目前，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已形成踏亲访友加跨境旅游加研学会展加商务往来的多元化出入境格局，进一步激活了口岸跨境往来热度。正值暑期，全国各地旅游热度攀升。
1: 在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这个暑假当地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持续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通过特色演绎、主题市集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夜幕降临，滁州市凤阳县洪武公园灯火璀璨，飞人火狐、打铁花、凤凰飞天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除了欣赏演出，游客还可以在特色市集中品尝美食，体验传统文化。据介绍，景区推出夜游活动后，平均单日客流量达到20000人次左右，较平日显著增长。
3: 我是从南京专程过来的，灯光秀、凤凰飞天等表演很精彩，这趟凤阳来的太值了。
2: 据了解，这个暑假当地将古风演绎、特色市集、休闲夜游等业态有机融合，打造了30余种特色体验项目，推动文化资源与旅游消费深度结合。
0: 在宁夏中卫市，那里的夜晚是沙漠与星空相衬的梦幻世界。
1: 今年暑期，当地围绕观星、演艺等消费场景，推出一系列沉浸式夜游活动，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沙漠文旅体验。
2: 太阳落山后，沙漠暑期渐消，在中卫市沙坡头景区，乐队的现场演出为静谧的沙漠注入了活力与浪漫。游客伴着音乐仰望星空，追踪星轨，感受星空的浩瀚。据介绍，暑期以来，当地特色住宿预订火热，围绕观星体验，景区将室内知识讲座与室外观测相结合，让游客既收获天文知识，又亲身领略星空的壮美。
4: 主要看这个星象，了解星象的知识，试着去找一找这个星座之类的，是一个没体验过的。
2: 除了观星，景区还在周末推出了沙漠音乐会、无人机灯光秀等多场精彩活动，从听觉、视觉多维度丰富游客体验。
0: 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这个暑期那达慕系列活动正在火热举行，
1: 游客齐聚草原，带动了当地旅游消费持续升温。
2: 在包头市百灵那达慕文化产业园赛场上，气氛热烈，3200米骆驼赛格外引人注目，骑手们与骆驼默契配合，在赛道上疾驰。
5: 在我的印象中，骆驼它是骑得特别慢的，但是第一次见这种跑起来骆驼还是挺震撼的，可能氛围我觉得特别棒。
2: 随后赛马比赛也热闹开始，骑手们策马扬鞭，骏马在跑道上呼啸而过，尽显草原竞技的速度与激情。据介绍，本次那达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24号，涵盖文化旅游、体育竞技、商贸消费三大板块，共57项特色活动。游客可以观赛事、看演出、逛市集，一站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
6: 非常热闹，气氛非常热烈，东西好吃，人很热情。
1: 昨天，2026亦庄具身智能开发者挑战赛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落幕。
2: 2026北京亦庄具身智能开发者挑战赛面向全球科创团队开放报名，累计吸引近500名行业从业者、科研人员及高校开发者参赛，最终遴选出43支中外精英队伍晋级线下实战赛道。赛事采用真机实景、封闭驻场、实战考评的竞赛模式，依托统一标准化机器人开发平台，聚焦工业制造、智慧康养、城市运维等12大核心产业场景，设置3大阶段线下实景比拼，综合检验各队伍技术应用能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加快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经过专家评审综合打分，由3名跨院校大学生组成的轻健弱型团队获得金奖。
0: 体育方面，来关注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的1/8决赛上演了2场中国德比，其中一场比赛，赵星彤对阵老将丁俊晖，最终赵星彤发挥稳定，6-2击败对手晋级8强。
7: 首局较量，丁俊晖率先掌握主动权，一度得到53分，但却在击打难度不高的黄球时出现失误。赵新彤上手后稳扎稳打，凭借单杆56分轻台完成逆转。第二局赵新彤顺势发力，打出单杆90分，再下一城。丁俊晖本场失误不少，多次错失得分良机。赵新彤则发挥得更加稳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出一记单杆50+和两记单杆破百，连赢三局后总比分5-0，拿到赛点。被逼入绝境的丁俊晖随后开始反击，在第六局轰出单杆破百。第七局台面球形不错，丁俊晖冲击147满分杆，可惜因为走位欠佳，在最后一颗红球上止步。第八局赵新彤再度展现出超强的进攻水准，单杆101分兑现赛点，最终总比分6-2拿下胜利。
1: 另一场中国德比在两位00后选手之间展开，最终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总比分6-2击败司家辉晋级八强。
7: 夺得世锦赛冠军后，22岁的吴怡泽在上海大师赛迎来新赛季首秀。此役他的状态保持得不错，面对同样都以进攻见长24岁的同胞司家辉，他在前三局打出两记单杆50+，率先建立起3-0的领先。陷入被动的司家辉迅速调整，连追两局将比分缩小至2-3。不过此后吴怡泽火力全开，连续打出3记破百。第七局、第八局，他更是轰出2杆单杆140分的高分。第八局比赛处理最后一颗黑球时，新科世锦赛冠军还秀了一波单手击球，收获满堂喝彩，并最终以6-2击败司家辉晋级八强。下一轮吴怡泽将对阵肖恩·墨菲。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世锦赛决赛中，吴怡泽正式击败了墨菲，最终夺得了冠军。
0: 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中国香港继续进行，在女子团体佩剑比赛中，中国队时隔23年再夺该项目世锦赛银牌。
8: 女子团体佩剑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队迎战第4的匈牙利队。在击剑3个剑种中，佩剑的速度最快，比赛也充满了张力。一上来，17岁的小将潘奇妙为中国队开了个好头。首局他以5-2战胜世界排名第2的鲍陶一。女子佩剑团体赛一般由9局组成，比赛采用累计得分制，率先拿到45分的队伍获胜。第二局中国队派上队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饶雪怡，她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帮助中国队以10-3领先。但是第三局中国队的张欣怡遭遇匈牙利选手卢卡苏奇的阻击，对方在这一局拿到12分，帮助匈牙利队以15-13反超比分。之后的比赛，中国队在饶雪怡的带领下追分，双方的分差一度只差1分，但是最终经验丰富的匈牙利队还是略胜一筹，他们以45-41终结比赛，斩获冠军。中国队则收获了在本届世锦赛的第1枚银牌。
0: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早，一起来看天气。眼下我们国家东部地区被强盛的暖高压掌控，那再加上水汽源源不断的向北输送，这就使得东北、华北再到江南、华南温度高、湿度大，天气感觉非常的闷热。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尤其是内蒙古中东部到辽宁这一带，还有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湖南以及江浙沪这一带啊，更是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到了明天的长江流域这一带的高温会进一步的增多，而且暑热还会贯穿全天，即便是一早一晚的最低气温也不低，像东北、华北再到江南、华南，基本上啊最低气温都保持在25度以上，有的地方更是会达到30度。所以防暑降温工作我们要做到全天候，谨防热射病的发生。而降雨呢是围绕着暖高压周边分布，那今天像是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部再到河南北部、山东西部，还有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

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像四川东部还有黑龙江中北部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7到32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21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6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榆林晴转小雨，21到31度；利州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南充阵雨，25到33度；宜宾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重庆晴转多云，31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晋城小雨，23到28度；邯郸雷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鹤壁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合肥多云，26到33度；安庆多云，26到33度；上海阴转晴，29到38度；襄阳多云，26到33度；杭州晴，28到40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漳州小雨转阴，25到33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8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巴斯港、基什岛、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报道称，这些爆炸声可能与武装部队的防御活动有关，确切来源仍在调查中。此前，美国于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但美国当地时间29号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当地时间30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听到有连续爆炸声。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乌克兰多个城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的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今年一季度，我国文化企业生产经营平稳向好。上半年文化企业营业情况是否延续此前态势？稍后节目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今天，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本次修订是对沿用20余年的临时用海管理制度全面优化升级，在施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监管等三个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4.25公里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连接上海。

0: 崇明与江苏太仓，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四川、甘肃、河南、山东、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此前的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2: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就埃及港口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遭袭击一事表示，他已经听取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在此期间，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他称，现在轮到美国反击了，美国将给他们一个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0: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声明同时表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对这些罪恶、不人道和挑衅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3: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

0: 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东地区近期战事正在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冲突升级和更多国家卷入战事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战斗，重新回到外交谈判和斡旋进程。 在回应埃及达米埃塔港一处天然气储存设施遭无人机袭击的问题时，哈克表示，联合国尚未掌握有关事件的第一手信息，但担心随着冲突持续，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会受到波及。联合国再次呼吁有关各方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通过外交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9号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不要在网络上传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袭击效果。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袭击是否成功。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据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欧洲国家冷淡回应。
1: 美国政治报已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格塞斯24号与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随后，赫格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7号举行三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 报道称，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主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本月23号说，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2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
0: 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据以色列陆军电台28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色列极端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极端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共实施了660次袭击，与2025年下半年的405起相比，激增了约 26时，数据还揭示了近年来此类暴力事件的持续走高趋势。29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表示，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宣布将进一步增加犹太定居点和前哨站的数量。以色列领导人公然呼吁对巴勒斯坦社区进行报复和集体惩罚，并威胁将约旦河西岸变成另一个加沙地带，令人深感震惊。他还表示，以色列定居者与安全部队经常袭击当地的巴勒斯坦社区。目前，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出行限制进一步收缩，阻碍了巴勒斯坦人获取基本服务。 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和驱逐，并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昨晚7: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获事业单位支持的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不返回原单位的，应承担违约责任。
1: 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一规则有利于事业单位聚焦关键岗位、紧缺专业、核心业务，畅通真正愿意扎根岗位、潜心干事的工作人员获得提升素质的渠道，使学历教育成为补齐能力短板、强化队伍支撑的重要举措。批复综合考虑实际损失、已经履行的年限、过错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确定违约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的责任，让人才培养真正发挥作用，实现个人成长与事业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工作人员学成后违约离职，本质是违背诚信原则的失信行为，是对契约精神的漠视，对事业单位信任的透支。批复对于工作人员的失信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有助于树立契约意识、责任意识与诚信意识，充分发挥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所承载的赋能人才、发展事业、服务公益的重要使命。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还同时发布了2个脱产接受学历教育后不返回被判罚的典型案例。
1: 魏某在某医院工作期间，单位与其签订某医院研究生学历教育学习合同书，约定就读期间，某医院依照国家和医院的有关政策规定，发给魏某工资和其他福利。魏某完成学历教育后，必须按时回某医院工作，否则必须全额赔偿就读期间某医院奖励的学费和发放的工资，并5倍赔偿就读期间医院发放的绩效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魏某就读研究生1年后，提出与单位提前解除人事聘用合同。审理法院认为，魏某违反服务期约定，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鉴于合同约定的赔偿5倍奖金的数额过高，审理法院酌情将奖金的赔偿倍数调整为3倍，魏某无偿取得的其他费用及五险一金全额返还。杨某与工作单位某学院签订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培养服务协议书，4年后，杨某博士毕业未返回原工作单位，并入职某大学担任教职人员。审理法院认为，杨某在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后，违反约定的离职行为构成违约。考虑到杨某读博期间仍然参与完成了某学院多项科研课题及发明专利，可以认定此期间为某学院提供了部分劳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后，按照杨某读博期间某学院支付的工资、福利待遇总额的70%，酌情认定违约金为47万余元。杨某博士毕业后，某大学招用杨某担任教职人员，此时杨某尚未与某学院解除人事关系。对于某学院的损失，某大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就将正式实施。这一新规对我们申请贷款会带来哪些影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分析。
2: 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贷款广告？日息13%，看着特别划算，可真借了钱才会发现，除了

0: 利息，还有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等，最终成本可能会翻好几倍。这种明着低息、暗里加价的套路就要被管住了。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让个人贷款有了明白账。过去呢，不少机构玩的就是信息差，名义利率标得很低，各项费用拆分隐藏，像日息万三这种，听起来很便宜，借一万，一天才3块钱的利息，但折算后会发现，它的年化利率已经达到了接近11%。你没有想到吧？再加上藏在合同小字里的隐形收费，让很多人稀里糊涂就背上了超预期的债务。这次新规明确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给借款人展示一份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另外，还要把利率统一折算成年化利率，不能再用看起来似乎很低的日息月息忽悠人。新规还有一点特别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老王还发现，关于这份新规，最近网上还冒出了一些误读，比如八月起全面禁止借新还旧，还有人说新规以后贷款更难批了，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新规规范的是息费披露，不涉及贷款规模和申请贷款的条件，只要你有真实需求，资质达标，贷款就不受影响。老王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还款能力和实际需求理性借贷，千万不能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防止过度举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自己。老王认为，这次新规的本质是帮普通借款人消除信息差，强制透明，遏制隐性收费和不合理的加价，借不借，划不划算，自己看着就能判断。明码标价是消费中最基本的规矩，让贷款成本公开透明，既保护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也能让整个行业走得更稳更健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天气，受近期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河南中西部、广东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四川北部、重庆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河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中东部、西藏中部、陕西西南部、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昨天，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当地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安置点内的物资保障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今天早上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汪清县春河村的村民的集中安置点。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开始的，这个小时的雨强非常大，最大呢的这个小时雨强达到了55.5毫米。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我们来看一下春河村村民被安置之后的物资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现场啊，这边是存放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物资，工作人员呢还在进行不断的补充，那么待会儿我们去给村民去发放这个物资。那我们能看到这边呢是存放了一些像被子的这个生活物资，这个呢是这个夏凉被，这个呢是棉被。那么这边呢我们还看到有这个 应资的这个应急的一个物资包。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哈，这里面是有像防潮垫、毯子，包括牙刷、拖鞋、毛巾等等的一些基本的生活物资，所以群众的基本的生活需求是能够得到一个保障的。这边我们能看到还有像这个月饼、小的零食、面包、牛奶等等的一些零食。然后我们今天早晨7点钟来的时候，也是看到现场正在。

0: 发放早饭，准备了像小米粥、馒头，包括像这个有一些炒菜这样的东西，去保障群众一日三餐的基本的饮食的需求。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和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那么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啊，汪清全县是紧急转移了9个乡镇8000多人。那么汪清当地目前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呢是已经停止了，并且呢我们从当地的水利部门了解到，现在嘎牙河的整体水位是在不断下降的一个趋势，当地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在道路包括电力通信的抢修上面，未来的安置和这个情况会怎么样，我们将在汪清当地保持这个随时的关注。
1: 昨天，受上游山区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敦煌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原本干涸的大泉河水位突然上涨，相关部门调集大型机械提前挖沙，为沙袋填装备料。同样，党河敦煌城区段水位也快速上涨，泄洪渠部分渠段因来水量大，排泄不及，洪水漫过了路面。当地立即安排人员对重点点位开展应急抢险及群众转移工作。目前，应急、水务、消防等部门及沿河各镇正持续监测水情、雨情，全力防汛保安全。据气象部门预测，当前到8月1号，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此外，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昨天发布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综合考虑未来雨情、汛情变化趋势，昨天下午5点，四川启动洪水灾害防御4级响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

0: 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刚才新闻中提到，特朗普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那么，乌克兰为何大力推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本土化生产？这一举措会对俄乌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1: 乌克兰积极推动爱国者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要缓解当前防空系统弹药不足的困境。其次，乌克兰希望降低对美国军援的战略依赖，避免因美国政策变动而出现的各种风险。最后，弹药本土化也是适应持久作战的需要。从短期看，乌克兰推动本土化弹药生产可能无法快速形成产能，对俄乌战局的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将会压缩俄方战略突破空间，提升乌克兰的整体防御能力和未来和平谈判的筹码。
2: 美乌近期在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动作频频。本月8号，特朗普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美国可以允许乌克兰组装，但不会转让相关核心技术和完整的生产体系，因此乌克兰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自照。其次，战火的冲击导致乌克兰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此外啊，在关键的零部件上，美方可以随时通过调整配额甚至断供来影响乌克兰的相关弹药生产。整体看，美国授权更多是政治层面的战略表态，短期之内难以转化为实战战力。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稍早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美乌元首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俄美仍就乌克兰问题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在当前俄乌局势下，美乌双方能够在俄乌和谈上做出哪些协调安排？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对于乌克兰而言，仍然需要持续推动本土化军工生产和西方援助的落实，提升长期作战的物质基础。乌克兰不会在不利的条件下妥协和停战。对美国而言，它的战略中心仍然在中东。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很难再重新回到俄乌和谈问题上。
0: 俺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尚未就俄联邦安全局的声明作出回应。杜罗夫在俄罗斯出生，持有法国阿联酋护照。2024年8月，法国警方逮捕了杜罗夫，并启动调查。杜罗夫在缴纳500万欧元后获得保释，于2025年11月离开了法国，但他眼下身处何处仍不明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回到国内，近日在山东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本来打算上街出摊，没想到在车厢里就被抢购。地铁工作人员知道后，还帮她固定了摊位。一起来看。
2: 这位推着一车烤馒头的大姐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去五四广场周边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烤馒头香气弥漫车厢。乘客们纷纷围拢上来咨询购买，乘客王可欣随手拍下了这一幕。
4: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2: 随后王可欣将这段视频上传网络，不少网友留言询问荣大姐的出摊。

0: 时间和地点，甚至到他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咨询。面对网友们的询问，地铁站工作人员辗转联系上了荣新各，便建议他在地铁五四广场站 BC 出入口附近设置一个临时的小摊位卖烤馒头。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烤馒头摊每天顾客不断。
1: 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然后来这边就刚刚买了两个，刚吃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也非常有人情味儿。
0: 平时荣大姐都是在街上流动出摊，生意好了，她就想把这个临时摊位固定下来。让她没想到的是，地铁方竟然邀请她做轨道合伙人，安排她到合规区域固定摊位经营，还挂出了荣姐烤馒头的招牌，并为她提供租金帮扶。
2: 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在这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很稳定。每天做馒头，每天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
0: 在现场，地铁工作人员为排队买馒头的顾客设定了排队等候区，甚至准备了等候椅，并提醒乘客将购买的美食带离地铁站后食用。而排队购买的顾客也都安静等候，用秩序回报生活中的这次美好相遇。
3: 地铁里的一次偶遇，让荣姐的烤馒头香气飘出了车厢。现在荣姐不仅拥有了一个生意红火的固定摊位，还多了一个新身份，青岛地铁的轨道合伙人。
4: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0: 现在，青岛地铁轨道合伙人规模已超500人，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小微商户加入其中。
3: 除了地铁轨道合伙人，近年来青岛地铁根据市民多元化出行需求，不断拓展便民服务。这个月，连接青岛城区与即墨区的蓝谷快线有了新变化，新增了一条卖菜专线。
0: 清晨5点多，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市区集市售卖。
5: 以前吧，没地铁时候吧，俺是在附近的这些村儿封地卖，现在有地铁了吧，特别对老人吧又不花钱，光有这个送小车行吗？方便就去了。说为什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6: 有拉多拉20斤的，有拉个5-60斤的，20-30斤的。都工作人员嘛，都在卫戍市区，帮着他上铁地铁上爬上班，就在这儿，把铁柱挂好了。
0: 为了方便菜农出行，同时还要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青岛地铁精准优化运营方案。自7月11号起，每天清晨5点45分。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主城区方向加开一列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既为菜农预留了充足的赶路和摆摊售卖时间，也能有效避开早高峰客流。
7: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0: 在此之前，蓝谷快线还是一条赶集专线，因连接即墨区多个大集，每逢大集开市，青岛市区的市民就会搭乘列车去各个乡村集市赶集。今年年初，为了方便赶集的市民，地铁站里开始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赶集便民3件套。一到开集日，满车厢都是鲜活热闹的烟火气。
7: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3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3: 这条卖菜专线一头连着都市，一头串起乡村，包容摊贩经营，服务百姓赶集，让公共交通服务充满温暖。青岛通过轨道合伙人、卖菜专线等便民措施，应对民生需求，同时划定合规点位，提供配套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好地铁客运秩序。

0: できるような体制に作らんでいかんかなと思って。今こっちの方片付け、ここも外れて、これも扉が閉まらなくなって、これは外れ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よ。はい。やっぱりいつまた地震が来るか。で、特に昼間はいいんですけど、夜だったら怖かけんですね。
1: 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视线转向韩国，韩国多地29号遭遇高温，凉山市当天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温纪录。此外，首尔市南部地区29号午后体感温度达到35.1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2: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万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1: 那么，今年法国和西班牙的林火为何如此严重？救援力量为何又难以应对呢？来看专家分析。
3: 那么，对于热来讲的话，我们经常提到是副热带高压的作用。对于欧洲来讲呢，它其实也存在有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副热带高压在今年来讲的话，应该是也是比较强大、比较稳定，而且相对偏北，这样就给西欧和南欧就造成了这种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再加上中高纬度，还有我们说的暖高压极的活动。那么这一些暖高压极是一种向东移动的系统，所以当暖高压极和副热带高压叠加的时候，那么更有利于暖湿的空气向北输送。那这个时候就往往会形成所谓的热穹顶效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欧和南欧这些区域，不断的会出现这种高温的天气，而且好像是阶段性的，缓和一点，紧接着又出现这个。

0: 就跟所谓中高纬度的暖高压脊的移动是相关的。那么因为这些高温天气的不断出现，再加上前期的这种干旱，所以在这些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森林火险。
1: 英国卫报分析认为，法国西班牙去年冬季异常多雨，植被疯长，积累大量可燃物，而春夏持续干旱，三轮极端热浪，植被逐渐干透，可燃物脱水，导致易燃燃烧持久且易飞散火星，这样的环境让微小火星即可快速起火。此外，多变的大风进一步增加火情预判难度。法国吉伦特省的林火最初借东风向西海岸蔓延，上周五风向突转西风，火势掉头扑向波尔多。大规模林火还会自行生成阵性狂风，火情走向毫无规律，极大阻碍灭火作业。同时，气象预报显示，本周内法国、西班牙不会出现大范围有效降雨，欧洲多地大概率迎来第四轮夏季热浪，八月仍将持续面临大规模林火风险。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林火火势的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林火在法国西南部催生了火积云，这种现象多见于北美与澳大利亚，在欧洲极为少见。据报道，这是法国境内首次观测到火积云。火积云产生闪电，击中地面后引燃新火点，推动火势向新区域蔓延。
2: The problem with Paris Bays for firefighting is that the winds that are generated by these storms, because they are storms, are very, very unpredictable and they can be very strong.So they will suck air in and they can create really much more intense fires. So you have a feedback cycle where you've already got a very intense fire. The fire is creating its own climate. It's making the fire even more intense.
1: 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多明戈斯·维埃加斯26号警告说，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林火已经呈现出第六代火灾的特征。这类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消防人员只能在条件允许时从火尾和两翼展开作业，制约了灭火的效果。
3: 刚果间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7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360例，其中死亡1487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8号发布报告说，由于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刚果间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7月28号是秘鲁独立205周年纪念日。当地时间29号，秘鲁首都利马举行国庆阅兵仪式。
4: 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秘鲁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仪式。今年是秘鲁宣布独立205周年，每年7月29日，秘鲁都会举行盛大的阅兵活动来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5: 国庆阅兵开始后，秘鲁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海陆空军、反恐特勤组等各方阵依次通过观礼台接受检阅，多型军事装备同步亮相，展示了秘鲁近年来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进展。作为秘鲁国庆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7月29号举行的阅兵仪式已有悠久传统。每年7月28号和29号，秘鲁都会举行国庆系列活动，纪念1821年民族英雄何塞·圣马丁宣布秘鲁独立，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今年的国庆庆典恰逢秘鲁新一届政府正式开启执政。此前一天，也就是28号，藤森庆子在国会宣誓就任总统，并发表就职演说，宣布新政府正式开始履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正值暑假，学生上网时间有所增加，但社会阅历浅、防范意识薄弱，让他们成为了不法分子的诈骗目标。近日，江苏扬州接连发生2起学生遭遇电信诈骗的案件，一起来看。
7: 他查那个转账记录，然后说有洗钱嫌疑。
5: 当天凌晨3点多，江苏扬州的初中生徐同学和家长一起到辖区派出所报警， 原来叶里徐同学接到一个自称是南京

0: 警方的电话，称其涉嫌非法洗钱案需接受调查。
1: 骗子以帮助小女孩核查其是否涉及洗钱为由，让小女孩登录其支付宝并绑定其奶奶的银行账户，然后骗子让女孩登录对方抖音账户，并在抖音账户上购买了一台摄像机和一台手机。
0: 出于恐惧心理，徐同学被诱骗消费了8000多元，所幸报警及时，警方连夜联系平台客服拦截货物，最终8000多元被成功追回。7月23号晚上，高中生王同学也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王同学在朋友圈刷到一条中奖链接，出于好奇他点了进去，所谓的平台客服告知王同学因其是未成年人，参与活动导致团队运营账户被封禁，要求其通过刷流水的方式解封账户，否则将报警处理。
2: 要我就是配合他们解除，要不然就报警处理，还有起诉家长，当然特别害怕。
0: 为避免所谓的追责，王同学按照骗子的要求用手机先后刷了几十单流水，在转出4000多元后才怀疑自己被骗，随即告诉了家长。家人得知情况后立即报警，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诈骗分子引诱学生入局，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发布3类虚假信息引流。第一类是虚假明星福利，伪装明星后援会账号，以免费领取签名照、周边礼品为诱饵。第二类是虚假红包福利。第三类是精准私信诈骗，只要孩子轻信心动，扫码操作，骗局立刻进入第二步，假冒公检法身份进行威逼恐吓。
0: 民警提醒，暑期是未成年人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时段，家长务必提高警惕，提醒孩子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和陌生人聊天，涉及转账一定要与家长及时沟通，切勿私自操作。
4: 近日，高速交警在吉安绕城高速巡逻时，发现一辆7座面包车挤进了12人，存在严重超员违法行为。
5: 10个、11个、12个人，
6: 你知道这个车几座的吗？
5: 加谁？
6: 你知道几座的吗？
5: 你看7座的，坐了12个人，这出了问题是要你来承担的。
0: 依据相关交通法规，该车属严重超员违法行为，交警依法对驾驶员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据了解，当晚该车驾驶员帮经营饭店的朋友送员工回家，为图省事，就抱着侥幸心理，一次性搭载了11名乘客。交警提醒，车辆超载会导致车辆的操控稳定性降低，极易引发追尾、侧翻等交通事故。一旦发生意外，会挤占车内逃生避险空间，存在加重人员伤亡的隐患。驾驶员要严格按照车辆核定载人，绝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5: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6: 爸爸在那里，爸爸在救人，
7: 爸爸在那里，嫂子交给我们，
8: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

0: 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1: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2: 报告范委长，外面人摔倒了。
1: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1: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4: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需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1: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5: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实现营收同比增长9.6%，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设专章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设定目标规模，明确重点路径，作出系统部署。赛事经济活力十足，体育消费场景多元，装备制造提质升级，我国体育产业正以年均2位数的增速成为国民经济的活力增长极。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目标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其中赛事经济将是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杠杆。规划明确，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2: 那规划呢，一方面发挥足球、篮球等城市联赛的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呢，持续支持村超、村 BA、村排等群众草根赛事，分层做强赛事经济。
1: 在贵州榕江，今年以来村超赛事的规模再创新高，共计137支乡村球队踊跃参赛，累计开展的520多场精彩赛事，全方位展现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当地将新赛季的赛事与非遗展演融合，全新打造村超村碗，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约506万人次跟着赛事去旅行，同比增长7.20%。职业赛事同样火热，2026赛季开赛以来，中超上座数据持续走高，屡创纪录，成都凤凰山、大连梭鱼湾、上海8万人，多座主场持续满座。中超凭借整体火爆的球市，稳居亚洲场均上座人数第一。
3: 俱乐部呢，不再只重视90分钟的比赛，而是通过各种主场活动，将主场打造为球迷社交、文化打卡、家庭消费的目的地，将球迷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消费者变成共创者。
1: 从举办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到自主打造赛事 IP， 我国正创新打造独具特色的多元化赛事生态。
4: 体育将成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重要领域，一场赛事带动的将不仅是门票消费，还包括餐饮啊、住宿、交通、旅游和文创产品等关联消费。展望未来5年，体育将更加深度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0: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打造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户外运动产业新的增长极。
1: 当前，我国正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与休闲度假目的地最大的区别在于以户外运动为核心引擎。
4: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对此做了细化。其中呢，每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至少要培育一项影响力较强的特色品牌赛事，以赛事和户外运动拓展消费场景。
1: 多地正探索推动户外运动产业与赛事经济协同发展，用户外运动目的地的高质量配套为赛事提供优质的服务，用赛事 IP 的热度为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增添热气。
2: 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通空域、海域、岸线资源，将体育业态作为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的核心应用场景，实现生态资源、国土空间资源价值转化。像海南万宁市的日月湾滨海沿线户外运动目的地，就是海洋经济融合户外运动产业的一个典型的样本，全年均可开展冲浪，那么聚集了160多家冲浪俱乐部，年均吸引50万人次来体验冲浪，常年举办国际冲浪积分赛。
1: 夏日水上运动正火热，在辽宁大连，依托2110公里海岸线和黄渤海海域， 当地正打造滨海户外运动目的地，引入赛艇、桨板、冲浪等水上户外运动场景。近年来，每年平均举办各类水上赛事30场左右，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休闲，拉动文体旅融合消费。
5: 我们大连的气候比较好，然后这个沙滩也比较好，主要是玩皮划艇啊，像滑板和游泳这些，特别享受这种运动的快乐。完了，并且身心也得到了很好的愉悦。
0: 从国产机车到国产健身器材，我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具体任务，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提质升级。
1: 在重庆市江津区赛车运动基地，车手们正驾驶着当地企业自研的越野摩托车进行日常训练。九月，他们将带着这些重庆造赛车站上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的赛道，与国际一线厂商同场竞技。近年来，重庆摩托车企业持续聚焦高端体育装备核心技术攻关。张雪机车今年凭借自研的三缸发动机和车型获得了多个赛事分站冠军。另一些摩托车企业则聚焦电动摩托车等赛道，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
6: 我们生产的越野电动摩托车将重量大幅降低，像我们主销产品，它的重量只有57公斤。我们自研的控制器还可以根据路况、坡度、电机温度实时调整输出曲线，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电动越野摩托车细分市场占比超过了60%。
1: 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的轻量化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
7: 在世界大赛、在奥运会上，已经8届了吧？在科研投入很大，我们专门有一个研究中心，为国家队配套，为国际乒联配套。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水平，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潮牌，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提质升级。
4: 关键要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提高体育用品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水平，推动体育制造与体育服务协同升级。体育产业将向研发设计、品牌塑造、赛事运营和专业服务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更好地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本广播协会 NHK 援引日本熊本县今天发布的消息报道称，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7人死亡，其中8人死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内，5人死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另据熊本县今天发布的消息，目前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9: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

0: 求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9时，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而在昨晚7点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随着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顺利点火升空，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第50次发射任务。下面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座被誉为探月新母港、空间站建造母港、行星探测母港的发射场，在50次腾飞中解码这座现代化航天港的能力跃升之路。
2: 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场。2016年6月25号，长征7号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拉开了这座新一代航天发射场的问天序章。从第一次到第50次，文昌航天发射场串起了中国航天多次历史性突破。在这里送出天河、问天、梦天三舱以及10艘天舟货运飞船，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让中国人拥有了自主建造的太空家园。嫦娥5号、嫦娥6号2度奔月，分别实现我国首次月面采样返回、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天问1号从这里启程，一次性完成火星绕落巡。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一套自主可控、成熟可靠的测发体系。
3: 50次发射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在这个过程中，发射场的整个测试发射体系在不断向好，发射能力显著提升。比如，我们通过流程优化，缩短了火箭测试周期，火箭垂直总装前的准备时间优化到3天。个别系统测试时间由3天缩减至1天，从而提高了发射效率。通过发射场拓展建设，由最初的双工位到现在的3工位，火箭测试厂房由2座变4座，现在可满足4件同时在场测试条件。火箭型号从2型到6型，年发射量从首飞年的2发到去年首次突破10发，形成了高稳定常态化的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更高密度发射能力。
2: 据悉，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还将执行嫦娥7号重大任务，未来发射场还将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重大任务。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昨天下午，一列满载集装箱的货运班列从厦门远海码头平稳驶出，这标志着该码头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这条专用线采用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设计，旨在破解传统海铁联运中作业流程长的痛点，进一步提升运输效率。
4: 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全长1586米，设计集装箱年吞吐量25万标箱，散杂货年吞吐量25万吨，是我国交通

0: 通物流融合发展的第一批重点项目。该铁路线与海岸线呈直角布设，深入码头核心作业区，距离码头前沿仅70米，货物可直接在码头装车发运。
1: 以前的集装箱从船上卸下来，要通过外籍卡转运到港外的这个铁路场站，那距离我们码头还有20公里左右，那中间就会产生拖车啊、二次吊装啊等一些费用。我们这条铁路专用线开通以后，这个货物可以直接在码头装车发运，完了实现海铁联运的无缝衔接。完了，整体来看，我们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5%以上，完了整体的物流时间可以缩短2至3天。
0: 这条垂直岸线的专用线将以往火车、堆场、船舶三段式中转提速为火车、船舶两段式直连，不仅省去了中间转运环节及费用，还大幅降低了货损风险。与此同时，厦门远海码头一体化联动创新模式也正式落地，码头打通了港铁信息壁垒，实现作业计划同步制定，设备资源统一调配。
2: 我们铁路作业人员和码头的作业人员同时在这条专用线里面进行作业，把铁路的装卸车信息和码头的靠杆信息联合在一起，大家实现了共享和信息的互通，极大地提高了效率，消除了中间的等待的时间。
3: 那么在系统方面，我们上线了我们的铁路模块，那么这套系统能够自动对接这个铁路的信息，实现了一个任务的一个传递。那么系统呢，也能够通过自动分配和调度我们的设备以及箱位，然后来实现火车到港之后的快速的一个装卸的作业。
4: 厦门远海码头是厦门港核心港区之一，覆盖欧美、澳洲、中东等21条远洋干线航线，同时辐射国内江西、湖北、四川等省份的多条铁路通道。此次开通的铁路专用线面向全社会开放，将吸引更多内陆腹地货物经由厦门港通达全球。
5: 我们依托海铁联运通道，江西省、湖北省的货物从厦门港南向出海，运量逐年提升。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投用将打通海铁联运最后1公里，促进港口与内陆腹地的高效互通，助力内陆企业深度链接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
0: 为了进一步提升运输及通关效率，港口、铁路、海关等多部门打破壁垒，协作联动，从过去港口铁路分段作业转变为一体化统筹运营。
6: 我们指导码头创建移动卡口的监管方式，采用无线射频感应技术识别移动列车车皮号，同时通过轨道吊设备识别集装箱箱号等信息，发送给系统进行自动验核放行，达到卡口列车通行零等待的效果。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往以天来计算的通关时间，现在在理想状态下可以以分钟来计算。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也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其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裂。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8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巴斯港、基什岛、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报道称，这些爆炸声可能与武装部队的防御活动有关，确切来源仍在调查中。此前，美国于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但美国当地时间29号稍早前，美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此前，美国于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但美国当地时间29号稍早前，美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2: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就埃及港口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遭袭击一事表示，他已经听取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在此期间，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他称，现在轮到美国反击了，美国将给他们一个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声明同时表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对这些罪恶、不人道和挑衅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3: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一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

0: 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此次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境内实施空袭，给伊拉克政府带来外交危机。伊拉克政府不但要考虑如何回应美国和沙特，更需要考虑如何解决其国内长期存在的国家武装和非国家武装并存问题。
0: 美沙此次针对伊拉克展开的联合行动，其主要目标人民动员组织此前早已被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体系。 其机构遭到袭击，被视为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机构的攻击。但人民动员组织内部部分派别仍保持相对独立的指挥体系，并长期受美方指控与伊朗关系密切。美国和沙特正是以这些武装力量涉嫌发动跨境袭击为由，发动了此次军事打击。当地学界指出，短期来看，伊拉克政府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是陷入报复性军事行动的循环，即外部军事力量可以根据情报和安全判断，在伊拉克境内直接选择打击目标。 而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又可以绕过伊拉克国家许可，向周边邻国发动袭击。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国家主权将从两个维度同时受到削弱。多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29号已发布声明，威胁美国、沙特将付出沉重代价。一旦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该国境内的美国驻军、外交机构或者沙特方面的人员，伊拉克将从该地区冲突局势的缓冲区变成直接战场。 因此，伊拉克政府在回应中明确提出，正在调查沙特此前境内遭袭的安全关切，并制定全面安全计划，并将其作为避免伊拉克安全局势失控的必要步骤。但声明和谴责能否产生实际效果，最终取决于伊拉克政府能否真正落实国家对领空、武器和跨境军事行动的统一掌握和管理。 只有当任何武装力量无法擅自从伊拉克领土袭击他国，任何外部力量也不能绕过伊拉克政府在其境内采取军事行动时，伊拉克才能真正摆脱代理人战场的角色。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 据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欧洲国家冷淡回应。
2: 美国政治报已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格塞斯24号与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随后，赫格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7号举行三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 报道称，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主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本月23号说，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2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
0: 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以及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上涨超过7%。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7.74美元，涨幅为7.91%。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现在正处于中伏，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昨天，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重庆、湖南、广西、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超过45摄氏度，黑龙江南部、河北东部、陕西关中、四川东部、福建东部、台湾等地体感温度也超过了40摄氏度。重庆市气象台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部门表示，自7月5号开始的重庆本轮高温与当地常年同期相比，呈现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和高温强度强的特点。根据气候数值模式预测结果，气象部门预计8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仍将呈现偏强偏西的特点。受其影响，8月重庆市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极端最高气温43摄氏度左右。另外，记者从内蒙古气象部门了解到，受大陆暖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双重控制，连日来内蒙古大部高温天气持续。昨天白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这两天我国多地都在经历闷热的桑拿天，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仍将持续，空气湿度大。这种湿热天气是怎么形成的？今天气温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来看。
1: 那这两天呢，我们国家东部地区啊都是被强盛的暖高压所掌控，所以呢是盛行炎热天气，再加上季风气流是源源不断的向北输送水汽，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从东北华北再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天气感觉是非常的闷热。那通常来说呢，我们用露水凝结点温度，也就是大气当中水蒸气啊凝结成小水珠这样的一个温度来判断天气是否闷热。那么当露水凝结点温度超过20度的时候啊，闷热感就开始显现出来了。而当这个温度超过24-25度的时候，闷热的感觉表现的就会非常的突出。那像今天呢，中东部露水凝结点温度超过24度以上的区域，是非常的广泛，到处都是闷蒸的桑拿天。而且午后呢，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保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内蒙古中东部，再到辽宁这一带，还有重庆、湖北、湖南以及江浙沪这一带，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啊，这防暑降温工作大家一定要做好了。
0: 再来看看其他国家的天气情况，这两天许多国家也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29号，韩国多地遭遇高温，梁山市当天午后出现40.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的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记录。此外，首尔市南部地区29号午后体感温度达到35.1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据韩联社报道，5月15号以来，韩国已有1557人因为高温患病，其中9人死亡。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和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2: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

0: 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万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1: 来看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8人。今天稍早前，日本熊本县曾发布消息称，28号的强震造成17人死亡，其中8人死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内，5人死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1: 在美联储宣布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之后，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29号下跌0.52%，来到100.886。当天纽约汇市收市时，1欧元兑换1.1452美元，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1387美元；1英镑兑换1.3364美元，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3289美元。周三，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股价出现重挫，从存储芯片到大模型，近期多国相关领域的股价出现震荡，背后的原因有哪些？从中能够看出全球产业格局的哪些变化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观察报道。
4: 周三，韩国股市熔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大幅收跌5.98%，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重挫9.61%，直接原因并不复杂。财报当天 ，SK 海力士公布2季度业绩，营业利润达到了60.5万亿韩元，数字创下季度纪录。但市场此前的预期是64.2万亿，一份好但还不够好的成绩单，换来股价的进一步重挫。但在这条明线之下，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暗线是什么呢？不妨把目光从首尔移向上海， 看看。

0: 存储领域的后起之秀长兴科技。就在韩国存储巨头大跌的同一天，上市仅三个交易日的长兴科技上涨 12.7%， 单日涨跌或有偶然，但值得关注的是背后的产业信号，它正在改写存储行业的定价逻辑。 DRAM 市场过去几十年由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家主导，价格基本由三巨头掌握，而长兴按出货量已经位列全球第四，这次上市有了500多亿元的募资投入扩产。过去市场为存储股定价只需看三巨头的脸色，现在定价体系中多了一个名为中国供给的新变量。这也解释了开头的疑问，一份创纪录的财报为何会被市场放大惩罚，因为参照系正在发生变化，预期正在变化。不只是长兴，近期中国科技企业正在频频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变量。这个月16号 ,2.8 万亿参数的大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这周一又公开了全部模型权重，给全球开发者免费使用。这期间英伟达等股票和费城半导体指数都曾出现不同程度下跌。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中东局势推升油价，英伟达7500亿美元交易引发循环融资质疑，板块此前已连续数周走弱等等。但 K3 显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有市场评论就在说， DeepSeek 质疑的是成本， Kimi K3 质疑的是价格，前者证明了训练顶级模型未必需要海量 GPU， 动摇的是烧钱堆算力的趋势，后者则更进一步，将接近前沿水平的能力免费开放。当优质模型可以零成本获取，美国 AI 公司的高价订阅与上万亿美元资本开支的回报预期就同时面临重估。市场开始讨论的是美国 AI 公司的定价权还能维持多久。从存储芯片到大模型，这波多国股市的震荡其实折射出的是产业旧格局在松动，新力量在生长。而对中国科技产业来说，比市场一时涨跌更重要的是沉下心来抓住窗口期，把技术做深，把产能做实，把生态做厚，自身练就的实力才是更长久的底气。
1: 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听到有连续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基辅遭弹道导弹袭击，袭击导致基辅市内几处非住宅设施起火。乌空军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等乌克兰城市。乌总统泽连斯基前一天曾警告称，俄罗斯很可能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对于乌方的说法，目前俄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

0: 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乌克兰为何大力推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本土化生产？这一举措会对俄乌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1: 乌克兰积极推动爱国者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要缓解当前防空系统弹药不足的困境。其次，乌克兰希望降低对美国军援的战略依赖，避免因美国政策变动而出现的各种风险。最后，弹药本土化也是适应持久作战的需要。从短期看，乌克兰推动本土化弹药生产可能无法快速形成产能，对俄乌战局的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将会压缩俄方战略突破空间，提升乌克兰的整体防御能力和未来和平谈判的筹码。
2: 美乌近期在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动作频频。本月8号，特朗普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美国可以允许乌克兰组装，但不会转让相关核心技术和完整的生产体系，因此乌克兰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自照。其次，战火的冲击导致乌克兰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此外啊，在关键的零部件上，美方可以随时通过调整配额甚至断供来影响乌克兰的相关弹药生产。整体看，美国授权更多是政治层面的战略表态，短期之内难以转化为实战战力。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尚未就俄联邦安全局的声明作出回应。杜罗夫在俄罗斯出生，持有法国阿联酋护照。2024年8月，法国警方逮捕了杜罗夫，并启动调查。杜罗夫在缴纳500万欧元后获得保释，于2025年11月离开法国，但他眼下身处何处仍不明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体育方面，来关注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的1/1决赛中上演了2场中国德比，其中一场比赛赵新彤对阵老将丁俊晖，最终赵新彤发挥稳定，以6-2击败对手晋级8强。
4: 首局较量，丁俊晖率先掌握主动权，一度得到53分，但却在击打难度不高的黄球时出现失误。赵新彤上手后稳扎稳打，凭借单杆56分轻台完成逆转。第二局赵新彤顺势发力，打出单杆90分，再下一城。丁俊晖本场失误不少，多次错失得分良机。赵新彤则发挥得更加稳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出一记单杆50+和2记单杆破100，连赢3局后总比分5-0拿到赛点。被逼入绝境的丁俊晖随后开始反击，在第6局轰出单杆破100。第7局台面球形不错，丁俊晖冲击147满分杆，可惜因为走位欠佳，在最后一颗红球上止步。第8局赵新彤再度展现出超强的进攻水准，单杆101分兑现赛点，最终总比分6-2拿下胜利。
0: 另一场中国德比在2位00后选手之间展开，最终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总比分6-2击败司家辉，晋级8强。
4: 夺得世锦赛冠军后，22岁的吴一泽在上海大师赛迎来新赛季首秀。此役他的状态保持得不错，面对同样都以进攻见长24岁的同胞司家辉，他在前3局打出2记单杆50+，率先建立起3-0的领先。 陷入被动的斯嘉辉迅速调整，连追两

0: 局，将比分缩小至2-3。不过此后吴一泽火力全开，连续打出三记破百。第七局、第八局，他更是轰出两杆单杆140分的高分。第八局比赛处理最后一颗黑球时，新科世锦赛冠军还秀了一波单手击球，收获满堂喝彩，并最终以6-2击败斯嘉辉晋级八强。下一轮吴一泽将对阵肖恩·墨菲。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世锦赛决赛中，吴一泽正式击败了墨菲，最终夺得了冠军。
1: 再来看击剑运动，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中国香港继续进行。在女子团体佩剑比赛中，中国队时隔23年再夺该项目世锦赛银牌。
2: 女子团体佩剑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队迎战第4的匈牙利队。在击剑三个剑种中，佩剑的速度最快，比赛也充满了张力。一上来，17岁的小将潘奇妙为中国队开了个好头。首局他以5-2战胜世界排名第2的鲍陶一。女子佩剑团体赛一般由9局组成，比赛采用累计得分制，率先拿到45分的队伍获胜。第二局，中国队派上队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饶雪怡，她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帮助中国队以10-3领先。但是第三局，中国队的张欣怡遭遇匈牙利选手卢卡苏奇的阻击，对方在这一局拿到12分，帮助匈牙利队以15-13反超比分。之后的比赛，中国队在饶雪怡的带领下追分，双方的分差一度只差1分，但是最终经验丰富的匈牙利队还是略胜一筹，他们以45-41终结比赛，斩获冠军。中国队则收获了在本届世锦赛的第1枚银牌。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最新消息。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针对美军的导弹袭击。声明称，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遭到打击。此前，美国于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但美国当地时间29号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到导弹袭击，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之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9号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不要在网络上上传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袭击效果。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袭击是否成功。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声明同时表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对这些罪恶、不人道和挑衅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1: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

0: 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此次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境内实施空袭，给伊拉克政府带来外交危机。伊拉克政府不但要考虑如何回应美国和沙特，更需要考虑如何解决其国内长期存在的国家武装和非国家武装并存问题。
0: 美沙此次针对伊拉克展开的联合行动，其主要目标人民动员组织此前早已被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体系，其机构遭到袭击被视为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机构的攻击，但人民动员组织内部部分派别仍保持相对独立的指挥体系，并长期受美方指控与伊朗关系密切。美国和沙特正是以这些武装力量涉嫌发动跨境袭击为由，发动了此次军事打击。当地学界指出，短期来看，伊拉克政府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是陷入报复性军事行动的循环，即外部军事力量可以根据情报和安全判断，在伊拉克境内直接选择打击目标，而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又可以绕过伊拉克国家许可，向周边邻国发动袭击。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国家主权将从两个维度同时受到削弱。多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29号已发布声明，威胁美国沙特将付出沉重代价。一旦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该国境内的美国驻军、外交机构或者沙特方面的人员，伊拉克将从该地区冲突局势的缓冲区变成直接战场。因此，伊拉克政府在回应中明确提出，正在调查沙特此前境内遭袭的安全关切，并制定全面安全计划，并将其作为避免伊拉克安全局势失控的必要步骤。但声明和谴责能否产生实际效果，最终取决于伊拉克政府能否真正落实国家对领空、武器和跨境军事行动的统一掌握和管理。只有当任何武装力量无法擅自从伊拉克领土袭击他国，任何外部力量也不能绕过伊拉克政府在其境内采取军事行动时，伊拉克才能真正摆脱代理人战场的角色。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1: 美军的此次行动为何要联合沙特打击伊拉克民兵，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外溢链条再次拉长？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美沙联合行动针对的是伊拉克民兵武装，我认为呢，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么这次联合行动某种程度还是指向伊朗，但是呢，采取这种方式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一方面要对伊朗保持军事方面的威慑，要有这种强势，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要避免的是现在出现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个重要的通道的这种联动，那么同时出现进一步的这种局势的外溢。其实呢，说到这个航运的问题，我们会看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红海方向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是这个按下葫芦冒起瓢。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更多关注到的是红海航运，尤其是曼德海峡，由在这个每年货物运输当中，它其实是占10000亿美元，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它既是能源运输的重要的通道，同样呢也是数字的一个关键的枢纽。那么一旦出现这个两个海峡之间的联动，对于美国来说呢，是不可控制的损失，是难以止损的一种困境。所以现在呢，针对这个伊拉克境内民兵组织打击，美国担心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激活抵抗阵线，让更多的地区的反伊组织来参与到行动当中。那么如果形成两个海峡的互动，包括胡塞武装再进一步的采取行动的话，这是美国所不想看到的。但是一方面呢，要试图向伊朗来进行威慑，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认为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确实呢又要避免全面的破局，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对伊朗的试探，同时呢也是观察后续形势的发展。
1: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发表声明称，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应急团队和相关技术部门已迅速展开处置，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声明称，埃及方面将继续实时监测事态，及时公布后续进展。事故影响评估正在进行中。此前有报道称，此次火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但埃及方面未在声明中确认这一说法。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东地

地区近期战事正在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冲突升级和更多国家卷入战事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战斗，重新回到

0: 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据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欧洲国家冷淡回应。
1: 美国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格塞斯24号与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随后，赫格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7号举行3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报道称，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主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本月23号说，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2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
3: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
0: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天山南北，牧草丰收。今天我们去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昆玉市看看。眼下这里的草场也进入了收割季，那沙漠里为什么会有草场？在那里打草又是怎样的场景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彭婵。彭婵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的苜蓿种植基地。这片正迎来收获的苜蓿就生长在一片沙海之中。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大圆盘种植面积是700亩。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一个个绿色的大圆盘与周围的黄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就了一道独特的沙漠景观。这些大圆盘里种植的就是被誉为牧草之王的紫花苜蓿。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啊，为什么在沙漠中能种出绿油油的苜蓿草地？这片苜蓿草地又为什么会是一个圆形呢？诀窍就在于您现在所看到的这种节水灌溉设备，它叫做指针式喷灌机，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会洒水的巨型圆规。它以水房为圆心，以一排能自动行走的喷淋设备为半径，在广袤的沙地上画了一个圆，所以您看到的这样一个草场，它就是圆形的。同时，与传统的大水漫灌相比，这种指针式喷灌机可以节约30%到50%的水分。 可以节约50%的水分。

0: 这样的话，这片苜蓿才能够在沙漠里茁壮成长。那眼前这片苜蓿地就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两台大型的割草设备正来回作业，绕着大圆盘一圈一圈地收割苜蓿。您看这种割草设备，从外观上看您可能看不出什么门道，但是呢，我们从细节上可以看到它的底部下面装有锋利的刀片。这种刀片可不是普通的刀片，它不仅可以360度旋转，而且啊，它还可以设定刀片割草的高度。我们带大家看一个细节，我脚底下就是一片刚收割完的苜蓿地，大家可以看到苜蓿收割后的流茬大概是5厘米左右，这样可以保证不伤及苜蓿的根部，从而使它能够接着后续生长。其实啊，收割苜蓿就跟咱们收割韭菜一样，割完一茬还能够再长一茬。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大圆盘，一年就能收割4到5茬，这样可以提高它的经济效益。那收割完只是第一步，新鲜的苜蓿要变成方便储存的干草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晾晒。大家看我脚底下这个新鲜的苜蓿，它跟苜蓿干草相比呢，非常的鲜嫩多汁，含水量也比较高，它需要在田间晾晒2到3天，含水量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打捆成像这样的苜蓿干草。那这也是为了方便储存，保证它以后不变质。像这样的一个方形的草垛，之所以是方形的呢，是为了便于它的一个运输和储存。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咱们是有两个方形的草垛，每一个呢大概有300多公斤，两个草垛呢叠在一起，比我的身高还要高。那么这样一个草垛，现在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就是600多块钱，经济效益是相当的可观。我眼前这样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但您可能想象不到，一年前这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了两张对比图，可以看到上面这张图呢，是一年前这片苜蓿地的样子，里面全都是连绵起伏的沙丘，大量的推土机正在来回作业推平沙丘。那下面这张图呢，就是一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在沙地里种出了一个个绿色的大圆盘，满眼都是丰收的景象。那么在这样一片沙漠种植基地，不仅种植了苜蓿，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饲草。就在咱们苜蓿收割的同时啊，我旁边的那个地块就正在种植燕麦草。燕麦草也是一种优质的饲草，再过2、3个月呢，这些燕麦草也将会迎来它的收获季。我们也了解到，这整片1.4万亩的沙漠种植基地，一共种植了3种不同类型的饲草，年产量能够达到1万多吨。当地也正在通过节水灌溉、多元化种植、机械化作业，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主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我们看到苜蓿既是饲草，也有固沙的作用，的确是用处多多。我们看到了含金量和含氯量。感谢彭台人带来的报道。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嵛市，有一群扎根沙海、种田、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等饲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的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崔刚闯和团队在沙漠种饲草的故事。
2: 这个就是它的传感器，对，它这个肥料它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3: 眼前这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就是崔刚闯，是一名90后。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饲草已经2年了，这段时间正是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
2: 时不时的要让他们核一下每亩的一个下种量，跟他的机子大概要匹配一下，别到时候播多了或者这个不够了，是吧？他主要是要把这个衔接要做好。
3: 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嵛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了一名沙漠种草人。
2: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

0: 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1: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
2: 根儿都死了。
0: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它现在又不缺水了。
2: 不缺水。
1: 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0: 这播一遍就得操一遍心，就跟生个小娃娃一样，你生一个就要操一遍心。
2: 快收的时候也是风险大。
1: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
0: 所有的脏东西，它基本上都往后端来的比较多一些，基本上都是拥挤到最后一个。经常清一清，它的喷出来的水就比较均匀。
1: 在沙漠种饲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饲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0: 我们现在频次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它比较适应我们这种规模化、省力化这种经营的一种方式。
1: 从推沙平地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管理，崔刚闯和团队一起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现在他们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万多亩，对于这片沙海的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0: 我的这个整个土壤地力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1: 在崔刚闯心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成就感。
0: 能把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就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听到有连续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基辅遭到弹道导弹袭击，袭击导致基辅市内几处非住宅设施起火。乌空军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等乌克兰城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一天曾警告称，俄罗斯很可能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对于乌方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 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

0: 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特朗普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那么乌克兰为何大力推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本土化生产？这一举措会对俄乌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2: 乌克兰积极推动爱国者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主要有3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要缓解当前防空系统弹药不足的困境，其次乌克兰希望降低对美国军援的战略依赖，避免因美国政策变动而出现的各种风险，最后弹药本土化也是适应持久作战的需要。从短期看，乌克兰推动本土化弹药生产可能无法快速形成产能，对俄乌战局的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将会压缩俄方战略突破空间，提升乌克兰的整体防御能力和未来和平谈判的筹码。
0: 美乌近期在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动作频频。本月8号，特朗普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2: 美国可以允许乌克兰组装，但不会转让相关核心技术和完整的生产体系，因此乌克兰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自照。其次，战火的冲击导致乌克兰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此外啊，在关键的零部件上，美方可以随时通过调整配额甚至断供来影响乌克兰的相关弹药生产。整体看，美国授权更多是政治层面的战略表态，短期之内难以转化为实战战力。
1: 美国在制裁层面也在同步推进。28号，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继续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此外，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那么打包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美方策略是否要向经济持久战延伸呢？来看专家的分析。
3: 战略应该说是有一些转向，至少是要转向经济施压和军事的这种打击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尤其在伊朗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其实对这两场冲突，特朗普在他一上台的时候采取的是这种速决的方式，就是他认为俄乌的冲突他一介入很快就可以谈出成果。那么包括这次打伊朗之前，他也是认为很快就可以压服伊朗，包括可能最长也就是3-5个礼拜这么一个时间。那么现实告诉他，就是说没有这么快解决这两场冲突的这种方式，所以他不得不转向了依靠这种经济手段，或者加入这种经济制裁、经济消耗的这种手段。包括我们看到他在波斯湾对伊朗搞的这个海上封锁，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手段、经济封锁的这种手段。所以他是通过这种经济施压来看看能不能在打谈之外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带来一些新的变数。同时我觉得他这种策略的调整也反映出他的无奈。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他是期待他的行政团队、他的军事团队就可以帮他解决问题，他不需要依赖国会，他不需要向国会求情。但是这次反而是国会推出了这个经济制裁的法案，这个说明国会的这种话语权在两场冲突中的话语权上升，这个其实反映了这个行政团队特朗普他自己的无奈。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

0: 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2: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0: 那么今年法国和西班牙的林火为何如此严重？救援力量为何又难以应对呢？来看专家分析。
3: 那么对于热来讲的话，我们经常提到是副热带高压的作用。对于欧洲来讲呢，它其实也存在有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副热带高压在今年来讲的话，应该是也是比较强大、比较稳定，而且相对偏北，这样就给西欧和南欧就造成了这种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再加上中高纬度还有我们说的暖高压级的活动，那么这些暖高压级是一种向东移动的系统，所以当暖高压级和副热带高压叠加的时候，那么更有利于暖湿的空气向北输送，那这个时候就往往会形成所谓的热穹顶效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欧和南欧这些区域不断的会出现这种高温的天气，而且好像是阶段性的缓和一点，紧接着又出现，这个就跟所谓中高纬度的暖高压级的移动是相关的。那么因为这些高温天气的不断出现，再加上前期的这种干旱，所以在这些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森林火险。
4: 英国卫报分析认为，法国西班牙去年冬季异常多雨，植被疯长，积累大量可燃物，而春夏持续干旱，三轮极

0: 端热浪，植被逐渐干透，可燃物脱水，导致易燃燃烧持久且易飞散火星，这样的环境让微小火星即可快速起火。此外，多变的大风进一步增加火情预判难度。法国吉伦特省的林火最初借东风向西海岸蔓延，上周五风向突转西风，火势掉头扑向波尔多。大规模林火还会自行生成阵性狂风，火情走向毫无规律，极大阻碍灭火作业。同时，气象预报显示，本周内法国、西班牙不会出现大范围有效降雨，欧洲多地大概率迎来第四轮夏季热浪，八月仍将持续面临大规模林火风险。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林火火势的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林火在法国西南部催生了火积云，这种现象多见于北美与澳大利亚，在欧洲极为少见。据报道，这是法国境内首次观测到火积云。火积云产生闪电，击中地面后引燃新火点，推动火势向新区域蔓延。
1: The problem with pyroCVs for firefighting is that the winds that are generated by these storms, because they are storms, are very, very unpredictable and they can be very strong. So they will suck air in and they can create really much more intense fires. So you have a feedback cycle where you've already got a very intense fire. The fire is creating its own climate. It's making the fire even more intense.
0: 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多明戈斯·维埃加斯26号警告说，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林火已经呈现出第六代火灾的特征。这类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消防人员只能在条件允许时从火尾和两翼展开作业，制约了灭火的效果。
2: 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3: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最新发布的天气动态。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我国多地降雨持续。四川盆地至黄淮及华南、内蒙古等地有较强降水，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前段时间广西贵港市多地出现严重内涝。28号，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抢险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有序撤离。从7月7号驰援抵达当地开始，队伍在过去的20多天里，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等重要任务。尤其是在转移西江教育员被困师生的过程中，队伍携带的动力舟桥装备霸气登场，成功完成了任务，收获全网点赞。这个被大家亲切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装备究竟是怎样一套救援重器，来了解一下。
9: 28号上午9点，位于广西贵港合成中学门前的道路被自发而来夹道欢送救援队伍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挥舞手中的国旗，伴随救援队伍缓缓撤离。回望今年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登陆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常规救援舟艇一次只能转移10人左右。面对上万名师生被困的险情，7月8号下午，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展开彻夜转移。救援人员冒雨。

0: 于进入园区。在留守老师的配合下，有序安排被困的同学们依次登上动力舟桥。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即可运载数百人。救援队将6节舟桥两两拼接，3艘舟桥穿梭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救援人员便将6000余名师生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
1: 广西贵港的救援任务其实并非动力舟桥首次在灾害现场发挥关键作用。这套由我国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水上救援重器，还有过哪些硬核战绩呢？一起来回顾。
0: 2016年，安徽池州发生溃口险情，洪水肆虐，通往溃口的道路全部被淹，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抵达。动力舟桥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装备运抵溃口现场，为快速封堵赢得了宝贵时间。2021年7月，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洪水漫灌，多个村庄上千名群众被困，动力舟桥再次出征，在水深浪急的洪流中架起生命通道。5个多小时连续奋战，将被困群众分批次安全转移。2022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山体塌方，导致通往震中的陆路交通全面中断，抢险装备和救援物资无法进入。又是动力舟桥紧急出动，在大渡河湍急的水流上开辟出水上救援通道，架起一座移动的水上码头，保障了大型抢险装备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1: 能像搭积木一样自由拆分，也能像渡船一样在水上往返穿梭。被网友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为何能在不同灾害的场景中都能派上用场？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迭代？继续来了解。
0: 据了解，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一种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轮式机械装备能够快速通过江河障碍。最初的舟桥其实并不带动力，需要借助架桥汽艇顶推航行。随着技术迭代，科研人员将动力系统集成在舟体当中，整体结构更为紧凑，架设速度更快，操作也更为便捷。如今的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单节舟桥长10米，宽8.3米，一节节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过700人。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即用。而到了水上，动力舟桥还能根据需求随时变形，一种是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这次广西贵港救援采用的就是这一模式。另一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如今，相关技术团队还在推进下一代动力舟桥的升级和智能化方案，包括将目前动力舟桥的适应水流速度从每秒3米提升至每秒4米以上，以满足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需要。二是实现无人化操作，能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从渡河装备到救援利器，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正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1: 今年以来，多地都在优化停车收费规则，

0: 七月起，山西晋城市选取11个试点路段，900多个停车泊位，在山西省率先推行停车按分钟精准计费的新模式，最低1分钟仅收费1分钱，大幅降低了市民短时停车成本。今天的民生一件事，我们来一起关注。
1: 现在我们的车呢，也是停到了晋城的停车1分钟收费1分钱的试点路段，来进行一次停车实验。可以看到，我手机屏幕上正在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收费界面。现在停车是54分钟的一个时间，目前的计费是2毛5分钱。那如果按照以前的计费规则呢，将会收取3块钱的一个费用。
2: 以前晋城全市的停车收费规则统一为30分钟内免费，超出后向上取整，按小时计费。例如停车30分钟到2小时收费为3元，超出2小时后每小时1元，这就容易出现多停1分钟多付1小时的情况。而现在在试点区域，30分钟免费时长保持不变，超出部分按每分钟0.01元精准计费，实现停多久付多久。11个试点路段重点覆盖政务中心、城市公园、商圈等人流密集、短时停车需求旺盛的核心区域。分钟级精准计费模式落地后，有效盘活了短时停车资源，引导车辆即停即走，让市民日常办事、短途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3: 新政策实施之后，我们出来中午吃个饭，你像停车1个小时也就花个几毛钱，现在也挺实惠的。
2: 计费模式的变化也让停车运营结构悄然改变，短时停车需求全面释放，30分钟至1小时的便民停车占比大幅提升。
4: 以前的时候，有的车主出来正好是31分钟了，产生了费用了。现在我们新政策出来以后，1分钟1分钱，大家也感觉挺合理、挺惠民的。
0: 停车计费从小时精确到分钟，晋城市的停车收费试点新政策，让收费更加透明，市民停车更踏实。
1: 我现在是在山西晋城市民广场附近的停车泊位，可以看到我身边安装的这个就是 5G 加高位视频系统。那么在车辆驶入和驶离停车泊位的时候，系统会自动的去识别车辆的入位和离位信息，并且在后台自动计算停车时长。
5: 这就是我们调整以后平台上边的这个1分钟精准计费的订单的一个汇总。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停车时间是42分钟11秒，它的订单金额是0.13元，然后这个计时计费是准确无误的。
2: 在晋城智慧停车指挥中心内，大屏实时动态呈现各试点路段停车泊位的使用情况。通过平台数据可以看到，按分钟计费后各个路段的周转情况。
6: 停车资源得到了高效利用，新规实施以后，超出免费时长不再收取整个时段的费用，市民即停即走，出行停车更加从容，
7: 优惠了很多，我们也很方便，出来办事也省心了很多。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今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9: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数字出版、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共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
10: 上半年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促进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9: 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文化服务业企业营收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达60.0%，比上年同期提高1.9%。

0: 分点，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营收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 关注文博游，躺在帐篷里抬头就是非洲象、企鹅标本，身边是游动的鱼群和水母，与博物馆里的藏品和生物共眠是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暑假期间，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了全新的夜宿研学活动。
2: 夜幕降临，25组亲子家庭走进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启新奇的夜游之旅。活动涵盖特色水下实景巨幕观赏、苍龙、鲸鲨、水母等海洋生物科普讲解，以及寄居蟹观察等趣味实践项目，将枯燥的科普知识转化为互动性强的趣味体验，让孩子在玩乐中学习探索。
3: 这里他既有思考也有动手的过程，
4: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和我同样都吸收了满满的知识的养分。在夜宿博物馆这个过程当中，安静下来的时候，那我可以跟博物馆去对话，然后他是很沉浸的那种感觉。
2: 完成研学探索任务后，亲子家庭一同在展馆内搭帐篷布置营地，在鱼群、珊瑚与珍稀动物标本的环绕下，开启与海洋为伴的夜宿时光。
3: 知道了一些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儿，比如一些动物的名字，我很期待。
2: 夜宿研学活动打破了博物馆白天参观看完就走的常规模式，既点燃了孩子们探索海洋的好奇心，又让馆藏资源进一步活起来。
5: 我们目前规划了3到4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持续到8月底暑假结束的时候，那我们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沉浸式探索和体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能让参与的小朋友们更多的好奇心和科学探索的能力。
1: 除了与海洋动物亲密接触，博物馆奇妙夜还能有更多的体验。在江苏无锡博物院推出了亲子研学夜宿活动，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探寻恐龙的奥秘。
6: 傍晚，无锡博物院里依然热闹，参加夜宿活动的孩子和家长可以先体验趣味手工活动，大小朋友一起动手制作恐龙造型的纸箱道具，制作完成后，孩子们套上纸箱，化身一只只可爱的小恐龙。在讲解员带领下，孩子们走进展厅，近距离观赏恐龙骨架与古生物化石，沉浸式学习科普知识。
7: 平时小朋友也只能从书本上看到这些恐龙的相关知识嘛，这样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觉得很新颖，像一场探险一样。
6: 夜幕降临，亲子家庭在展厅搭建起帐篷，大家可以选择在巨型恐龙骨架旁过夜，收获特别的博物馆夜宿体验。
8: 晚上要睡在博物馆里面，很开心。
9: 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青少年朋友通过夜间这个奇妙夜的活动，学习这个恐龙的一些科普知识，让这个小朋友跟家长真正的感受一次文化之旅。
1: 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免签等入境政策，以及社交媒体上中国游热度不断攀升，越来越多欧洲游客将中国列为暑期出游的目的地。从历史文化到现代科技，从特色美食到热情友善的人文氛围，中国正以更加立体的形象吸引海外游客。
6: 今年夏天，比利时鲁汶大学学生索菲亚因在中文比赛中获奖，获得了赴华旅游的机会。在近2周时间里，他与同伴走访深圳、上海、苏州等地，开启了一段中国发现之旅。同行的荷兰视频博主桑德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段旅程。从踏出机场的那一刻起，他们便收到了心心念念的网红玩偶，开启了充满惊喜的中国之行。
10: You can like go to the north and it's like you can go like there's snow and all that winter. Go to the south, you can experience more like hot or like the sea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can go to the west and there's more like desert and all that. Feel like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you can do it in China.
6: 除了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中国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消费场景，也正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重要因素。从移动支付、高铁出行到人工智能应用，再到无人机配送、酒店服务机器人等智慧生活场景，越来越多欧洲年轻人希望亲身走进中国，近距离感受中国的发展变化，而不仅仅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中国。
10: I've always seen it on videos again, like, well, here are like robots, but to experience it, it was like, we live like, already in a world that we have

0: robots and they're like progressing super fast. And I was like, it was super fun, but it was like, whoa. Like, I feel like China is very like ahead of us, like very ahead of us. And that's like so impressive.
1: 除了便捷的生活方式和丰富的旅游体验，让索菲亚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中国人的热情友善。在他看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真诚开放的交流也让旅行变得更加难忘。
0: The people are very talkative, like they're super kind, they like speak with you and...
1: 中国持续优化免签和过境免签政策，也让中国游热度不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近80%。越来越多欧洲游客像索菲亚一样，从线上了解中国走向亲身体验中国。
2: 如今欧洲游客奔赴中国，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名山大川和历史古迹，更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现代中国。从科技创新到消费新场景，从便捷高效的城市生活到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中国正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形象走进世界。越来越多的欧洲民众从线上关注走向线下体验，希望用自己的脚步认识中国，也在旅行中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充满活力的中国。总台记者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3: 稍后播出新闻30分，感谢收看。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5: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乐享一下。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东北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暴雨引发洪涝灾害，部分村庄和农田被淹。受暖高压和季风气流输送水汽的影响，东北到华南将现大范围桑拿天。美军今天对伊朗实施了一轮大规模打击，结束了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方称，这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房屋倒塌、道路受损，并引发大范围停电停水。由于余震不断，大量居民前往避难所居住。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能源局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
2: 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今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新业态行业展现蓬勃活力。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6%。
3: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数字出版、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共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个百分点。
4: 上半年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促进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文化服务业企业营收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达60.0%，比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营收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设定目标规模，明确重点路径，作出系统部署。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目标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其中明确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打造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户外运动产业新的增长极。
1: 规划还提出，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水平，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潮牌，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提质升级。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

0: 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其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昨天，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吉林延边局地大暴雨。
0: 预计未来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黑龙江部分地区雨量较大，需要加强防范。
2: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3: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2: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4: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共同影响之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
1: 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
2: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

0: 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1: 盛夏酷暑，车辆经阳光暴晒后，车内的温度会急剧飙升，人员如果被困车内，极易引发中暑窒息，危及生命。
2: 这几天江苏苏州就发生了2起人员被困车内的险情。
0: 7月25号，在江苏苏州市项城区阳澄湖镇的一处停车场内，一名幼童不慎被反锁车内，当时户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车内密闭高温，幼童面临脱水缺氧的风险。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场，征得家属同意后实施破窗救援。消防员先用灭火毯覆盖在玻璃上，防止碎片飞溅伤人，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取安全点位快速破拆。打开缺口后，消防员将车玻璃轻轻拽下，取出车钥匙打开车门，成功救出幼童。此时孩子满头大汗，呼吸急促，消防员取来湿巾擦拭孩子的额头与手心，帮助孩子体表降温。据了解，孩子的母亲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下车后车辆自动落锁，车门无法打开，导致孩子被困车中。同一天，昆山市张浦镇一小区内一7旬老人被困轻型货车车厢，路人发现其呼救后立即报警，消防员抵达后使用专业工具破拆车门救出老人。此时老人已浑身湿透，面色通红，消防员赶紧让老人补水，待其身体慢慢恢复。据了解，老人拿着钥匙到车内整理纸板，没想到一阵大风把车门吹关上了，他从里面无法打开，所幸及时获救，身体并无大碍。消防提醒家长，下车务必养成下车带娃、钥匙随身的习惯，一旦发生孩童被困车内的情况，需立即拨打119求助，切勿拖延。同时，货车、厢式车辆密闭性强，通风差，人员切勿单独进入封闭货箱作业，如不慎被困，可通过大声呼救、拍打车厢等方式主动示警，第一时间寻求外界救援。
1: 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
2: 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上午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主要用于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昨晚7点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近日印发《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目录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获悉，今年以来，截至7月28号，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创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同期新高。昨天，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州贵阳开幕。开幕期集中推出35项分领域重点活动，全年在国内及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落地60场常态化主题活动，其中6场由东盟本土机构自主承办，合作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共建共享。28号，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中国西。

0: 犀鸟谷，一只花冠皱盔犀鸟幼鸟成功出巢。该巢犀鸟雌鸟于3月19号进入巢洞，于7月28号幼鸟出巢，全程育雏时长达132天。今年这里共监测到3种25巢犀鸟完成繁殖，顺利出巢的幼鸟总数达37只。犀鸟为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针对美军的导弹袭击。声明称，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遭到打击。
3: 此前，美国于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但是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2: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戈什姆岛的居民区遭到导弹袭击，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改变了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
3: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
2: 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3: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2: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
3: 有分析指出，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的联合空袭，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4: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3: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9号在罗马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和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协议。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改革。
2: 声明重申反对以任何形式吞并约旦河西岸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强调应遵守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
3: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9点，熊本县共

0: 发生有感地震256次。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与此次强震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升至28人，目前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2: 熊本县八代市是本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受持续余震影响，不少居民担心房屋存在安全隐患，前往避难所暂时安置。目前八代市已开放多处避难所，接收因房屋受损、停电停水无法继续留在家中的居民。不过，由于电力、通信和供水尚未恢复，避难所的运行也面临诸多困难。
3: こっち側の方がちょっと停電と断水をしている状況っていうふうに聞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も、多数ちょっと崩れたりしている状況なので、まあ、こちらの方に避難してくる方もちょっと増えてはきて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ただ電気が来てないのでエアコンがつかない現状ですので、まあ、外の方で進んでもら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現状になります。
2: 随着避难人数不断增加，生活用水、食品等物资保障压力也在持续加大。当地政府表示，将继续协调救援力量和物资供应，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的林火已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林火已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 韩国多地29号遭遇高温天气，梁山市当天午后出现 40.3 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 38.8 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记录。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部分地区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1: 嗨，
2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我国下雨的地方不少，大到暴雨分布比较零散，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北部、广西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尤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等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报。北京26到33摄氏度，抚远21到26度，银川22到32度，兰州22到28度，榆林21到31度，咸阳24到35度，西宁16到25度，广元23到28度，南充25到33度，乐山23到29度，泸州25到37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8到25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23到28度，邯郸26到32度，鹤壁25到29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6到33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渤海因西南风4到5级，北部湾小雨转中雨，风力3到5级，南海中西部多云转中雨，风力4到5级。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0: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舍得来，舍不得走。
3: 人都是四川许英英。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民琴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专利权本应是保护创新的基石，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却有公司啊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一家从未生产过相关产品的公司，在获得一项专利权仅仅五天之后呢，就对一家拟上市的科创企业发起了闪电诉讼。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结了于某科技与陆某美公司之间的两起机器狗专利侵权纠纷案。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不仅认定侵权不成立，更在判决当中对违背呈现原则的诉讼行为作出了明确回应。
1: 铝合金的外壳上面有油漆，油漆在受热的过程中与光照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生就是不同颜色的光谱，也是可变色的，就是我们相当于早上看太阳，它是红色的，像有彩虹一样的，也是可变色的仿生毛皮。
2: 对仿生毛皮，被控产品上面没有，缺乏这个技术特征。
3: 在法庭上，双方围绕一项名为“一种电子狗”的发明专利展开了辩论。陆某美公司主张，于某科技的一款 AR 机器狗产品，其身上的金属外壳、足端传感器和激光雷达分别对应了自家专利里的可变色仿生毛皮、液位传感器及气体传感器等核心技术特征。然而，随着法庭审理的深入，这一侵权主张的客观基础逐渐显现出明显瑕疵。
4: 那这个是涉案专利的附图显示的它的结构的样式，这个是被诉侵权产品。从这两个图来看，这个涉案专利它有仿生的毛皮特征，而被诉侵权产品明显就没有这个仿生毛皮的特征。这个它是油漆光秃秃的嘛，液态传感器、气体传感器等特征在这个被诉侵权产品中也没有，很明显的判断出被诉侵权产品不侵权。
3: 经法院审理查明，于某科技的产品并不包含涉案专利中可变色仿生毛皮等多个技术特征，陆某美公司的侵权主张明显不能成立。而在技术比对之外，陆某美公司在诉讼过程中的一系列反常策略也引起了法庭的注意。事实上，这并非双方的首次交锋，在此之前，双方就曾因于某科技另一款 GO2 机器狗是否侵权而对簿公堂。
4: 这个陆某美公司啊，最初是在2025年7月1号以于某公司的 GO2 机器狗侵犯涉案专利权为由向杭州中院提起了诉讼。
3: 在第一起针对 GO2 机器狗的诉讼中，陆某美公司的索赔主张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审时，其诉请赔偿金额仅为500元，但同时又附带要求以法院审计于某科技的利润为准，并主张按侵权获利的3-5倍进行惩罚性赔偿，这使得潜在的索赔额飙升至7000万元以上。
4: 请求判令于某公司赔偿他的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500元，但是他又同时说明这是暂计，最终要以侵权获利审计为准，行为反复无常自相矛盾。
3: 这种看似矛盾的索赔请求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诉讼逻辑？法院审理认为，在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支撑的情况下，若索赔金额越高，原告需预交的诉讼费就越高。陆某美公司刻意将诉请金额设定在较低水平，同时保留高额索赔的审计主张，这种策略在客观上降低了诉讼门槛，但其诉讼目的并非单纯为了制止侵权和维护合法权益。此外，法院在审理中查明了本案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陆某美公司于2025年6月25号从案外人手中受让获得涉案专利权，短短五天后的7月1号便起诉于某科技。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仅为日用百货，从未实际制造或销售过相关专利产品的企业，其获权及起诉的行为模式引发了法庭对其维权正当性的合理怀疑。综合全案证据及技术比对结果，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 侵权理由不能成立，于2025年9月26号依法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
4: 陆梦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3: 在二审程序中，陆某美公司的诉讼行为再次出现反复。在一审已认定于某科技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陆某美公司一度请求法院先行判决于某公司赔偿8000万元。但在二审询问结束后仅一天，又以书面方式将赔偿请求重新确定为500元。2026年2月3号，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4: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于某公司勾二机器狗不侵权，维持了一审判决。
0: 而就在针对勾二机器狗的一审期间呢，一审结果尚未出炉，陆某美公司又提起了另一起诉讼，这次针对的是于某科技的另一款 A2 机器狗。
4: 陆某美公司于九月初又针对于某公司的 A2 机器狗提起了诉讼。他的这一次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于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500元，也同时声明是暂计，最终赔偿也要以侵权获利审计为。

0: 准。
1: 在这第二起针对 AR 机器狗的诉讼中，于某科技提起了反诉，请求法院认定陆某美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诉讼，并要求对方赔偿因应诉产生的律师费等合理开支共计80000元。
0: 陆某美公司针对于某公司提起第一起侵权诉讼之后，很快就有媒体报道于某公司已经在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IPO。你选择人家发行股票的时候，那人家要按照规定，人家就要去向证监会进行报备和说明，这就会影响人家的那个进程嘛。于某公司就认为陆某美公司在他申请这个上市期间来提起诉讼是构成恶意诉讼的。
1: 经法院审理认定，于某科技的 AR 机器狗同样不构成侵权，那么陆某美公司的系列诉讼行为是否构成恶意诉讼？法院结合全案事实，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了综合评判。法院认为，陆某美公司提起系列侵权诉讼虽具有权利基础，但明显缺乏事实根据。
0: 关于这个仿生毛皮特征我们仅凭肉眼就能看出来，这个 AR 机器狗没有这一个技术特征，仅凭这一个特征就可以认定 AR 机器狗不侵权了。由此可见，陆某美公司是明知 AR 机器狗不侵权的。
1: 此外，法院审理指出，陆某美公司选择在于某科技 IPO 上市辅导期间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调查取证，证据保全，客观上对于某科技的上市进程施加了不利影响，这表明其并非出于真实的维权目的，而是具有诉讼维权以外的不正当目的。
0: 我们是从他主观和客观方面两个方面整体来进行判断，刚才说了，主观方面他有明显的恶意，客观方面他首先是缺乏事实基础，同时他的诉讼行为又反复无常，自相矛盾。我们已经有在先判决明确认定了他精于算计、反复无常、有违诚信，并进行了谴责的情况下，在我们这个案件过程中他还继续推进这个诉讼，这个主观恶意就更明显了。而且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它是系列诉讼，我们对它各个诉讼中的行为都要进行一个整体考量。
1: 基于上述事实认定，法院对于某科技主张的80000元赔偿金额予以全额支持。
0: 陆某公司给于某公司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不仅包括这个诉讼的支出，还包括他商业机会丧失的预期利益损失，这也更加体现了我们需要对陆某美公司这种恶意诉讼的行为进行规制，保护真正的创新者、创新主体，让他心无旁骛的去创新。
1: 回顾全案，陆某美公司的行为呈现出高度的模式化。在事实层面，在明知被诉产品不具备涉案专利核心特征的情况下，仍执意推进诉讼程序。在策略层面，通过500元象征性索赔，配合巨额利润审计要求，以极低的诉讼成本向对方施加诉讼压力。在时机选择上，精准锁定企业 IPO 的关键节点，企图将诉讼程序转化为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的筹码。最高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对上述系列诉讼行为的整体审查，最终作出明确认定，于某科技不构成侵权，陆某美公司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恶意诉讼。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陆某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其赔偿于某科技因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80000元。
0: 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是任何人不得因不法行为而获益，另一个是不使非诚信者渔利，我们要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被投机者利用，增强投资者和创新主体的信心。
1: 这起案件的终审落锤，其意义已超越个案本身。最高法在判决中明确指出，陆某美公司的行为系以维权之名行侵权之实，这一认定不仅是对具体诉讼行为的司法规制，更是向社会释放出清晰的信号，对于企图通过囤积专利恶意诉讼来干扰企业正常经营， 影响

0: 市场的行为，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规制，切实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
1: 虚假维权、扰乱经营不止发生在知识产权领域，也有人通过虚构病情、伪造证据等等的方式向餐厅啊、电商商家实施恶意的索赔，把正当维权渠道当成了非法的敛财工具。我们来看一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几起典型案例。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更多端倪。
2: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他的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1: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2: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
3: 他呢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赔付多少钱就行了，也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什么的。商家呢一般呢举种在店里餐饮就餐中过程中受伤了。这种心态也想把这个是消费纠纷能解决，人家是同意了该方案。
1: 有一定规模的餐饮商家大多会购买公众责任险，如有顾客在就餐时出现受伤等意外，商家凭顾客就医的挂号单、检查单据、发票及诊断结果等材料即可向保险公司理赔。李某也正是拿捏了这一点，认准商家会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不过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办案人员称，他的套路就是先到医院正常挂号，主动申请 CT 等相关检查项目并缴费，但他实际并不去做检查，而是拿到全套发票后就把支付的费用都退掉。
2: 他就利用这些已经支付的发票信息向商家索赔，他检查结果呢基本上是他自己利用 P 图软件 PS 的，然后他再去把这个检查费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被告人在短短的几天内呢，利用了同一个医院的检查单据，在多家商家进行一个演习式的索赔。
1: 李某利用真实缴费单据和修图软件伪造的检查结果向商家索赔，这笔费用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付。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4: 如果说自带碎石子演戏索赔算作是苦肉计的话，那么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的虚假材料则来得更为简单。还有的人呢，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伪造出以假乱真的问题食品图片，向商家实施敲诈。
1: 今年1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均为就餐后患急性肠胃炎。更蹊跷的是，他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
5: 这个投诉工单的内容一致，然后投诉人也一致，然后投诉的内容也高度的一致，甚至投诉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图片材料也很一致。

0: 只不过日期进行了个变化。
1: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民警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比如画面中这张没有加工熟的牛肉图片，就是杨某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0: 来证明他因为吃了这个食物导致肠胃不适开始呕吐的一个结果，包括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一张这个肉的图片，然后发出指令，帮我把这个图片中的牛肉批出一点血丝，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商家的这个食物可能就是牛肉的生熟度的问题。
1: 办案人员称，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这些单据在样式、版式等细节上都与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明显差异。
0: 网络上找到了他人可能上传了自己就诊的一个就诊单啊，或者是诊断证明，显示急性肠胃炎，那么他将这个图片是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发出指令，帮我把就诊单上的就诊人的姓名改成被告人杨某自己的名字，就诊日期就修改为他实际上就餐的那一天当天的这个日期。
1: 为了让商家妥协，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向商家持续施压。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及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并对商家进行提醒，被杨某敲诈的4家餐厅中有2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金。经查，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办案警察官介绍，线下餐厅门店是牟利性职业索赔的主要案发场所。此外呢，随着电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这种线上隔空的交易模式也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逐渐成为恶意索赔的高发场域。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0: 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但是你的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甚至它的背景我们也观察过，这个受伤的照片是手的同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部位，然后这张照片的背景显示他穿着的裤子啊或者环境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办案人员称，陈某会专门选择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情的心理，进而索要10倍赔偿。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跟商家去索赔，其实给了商家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索赔才能成功。他扬言，比如说是，我是穿搭博主，我会发布到网上去，让我的粉丝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在每个网络媒体上，这个声誉的影响肯定就更大了。
1: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间，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2个品牌方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检察官介绍，网购等线上交易模式虽然十分便捷，但也存在核验盲区。一旦有人伪造商品质量问题、人身受损等情形进行虚假索赔，商家往往难以核实取证，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0: 从发货、快递再到收货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伪造了一些情况，那商家也不可能马上去进行一个核实，那只能就陷于一个相对于被动的一个状态。
1: 检察官提醒，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的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0: 它是有一定的隐蔽性的，餐饮商家呢，它是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呢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诈骗的方式呢不甚了解，可能呢就是以一种大事化小。

0: 要息事宁人的方式呢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单发性的事件。
1: 检察官称，与正常的消费维权不同，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还需坚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
0: 整个市场的健康运行也是离不开我们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也是有这个监督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让这个市场提供更好的商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保护我们其实市场经营的主体，就是两方都进行一定的保护和这个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设，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的运营才更为健康，更为有秩序。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我们先带您快速浏览一组全球资讯。今天9时0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截至6月底，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实现营收同比增长9.6%，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个百分点。今天起，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景区恢复开放，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41000人次每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宣布，继续将联邲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经过了5天的暂停，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本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美国于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2名儿童受伤，还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沙代干、阿尔万德凯纳尔以及阿巴丹周边遭到袭击。此外，该省阿瓦市也多次传出爆炸声。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9号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不要在网络上传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袭击是否成功。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 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声明同时表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对这些罪恶、不人道和挑衅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

0: 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的此次行动为何要联合沙特打击伊拉克民兵，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外溢链条再次拉长？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1: 美沙联合行动针对的是伊拉克民兵武装，我认为呢，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么这次联合行动某种程度还是指向伊朗，但是呢，采取这种方式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一方面要对伊朗保持军事方面的威慑，要有这种强势，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要避免的是现在出现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个重要的通道的这种联动，那么同时出现进一步的这种局势的外溢。其实呢，说到这个航运的问题，我们会看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红海方向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是这个按下葫芦冒起瓢。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更多关注到的是红海航运，尤其是曼德海峡，由在这个每年货物运输当中，它其实是占10000亿美元，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它既是能源运输的重要的通道，同样呢也是数字的一个关键的枢纽。那么一旦出现这个两个海峡之间的联动，对于美国来说呢，是不可控制的损失，是难以止损的一种困境。所以现在呢，针对这个伊拉克境内民兵组织打击，美国担心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激活抵抗阵线，让更多的地区的反伊组织来参与到行动当中。那么如果形成两个海峡的互动，包括胡塞武装再进一步的采取行动的话，这是美国所不想看到的。但是一方面呢，要试图向伊朗来进行威慑，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认为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确实呢又要避免全面的破局，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对伊朗的试探，同时呢也是观察后续形势的发展。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据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欧洲国家冷淡回应。
2: 美国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格塞斯24号与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随后，赫格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7号举行3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报道称，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主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本月23号说，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2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吉林延边局地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尤其黑龙江部分地区雨量较大，需加强防范。
4: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

0: 立即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1: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

0: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和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1: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2: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吉林延边州汪清县山洪带来的影响。目前随着降雨结束和河水水位下退，当地正在对道路、电力、通信等损毁设施进行抢修。此刻总台记者邀月正在汪清的一处抢修现场，我们来连线他。邀月你好，目前当地的抢险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安琪，我现在呢正在吉林省汪清县大兴沟镇，也是嘎牙河的连线。那么这里呢是本次洪涝灾害影响到农作物以及电力基础设施受损的一个核心的受灾区域。您看，在我旁边这个离路近、离河近的这个区域呢，部分的农作物已经出现了倒伏的情况，而且呢是这个能看到作物上面受到洪水所带来的淤泥去进行一个层层的掩盖，并且我们再往路边上来看啊，能看到在昨天强降雨导致的过水之后，沿线的输电的线路以及这个电线杆被冲毁，附近的村庄呢也是出现了电力中断的情况。那我们现在从当地了解到，汪清市有多条的供电线路受损，现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那我们身后的这个呢，就是其中一条受损的线路，一些电线杆在昨天受灾断裂。电力部门呢，今天早晨5点钟调集了挖掘机、起重运输车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工程机械，去重新的架杆铺线。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现在地面的施工人员是在去开挖电杆的一个基坑，同时呢吊装的车辆去配合转运这个新的杆体，依据先民生后生产、先主干后分支这样的恢复原则，去加急抢修沿河村落的基础生活用电。那么我刚才也是跟这个点位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点位目前整体上工作的难度并不算大，但是主要的工作难点在于，由于附近的一些道路桥梁也存在受损的情况，所以他们要新安装的这个电线杆呢没有办法通过附近的双河桥走陆路运过来，那么工作人员只能是通过钩机从水上去拿到这个新的杆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预计到今天晚上11点钟能够完成抢修的工作，去恢复周边20个村子的电力供应。那么面对这样子基础设施受损的情况，当地也是持续在进行交通、电力包括通讯的抢修恢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路旁边啊，持续的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大型的运输的机械包括车辆，还有一些这个挖掘机在来往通行。那么刚刚我们呢也经过了一个道路抢修的现场，施工人员呢是在重新的去铺设道路底下的涵管，去重新铺路。同时针对通信设施受损的问题，当地也是在抢修之外协调省里面的这个通讯管理部门，借助移动线路加挂一网漫游的业务，去紧急恢复通信和网络服务。那今天我们从当地防止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这个相关部门的全力抢修，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已经成功恢复了24个村子的供电。同时在通信方面呢，本次洪涝灾害造成汪清县有8个乡镇、90个村，还有10个林场出现了通讯中断。那么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也已经完成了30。

0: 9个村和3个林场的通信信号恢复的问题。那么未来汪清这个基础设施受损以及后续的抢修恢复工作进展会怎么样，我们将在现场保持随时的关注。安琪，这就是我目前了解的情况。
1: 好的，我们看到当地的抢修工作正在昼夜不停有序的进行，感谢邀月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现在正处于中伏，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昨天，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重庆、湖南、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体感温度超过了45摄氏度。黑龙江南部、河北东部、陕西关中、四川东部、福建东部、台湾等地体感温度也超过了40摄氏度。在内蒙古，近几天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昨天，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的最高温超过35摄氏度，局地达到40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还将继续，赤峰东部、通辽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公众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南露天矿场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2: 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矿场，全新下线的矿用自卸车正在矿区内平稳穿梭，重载作业。该车搭载先进的无人驾驶系统，实现了自动装载、自主行驶与精准卸料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它采用定制化纯电传动系统，实现了运输环节的零排放，有效解决了高油耗、高污染的痛点。新型充换一体技术配合半固态动力电池，破解了电动重卡充电时间长的瓶颈。最特别的是，它创新性的采用4x4全轮转向和双向行驶架构。区别于传统车辆的短距离倒车，它既可向前行驶，也可向后行驶，更无需大半径掉头，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3: 从运行数据看，单位产量能耗费用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了65%，单车连续作业续航不低于6个小时，设备综合的出动率达到了85%以上，完全能够满足露天矿山高强度全天候的生产需求。
1: 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要17分钟。正值暑期，福建、贵州、浙江等地消暑旅游不断创造新场景。在福建宁德开阔平坦的天然河床上，可戏水纳凉，感受山林清爽。在贵州遵义，稻田音乐会在夏日唱响，成为旅居客的宝藏。稍后我们还将连线浙江温州的总台记者，一同探访室内滑雪场，感受夏日玩雪的舒畅。盛夏酷暑，人员如果被困车内，极易中暑窒息，甚至危及生命。前几天，江苏苏州发生2起人员被困车内险情，消防紧急破拆救人。一点现场稍后带来更详细报道。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区域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然而工作人员却在海拔4120米高度布设的红外相机影像中首次发现了野生大熊猫活动身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室外高温酷暑，室内冰天雪地，这个暑期在浙江温州有不少人选择到滑雪场避暑。那么在夏季滑雪有哪些不同的感受？四季都运营的雪场靠哪些技术支撑呢？当地还有哪些好玩的？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廖旺，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廖旺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0: 好的，安琪，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直播来到浙江温州文成县的一家室内滑雪场。那么其实在户外现在啊，其实也是一天当中相对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啊，在户外现在的温度达到了28摄氏度左右，而现在的这个雪场啊，它的温度大概在-2到-5摄氏度，所以说我们走进来就感觉进入到了北方的冬天。而且在夏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和我们一样，就是可能往往会减少一些户外运动，那其实啊，现在它更是非常好的时间来到这里去参与这样的室内滑雪，来锻炼身体避暑。来看我身旁的这样的一场雪地拔河已经开始了，大家都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热情啊，希望他们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那么其实在这样的室内滑雪场啊，除了有这样的趣味小活动，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滑雪爱好者穿着雪服从雪道上飞驰而下，当然还有一些初学者，他们正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不断的去练习新的技术，又有雪可以滑，当然还有这样的趣味小活动，真的非常有意思。那么其实我呢本身是一个南方人，相信很多的南方朋友可能和我一样，在从小到大没有见过或者说很少见过这样的大雪或者雪积得很厚的情况。那其实对于我们南方朋友来说呢，来到这样的雪场滑雪练技术啊，其实只是其中之一，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来这儿打卡看雪拍拍照，还可以避避暑。那其实在这里的教练告诉我说，他们有些时候会主动的给游客去拍拍照片，或者拿着一些运动相机手机去记录一下他们的精彩瞬间。还有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在这里有一些小朋友看到雪也特别的觉得特别新鲜，所以来到这儿他们第一不是来滑，先来摸一摸雪，打打雪仗玩一下，然后再去滑雪，主打一个新鲜感。那其实我来到这次也感受到一个新知识，其实就是室内滑雪场它其实也蛮适合新手滑的。比如说我们来看以现在这个雪场为例呢，它的坡度不是特别陡，大概在8到14度左右，所以说它更加适合初学者，控制他们的速度更容易控制。那除此之外，来看这个雪道长205米，宽36米，而且没有障碍物，所以它对于初学者来说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对足够的空间给他们去练习各种的动作，它在室内滑雪场来说算是空间比较宽敞的了。那么像这样的雪场也是吸引了来自温州本地以及周边像上海、杭州还有丽水等地的游客前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空间，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好奇，那怎么样保证一年四季都有雪景呢？那我也了解到这里是采用了一个365天都会运行的一个大型的制冷系统，它是可以根据人流包括户外的气温等等的因素去自动的调节机器的功率。当然到了现在我们说夏天嘛，所以温度可能比较高，户外的温度比较高，所以它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去调节这个每天的这个机器工作的时长，会进行一个延长。当然像这样的大型的制冷系统，它其实是比传统的设备会降低能耗大概25%到30%左右。那么在铜陵山镇啊，我们还了解到就是这个暑假不仅可以看雪滑雪，那么还可以玩很多东西。比如说当地是推出了一系列的避暑季活动，比如说到了晚上呢，大家还可以躺到草坪上去听听音乐会，享受一下晚风，当然又或者去看一下机器人的快闪的表演，和他们一起舞动起来，又或者就逛一逛市集，品尝一下特色的小吃，也很惬意。这样的夏日的这种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冰雪冷资源，它还在持续的激发夏日消费的新活力。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夏天能够在室内滑雪，相信不只是南方朋友哈，很多人都期待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份清凉，将这样的冷资源转化为夏日消费的新热点，在冷热反差之间也为当地文旅注入新活力。感谢廖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最近一段时间，福建多地也是持续高温，消暑旅游热度攀升。在福建宁德市平南县白水洋景区，开阔平坦的天然河床成为游客戏水纳凉、避暑度假的好去处。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白水洋景区的核心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浅水广场非常的开阔，清澈的水流均匀地铺满石面，称得上是一处藏在大山深处的地质奇观。它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面积非常的大，整个河床的总面积是达到了8万平方米左右，而且啊，它是由

0: 整块完整的巨型岩石铺就而成的，就像是一块天然凉席。那我现在踩在上面呢，这里的水位是刚刚好漫过了我的脚踝，整体呢也是非常的清凉。大家还可以看到水面上还有这样一道道月牙状的波纹，远远看上去啊，就像是水波被刻在了石头上。那这些波纹呢，其实是岩石经过长期的流水冲刷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水蚀波痕。当溪水缓缓地流过这些岩石的凹槽上的时候呢，就像是把河床的纹路拓印在了水面上。那当阳光洒下来，整个浅滩波光粼粼，一片白翅，白水洋也因此得名。来到这里啊，避暑的方式可谓是动静两相宜。你不仅可以选择涉水漫步，而且还可以挑选一块水流较为平缓的地段躺下来，静静地感受清凉的溪水从身边缓缓地流过，还可以选择躺平式漂流，顺着水流缓缓向前，一边纳凉一边欣赏沿途的风光。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不过瘾的话，没关系，这里还有一条近百米长的天然滑道，你可以顺着滑道直冲而下，在这里体验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一定要在游玩之前注意穿戴好护具、防水袜，避免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受伤。那为了丰富大家的清水体验，景区还组织了各式各样的水上活动，比如说现在的水上运动会，有水上投篮、水中拔河，还有水枪打靶等等。那除了玩水，这里的玩法呢，还有一种别样的打开方式，就是游山。在白水洋的下游，有一片森林覆盖的大峡谷，叫做鸳鸯溪大峡谷。这里植被茂密，峡谷纵深达500多米，并且啊，还融合了瀑布、怪石、秀峰、溪流等多种不同的景观。那夏天走进这里啊，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凉爽了。来到这里，不仅可以赏景，还有300多只栖息在山林之间的中华猕猴，也是为这片静谧的山林增添了不少自然野趣。这个周末，借着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闽超的热度，景区还推出了联合优惠，大家可以凭借着观赛票根免票进入景区游玩。而且啊，为了应对暑期的客流高峰，景区还新增了1500个车位，并且配增了救生员、安保人员和志愿者，来保障大家的游览体验和安全。同时，当地还将鸳鸯溪、白水洋与周边的古村落串点陈列，推出了多条清凉避暑的游览线路，让大家在山水之间清凉度夏。
1: 福建平南县的白水洋景区以自然山水吸引了大批游客，在贵州遵义各乡镇因地制宜，结合乡村特色推出避暑游。在当地的稻米主产区团泽镇，稻田音乐会不仅吸引了近郊游的客人，还深受周边省份游客的欢迎，一些人甚至成为了旅居客。
2: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遵义团泽镇的团河坝区啊，在我身后呢，有近2000亩的这个稻田，那产的是助催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高品质大米红江米。虽然还没到稻子成熟的这个时候啊，但是呢，现在这里依然热闹。稻田里边呢，有一支乐队正在舞台上进行彩排。团泽镇的这个稻田音乐会呢，是由当地的群众自己主办的，而且一直要持续到8月30号整个暑期的结束。从周一到周五呢，是镇里的11个村和社区群众呢轮流上台来展示自己的才艺。那么到周末呢，就会邀请当地和周边的乐队啊来进行互动。小山村里边为什么会开音乐会呢？那就是因为放假了嘛，村里的年轻人回来了。还有好多的外地人还在村里边旅居呢，所以呢，丰富一下大家的这个乡村的文化娱乐生活，大家都来发挥一下才艺，挺好的。哎，你还别说啊，现在在这个小山村里边旅居的到3个月以上的这个外地人呢，还挺多，大概有上百人，都是从这个湖南呐、四川呐、重庆呐、广东啊这些地方过来的。你看，还有很多这个骑摩托车的摩友，专门骑摩托车到这里来度周末。
3: 团泽镇紧挨着遵义城区，有9条河流、7座水库，良好的山水资源使得这里气候宜人，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多摄氏度，山风习习，很是舒适。游客们可以在碧绿的水面上滑滑桨板，开开卡丁船，还可以带着孩子在清澈的水渠里摸鱼捉虾。
4: 不用到那里讲， 就是觉得这边凉快嘛，过来避暑的。但是呢，没想到找了一个宝藏地。我家的小孩子特别喜欢这里，我也喜欢这里。每天小孩子就是，山里啊、田里啊，然后河沟啊，到处的撒欢，每天都特别的开心。
2: 除了水以外呢，团泽也是把山给利用了起来。客人们除了在村里边溜达，还可以到山里边的洞穴去坐一坐。团泽的山洞呢，不但是有这个恒温15度的清凉啊，还有这个奇幻的洞穴景观，还有冰爽的咖啡可以品一品。如果您想要运动一下，就可以穿上这个安全的护具，然后在这个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呢，体验一下凌空高挂的飞拉达，走一走这个晃晃悠悠的天梯，在高空中歇一歇，吹一吹风，这也是一种体验凉爽的好方法。
5: 很天地自然，身心会得到放松。我准备明后天去体验一下当地这边的飞拉达项目，因为它给我直观感受下来呢，就是在那个玩的过程中会比较刺激，而且可以感受一下周边的风景，然后还能享受一下洞穴咖啡这种比较有氛围感的餐厅。
3: 当夜幕降临，千亩稻田就变成了创意的画布，蝴蝶、骏马、龙卷风造型和瀑布造型的创意灯光纷纷亮起，点亮夏日田园的清凉之夜。如今在团泽镇，传统的农田农居被打造成大众喜爱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吸引了众多游客。
6: 2025年全镇客流、农旅综合收入双双突破百万大关，目前已经吸引了川渝及全国11个省市的游客前来旅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约旦媒体今天援引约旦军方消息报道，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称，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今天11:42及北京时间今天12:42，印尼巴布亚省萨米县附近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熊本县共发生有感地震256次。日本首相今天表示，截至今天中午12:30，也就是北京时间11:30，与此次强震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升至30人，目前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8: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内10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1: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烈地震，造成房屋倒塌、道路受损，并引发大范围停电停水。目前，熊本县已经开放多处避难所、集水点。 由于余震不断，大量居民前往。

0: 避难所居住。
1: 熊本县八代市是本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受持续余震影响，不少居民担心房屋存在安全隐患，前往避难所暂时安置。目前八代市已开放多处避难所，接收因房屋受损、停电停水无法继续留在家中的居民。不过，由于电力、通信和供水尚未恢复，避难所的运行也面临诸多困难。
2: こっち側の方がちょっと停電と断水をしている状況っていうふうには聞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も、多数ちょっと崩れたりしている状況なので、まあ、こちらの方に避難してくる方もちょっと増えてはきて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ただ電気が来てないのでエアコンがつかない現状ですので、まあ、外の方で進んでもら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現状になります。
1: 随着避难人数不断增加，生活用水、食品等物资保障压力也在持续加大。当地政府表示，将继续协调救援力量和物资供应，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
0: 韩国多地29号遭遇高温，凉山市当天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记录。此外，首尔市南部地区29号午后体感温度达到35.1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据韩联社报道，5月15号以来，韩国已有1557人因高温患病，其中9人死亡。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3: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8号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病例持续增加。自今年5月1号以来，全美已有45个州累计报告6707例实验室确诊在美国本土感染的病例。据介绍，确诊病例中共有423例。

0: 住院病例，暂无死亡病例报告。许多新增疑似病例来自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目前，美疾控中心正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及多个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合作，调查一起与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胃痛、恶心等症状。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美国环孢子虫病流行季通常为每年的5月1号至8月31号。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盛夏酷暑，车辆经阳光暴晒后，车内温度会急剧飙升。人员如果被困车内，极易引发中暑窒息，危及生命。这几天，江苏苏州就发生了2起人员被困车内的险情。
3: 7月25号，在江苏苏州市项城区阳澄湖镇的一处停车场内，一名幼童不慎被反锁车内。当时户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车内密闭高温，幼童面临脱水缺氧的风险。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场，征得家属同意后实施破窗救援。消防员先用灭火毯覆盖在玻璃上，防止碎片飞溅伤人，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取安全点位快速破拆。打开缺口后，消防员将车玻璃轻轻拽下，取出车钥匙，打开车门，成功救出幼童。此时，孩子满头大汗，呼吸急促。消防员取来湿巾，擦拭孩子的额头与手心，帮助孩子体表降温。据了解，孩子的母亲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下车后车辆自动落锁，车门无法打开，导致孩子被困车中。同一天，昆山市张浦镇一小区内，一7旬老人被困轻型货车车厢，路人发现其呼救后立即报警。消防员抵达后，使用专业工具破拆车门，救出老人。此时老人已浑身湿透，面色通红，消防员赶紧让老人补水，待其身体慢慢恢复。据了解，老人拿着钥匙到车内整理纸板，没想到一阵大风把车门吹关上了，他从里面无法打开，所幸及时获救，身体并无大碍。消防提醒家长，下车务必养成下车带娃、钥匙随身的习惯，一旦发生孩童被困车内的情况，需立即拨打119求助，切勿拖延。同时，货车、厢式车辆密闭性强，通风差，人员切勿单独进入封闭货箱作业，如不慎被困，可通过大声呼救、拍打车厢等方式主动示警，第一时间寻求外界救援。
0: 近日，山东日照市的交警在执勤中查处一起严重超员载客行为，涉事车辆核载5人，实际居然塞进了23个人，超员率高达360%。我们来看报道。
3: 当天早上7点左右，一辆小型客车行驶至日照市蓝山区车庄市场附近时，被巡逻民警拦截。狭窄的车内挤满了人，经现场清查确认，包括司机在内，一共有23人。
4: 这车行驶
5: 啊，
4: 你摩托车你拉23个人。
3: 据 据了解，车上人员均为某建筑公司务工人员，暂住蓝山区某宾馆，当日计划集体乘车前往外省一工地，司机图方便，为节省成本，心怀侥幸超员载客。民警对全体乘车人员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组织现场签署交通安全承诺书，同时对司机严重超员载客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后续这些务工人员被重新安排的车辆安全送往工地。
4: 超员后车辆整体负重剧增，制动距离变长，刹车灵敏度下降，车辆重心偏移，同时超员后座位不足，安全带不够用，大量成员无任何防护，一旦出现急刹车碰撞，车辆会处于失控边缘状态。
3: 民警提醒司机切勿超员载客，乘车人更不要搭乘超载车辆，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应遵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出行安全。
0: 28号，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的中国犀鸟谷，一只花冠皱盔犀鸟幼鸟顺利出巢。至此，今年德宏州监测到的25巢犀鸟全部孵化成功，共有37只新生幼鸟出巢。
5: 经工作人员持续观测确认，此次出巢的为花冠皱盔犀鸟幼鸟。鸟妈妈是3月19号进入巢洞蜂巢的，直至这只幼鸟出巢，全程育雏时长达132天。
6: 犀鸟宝宝呢，在出巢之前呢，它非常小心地将头探出巢洞，观察四周的环境。其中我们还拍摄到一段非常珍贵、非常温暖的画面啊。在这个犀鸟小宝宝再三犹豫不敢飞出巢洞的时候呢，雄鸟呢飞到巢洞口，鼓励它的小宝宝勇敢地飞出巢穴，跟它们飞向雨林。
5: 据了解，我国分布有5种犀鸟，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盈江中国犀鸟谷是国内少数多种犀鸟稳定繁殖的区域。今年当地共监测到25巢犀鸟繁育，包含冠斑犀鸟、花冠皱盔犀鸟、双脚犀鸟3类。目前所有巢穴繁殖全部成功，共37只幼鸟。
0: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长期监测数据显示，雪豹在此活动频繁，但从未记录到大熊猫踪迹。而此次红外相机完整捕捉到2025年3月一只野生大熊猫穿行高山流石滩的影像。据了解，大熊猫偏好栖息于海拔1500至3500米的温带山地森林中，海拔4000多米，因缺乏食物源，大熊猫极少涉足。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喂，好，什么情况？我刚刚接到一个天使机校庆的情况，现在我们马上跟秦中队一起把这个人给抓住。
8: 公司举报了一个 DMA 油漆外包工作室灭霸行动，继续。

0: 是种什么样的铁吧。今天就带你来体验一把。
1: 3800万粉丝，600余条一线纪实视频，在湖北孝感，这位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孝警阿特”的宣传民警，常常揣着相机出现在警灯闪烁的抓捕现场，用真实的抓捕画面硬核普法，让千万观众看懂违法陷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位叫陈特的宣传民警。
2: 18天好声就高中的时候，刚刚接到了一个套牌车的举报，把装备准备好。到交管支队去把这个车查到。
3: 从前期线索举报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一个车辆驾驶员把自己的车子停到智慧停车的停车场里面去了之后，然后进行了号牌的修改。我们通过线索研判锁定到了一个小区。走嘞。
4: 光靠一条举报线索，巡查范围太大，难度不小。陈特和同事们在涉事车辆可能出现的周边地点搜寻了好几圈，依然扑了空。大伙儿只能先收队，重新调整研判方向，补充线索。
5: 地上面，你看，都一个红的，看到没有？
4: 第二天，通过监控中找出的车牌线索，交警支队反复联络核实，终于锁定了涉事驾驶员。
3: 白天我们对涉事的车主以及驾驶员进行了一个传唤。对相关的车辆进行了暂扣。这个车是你一直在开对不对？当时是哪几个位置发生了变化？
6: 六变成九。
3: 你这个属于驾驶变造号牌。把那个车内都打开一下，做一个简单复查。驾驶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车辆，在街面上一旦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这个保险都不给你赔的。另外还有驾驶的变造机动车号牌账户的，有可能会面临拘留，我这样跟你说清楚。
4: 面对当事人，陈特一边固定违法物证，一边讲解着变造号牌背后隐藏的巨大安全隐患。
3: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水
5: 这么水的牌子，
3: 上次见到这样的牌子还是在老车乐上面。
4: 真假号牌对比，违法事实全部取证完毕后，陈特结合法规对当事人开展现场警示教育。整套案件材料整理完毕后，移交给交管部门做后续处罚处置。
3: 希望在以后就不干这样的事情，可以吗？然后这个号牌我们就予以没收。
4: 从事发现场回来，深夜的工作室才是属于陈特的第二战场。作为宣传民警，除了日常办案，陈特还肩负着警务宣传的任务。一间工作室被清晰划分为两个区域。
3: 您介绍一下，这个平常要用到拍摄一些艺术感稍微强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用到的电影机，然后这是全景相机，这上面是运动相机，后面这块柜子有我们平常出警的时候用的一些警用装备。
4: 镜头与警务相融的工作模式，早在陈特少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从初中起他就热爱摄影，2017年正式入警后，他把多年积累的拍摄能力与一线执法相结合，才慢慢摸索出如今随警作战、现场纪实的独特宣传方式。
3: 我看到最多的评论都是说这个好像演的，可能是因为整个包装和制作，让视频传达出一种处置非常丝滑的这么一种错觉。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性的工作会影响到我们视频的逻辑结构，所以我们把它进行了剔除。
4: 全网600多条纪实视频，所有内容全部源自真实一线抓捕，这是孝警阿特能从海量政务账号中突围的核心。
3: 宣传民警前面是宣传，但是后面带着民警两个字，你不能把自己的主要的业务把它给放在一边去。好，现在我们正在巡逻艇上面对辖区附近流域进行巡查。看一下这个车的车速情况，
7: 手扶上去的，这样上去的，都不是踩阶梯上去的。
8: 对，一上里面开始接近了。
7: 关键就是咱们的戒备，
3: 想要鲜活的案例、鲜活的事迹的话，一定得走出办公室。后来我们的拍摄模式就逐渐演变为随警作战，我们和一线基层单位同吃同住。
4: 扎根一线纪实之外，陈特还搭建了粉丝天眼，支持网友在主页邮箱及后台私信进行违法行为举报。
3: 还有一些想要考警校、想要当警察的
6: 就到我的后台私信说，阿特，哎，我要当警察，我到你这来许个愿。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说啊，我考上某某某公安机关，阿特，我要跟你做同事了。所以有一种获得感吧。
1: 从处置一起违法案件到点燃一个梦想，这是镜头之外的另一种回响。线上举报，线下处置，视频反馈，形成完整闭环，一张警民同心的平安防护网悄然铺开。这也是陈特在这条路上最踏实的收获，更是孝警阿特沉甸甸的责任。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未来几天，我国近海整体以清浪为主，海况平稳。台风白海豚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其经过海域将掀起狂涛巨浪。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南海有1.1到1.9米的清浪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风平浪静。

0: 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青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也都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是青浪，三亚海域有中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青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是青浪，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黄岩岛是青浪，永兴岛、永暑礁有中浪。
1: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2: 爸爸在那里，爸爸在救人。
3: 爸爸，嫂子交给我们。
4: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1: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5: 快快，班长，外面摔倒了。
1: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6: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1: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7: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只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1: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8: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9: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三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1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1: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0: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1: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0: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经过了几天的短暂停火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的29号22点及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的10点钟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了2个小时。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美国于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

0: 乌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两名儿童受伤，还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沙代干、阿尔万德凯纳尔以及阿巴丹周边遭到袭击。此外，该省阿瓦市也多次传出爆炸声。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9号报道显示，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不要在网络上上传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信函当中表示，伊朗正在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袭击是否成功。当地时间的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改变了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军曾在24号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而为何又仅仅过去了几天就再度对伊朗实施打击？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一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我们看到，美国暂停对伊朗打击行动之后，又恢复军事行动，并将此定义为预防性的打击。这样的一种变化和调整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此前美国暂停军事行动却没有达到预期，美国未能打破僵局。一方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因为美国军事行动的暂停而找到出路。同时，美国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即使包括阿曼等方面试图发挥作用，但显然伊朗并不买账。而另外，美国的军事行动显示出的是，美国担心伊朗进一步的掌握主动，尤其是开辟第二条战线。近期在红海方向，航运也受到影响，而美国格外担心的是，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能源基础设施遇袭，会让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在现在打不赢，同样也谈不拢的情况之下，美国认为局部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一种所谓必然的选择。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那么为何伊朗要在美军暂停攻击之后主动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这背后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呢？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伊朗进行先发制人打击，首先针对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这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以方称美已进行全面协调，而对于伊朗来说，看到的是冲突升级的风险。即使对于内塔尼亚胡访美，美国保持低调模糊处理，但是呢，美以之间的协调涉及到的是美国后续仍然考虑军事行动。确实，从7月以来，在美伊频繁互袭之后，是美国先按下了暂停键。伊朗一方面认为美方暂停，伊方也可以暂停，但同时随时警惕的是美国可能升级军事行动，尤其是在美以进行协调的背景之下，伊朗看到的是极大的风险。而同时，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进程的基础是中东地区多线停火。那么在近一时期，即使美国暂停军事行动，但是美沙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动袭击，在黎巴嫩、以色列也尚未停火，所以伊朗强调的是全面停火是谈判的基础。而另外，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伊朗再次强调的是已经抓住了美军的软肋，即使美国进行军力集结和调动，试图远离前沿，来在后方进行部署，一方面准备行动，同时避免伊朗的进一步的打击。但显然，伊朗现在的这种激动以及对美军的打击能力在进一步的上升，美国此前也承认确实是防不胜防。
1: 英国《卫报》29号发表分析文章指出，美军此前一度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这显示美方认识到轰炸并没有让伊朗屈服，继续谈判可能是代价最小的选项。
3: 《卫报》分析说，过去5个月来，美军至少已在冲突中投入380亿美元，为轰炸伊朗目标动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和1100枚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分别是各自库存量的1/3和1/4。此外，美军还用掉了大约1000枚爱国者拦截弹，相当于一半库存。美国对伊朗的轰炸使伊朗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和经济损失，但伊朗方面明确表示不会退缩，同时还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面，导致形势一直处于僵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表声明说，将继续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控制， 只要美军对伊朗利益的非法和恶意行动仍

0: 在进行，抵抗将继续。卫报称，美国就伊朗战事宣布过多项目标，包括政权更迭、摧毁伊朗导弹项目以及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如果排除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这一选项，美国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强力手段。从目前迹象来看，美国似乎尚未准备对伊朗发动地面战。有英国政治专家指出，伊朗人不会在轰炸下被迫接受美国条件，伊朗可用的手段颇有效力，可以扛住打击，还可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让美国承受由此带来的高油价等经济代价，直到美国承认无法靠轰炸遂愿。更何况美国十一月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而美国人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已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对美国而言，最适宜的选项是恢复停火，并承诺继续谈判。
1: 根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了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表示，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声明同时表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对这些罪恶、不人道和挑衅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表示，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了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了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在29号的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2: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一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此次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境内实施空袭，给伊拉克政府带来外交危机。伊拉克政府不但要考虑如何回应美国和沙特，更需要考虑如何解决其国内长期存在的国家武装和非国家武装并存的问题。
2: 美沙此次针对伊拉克展开的联合行动，其主要目标人民动员组织此前早已被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体系，其机构遭到袭击被视为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机构的攻击，但人民动员组织内部部分派别仍保持相对独立的指挥体系，并长期受美方指控与伊朗关系密切。美国和沙特正是以这些武装力量涉嫌发动跨境袭击为由，发动了此次军事打击。当地学界指出，短期来看，伊拉克政府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是陷入报复性军事行动的循环，即外部军事力量可以根据情报和安全判断，在伊拉克境内直接选择打击目标，而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又可以绕过伊拉克国家许可，向周边邻国发动袭击。

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国家主权将从两个维度同时受到削弱。多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29号已发布声明，威胁美国沙特将付出沉重代价，一旦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该国。

0: 但声明和谴责能否产生实际效果，最终取决于伊拉克政府能否真正落实国家对领空武器和跨境军事行动的统一掌握和管理。 只有当任何武装力量无法擅自从伊拉克领土袭击他国，任何外部力量也不能绕过伊拉克政府在其境内采取军事行动时，伊拉克才能真正摆脱代理人战场的角色。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根据约旦媒体今天援引约旦军方消息报道，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 另据约旦媒体今天报道显示，有消息人士表示，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了爆炸声。29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表示，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宣布将进一步增加犹太定居点和前哨站的数量，以色列领导人公然呼吁对巴勒斯坦社区进行报复和集体惩罚，并威胁将约旦河西岸变成另一个加沙地带，令人深感震惊。沙姆达萨尼还表示，以色列定居者与安全部队经常袭击当地的巴勒斯坦社区，目前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出行限制进一步的收紧，阻碍了巴勒斯坦人获取基本服务。 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和驱逐，并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长期以来，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对当地巴勒斯坦居民的财产实施暴力破坏。
1: 阿卜杜勒·阿齐兹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采石场的老板。在26号的凌晨，一群蒙面的以色列定居者趁夜色闯入了他的采石场。بيجوا قطعة المستوطنين بيدخلوا من هناك بنزلوا من الجبل من النقطة الاستيطان اللي موجودة هناك بيدخلوا على الباب الرئيسي هون بكسوا معهم صواريخ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بكسوا الشيك وبدخلوا الشباب نايمة النواطير نايمين بدخلوا عليهم في البلطات وبيضربوهم وبلشوا في حرك الجرافات والبواجر والسيارات حركوا هنا هاي السيارات والجرافات والبواجر
2: 阿卜杜勒·阿齐兹同时拥有巴勒斯坦和美国国籍，他呼吁美国向以色列政府施压，制止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暴力行为。
1: رسالتي لترامب ولجميع دول العالم ولجميع العالم الحر ان احنا موجودين هنا معنا جنسيات امريكيه بس يعني مش مفرقه مع نتنياهو او حكومه نتنياهو ان معك جنسيه امريكيه او غير جنسيه امريكيه احنا مستثمرين هنا بنخسر يوميا مش 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حاكم بيعتبروناش ان امريكا
2: 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抗议活动，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径，以及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对这些暴力行径的支持。
3: The reason I'm here today is because what we have seen coming out of the West Bank just the past week, but the past months and years is horrifying, it's immoral, and we believe that it is endangering not only Palestinians who are witnessing ethnic cleansing and the evacuation of their homes, but it's also endangering all of us.
4: What they are doing is not because they are crazy individuals. They are doing horrific, horrific atrocities towards innocent Palestinians because this is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2: 当地时间的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东地区近期的战事正在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对冲突升级和更多国家卷入战事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战斗，重新回到外交谈判和斡旋进程。在回应埃及 达米埃塔港一处天然气储存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的问题时，哈克表示，联合国尚未掌握有关事件的第一手信息，但担心随着冲突的持续，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会受到波及。联合国再次呼吁有关各方避免冲突进一步的外溢，通过外交谈判来寻找解决方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视线回到国内，在今天09:0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0: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此外，在昨天晚上的7: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到了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
1: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
0: 而与此同时，在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就将正式实施。这一新规对我们申请贷款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分析。
2: 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贷款广告？日息13%，看着特别划算，可真借了钱才会发现，除了利息，还有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等。最终成本可能会翻好几倍，这种明着低息暗里加价的套路就要被管住了。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让个人贷款有了明白账。过去呢，不少机构玩的就是信息差，名义利率标得很低，各项费用拆分隐藏。像日息13%这种听起来很便宜，借10000一天才3块钱的利息，但折算后会发现它的年化利率已经达到了接近11%。你没有想到吧？再加上藏在合同小字里的隐形收费，让很多人稀里糊涂就背上了超预期的债务。这次新规明确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给借款人展示一份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另外，还要把利率统一折算成年化利率，不能再用看起来似乎很低的日息月息忽悠人。新规还有一点特别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老王还发现，关于这份新规，最近网上还冒出了一些误读，比如8月起全面禁止借新还旧，还有人说新规以后贷款更难批了，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新规规范的是息费披露，不涉及贷款规模和申请贷款的条件，只要你有真实需求，资质达标，贷款就不受影响。老王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还款能力和实际需求理性借贷，千万不能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防止过度举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自己。老王认为，这次新规的本质是帮普通借款人消除信息差，强制透明，遏制隐性收费和不合理的加价，借不借，划不划算，自己看着就能判断。明码标价是消费中最基本的规矩，让贷款成本公开透明，既保护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也能让整个行业走得更稳、更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今年夏天啊，不少外国朋友呢来到中国，近距离的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免签等入境政策，以及社交媒体上中国游热度不断的攀升，入境游的热度也是大

0: 我们的公共服务，不管是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我们的安全各方面，也是有目共睹。所以说，我们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啊，吸引了外国人，这是根本的原因。
1: 而除了入境游的人数大幅增长之外，外国游客来华游玩的地点项目呢，也更加的多元化。那么，外国游客的来华旅游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有哪些亮点呢？我们继续来看戴斌的解读。
0: 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啊，我经常归纳为叫看山、看水、看风景。可是今天叫品城、品文、品生活，大量的这个能够吸引游客多停留，特别是能多花钱的场景是什么？那还是我们的从戏剧场到菜市场所有的当地的美好生活。我们的公共服务起来了，那我们的高科技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工业发展起来了，大家觉得看到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又能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所以他们更愿意到访中国。到北京，我们看很多到愿意到紫竹院公园去看我们晨练的，或者是晚上一起来合唱团的这些大爷大妈们，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体现了我们跟国际上一种更加平等、更加自信的交往。
1: 日前，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那么，中国文旅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我们继续来看。
0: 我觉得是开放和自信带来的松弛感，成为吸引外国人到访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你想一下，我们过去请外国人来看是哪些？看的是我们要给他看的东西。可是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可以到访的地方，对外国人都可以开放的。我们觉得大家是可以平视的，他们来中国不是看一些稀奇的，是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展示我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令人自信的一面。那么外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啊，他就会觉得，哦，原来你可以自然而然地包容我，我的美好生活您来体验，我的生活空间向您开放。其实这是国际旅游发展最和谐的，也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中国正在慢慢地接近这样一种状态，自信和松弛感越来越好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
1: 256次。日本首相今天表示，截至今天中午的12:30，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1:30，与此次强震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升至30人，目前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2: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内10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9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9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9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1: 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以及次生灾害。如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的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强震发生之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的产业冲击。
3: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公司宣布，其在熊本县的2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半导体设备领域同样受到波及，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全面停工，人源制作所同日宣布，其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工厂已停产。三菱电机公司也表示，其在熊本县的2座半导体制造工厂现已全面停产。交通与物流方面，日本邮政公司暂停了熊本县内全部邮局的窗口业务，制造业停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三菱化学公司9州事业所熊本厂区、普利斯通公司熊本工厂、胡池屋9州阿苏工厂、三得利9州熊本工厂等多家企业。此外，本田公司暂停了熊本制作所的摩托车生产线，丰田汽车旗下零部件厂商爱信9州公司也已临时停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听到有连续的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基辅遭到了弹道导弹袭击，袭击导致基辅市内几处非住宅设施起火。乌空军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等乌克兰城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一天曾警告表示，俄罗斯很可能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袭击。而对于乌方的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应。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表示，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以及多处军事目标。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的报道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地提供支持，但是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事宜，但是即便获得了美国的许可，也需要1到5年才能够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之前，美方能够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乌克兰为何大力地推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本土化生产？这一举措会对俄乌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2: 乌克兰积极推动爱国者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要缓解当前防空系统弹药不足的困境。其次，乌克兰希望降低对美国军援的战略依赖，避免因美国政策变动而出现的各种风险。最后，弹药本土化也是适应持久作战的需要。从短期看，乌克兰推动本土化弹药生产可能无法快速形成产能，对俄乌战局的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将会压缩俄方战略突破空间，提升乌克兰的整体防御能力和未来和平谈判的筹码。
1: 美乌近期在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动作频频。本月8号，特朗普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2: 美国可以允许乌克兰组装，但不会转让相关核心技术和完整的生产体系，因此乌克兰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自造。其次，战火的冲击导致乌克兰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此外在关键的零部件上，美方可以随时通过调整配额甚至断供来影响乌克兰的相关弹药生产。整体看，美国授权更多是政治层面的战略表态，短期之内难以转化为实战战力。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9号在罗马出席落实两国方案国际联盟成员会议期间举行会谈。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和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协议。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改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

0: 名，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今年是秘鲁宣布独立205周年，29号，秘鲁首都利马举行国庆阅兵仪式。秘鲁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海陆空军、反恐特勤组等各方阵依次通过观礼台接受检阅，多型军事装备同步亮相。每年7月28号和29号，秘鲁都会举行国庆系列活动，纪念1821年民族英雄何塞·圣马丁宣布秘鲁独立，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7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360例，其中死亡1487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8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之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日前公布，一架无人机于28号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过程。据悉，全球仅有4个人拍摄到鲸鱼分娩的过程，而本次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表示，尽管座头鲸每年都会产子，但人类目睹并完整记录分娩过程极为罕见。
1: 在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框架下，中非文旅互动迎来了新热潮。坦桑尼亚凭借着野生动物大迁徙、乞力马扎罗山等独特的资源，持续受位居中国游客非洲热门目的地前列。统计数据显示啊，2025年赴坦中国游客数量已经增加至8.2万人次，3年间增长了近6倍。火热的草原旅游带动人文交流的同时，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的出行安全问题也愈发值得关注。
2: 欢迎来到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暑期呢，正是塞伦盖蒂的旅游旺季，不少游客来到东非大草原，期待见证角马过河、天国之渡的壮观景象。那么壮阔的游猎之旅背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梳理几条必不可少的安全提醒。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行车安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道路呢，路况都比较差，超速行驶的车辆呢，极容易造成安全事故。您看，登上这样的游猎车呢，首先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安全带系好。另外，车辆在行进的过程中呢，身体不要伸出窗外或者是棚顶。另外，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还要提示您，一定要小心一种叫彩彩蝇的吸血蝇虫。很多人到非洲旅游呢，首先警惕的是狮子和豹子这些野生动物，但其实向导告诉我们要格外警惕河马和大象。你看大象呢，它看起来比较温顺，但是有时哈攻击力十分的强，它的冲击力足以掀翻一辆这个观光车。而河马呢，它们的领地意识又非常强，咬合力十分的惊人。所以说在这里提醒大家，在野生动物的这个视角中呢，我们人和观光车被视为一个整体，千万不要未经授权擅自下车。
3: When we are doing a game driveAs long as we are inside the vehicle, we are 100%, not 100, but let's say 90% safe. Now, what you have to do as a tourist, you have to be quiet, you have to stay calm, you have to stop doing those like sudden movements in order to make them feel safe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because they have a good eyesight, also have good hearing.
4: 许多游客容易忽略东非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清晨乘敞篷车出发游猎时，疾风扑面，体感温度远低于实际气温，而正午时分，烈日当空，温度又急速攀升。应对这种气候，最推荐分层穿搭法，内搭轻便，外加一件防风薄外套。同时，该地区紫外线极为强烈，墨镜、防晒霜和遮阳装备务必备齐。
2: 震撼的野生动物大迁徙是难得一见的自然奇观，警惕野生动物，加强蚊虫防护，做好行车安全，祝您拥有一趟安心顺利的非洲之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广东中西部、江西中部、河南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了大雨或者是暴雨，吉林延边局地为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也就是7月30号至8月1号，全国大范围的降雨持续，强降雨分布较为零散。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黄淮、东北等地。其中，广东中西部、江西中部、河南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吉林延边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全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交汇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或遭遇暴雨到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广东、广西、四川等地降雨持续，未来几天这一带依然多雨，土壤含水量高，公众需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崩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此外，东北部分地区强对流频繁，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在强风雨时段外出。
1: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为超强台风级，在今天的11点，白海豚中心距离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为330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7级以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白海豚未来5天对我国没有影响。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在前段时间，广西贵港市多地出现了严重的内涝。28号，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抢险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携动力舟桥等大型的救援装备有序撤离。而在撤离现场呢，贵港群众自发夹道欢送，对救援队伍表示感谢。从7月7号驰援抵达当地开始，队伍在过去20多天里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等重要任务，尤其在转移西江教育员被困师生的过程当中，队伍携带的动力舟桥装备成功完成任务，并收获了全网的点赞。动力舟桥最初并非用于救援，而是一种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通过江河障碍。而在此次的抗洪救援当中呢，动力舟桥可以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救援航母。那么这套装备究竟是一套怎样的救援重器，又是如何在救援当中发挥力量的呢？
6: 28号上午9点，位于广西贵港合成中学门前的道路被自发而来夹道欢送救援队伍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挥舞手中的国旗，伴随救援队伍缓缓撤离。回望今年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登陆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常规救援舟艇一次只能转移10人左右。面对上万名师生被困的险情，7月8号下午，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展开彻夜转移。救援人员冒雨进入园区，在留守老师的配合下，有序安排被困的同学们依次登上动力舟桥。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即可运载数百人。救援队将6节舟桥两两拼接， 三艘舟桥穿梭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

0: 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救援人员便将6000余名师生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
1: 被网友称之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为何能够在不同的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去升级迭代？我们继续来了解。
0: 随着技术迭代，科研人员将动力系统集成在舟体当中，整体结构更为紧凑，架设速度更快，操作也更为便捷。如今的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单节舟桥长10米，宽8.3米，一节节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过700人。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即用。而到了水上，动力舟桥还能根据需求随时变形。一种是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这次广西贵港救援采用的就是这一模式。另一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如今，相关技术团队还在推进下一代动力舟桥的升级和智能化方案，包括将目前动力舟桥的适应水流速度从每秒3米提升至每秒4米以上，以满足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需要。二是实现无人化操作，能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从渡河装备到救援利器，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正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以来，多地都在优化停车收费规则。七月起，山西晋城市选取了11个试点路段，900多个停车泊位，在山西省率先推行停车按分钟精准计费新模式，最低1分钟仅收费1分钱，大幅降低了市民短时停车成本。
3: 现在我们的车呢，也是停到了晋城的停车1分钟收费1分钱的试点路段，来进行一次停车实验。可以看到，我手机屏幕上正在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收费界面。现在停车是54分钟的一个时间，目前的计费是2毛5分钱。那如果按照以前的计费规则呢，将会收取3块钱的一个费用。
4: 以前晋城全市的停车收费规则统一为30分钟内免费，超出后向上取整，按小时计费。例如，停车30分钟到2小时收费为3元，超出2小时后每小时1元。这就容易出现多停1分钟多付1小时的情况。而现在在试点区域，30分钟免费时长保持不变，超出部分按每分钟0.01元精准计费，实现停多久付多久。11个试点路段重点覆盖政务中心、城市公园、商圈等人流密集、短时停车需求旺盛的核心区域。分钟级精准计费模式落地后，有效盘活了短时停车资源，引导车辆即停即走，让市民日常办事、短途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5: 新政策实施之后，我们出来中午吃个饭，你像停车1个小时也就花个几毛钱，现在也挺实惠的。
4: 计费模式的变化也让停车运营结构悄然改变，短时停车需求全面释放，30分钟至1小时的便民停车占比大幅提升。
6: 以前的时候，有的车主出来正好是31分钟了，产生了费用了。现在我们新政策出来以后，1分钟1分钱，大家也感觉挺合理、挺惠民的。
1: 停车计费从小时精确到了分钟，晋城市的停车收费试点新政策让收费更加的透明，市民停车更为踏实。
3: 我现在是在山西晋城市民广场附近的停车泊位，可以看到我身边安装的这个就是 5G+ 高位视频系统。

0: 那么在车辆驶入和驶离停车泊位的时候，系统会自动的去识别车辆的入位和离位信息，并且在后台自动计算停车时长。
1: 这就是我们调整以后平台上边的这个一分钟经理计费的订单的一个汇总。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停车时间是42分钟11秒，它的订单金额是0.13元，然后这个计时计费是准确无误的。
2: 在进城智慧停车指挥中心内，大屏实时动态呈现各试点路段停车泊位的使用情况。通过平台数据可以看到按分钟计费后各个路段的周转情况。
3: 停车资源得到了高效利用，新规实施以后，超出免费时长不再收取整个时段的费用，市民即停即走，出行停车更加从容，
4: 优惠了很多，我们也很方便，出来办事也省心了很多。
5: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旱涝急转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前期因降雨持续偏少而导致长时间干旱后，紧接着又在短期内出现强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这种极端且迅速的天气变化让农作物难以适应，因为久旱作物根系偏弱，突遇暴雨会自涝烂根，爆发病虫害，导致减产甚至绝收。而在城市中，持续干旱使排水管网、河道长期缺少雨水冲刷，容易淤积堵塞，排水效能下降。暴雨来袭时，低洼地段、立交桥下极易形成积水。旱涝急转不仅推高水库、河道水位，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也将大幅上升。山区、低洼区域人员要听从安排，提前转移安置。雨后要对农田及时抢排积水，松土保根，防病护苗。各地要快速完成抗旱防汛工作，重心切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此外，今年以来，我国新型储能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六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同比增长61%。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新型储能利用小时数持续提升。今天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
1: 七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六月以来，辽宁、江苏、湖北等15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32次创新高。从电力供给看，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
2: 与去年迎峰度夏相比，今年六月比去年六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千瓦，其中水电、气电、煤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增长约1.1亿千瓦。入夏以来，电煤、燃气等一次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纯煤采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历史较好水平。各类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应胎、净胎稳发、满发，全国供电形势平稳。
1: 刘明阳介绍，下一步如遇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约90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强供需监测预警，统筹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持续筑牢电力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做好今年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
0: 国家能源局今天的新闻发布会还介绍，受台风巴威、美沙克、红霞及强对流天气影响，浙江、广西、广东等地区部分输配电线路停运，累计造成800余万户用户停电。截至目前，受灾用户现已恢复供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经过了几天的短暂停火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美国于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2名儿童受伤，还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沙代干、阿尔万德凯纳尔以及阿巴丹周边遭到袭击。此外，该省阿瓦市也多次传出爆炸声。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9号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 不要在网络上传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袭击是否成功。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声明同时表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对这些罪恶、不人道和挑衅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的此次行动为何要联合沙特打击伊拉克民兵，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外溢链条再次拉长？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4: 美沙联合行动针对的是伊拉克民兵武装，我认为呢，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么这次联合行动某种程度还是指向伊朗，但是呢，采取这种方式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一方面要对伊朗保持军事方面的威慑，要有这种强势，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要避免的是现在出现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个重要的通道的这种联动，那么同时出现进一步的出现了新的问题，是这个按下葫芦冒起瓢。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更多关注到的是红海航运，尤其是曼德海峡，由在这个每年货物运输当中，它其实是占10000亿美元。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它既是能源运输的重要的通道，同样呢也是数字的一个关键的枢纽。那么一旦出现这个两个海峡之间的联动，对于美国来说呢是不可控制的损失，是难以止损的一种困境。所以现在呢，针对这个伊拉克境内民兵组织打击，美国担心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激活抵抗阵线，让更多的地区的反伊组织来参与到行动当中。那么如果形成两个海峡的互动，包括胡塞武装再进一步的采取行动的话，这是美国所不想看到的。但是一方面呢要试图向伊朗来进行威慑，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认为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确实呢又要避免全面的破局，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对伊朗的试探，同时呢也是观察后续形势的发展。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据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欧洲国家冷淡回应。
5: 美国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格塞斯24号与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随后，赫格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7号举行3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报道称，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主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

0: 题。英法两国今年四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五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本月23号说，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二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我国南北方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在内蒙古近几天大部分地区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昨天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的最高温超过35摄氏度，局地达到40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还将继续。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0:15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4小时内，乌兰察布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东部、通辽西部、呼伦贝尔西南部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赤峰东部和通辽西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公众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吉林高温也已经持续多天，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0:29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四平西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方可达38摄氏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江浙地区，江苏省气象台今天9:26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南部、镇江、泰州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杭州市气象台今天9:05发布主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预计今天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和滨江区大部分街道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

0: 区、渝中、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等26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 最近一段时间，重庆高温持续，这让外卖、快递配送订单量持续攀升。当地的6700多个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全部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歇脚的地方。在重庆渝中区上清寺骑手驿站，这里是周边骑手日常休整的主要站点。往年夏季，站内闷热局促。 今年社区精准对接骑手需求为驿站加装了空调，现在来此休息，清凉又舒适。
1: 社区的话，这边对我们骑手还是帮助很大的，因为近来重庆天气也比较炎热，反映了这个空调的问题，社工部第一时间给我们解决了这个空调的问题。
0: 今年以来，重庆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骑手之家等站点，升级打造了6700多个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提供免费饮水、充电、防暑药品，配套 降温物资与便民设施，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的实际困难。
1: 对我们还是真的很关照，已经给我们送了药品，还有西瓜、矿泉水。目前，相关部门还在继续推进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的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将升级到7000个。
0: 目前，我国正值中伏，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今年中伏将持续至8月13号，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中伏。气象专家介绍，今年中伏持续时间长，气温偏高，湿度偏高，公众需要注意防暑。
2: 我国一般于7月中旬到8月中下旬依次进入初伏、中伏和末伏三伏天，此时气温达到最高，湿度最大，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中伏又是其中最热的一段，其天数不固定，大约为10天或20天，由夏至到立秋之间更日的数量决定。进入中伏以来，全国多地已出现高温。
3: 进入中伏，暑热正盛，预计未来一周，我国高温范围依然比较大，像新疆、内蒙古、甘肃西部、东北地区西部多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另外，四川盆地东部、华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东部等地多35到38度的高温闷热天气。今年中伏主要特点是时间更长。 今年中伏长达20天，全年三伏更是达到了40天的加长版，这意味着高温高湿的闷热周期被拉长，而且体感更闷。中伏期间，受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影响，我国东部地区湿度较大，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桑拿天，不仅白天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较高，公众需格外注意防暑降温。
0: 今年入夏以来，不少公众觉得不但白天气温又高又闷热，到了夜间也不凉快。气象专家介绍，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下，平均气温整体抬升，夜间增温幅度普遍高于白天。另外呢，受城市热岛效应影响，夜间降温减慢，所以高温高湿天气贯穿全天。
2: 在公众认知里，夜间往往是夏季一天中最凉爽的时段，但入伏以来，多地白天烧烤，夜间闷蒸，暑热24小时不打烊。对于这种夜间温度过高的现象，气象部门专家介绍，当天最低气温如果大于等于25摄氏度，气象上定义为一个热带夜，重点表征是夜间无法有效降温。 在我国华南、江南大部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热带夜比较高发；黄淮地区的夜间热带夜频次也是明显上升。
3: 热液的出现呢，是和全球变暖的大背景是有关系的。我们研究发现呢，夜间最低气温的升温幅度是高于白天的最高气温的升温的。这样呢，导致夜间的热量更难散去。另外呢，热液的出现呢，也和城市热岛有关。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城市建筑密集，柏油路面呢吸热多，而且渗水相对比较差，加上夜间风速减弱，导致城市呢持续释放白天存储的热量。另外呢，还会叠加一些气象条件，像夜间的高湿度和云。 量会阻碍这种热量的消失，同时呢，像副热带高压等天气系统稳定少动，也会加剧夜间高温的持续性。那么大家务必重视呢这种夜间高温的一个风险。夜间温度升高呢，会降低人体的降温能力，阻止人体从白天的这种高温暴露中恢复。夜间的热环境呢，可能会干扰正常的睡眠，会导致免疫系统、精神健康受损，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等出现的风险。

0: 目前南北方大范围的桑拿天还将持续，那么对于桑拿天常常存在着几个认知误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桑拿天是怎么回事？假如天空像盖了一层毛玻璃，太阳躲在云后闷烧，空气粘得像糖浆，这可能就是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大导演在搞鬼，他把暖湿气流像巨型加湿器一样推到我们身边，让气温和湿度一起飙升，同时风力小，汗水蒸发变慢，身体散热困难，就像裹着湿毛巾蒸桑拿。但桑拿天不等于高温天，依据气象行业标准，北方需最高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南方最高温大于等于 33.5 摄氏度，同时湿度超 60%， 风力小于等于3级才算桑拿天。温度达到32到34摄氏度，也可能是闷热桑拿天。
2: 不只是南方有桑拿天，像郑州、石家庄等北方城市呢，平均的桑拿天呢也会超过20天左右。高温呢，并不代表桑拿天多。像在新疆，很多地方呢温度很高，但是呢它相对空气湿度比较干燥，没有桑拿。像在华南地区、广东等地呢，这桑拿天数呢会是高温天数的2倍左右。桑拿天呢，不只是白天热，昼夜温差呢也会比较小，夜间的湿度大，整夜也会闷热。下雨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降温，像这种强度比较小、时间比较短的降水，雨水蒸发呢也会抬升湿度，闷热感呢反而会加重。
1: 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伏天，高热高湿、闷热无风的气象条件会严重阻碍人体散热，极易诱发中暑、热射病等。针对这些健康风险，不同群体需要掌握科学的预防方法。
3: 高温天气下，重点要防范中暑风险。那么老人、儿童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病群体呢，也要避免所处的环境温度是忽冷忽热的这样情况。户外作业人员呢，要合理安排时间，尽量避免正午最闷热的时段作业。
0: 不仅我国大范围高温持续，韩国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昨天，韩国梁山市午后出现了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纪录。釜山市昨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纪录。此外，首尔市南部地区昨天午后体感温度达到35.1摄氏度。韩国气象厅昨天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据韩联社报道，5月15号以来，韩国已有1557人因高温患病，其中9人死亡。欧洲目前也正在经历高温侵袭，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4: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 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0: 那么欧洲为何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这次法国和西班牙的林火为何又如此严重？救援力量为何难以应对？我们来看新闻分析。
5: 问题一，欧洲为何迎来多轮高温？
6: 那么对于热来讲的话，我们经常提到是副热带高压的作用。对于欧洲来讲呢，它其实也存在有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副热带高压在今年来讲的话，应该是也是比较强大、比较稳定，而且相对偏北，这样就给西欧和南欧就造成了这种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再加上中高纬度，还有我们说的暖高压级的活动，那么这些暖高压级是一种向东移动的系统，所以当暖高压级和副热带高压叠加的时候，那么更有利于暖湿的空气向北输送，那这个时候就往往会形成所谓的热穹顶效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欧和南欧这些区域不断的会出现这种高温的天气，而且好像是阶段性的，缓和一点紧接着又出现，这个就跟所谓中高纬度的暖高压级的移动是相关的。那么因为这些高温天气的不断出现，再加上前期的这种干旱，所以在这些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森林火险。
5: 问题二，法国西班牙林火为何如此严重？英国卫报分析认为，法国西班牙去年冬季异常多雨，植被疯长，积累大量可燃物，而春夏持续干旱，三轮极端热浪，植被逐渐干透，可燃物脱水，导致易燃燃烧持久且易飞散火星，这样的环境让微小火星即可快速起火。此外，多变的大风进一步增加火情预判难度。法国吉伦特省的林火最初借东风向西海岸蔓延，上周五风向突转西风，火势掉头扑向波尔多，大规模林火还会自行生成阵性狂风，火情走向毫无规律，极大阻碍灭火作业。同时，气象预报显示，本周内法国、西班牙不会出现大范围有效降雨，欧洲多地大概率迎来第四轮夏季热浪，八月仍将持续面临大规模林火风险。问题三，为何当地救援力量无力应对？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林火，火势的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林火在法国西南部催生了火积云，这种现象多见于北美与澳大利亚，在欧洲极为少见。据报道，这是法国境内首次观测到火积云。火积云产生闪电，击中地面后引燃新火点，推动火势向新区域蔓延。
7: The problem with Pyrrhus EBs for firefighting is that the winds that are generated by these storms, because they are storms, are very, very unpredictable and they can be very strong. So they will suck air in and they can create really much more intense fires.So you have a feedback cycle where you've already got a very intense fire. The fire is creating its own climate. It's making the fire even more intense.
5: 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多明戈斯·维埃加斯26号警告说，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林火已经呈现出第六代火灾的特征。这类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消防人员只能在条件允许时，从火尾和两翼展开作业，或使用推土机开辟隔离带，制约了灭火的效果。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利用虚假维权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例。在上海，一男子通过虚构病情、伪造证据等方式向餐厅、电商商家实施恶意索赔，把正当维权渠道当成非法敛财工具。
9: 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

0: 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更多端倪。
1: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他的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0: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1: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
2: 他呢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平付多少钱就行了，也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什么的。商家呢一般呢举总在店里餐饮就餐中过程中受伤了。这种心态也想把这个是消费纠纷来解决，人家是同意了该方案。
0: 有一定规模的餐饮商家大多会购买公众责任险，如有顾客在就餐时出现受伤等意外，商家凭顾客就医的挂号单、检查单据、发票及诊断结果等材料即可向保险公司理赔。李某也正是拿捏了这一点，认准商家会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不过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办案人员称，他的套路就是先到医院正常挂号，主动申请 CT 等相关检查项目并缴费，但他实际并不去做检查，而是拿到全套发票后就把支付的费用都退掉。
1: 他就利用这些已经支付的发票信息向商家索赔，他检查结果呢基本上是他自己利用 P 图软件 PS 的，然后他再去把这个检查费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被告人在短短的几天内呢，利用了同一个医院的检查单据，在多家商家进行一个演习式的索赔。
0: 李某利用真实缴费单据和修图软件伪造的检查结果向商家索赔，这笔费用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付。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3: 如果说自带碎石子演戏索赔算作苦肉计，那么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虚假材料则来得更简单。一男子就借助 AI 伪造出以假乱真的问题食品图片，向商家实施敲诈。
0: 今年1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均为就餐后患急性肠胃炎。更蹊跷的是，他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
1: 这个投诉工单的内容一致，然后投诉人也一致，然后投诉的内容也高度的一致，甚至投诉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图片材料也很一致，只不过日期进行了个变化。
0: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民警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比如画面中这张没有加工熟的牛肉图片，就是杨某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1: 来证明他因为吃了这个食物导致肠胃不适开始呕吐的一个结果。包括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一张这个肉的图片，然后发出指令，帮我把这个图片中的牛肉劈出一点血丝，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商家的这个食物可能就是牛肉的生熟度的问题。
0: 办案人员称，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这些单据在样式、版式等细节上都与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明显差异。
1: 网络上找到了他人可能上传了自己就诊的一个就诊单啊，或者是诊断证明，显示急性肠胃炎。那么他将这个图片是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发出指令，帮我把就诊单上的就诊人的姓名改成被告人杨某自己的名字，就诊日期就修改为他实际上就餐的那一天当天的这个日期。
0: 为了让商家妥协，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向商家持续施压。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及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并对商家进行提醒，被杨某敲诈的四家餐厅中有两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金。经查，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3: 办案检察官介绍，线下餐厅门店是牟利性职业索赔的主要案发场所。此外，随着电商外卖行业快速发展，这种线上隔空的交易模式也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逐渐成为恶意索赔的高发场域。
0: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1: 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但是你的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甚至它的背景我们也观察过，这个受伤的照片是手的同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部位，然后这张照片的背景显示他穿着的裤子啊或者环境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办案人员称，陈某会专门选择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情的心理，进而索要10倍赔偿。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跟商家去索赔，其实给了商家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索赔才能成功。他扬言，比如说是，我是穿搭博主，我会发布到网上去，让我的粉丝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在每个网络媒体上，这个声誉的影响肯定就更大了。
0: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间，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两个品牌方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
3: 检察官表示，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维权需有边界，诚信是底线。
0: 检察官提醒，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的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1: 它是有一定的隐蔽性的，餐饮商家呢，它是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呢，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诈骗的方式呢，不甚了解。可能呢，就是以一种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方式呢，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单发性的事件。
0: 检察官称，与正常的消费维权不同，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还需坚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8月起有一批新规将开始实行，哪些与你我的生活相关，我们一起来了解。
5: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制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3: 今天，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路基宽度由28米拓宽至42米，设计时速120公里，沿线12处服务区同步升级。作为 G30 连霍高速在新疆境内城东起西的关键路段，本段道路改造完成后，将有效缓解以往大车密集、车流饱和、常年拥堵的通行压力，进出新疆通行能力可提升1倍，货运通行时间将缩短2小时以上。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今天，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南露天矿场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6: 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矿场，全新下线的矿用自卸车正在矿区内平稳穿梭重载作业。该车搭载先进的无人驾驶系统，实现了自动装载、自主行驶与精准卸料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它采用定制化纯电传动系统，实现了运输环节的零排放，有效解决了高油耗、高污染的痛点。新型充换一体技术配合半固态动力电池，破解了电动重卡充电时间长的瓶颈。最特别的是，它创新性的采用4x4全轮转向和双向行驶架构，区别于传统车辆的短距离倒车，它既可向前行驶，也可向后行驶，更无需大半径掉头，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7: 从运行数据看，单位产量能耗费用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了65%，单车连续作业续航不低于6个小时，设备综合的出动率达到了85%以上，完全能够满足露天矿山高强度全天候的生产需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另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
5: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内10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9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9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9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3: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有400多年历史的熊本城，在日本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了石墙坍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熊本发回的报道。
8: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强震之后呢，熊本城的这个城墙呢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因为地震坍落了下来。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像这样的城墙损坏有20多处。而在上面呢，这个看板里面的建筑是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遭受严重损坏的一个建筑，那么10年过去了，还在修复之中。 而在28号的地震之后呢，旁边的这个建筑目前也是确认了多处的损坏。由于考虑到安全原因呢，目前熊本城整个景区已经暂停了对外开放。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情况，目前他们确认到了大约40处的损坏，而且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么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开放，整体的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29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0: 援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表示，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政府宣布将进一步增加犹太定居点和前哨站的数量。以色列领导人公然呼吁对巴勒斯坦社区进行报复和集体惩罚，并威胁将约旦河西岸变成另一个加沙地带，令人深感震惊。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和驱逐，并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9号在罗马出席落实两国方案国际联盟成员会议期间举行会谈。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和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协议。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改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今年是秘鲁宣布独立205周年，29号，秘鲁首都利马举行国庆阅兵仪式。秘鲁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海陆空军、反恐特勤组等各方阵依次通过观礼台接受检阅，多型军事装备同步亮相。每年7月28号和29号，秘鲁都会举行国庆系列活动，纪念1821年民族英雄何塞·圣马丁宣布秘鲁独立，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8号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病例持续增加。自今年5月1号以来，全美已有45个州累计报告6707例实验室确诊在美国本土感染的病例。许多新增疑似病例来自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目前，美疾控中心正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及多个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合作，调查一起与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胃痛、恶心等症状。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7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360例，其中死亡1487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8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之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日前公布，一架无人机于28号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过程。据悉，全球仅有4个人拍摄到鲸鱼分娩的过程，而本次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表示，尽管座头鲸每年都会产子，但人类目睹并完整记录分娩过程极为罕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新疆轮台县遭遇强降雨，从下午3点至5点，近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76.6毫米。傍晚6点多，降雨引发洪水，导致吐鲁番至和田高速轮台段通行受阻，有车辆人员被困。险情发生后，民警、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分流车辆转移被困人员，先后将14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经过紧急清淤作业，今天凌晨，该路段已经恢复缓慢通行。由于路面仍有淤泥、杂草、碎石，相关部门在保证通行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开展清障作业。近日，山西阳泉平定县发生了一起车辆侧翻事故，当时正值雨天，这辆货车由于车速过快，行驶过程中撞击路面围挡后发生侧翻，车头损毁严重，驾驶室受挤压严重变形，司机无法自行脱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使用破拆工具对驾驶室实施破拆，将司机救出。在此提醒， 雨天行经山区高速、乡间道路，务必提前减速慢行，平稳控车，谨防交通事故。日前，山东日照的交警在执勤中查处了一起严重超员载客行为，涉事车辆核载五人，实际居然塞进了23个人。
0: 当天早上7点左右，一辆小型客车行驶至日照市蓝山区车庄市场附近时，被巡逻民警拦截。狭窄的车内挤满了人，经现场清查确认，包括司机在内，一共有23人。
3: 这车行驶啊。你摩托车你捞63个人。
0: 据了解，车上人员均为某建筑公司务工人员，暂住蓝山区某宾馆，当日计划集体乘车前往外省一工地。司机图方便，为节省成本，心怀侥幸超员载客。民警对全体乘车人员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组织现场签署交通安全承诺书，同时对司机严重超员载客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后续这些务工人员被重新安排的车辆安全送往工地。
4: 超员后车辆整体负重剧增，制动距离变长，刹车灵敏度下降，车辆重心偏移，同时超员后座位不足，安全带不够用，大量成员无任何防护，一旦出现急刹车碰撞，车辆会处于失控边缘状态。
0: 民警提醒司机切勿超员载客，乘车人更不要搭乘超载车辆，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应遵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出行安全。
2: 暑期儿童户外活动增多，也是意外险情高发期。近日，新疆阿克苏、克拉玛依两地连续发生儿童被卡的险情，好在消防员快速到场处置，孩子成功脱险。
0: 27号，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一小区内，这名小男孩的头部被卡在铁门栏杆的间隙里，孩子因害怕不停哭闹，存在窒息磕碰的风险。消防员一边安抚孩子，拖住他的身体，一边用防护装备护住其头颈部，随后使用液压扩张器慢慢拓宽栏杆间隙。
5: 小心啊，小心啊！
6: 好了。别动啊！
0: 随着间隙的扩大，孩子安全脱困。经检查，孩子仅受惊吓，头部轻微红肿，身体无大碍。无独有偶，28号，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一广场，一男孩荡秋千时不慎跌落到秋千底下，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后，迅速分工，快速拆掉固定秋千的几处螺丝，几人一起抬起秋千，另一名消防员把孩子从下面抱了出来。经检查，孩子身体无明显外伤。
7: 夏季孩童户外活动增多，提醒广大家长叮嘱孩子规范使用游乐器械，避免攀爬、钻卡等危险行为，如遇身体被卡、意外被控等突发状况，切勿盲目自行处置，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防止因不当操作加重伤害。
2: 日前，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长期监测数据显示，雪豹在此活动频繁，但从未记录到大熊猫踪迹。而此次红外相机完整捕捉到2025年3月一只野生大熊猫穿行高山流石滩的影像。据了解，大熊猫偏好栖息于海拔1500至3500米的温带山地森林中，海拔4000多米，因缺乏食物源，大熊猫极少涉足。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8: 有人吗？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9: 俺们在隔壁，我们白白干，我们就
10: 是。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8: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6: 得赶紧给清，你那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咱不能叫他。

0: 到时候冷意了，摆了你也能管了吗？
1: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2: 叫他家人电话来着，电话慢来来，我给你打。
1: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3: 那时候搁这地方上的路见不平，医生后该出手就出手啊。
4: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昨天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
1: 30年前，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既响应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的要求，也为最终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做出历史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核军控进程。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的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

0: 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伊朗局势，今天的最新进展是美方又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也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停火。为何仅仅停火几天，美军就再度对伊朗实施打击？29号，美国和沙特还联合袭击了伊拉克多地民兵武装目标，并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值得关注的是，这是沙特首次公开联合美国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背后有哪些考量？是否意味着沙特将军事介入美伊冲突？对中东局势又有哪些影响？本节新闻重点关注。我们首先来看美伊的最新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美国于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1名儿童，另外还有2名儿童受伤。
2: 据约旦媒体今天援引约旦军方消息报道，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称，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9号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不要在网络上传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袭击是否成功。美军曾在24号暂停对伊朗空袭，为何仅仅过去几天就再度对伊朗实施打击？国际热评，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4: 我们看到，美国暂停对伊朗打击行动之后，又恢复军事行动，并将此定义为预防性的打击。这样的一种变化和调整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此前美国暂停军事行动却没有达到预期，美国未能打破僵局。一方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因为美国军事行动的暂停而找到出路。同时，美国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即使包括阿曼等方面试图发挥作用，但显然伊朗并不买账。而另外，美国的军事行动显示出的是，美国担心伊朗进一步的掌握主动，尤其是开辟第二条战线。近期在红海方向，航运也受到影响，而美国格外担心的是，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能源基础设施遇袭，会让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在现在打不赢，同样也谈不拢的情况之下，美国认为局部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一种所谓必然的选择。
2: 英国《卫报》29号发表分析文章指出，美军此前一度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这显示美方认识到轰炸并没有让伊朗屈服，继续谈判可能是代价最小的选项。
5: 《卫报》分析说，过去5个月来，美军至少已在冲突中投入380亿美元，为轰炸伊朗目标动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和1100枚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分别是各自库存量的1/3和1/4。 此外，美军还用掉了大约

0: 1000枚爱国者拦截弹相当于一半库存。美国对伊朗的轰炸使伊朗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和经济损失，但伊朗方面明确表示不会退缩，同时还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面，导致形势一直处于僵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表声明说，将继续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控制，只要美军对伊朗利益的非法和恶意行动仍在进行，抵抗将继续。卫报称，美国就伊朗战事宣布过多项目标，包括政权更迭、摧毁伊朗导弹项目以及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如果排除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这一选项，美国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强力手段。从目前迹象来看，美国似乎尚未准备对伊朗发动地面战。有英国政治专家指出，伊朗人不会在轰炸下被迫接受美国条件，伊朗可用的手段颇有效力，可以扛住打击，还可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让美国承受由此带来的高油价等经济代价，直到美国承认无法靠轰炸遂愿。更何况美国11月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而美国人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已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对美国而言，最适宜的选项是恢复停火并承诺继续谈判。
1: 眼下美伊冲突已深度波及伊拉克境内，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声明同时表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对这些罪恶、不人道和挑衅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他表示，沙特王储还希望向万斯传达，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称，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另外，报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哈利德还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会晤，并传达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关伊朗以及地区局势的信息。我们注意到，沙特连同美国发起这次袭击，是沙特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主动越境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这一行动代表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沙特的政策变了，将直接军事参与美伊冲突？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的确，沙特这一次的行动呢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沙特是屡次遭受到了伊朗方面的打击。那其实沙特此前也采取过一些直接的军事反击行动，但这些行动呢做的都比较隐蔽，沙特也没有公开宣扬，避免舆论的关注。同时呢，也将这些反击行动特别注意与美方保持距离，避免呢被认为是沙特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当中。但这一次却是截然不同。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呢，是在于沙特正在偏离所谓的中立观察者的地位，以公开、具名、主动的姿态呢，介入到了美伊战争的作战链条。 那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沙特主要是以防控拦截和外交抗议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战略克制的逻辑也很清楚，沙特呢不愿意为美国的战争买单，更不愿意给伊朗提供所谓沙特参战的口实。但现在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并不是由于某一次伊朗的打击让沙特改变主意，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最终超越了临界点。一方面呢，是长达五个多月的冲突呢，使得沙特是频繁遭袭；另外一方面，近日在短短72小时内，超过30次的无人机袭击直指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那沙特国防部的表态呢，是援引联合国宪章的自卫权，强调。

0: 那这个信号除了是面向沙特国内、面向伊朗，同时也是面向美国，进一步的强化所谓沙美的同盟关系。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后期推进美沙核协议起到促进作用。那这次行动呢，当然是沙特地区战略和行动上的一次升级，但行动的性质总的来说还是有限的跨境打击，不是对伊朗的全面宣战。毕竟呢，打的是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沙特声明中反复强调不寻求升级，也更像是一种所谓有节制的惩罚性打击。但尽管如此，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呢，当前冲突在快速升级，无论是代理人层面还是美伊双方，都在加速地扩大反击。那这种螺旋升级的节奏可能会冲破沙特所设置的这种政治防护栏，这也意味着当前的美伊冲突呢，卷入更多地区国家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
1: 沙特是中东重要国家，对周边逊尼派国家和阿盟有重要影响力。沙特这次主动出击，将对当前的中东局势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导致一些中东国家也改变政策？中东局势会继续升级吗？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沙特偏离中立角色的做法呢，确实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当其冲就是海湾国家会加速军事化。那么在美沙行动后的数小时，海合会就发表集体声明，全力支持沙特。而在此之前，其他海湾国家也曾或多或少地协助参与了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那么海湾国家的战队呢，也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安全焦虑驱动导致的。随着战事的长期延宕和升级，那之前不激化冲突以换取平安的旧逻辑呢，其实在加速破产，又使地区国家呢提高了参战的主观动力。但很显然，这条路走下去就是阵营对抗，伊朗和盟友的报复很可能也会从美军基地进而扩展到海湾国家本土，升级的烈度呢将会超过所有各方的承受预期。而这一次遭受打击的伊拉克更是可能会成为未来作战的一个前线焦点。伊拉克中央政府呢，在强烈谴责美沙侵犯伊拉克主权的同时，也留有一定余地，希望能够平息当前的紧张态势。但伊拉克境内的多个什叶派民兵组织却已经扬言要让美沙付出沉重代价，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很高的。总的来看呢，目前中东全面战争概率仍然有限，但是多战线、低烈度、持久战的格局正在快速的形成。美国呢承受不起全面战争，伊朗呢迫切需要重整经济，海湾国家又缺乏战略纵深，所以大乱的制约因素是存在的。但各方呢放任有限冲突的长期延宕和升级，还是会让地区的安全架构总体上面临严重危机。那么从双海峡运输的瘫痪到战事波及范围的扩大，地区的安全呢的确是在快速恶化当中。
1: 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的情况值得关注。
2: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一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此次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境内实施空袭，还给伊拉克政府带来外交危机。伊拉克政府不但要考虑如何回应美国和沙特，更需要考虑如何解决其国内长期存在的

0: 国家武装和非国家武装并存问题。
1: 美沙此次针对伊拉克展开的联合行动，其主要目标人民动员组织此前早已被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体系，其机构遭到袭击被视为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机构的攻击，但人民动员组织内部部分派别仍保持相对独立的指挥体系，并长期受美方指控与伊朗关系密切。美国和沙特正是以这些武装力量涉嫌发动跨境袭击为由发动了此次军事打击。当地学界指出，短期来看，伊拉克政府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是陷入报复性军事行动的循环，即外部军事力量可以根据情报和安全判断，在伊拉克境内直接选择打击目标，而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又可以绕过伊拉克国家许可，向周边邻国发动袭击。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国家主权将从两个维度同时受到削弱。多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29号已发布声明，威胁美国沙特将付出沉重代价。一旦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该国境内的美国驻军、外交机构或者沙特方面的人员，伊拉克将从该地区冲突局势的缓冲区变成直接战场。因此，伊拉克政府在回应中明确提出，正在调查沙特此前境内遭袭的安全关切，并制定全面安全计划，并将其作为避免伊拉克安全局势失控的必要步骤。但声明和谴责能否产生实际效果，最终取决于伊拉克政府能否真正落实国家对领空、武器和跨境军事行动的统一掌握和管理。只有当任何武装力量无法擅自从伊拉克领土袭击他国，任何外部力量也不能绕过伊拉克政府在其境内采取军事行动时，伊拉克才能真正摆脱代理人战场的角色。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0: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东地区近期战事正在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冲突升级和更多国家卷入战事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战斗，重新回到外交谈判和斡旋进程。在回应埃及达米埃塔港一处天然气储存设施遭袭的问题时，哈克表示，联合国尚未掌握有关事件的第一手信息，但担心随着冲突持续，越来越多国家可能受到波及。联合国再次呼吁有关各方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通过外交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重启相互打击的同时，美伊的海上博弈也在持续。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据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欧洲国家冷淡回应。
2: 美国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格塞斯24号与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随后，赫格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7号举行3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报道称，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主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本月23号说，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2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0: 这已经不是美国的类似提议第一次遇冷了。就在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提议多国组建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还施压北约盟友采取行动协助，但多国态度谨慎，反应冷淡，最终没有国家公开响应特朗普的呼吁，护航联盟实质上未能成。

0: 横行。海上封锁与战火的叠加效应导致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以及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上涨超过7%。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
2: 《致胜》共6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的火热实践，以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传播为创作理念，独家呈现硬核战斗力背后的动人故事，行进式记录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推出该片，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节目还将在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央视新闻、央视频、学习强国、学习强军等平台同步推出。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到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其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快速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长强劲。
3: 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4.9%、5.1%、8.0%、3.1%。其中，第二产业是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主要力量，拉高全社会用电量3.3个百分点。分大类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同比增长9.8%，较上年同期提高6.0个百分点。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较上年同期提高5.8个百分点。
4: 第三产业用电量快速增长，受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长强劲，分别达到810亿、494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56.9%。和44%，合计拉高全社会用电量0.9个百分点。
3: 分地区来看，西藏、海南、广西、新疆、广东等5省区用电量增速较高。
0: 今天上午，正在建设的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为今年年底隧道全线贯通打下坚实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
3: 伴随着领航号盾构机掘进至江苏太仓境内的2号竖井位置，重泰长江隧道与竖井顺利交汇，这也标志着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贯通。
5: 水域段

0: 占整个崇泰长江隧道的 80%。 我们通过领航号盾构机的这个精准控制，盾构直径控制在毫米级，进行那个同步的数据采集、智能预警、全生命周期的运维，验证了隧道掘进过程控制措施可行性和它的有效性。
1: 领航号盾构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目前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可实现无人化智能掘进。领航号2024年4月始发后，穿越长江大堤、锚地、主航道、刀际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重大风险区域，顺利通过长江89米最深处。全长 14.25 公里的崇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其中采用盾构法施工的盾构段长 13.2 公里，包括 11.3255 公里的水域段和 1.8755 公里的陆域段。水域段贯通后，建设者依托二号竖井对领航号整机进行全方位深度维护，领航号将继续完成陆域段的掘进，预计隧道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2: 今天，吉林长春都市圈环线西环段正式通车，标志着全长347公里的环形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3: 上午10点，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西环段一通北收费站正式开放通行，车辆有序通过。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总长347公里，分东西两段分期推进建设，东半环已于2024年11月建成通车。本次通车的西半环主线长143.3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2024年4月开工，历时2年4个月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4: 为解决机动区传统沥青容易开裂、路面耐久性不足的问题，我们在施工中采用了玄武岩纤维抗裂增强沥青混合料技术，形成一个稳定的纤维增强网络，以此提升路面的抗裂和耐久性能。这样在延长道路使用寿命的同时，也降低后期养护维修的频次和难度。
3: 随着西半环正式通车，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形成完整闭合环线，串联起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伊通、公主岭6个县市区、29个乡镇，辐射覆盖人口约350万，实现了长春主城与周边及县域与县域之间的快速互通。
5: 以前外环不通的时候，就是以我们从那个旗开区到双阳区取货为例，货车主要得穿行那个城区嘛，受货车限行和早晚高峰的影响，我们就是单趟平均耗时在110分钟。现在我们走外环，距离上能节约22公里，也不用走市区了，单程可以节约30分钟，经济成本也降下来了。就现在按平均每天8趟次汽配运输测算，单日节约燃油成本在260元左右。
3: 便捷的路网同样为文旅发展赋能，环线将分散的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打造了一条快进慢游的自驾廊道。
6: 这次赶上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西环段通车，直接省了30-40分钟，我们不用绕市区，也不用等红绿灯。现在环线呢，也把沿线的景区都串起来，周末避暑出游呢，非常方便。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今天上午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主要用于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昨晚7点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今天，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近年来，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

0: 活动日益增多。本次修订是对沿用20余年的临时用海管理制度全面优化升级，在施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监管等三个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记者从喀什海关获悉，昨天新疆喀什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货运包机试航成功，依托即到即放通关模式，出口货物1小时45分即可直达塔什干，全程运输时间较以往压缩78%。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夏天，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免签等入境政策，以及社交媒体上中国游热度不断攀升，入境游的热度也是在大幅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从烟火市井到名山大川，从舌尖美食到国风潮玩，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在中国解锁了怎样的惊喜旅程呢？他们眼中的中国旅行体验究竟如何？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4: Architecture here is a lot more interesting. And right now, I see a bunch of really cool looking bricks. We got dragons, pretty cool. Look, and I've been getting all kinds of Chinese culture things for my sisters. I got this hat from here just a little bit ago with this shiny wood necklace. I also got this building thing showing how tall the buildings are in downtown Shanghai, which is really cool for a souvenir. And this has been a fun experience knowing what China's culture is like.I've learned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5: The first one I had to take a visa. It was really complicated in Belgium to get the visa. But now it's visa free to come to China, so it'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flying is really easy. Flying to China is easy. And traveling into China now is really, really easier than before.
6: And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7: Well, I think all of this is amazing. It's basically the future, and we're excited to see what it can do. I think it's nice.
8: I've always seen it on videos again, like, well, here are like robots, but to experience it, it was like we live like already in a world that we have robots and they're like progressing super fast. And I was like, it was super fun, but it was like, whoa. Like, I feel like China is very like ahead of us, like very ahead of us.And that's like so impressive.
9: We see a great opening.
10: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倍。如何看待这样的数据变化？背后有哪些原因？我们来看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解读。
11: 今年上半年入境旅游市场是2023年以来我国旅游经济进入繁荣发展新周期的一个体现。我们看，从2023年到2025年，过去3年，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增长了35.7%。那为什么会出现过去的三年和今年上半年这个高速的增长呢？我想从短期的因素来看，高温天气的问题，欧洲高温，我们中国有些地方天也很热呀，它有天气的原因，也有。从中期来看，跟2023年以来我们实行一系列的签证便利化政策，以及便利外国人在华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的一系列政策是密切相关的。现在大家到中国来，可以说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从更为长期的视角来看，我想这一轮的繁荣增长是和 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可以让游客，外国人入境游客可以从北京、上海等主要口岸城市入境以后快速地分散到包括张家界、长白山、宜春这样一些地方去，也可以分散到更多的甚至包括县域中心城市中间去。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公共服务，不管是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我们的安全各方面，也是有目共睹。所以说我们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啊，吸引了外国人，这是根本的原因。
2: 除了入境游的人数大幅增长外，外国游客来华游玩的项目地点也是更加的多元化。那么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有哪些亮点呢？我们继续来看戴斌的解读。
11: 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啊，我经常归纳为叫看山、看水、看风景。可是今天叫品城、品文、品生活。大量的这个能够吸引游客多停留，特别是能多花钱的场景是什么？那还是我们的从戏剧场到菜市场所有的当地的美好生活。我们的公共服务起来了，那我们的高科技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工业发展起来了，大家觉得看到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又能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所以他们更愿意到访中国。到北京我们看很多到愿意到紫竹院公园去看我们晨练的，或者是晚上一起来合唱团的这些大爷大妈们，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体现了我们跟国际上一种更加平等更加自信的交往。
2: 日前，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那么，中国文旅的魅力究竟在哪里？继续来看戴斌解读。
11: 我觉得是开放和自信带来的松弛感，成为吸引外国人到访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你想一想，我们过去请外国人来看是哪些？看的是我们要给他看的东西。可是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可以到访的地方对外国人都可以开放的，我们觉得大家是可以平视的，他们来中国不是看一些稀奇的，是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展示我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令人自信的一面。那么外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啊，他就会觉得哦，原来你可以自然而然地包容我，我的美好生活你来体验，我的生活空间向您开放。其实这是国际旅游发展最和谐的也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中国正在慢慢地接近这样一种状态，自信和松弛感越来越好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部队在别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了258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使用陆基、空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涉及地区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当地时间29号的18点起，俄军使用各类型无人机和导弹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联合打击。乌空军共监测到358个目标，包括74枚导弹和284架无人机。截至当地时间今天9点，乌军已击落或压制320个目标。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15点，熊本县已经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另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经造成34人死亡。
12: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内10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 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2: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有400多年历史的熊本城，在日本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熊本发回的报道。
13: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强震之后呢，熊本城的这个城墙呢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因为地震坍落了下来。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像这样的城墙损坏有20多处。而在上面呢，这个看板里面的建筑是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遭受严重损坏的一个建筑，那么10年过去了，还在修复之中。而在28号的地震之后呢，旁边的这个建筑目前也是确认了多处的损坏。由于考虑到安全原因呢，目前熊本城整个景区已经暂停了对外开放。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情况，目前他们确认到了大约40处的损坏，而且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么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开放？整体的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2: 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近日分别关停本国核电站一座反应堆的运行。罗马尼亚能源部门29号说，自30号起停运该国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第二座核反应堆，第一座反应堆已于28号停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发电量约占罗马尼亚发电总量的1/5。当地媒体说，这是该核电站两座反应堆首次因多瑙河水位过低停运。另外，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也于29号停运4座反应堆当中的一座。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匈牙利等10多个国家。自5月以来，受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在此次货币政策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29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表示，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政府宣布将进一步增加犹太定居点和前哨站的数量。以色列领导人公然呼吁对巴勒斯坦社区进行报复和集体惩罚，并威胁将约旦河西岸变成另一个加沙地带，令人深感震惊。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和驱逐，并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9号在罗马出席落实两国方案国际联盟成员会议期间举行会谈。

0: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和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协议。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改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今年是秘鲁宣布独立205周年，29号，秘鲁首都利马举行国庆阅兵仪式。秘鲁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海陆空军、反恐特勤组等各方阵依次通过观礼台接受检阅，多型军事装备同步亮相。每年7月28号和29号，秘鲁都会举行国庆系列活动，纪念1821年民族英雄何塞·圣马丁宣布秘鲁独立，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8号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病例持续增加。自今年5月1号以来，全美已有45个州累计报告6707例实验室确诊在美国本土感染的病例。许多新增疑似病例来自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目前，美疾控中心正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及多个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合作，调查一起与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胃痛、恶心等症状。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7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360例，其中死亡1487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8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之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新疆巴州轮台县遭遇强降雨，从下午3点至5点，近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76.6毫米。降雨引发的洪水一度冲到土河高速公路上，导致交通中断，有车辆人员被困。当地多部门紧急抢救处置，抢通道路。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新疆 G3012 土河高速公路的轮台段。昨天下午呢，当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现在可以看到，昨天的洪水呢，就是从我左手边冲击过来，一度影响了这条道路大概600-700米的交通。昨天晚上啊，当地多部门呢，也是紧急对这条道路受困的群众和车辆进行了一个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道路的内涝和积水呢，已经完全被排空了。淤泥呢也基本上被清理完毕，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护栏啊，还有很多洪水带来的这个树木，还有树根呢还在中间。那么后续啊，交通部门呢也会对它进行一个清理。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应急车道呢，可以看到还有不少的淤泥，可以看到淤泥呢一度是漫过了这个路基，大概有10-20公分，现在呢被机械清理的差不多。还剩下的一点淤泥呢，现在是由人工在做最后的清理。那么我的右手边呢，这里呢是有护栏的，现在可以看到护栏被冲击到了路基底下，大概有600-700米的护栏现在在路基下，那么还有一部分护栏啊在水面之下。此外呢，这个路面的这个边坡啊，有3米多高的边坡呢，也已经被洪水完全冲毁。可想而知，昨天的洪水的这个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那么现在交通部门呢，正在调来了挖掘机和装载机，对边坡进行一个修复。同时呢，工作人员啊，也正在对已经损坏的护栏呢进行拆除。后续呢，交通部门呢会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修复，同时会对道路的隐患进行排查。排查完毕以后呢，大概2天到3天的时间啊，这条道路就能够正式恢复通行。
2: 眼下云南各地的野生菌大量上市，省内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迎来交易高峰期，日销菌类超500吨。
4: 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松茸、牛肝菌、青头菌等各类野生菌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及采购商前来选购。
5: 我们是那个杭州来的，每年在这个松茸旺季的时候呢，都会来这里那个选松茸。这个松茸是地道的香格里拉的松茸，香味特别好，特别好吃。
6: 现在是量最大然后品质最好的时候，我们每天大概像这样子精品的松茸的话，大概能出个300-400公斤。
4: 据了解，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现有商户1200多家，市场在售野生菌多达270余种，年交易额超120亿元。
7: 我们每年的交易量可以达到7万吨以上，目前进入到我们的交易高峰期了，现在每天的交易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相对比去年同期要多出100吨左右。
4: 为保障市场内野生菌的品质，每一批进入交易中心的野生菌都要经过采食、收购、分拣、巡查这4道关卡，切实保障野生菌的食用安全。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野生菌应前往正规市场，食菌忌尝鲜不尝鲜。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9: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10: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清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菲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1: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1: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

0: 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钚，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1: 据报道，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多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0: 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发布消息，8月初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将访问印度尼西亚。
0: 8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近年来，中印尼两国海军不断拓展联合演练、舰艇互访等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走深走实。
1: 今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还发布消息，中国与泰国将于8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
0: 中国与泰国将于8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方派出多型飞机及地面防空等力量，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救援等科目演练。这是两国空军第9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美国于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一名儿童，另外还有2名儿童受伤。
1: 有关当时袭击的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0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本次军事行动，不论是从打击的烈度还是范围，都跟7月中旬美军连续13天的对伊行动相似。 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法尔斯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的多个地区发生了多次爆炸。据伊朗格什姆岛当地官员称，美军30号凌晨对该岛的一处民宅发动了袭击，造成一方人员伤亡。美军表示，本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此前伊朗针对美军军事基地发动的导弹袭击，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美军商业航运和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另外，在当地时间30号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29号晚，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驶离该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起火后，两艘油轮迅速返航。革命卫队再次重申，伊朗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不允许外来势力干涉。只要美国官员继续对伊朗发出威胁并干涉该地区的海上航行，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重新开放。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当前的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态势。首先，美国和沙特早前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了空袭，旨在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派别，并指责袭击沙特的无人机是从伊拉克境内发射。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美沙的袭击导致多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伊拉克死亡。其次，随着中东局势的演变，同样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更加活跃，并已经在近期与沙特发生多次军事交锋。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船只在红海的航行发出航行警告，并表示该航行警告将一直持续，直到针对也门的封锁彻底解除为止。从以上的多条战线情况可以看出，目前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在围绕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展开，而地区的另一个大国沙特也在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冲突。分析指出，随着伊美重启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以及地区冲突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短期内伊美再次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较低，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眼下，美伊冲突已经深度波及伊拉克境内。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有20人死亡，32人受伤。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声明同时表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对这些罪恶、不人道和挑衅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他表示，沙特王储还希望向万斯传达，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称，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另外，报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哈利德还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会晤，并传达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关伊朗以及地区局势的信息。我们注意到，沙特连同美国发起的这次袭击是沙特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主动越境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这一行动代表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沙特政策变了，将直接军事参与美伊冲突？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的确，沙特这一次的行动呢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在今年梅伊伊冲突爆发之后，沙特是屡次遭受到了伊朗方面的打击。那其实沙特此前也采取过一些直接的军事反击行动，但这些行动呢做的都比较隐蔽，沙特也没有公开宣扬，避免舆论的关注。同时呢，也将这些反击行动特别注意与美方保持距离，避免呢被认为是沙特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当中。但这一次却是截然不同。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呢，是在于沙特正在偏离所谓的中立观察者的地位，以公开、具名、主动的姿态呢，介入到了美伊战争的作战链条。那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沙特主

0: 清楚，沙特呢不愿意为美国的战争买单，更不愿意给伊朗提供所谓沙特参战的口实。但现在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并不是由于某一次伊朗的打击让沙特改变主意，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最终超越了临界点。一方面呢，是长达五个多月的冲突呢，使得沙特是频繁遭袭；另外一方面，近日在短短72小时内，超过30次的无人机袭击，直指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那沙特国防部的表态呢，是援引联合国宪章的自卫权，强调不寻求升级，但也不会对任何的侵略坐视不管。这就意味着沙特认定被动拦截已经不足以来保护自身的油田，必须要明确的公开反击，不仅是在军事上回击，在政治上也要发出明确信号。那这个信号除了是面向沙特国内，面向伊朗，同时也是面向美国，进一步的强化所谓沙美的同盟关系。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后期推进美沙核协议起到促进作用。那这次行动呢，当然是沙特地区战略和行动上的一次升级，但行动的性质总的来说还是有限的跨境打击，不是对伊朗的全面宣战。毕竟呢，打的是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沙特声明中反复强调不寻求升级，也更像是一种所谓有节制的惩罚性打击。但尽管如此，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呢，当前冲突在快速升级，无论是代理人层面还是美伊双方都在加速的扩大反击。那这种螺旋升级的节奏可能会冲破沙特所设置的这种政治防护栏，这也意味着当前的美伊冲突呢，卷入更多地区国家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
1: 沙特是中东重要国家，对周边国家和阿盟有重要影响力。沙特此次主动出击，将对当前的中东局势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导致一些中东国家也改变政策？中东局势还会继续升级吗？国际热评继续来看李子欣的分析。
0: 沙特偏离中立角色的做法呢，确实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当其冲就是海湾国家会加速军事化。那么在美沙行动后的数小时，海合会就发表集体声明，全力支持沙特。而在此之前，其他海湾国家也曾或多或少地协助参与了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那么海湾国家的战队呢，也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安全焦虑驱动导致的。随着战事的长期延宕和升级，那之前不激化冲突以换取平安的旧逻辑呢，其实在加速破产，又使地区国家呢提高了参战的主观动力。但很显然，这条路走下去就是阵营对抗，伊朗和盟友的报复很可能也会从美军基地进而扩展到海湾国家本土，升级的烈度呢将会超过所有各方的承受预期。而这一次遭受打击的伊拉克更是可能会成为未来作战的一个前线焦点。伊拉克中央政府呢，在强烈谴责美沙侵犯伊拉克主权的同时，也留有一定余地，希望能够平息当前的紧张态势。但伊拉克境内的多个什叶派民兵组织却已经扬言要让美沙付出沉重代价，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很高的。总的来看呢，目前中东全面战争概率仍然有限，但是多战线、低烈度、持久战的格局正在快速的形成。美国呢承受不起全面战争，伊朗呢迫切需要重整经济，海湾国家又缺乏战略纵深，所以大乱的制约因素是存在的。但各方呢放任有限冲突的长期延宕和升级，还是会让地区的安全架构总体上面临严重危机。那么从双海峡运输的瘫痪到战事波及范围的扩大，地区的安全呢的确是在快速恶化当中。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安德拉比当天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巴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埃及内阁今天发表声明称，初步调查显示，29号发生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液化天然气船和储存船舶起火事件是由无人机导致的。声明称，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但埃及将继续进行调查，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发表声明称，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埃及应急团队和相关技术部门已经

0: 迅速展开处置，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昨天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
2: 30年前，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既响应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的要求，也为最终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做出历史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核军控进程。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的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0: 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初步商定，将在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2次会议。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并且呢，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2次会议。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地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2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
0: 在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外贸外资第一梯队地位更加稳固。
3: 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了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268.4亿美元，均占全国总额的近1/4，集聚了11万多家外贸企业、7万多家

0: 外资企业。
1: 何亚东表示，近年来国家级经开区已逐步形成集群效应突出、专业分工明确、支撑体系完善的产业高地。截至2024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8家，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 1.9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8万家，为提升创新效能注入不竭动力。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动态管理制度，不断地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的动力，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2: 在今天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未来将推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进一步深化两地经贸交流合作。
0: 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内地与香港通过经贸合作委员会这个机制持续的提升 CEPA 开放水平，内地对香港已经全面实现了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基本实现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且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开展了丰富务实的合作。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道，共同推动 CEPA 新一轮的升级，进一步的深化两地经贸交流合作，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三天全国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分布较为零散，东北地区多对流性的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黄淮、东北等地，其中广东中西部、江西中部、河南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吉林延边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全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交汇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或遭遇暴雨到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广东、广西、四川等地降雨持续，未来几天这一带依然多雨，土壤含水量高，公众需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崩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此外，东北部分地区强对流频繁，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在强风雨时段外出。
2: 从昨晚开始，四川成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白天，成都的雨势有所加强，多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城区部分路段有积水漫过道牙的情况。成都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中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成都市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做好防汛工作。再来关注甘肃敦煌的汛情，今天敦煌天气逐渐好转，党河水位稳步回落，全域汛情风险陆续解除，目前各乡镇正分批有序组织避险群众返家，并同步开展河道巡查、环境消查以及善后处置等收尾工作。昨天受上游地区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敦煌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对河道重点点位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同步紧急转移涉险区域的群众。受持续降雨影响，今天8:30，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甘肃。

0: 中国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到明天，陇南五都区文县、康县地质灾害的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易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险情。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区县、陇南市荡昌县、天水市钦州区、麦积区等多地发布橙色预警，平凉、庆阳、定西部分区域发布黄色预警。预警提示，各地需要紧盯雨情汛情，全面排查地质隐患，做好灾害防范工作，提醒公众提高避险意识，注意防范。昨天，新疆巴州轮台县遭遇了强降雨，从下午3点到5点，近两个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76.6毫米。降雨引发的洪水一度冲到了土河高速公路上，导致交通中断，有车辆人员被困。当地多部门紧急救援处置，抢通道路。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新疆 G3012 土河高速公路的轮台段。昨天下午呢，当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现在可以看到，昨天的洪水呢，就是从我左手边冲击过来，一度影响了这条道路大概600-700米的交通。昨天晚上啊，当地多部门呢，也是紧急对这条道路受困的群众和车辆进行了一个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道路的内涝和积水呢，已经完全被排空了。淤泥呢也基本上被清理完毕，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护栏啊，还有很多洪水带来的这个树木，还有树根呢还在中间。那么后续啊，交通部门呢也会对它进行一个清理。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应急车道呢，可以看到还有不少的淤泥，可以看到淤泥呢一度是漫过了这个路基，大概有10-20公分，现在呢被机械清理的差不多。还剩下一点淤泥呢，现在是由人工在做最后的清理。那么我的右手边呢，这里呢是有护栏的，现在可以看到护栏被冲击到了路基底下，大概有600-700米的护栏现在在路基下，那么还有一部分护栏啊在水面之下。此外呢，这个路面的这个边坡啊，有3米多高的边坡呢，也已经被洪水完全冲毁。可想而知，昨天的洪水的这个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那么现在交通部门呢，正在调来了挖掘机和装载机，对边坡进行一个修复。同时呢，工作人员啊，也正在对已经损坏的护栏呢进行拆除。后续呢，交通部门呢会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修复，同时会对道路的隐患进行排查。排查完毕以后呢，大概2-3天的时间啊，这条道路就能够正式恢复通行。
0: 近期新疆南疆多地为何频频出现强降雨天气？沙漠边缘为何会有洪水？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2: 画面中就是7月29号新疆巴州轮台县出现的山洪，洪水冲击到土河高速公路上，造成人员车辆被困。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29号轮台县近两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76.6毫米，其中16时至17时的降雨量最大，一小时的降雨量超过50毫米。那么，如此强的降雨从何而来呢？
3: 此次轮台突发性大暴雨天气是由上游出现降水天气，地面大范围增湿后，午后在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下触发的一次中小尺度强对流降水天气。此次降水具有历时短、局地性强、雨强大等特点，这是近20年来最强的一次。
2: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正值南疆暑期旅游高峰，多地天气变化快，市民游客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根据天气预报及时调整出行计划。
0: 目前我国正值中伏，今年中伏将持续到8月13号，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中伏。气象专家介绍，今年中伏持续时间长，气温偏高，湿度偏高。
2: 我国一般于7月中旬到8月中下旬依次进入初伏、中伏和末伏3伏天，此时气温达到最高，湿度最大，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中伏又是其中最热的一段，其天数不固定，大约为10天或20天，由夏至到立秋之间更日的数量决定。进入中伏以来，全国多地已出现高温。
4: 进入中伏，暑热正盛，预计未来一周我国高温范围依然比较大，像新疆、内蒙古、甘肃西部、东北地区西部多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另外，四川盆地东部、华

0: 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东部等地多35到38度的高温闷热天气。
1: 今年中伏主要特点是时间更长，今年中伏长达20天，全年三伏更是达到了40天的加长版。这意味着高温高湿的闷热周期被拉长，而且体感更闷。中伏期间，受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影响，我国东部地区湿度较大，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桑拿天不仅白天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较高，公众需格外注意防暑降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
4: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
3: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刚刚我们看到，我国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超40%，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通过这一增一降，如何看我国的能源结构变化？来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的分析。
5: 我们从上半年发布的相关的能源数据啊，特别是用电量领域的相关数据来看呢，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的这种稳步的提高，那么这些数据背后其实是凸显了我们能源结构的一个持续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的背后，是我们整个产业转型升级朝着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必然的一个结果。从这样一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呢，也凸显出我们能源发展方面政策的这种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当中呢，也提到了是安全保障、低碳转型、创新发展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安全保障呢，当然是一定要通过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用能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我们整体能源的安全稳定。那么同时啊，我们满足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的趋势，不断的通过我们的空间布局的优化，不同用能结构的这种协同，也通过我们的工程项目的带动，来顺应能源发展的这种内外部形势。
3: 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形势的变化严重影响了全球能源供应。面对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我国能源结构的变化给我们提供了应对外部挑战的底气。继续来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的分析。
5: 我们透过用电数据反映的能源结构之变，更加的深刻意识到呢，就是能源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构建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在15-5的时期呢进一步的落地落细。具体呢，比如说我们坚持全国一盘棋，来统筹优化能源的布局和流向，聚焦非化石能源的这种规模化发展，推动我们整个用能结构的这种空间布局的统筹和优化。那么再比如说呢，我们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那么这个本身也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那里面呢也涉及到很多的具体的一些任务，比如说节能降碳呢清洁能源的替代呀等等。那么还有呢，我们是通过工程项目的这种抓手，来推进我们整个能源体系的这种布局和优化，多措并举呢，将我们的坚强韧性的体系的这种目标把它落实到位。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5点，熊本县已经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另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已经造成34人死亡。
2: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内10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1: 日本熊本县强震除了造成人员伤亡，还导致当地的部分建筑物倒塌，道路等基础设施损毁。来看总台记者何新磊刚刚从灾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从28号强震过后受灾严重的八代市前往熊本市区的一段公路。大家可以看到，28号强震之后呢，这块巨石是从山上滚落了下来，目前呢是给这个道路造成了一定的损坏。原本这条道路呢是双向车道，那么现在呢，有关的部门已经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紧急的路障，变成了单侧通行的这个道路。实际上呢，我们在一路过来的途中呢，我们的导航地图也是把这个路段标红了。这样的路段呢，目前我们在地图上确认还有好几处，什么时候能够修复完成呢？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在此次货币政策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
5: 29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表示，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政府宣布将进一步增加犹太定居点和前哨站的数量。以色列领导人公然呼吁对巴勒斯坦社区进行报复和集体惩罚，并威胁将约旦河西岸变成另一个加沙地带，令人深感震惊。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和驱逐，并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

0: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9号在罗马出席落实两国方案国际联盟成员会议期间举行会谈。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和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协议。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改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今年是秘鲁宣布独立205周年，29号，秘鲁首都利马举行国庆阅兵仪式。秘鲁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海陆空军、反恐特勤组等各方阵依次通过观礼台接受检阅，多型军事装备同步亮相。每年7月28号和29号，秘鲁都会举行国庆系列活动，纪念1821年民族英雄何塞·圣马丁宣布秘鲁独立，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8号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病例持续增加。自今年5月1号以来，全美已有45个州累计报告6707例实验室确诊在美国本土感染的病例。许多新增疑似病例来自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目前，美疾控中心正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及多个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合作，调查一起与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胃痛、恶心等症状，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日前公布，一架无人机于28号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过程。据悉，全球仅有4个人拍摄到鲸鱼分娩的过程，而本次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表示，尽管座头鲸每年都会产子，但人类目睹并完整记录分娩过程极为罕见。
1: 据当地媒体今天报道，英国萨福克郡海岸地区29号下午发生大面积山火，约9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消防部门表示，当前火势规模大，扑救难度高。当地政府呼吁居民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关闭门窗以防烟雾影响。根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和动植物卫生局29号发布的消息，萨福克郡所在的地区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目前英格兰有7个地区进入干旱状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猛电入户配套过江工程在上海崇明正式开工建设。
3: 猛电入户配套过江工程投资约112.64亿元，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起点为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新建过江隧道12.2公里，陆上隧道1.83公里，过江隧道直径14.6米，隧道埋设最深约95米。
4: 我们结合断面研究了超大型盾构设备选型。采用智能监测手段控制地层沉降，创新应用水加风联合冷却方案，解决隧道散热难题。
3: 猛电入户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项目，由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新能源基地向上海送电，线路全长约1800公里，计划采用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方案，设计输送容量800万千瓦。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绿色电力规模化外送销纳，助力上海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1: 近日，在江苏昆山市周庄镇城湖水域，一男子独自操控桨板在湖面游玩，一段时间后体力逐渐透支，多次尝试划水返程未能成功。为了避免随波飘远，男子只能依靠湖面的旧围网和木桩固定。

0: 位置，随后报警求救。消防员抵达后，先利用无人机锁定被困男子的位置，随后驾驶橡皮艇将其成功带回岸边。消防提醒，水上运动需要时刻留意自身的状态，避免因为体力透支引发险情。前两天，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一名83岁的老人清晨离家后失联。事发区域多是田间林地，再加上天气转阴降雨，老人野外遇险的风险陡增。家人多方搜寻未果，紧急求助警方。
1: 接警后，民警迅速登记老人的体貌特征、衣着信息，随后兵分两路开展搜寻，一路调取沿线视频轨迹，一路进村入户走访摸排，同时推送寻人信息至各村社区微信群，发动村干部、网格员与村民共同参与搜寻。傍晚突降大雨，乡间山路泥泞，能见度下降，辖区派出所紧急请求特警无人机增援，开启热成像加探照灯模式，对荒山沟壑林地开展空中搜寻，而地面搜救人员同步分片进行排查。
2: 无人机正下方，再往前走，
3: 往前
2: 走，然后左拐，
3: 往前往左，往前
2: 往左，往左边，左手边走，
3: 直直往前走。这开折了。
1: 次日凌晨2点，无人机在山沟深处捕捉到热源信号，精准锁定老人的位置后，民警赶到现场。经检查，老人意识清醒，身体并无大碍。与此同时，老人的家人接到民警通知后，很快也赶到了事发地，在向彻夜搜救的工作人员致谢后，将老人接回家。据了解，事发当天，老人独自离家，因周边多为田地林地，不慎迷路误入山林，所幸救援及时，未发生危险。
0: 近日，在重庆市双碑隧道内，巡逻民警发现一辆面包车突发故障停在车道上，立即上前查看情况。为了避免影响后方车辆通行，民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让面包车司机坐在车里控制方向，挂上空挡，自己则在后面推车。此时途经的四名司机见状，纷纷将车停到安全的区域，加入推车队伍。5分钟后，故障面包车被安全推到隧道的紧急停车带，现场交通秩序正常。随后几名热心司机驾车离开，面包车司机联系拖车将车辆拖离。近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影片中多次出现永乐二字，其文化溯源直指山西运城市芮城县的永乐宫景区，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景区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的游客量较6月增长超过20%。
1: 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古朴的元代殿宇与绝美的传世壁画交相辉映。游客穿行红墙古建间，对照电影画面探寻文化原型。从朝元图飘逸灵动的衣袂线条、宏大规整的穹顶架构里，读懂八仙人物渊源与元代壁画的艺术魅力。
4: 知道这个吕洞宾就是出生于咱们山西芮城的永乐镇也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故事了解了一下吕洞宾这个人物对其的这个生平呢有一些更多的了解，让人物形象呢更为的鲜明。
5: 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1: 火爆的还有景区文创，在店铺中不少游客驻足挑选，将承载着八仙典故与永乐文脉的文创带回家留作纪念。
6: 这段时间游客量持续增长，那么对应大家影迷朋友的热度，我们景区专门推出了文创产品，有福禄寿三星、八仙人物摆件，让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实景打卡。
0: 除了山西运城市芮城县的永乐宫景区，八仙也带火了四川的多个景区。这部影片的制作也大部分在四川完成，相关的文创产品也深受本地消费者的喜爱。
7: 影片《八仙》里不少场景在四川都江堰市的青城山景区都能找到实景原型，例如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银杏树原型正是青城山拥有1900年树龄的天师银杏。
8: 电影中的那个银杏树在青城山出现，等会儿我去看一下，然后就感觉就是电影在现实还能落地的这种实际感。
7: 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青城山景区推出了八仙主题文旅活动，游客凭电影票根可免费领。

0: 取定制祈福红绳，收获独特文旅体验。据介绍，八仙从创意研发、制作到宣发，全程落地成都。片中巧妙融入了四川方言、庭院吃火锅等特色元素，深度贴合巴蜀地域风貌与烟火气，让本地观众倍感亲切。
1: 就很亲切，很亲切。他们在花园里面吃火锅，所以就让人觉得很印象深刻。
0: 影片热映的同时，也带动消费持续升温。依托影片 IP 打造的徽章、摆件等文创衍生品陆续上市，延伸观影消费场景。
2: 近日，宁夏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迎来重大成果。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在2024年出土的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的战国时期秦国粮食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0: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单家堡村西南，是宁夏迄今发掘规模最大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此次检出古酒是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出自该墓地最北端的数穴土坑墓。青铜壶出土时，口部以纺织物和泥浆层层包裹密封，壶内尚存液体。
3: 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0: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西北大学科研团队，运用技术手段开展全方位检测，在考古出土液体中检测到有机酸及其衍生物等24类化合物，最终证实壶内液体为粮食酒，以黍为主原料，搭配小麦、大麦共同酿造。此次考古成果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目前，该墓地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7: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8: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9: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10: 夏季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这里为您梳理露营安全要点。首先，露营地点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需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露营时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专家提醒，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因为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

0: 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失温或撞伤。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营业收入达72026亿元，同比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平稳增长，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今天是中日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针对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作出回应，
1: 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短暂停火5天之后，美军今天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军为何重启对伊朗的打击？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多地民兵武装目标发动袭击，伊朗确认4名革命卫队成员死亡。沙特加入打击行动，是否正式军事介入美伊冲突？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哪些行为属于网暴范畴？平台应承担哪些监管责任？相比以往零散治理规范，征求意见稿填补哪些空白，实现哪些突破？一问到底，逐一解答。在扫码充电租借充电宝，或者刷视频逛网店时，不慎点击弹窗广告被投保，关注调查弹窗投保陷阱都有哪些套路，如何避坑？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首先来看今天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数据一，49.7%。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数据二，近2万亿千瓦时。发布会上还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快速。数据三，72026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6%，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个百分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方还联合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4: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4: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钚，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 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2: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仪器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答问时，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仪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日本仪器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仪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仪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日仪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仪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仪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仪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黄淮、东北等地。今天白天，四川、黑龙江、甘肃、山西、广西、广东等地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四川德阳和成都、黑龙江哈尔滨、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大暴雨，上述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75毫米，哈尔滨局地124.5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仍有大范围的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呢将会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的降水，部分地区或遭遇暴雨到大暴雨。专家提醒，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崩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东河源市的细澳水库昨天下午出现了坝体护坡破损的情形。目前水库的情况怎么样？群众是不是都已经安全转移呢？我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张琪。张琪你好，请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5: 好的，胡田。那此刻啊，我就在东源县黄村镇的源潭水库。

0: 那发生险情的校水库距离这里大概有几公里的一个距离，那目前去到校水库的道路是并不是通畅的，所以现在进到里面去更多的是依靠直升机来运输人员和物资。那就在昨天下午的5:40左右啊，受连日强降雨的冲击，洪水是漫过了西澳水库大坝的顶部，把大坝背水面的石头护坡给冲坏了，出现了开裂和脱落。那目前西澳水库正通过加大排水量往下游的圆潭水库，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来泄洪。一个好消息是，从险情发生的时候水位算起到现在，西澳水库的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6米，那再下降6-7米就能达到了一个安全水位。那险情出现以后啊，首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尽快的把水库里的水放出去。那经过抢险人员连续不间断的作业，在今天上午10点左右，连通西澳水库和下游圆潭水库的两条管道是成功的打通，一条是直径30厘米的排洪底涵，那另一条是直径600毫米的发电压力钢管，那目前正全力放水，出库流量是稳定在每秒2立方米。那按照这个速度来测算，预计明天早上就可以将水位降到安全水位，从源头上去解除对大坝的威胁。那在我身旁就有这三根虹吸管道啊，也是在今天刚刚布设完成的，也是用来加大对圆潭水库的下泄量。那在排险的同时啊，下游群众的转移也是同步的完成。那当地共调集了15支救援保障队伍，加上镇村干部，总参与力量是超过700人。那涉及下游3个镇，累计1258户，3547人。那在今天凌晨4点前啊，已经全部转移到外面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遇险的报告。那稍晚呢，我们也会通过直升机进到里面的西澳水库，给大家带来更详细的报道。蝴蝶，
1: 以上就是张琦从广东西澳水库给我们发回的报道，稍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继续来关注吉林延边州汪清县山洪带来的影响。目前呢，随着降雨的结束和河水水位的下退，当地呢正在对道路、电力、通信等损毁的设施进行抢修。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2: 这里呢是本次洪涝灾害影响到农作物以及电力基础设施受损的一个核心的受灾区域。您看，在我旁边这个离路近、离河近的这个区域呢，部分的农作物已经出现了倒伏的情况，而且呢是这个能看到作物上面受到洪水所带来的淤泥去进行一个层层的掩盖，并且我们再往路边上来看啊，能看到在昨天强降雨导致的过水之后，沿线的输电的线路以及这个电线杆被冲毁，附近的村庄呢也是出现了电力中断的情况。那我们现在从当地了解到，汪清市有多条的供电线路受损，现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那我们身后的这个呢，就是其中一条受损的线路，一些电线杆在昨天受灾断裂。电力部门呢，今天早晨5点调集了挖掘机、起重运输车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工程机械，去重新的架杆铺线。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现在地面的施工人员是在去开挖电杆的一个基坑，同时呢，吊装的车辆去配合转运这个新的杆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预计到今天晚上11点能够完成抢修的工作，去恢复周边20个村子的电力供应。那么面对这样子基础设施受损的情况，当地也是持续在进行交通、电力包括通讯的抢修恢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路旁边啊，持续的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大型的运输的机械包括车辆，还有一些这个挖掘机在来往通行。那么刚刚我们呢也经过了一个道路抢修的现场，施工人员呢是在重新的去铺设道路底下的涵管，去重新铺路。同时针对通信设施受损的问题，当地也是在抢修之外协调省里面的这个通讯管理部门，借助移动线路加挂一网漫游的业务，去紧急恢复通信和网络服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就在美国对伊朗短暂停火5天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的2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打击。美军为何重启对伊朗的打击引发关注。另外一方面，沙特入局也让中东局势突变。美国和沙特。

袭击伊拉克多地民兵武装目标，伊朗已经确认四名革命卫队成员在空袭当中死亡。几乎同一时间，沙特国防大臣访美，同特朗普和万斯会晤，这是不是意味着沙特正式介入冲突呢？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先来看看战火重燃的消息。美国当地时间29号的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据了解，此次打击持续了2个小时。

0: 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美国于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一名儿童，另外还有2名儿童受伤。
1: 据约旦媒体今天援引约旦军方消息报道，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另外，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称，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眼下，美伊冲突已经深度波及伊拉克境内，美沙联手空袭伊拉克也让中东局势更加复杂。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了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根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声明同时表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对这些罪恶、不人道和挑衅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之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他表示，沙特王储还希望向万斯传达，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称，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另外，报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哈利德还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会晤，并传达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关伊朗以及地区局势的信息。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这次袭击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2: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美军曾在24号暂停对伊朗空袭，为何仅仅过去几天就再度对伊朗实施打击？美军和沙特军队。

0: 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美沙为何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此举意味着什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 那么美国伊朗经历了非常短暂的大概四五天的停火，那么最近又出现了重新的这个交火升级的情况。那么这种升级我觉得是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美伊之间，那么由于28号伊朗袭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那么美国已经在今天也就是30号当地时间的这个凌晨进行了这个回应报复性打击，所以美伊之间的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报复性的循环似乎还会继续的上演。那么同时呢，我们又看到在其他的战线，尤其是伊拉克方向出现了新的这种紧张态势，也就是伊拉克10-100民兵袭扰了美国，包括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也袭扰了沙特的一些目标。那么这个导致美沙在29号采取了联合的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拉克什叶派的民兵。那么这里面也可能存在一种继续升级，出现这种交火循环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总体看这些态势，我觉得它会造成更多国家的卷入，比如说沙特原来是想置身战外的，那么前一阵时期他也确保自己在美伊冲突中不去过深的卷入，但是这次沙特也出手了。那么另外像伊拉克这个国家也被拖入到了战争之中。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有风险的因素，就是美国现在不仅可能要报复伊朗，那么他还要打击像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甚至有可能打击胡塞武装这些干扰美国打击伊朗支持的这些代理人。所以美国和伊朗的冲突现在有明确的这种扩大的趋势，就是由美伊之间转向美国与整个伊朗阵营之间的这种冲突。
0: 中东局势的外溢风险似乎蔓延到了埃及。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发表声明称，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埃及应急团队和相关技术部门已经迅速展开处置，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埃及内阁今天发表声明称，初步调查显示29号发生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液化天然气船和储存船舶起火事件是由无人机导致的。声明称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但埃及将继续进行调查，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的国家利益和安全。相关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日本防卫省今天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经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的今天15点，熊本县已经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另外，根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经造成34人死亡。
3: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内10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 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0: 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有400多年历史的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了10强坍塌。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刚刚从熊本发回的报道。
4: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强震之后呢，熊本城的这个城墙呢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因为地震坍落了下来。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像这样的城墙损坏有20多处。而在上面呢，这个看板里面的建筑是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遭受严重损坏的一个建筑。那么10年过去了，还在修复之中。而在28号的地震之后呢，旁边的这个建筑目前也是确认了多处的损坏。由于考虑到安全原因呢，目前熊本城整个景区已经暂停了对外开放。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情况，目前他们确认到了大约40处的损坏，而且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么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开放？整体的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银行卡莫名其妙的被扣钱，查了半天才发现是一份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保险。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是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就被投保了，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呢隐藏着一个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投保陷阱。这里面有着怎样的套路？消费者该如何避坑？网络平台和保险公司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浙江省金华市的王先生此前就遭遇过莫名其妙银行卡扣款的信息。第一个月扣了几元钱，王先生对此并没有在意，但是后面连续2个月接连扣除了70多元。王先生经查询才得知，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办理了某保险公司的一款保险产品。
6: 到现在为止我还搞不清楚他保给我是保了个什么险。我也很奇怪，我说是不是小孩子玩手机，是不是跳出广告什么，可能点到过了，或者他玩小游戏小程序的时候。
5: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短视频和部分社交平台，还有很多网友反映自己遭遇了类似的陷阱。在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告诉记者，不久前自己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有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7: 我以为就是说那个充电桩的那个，他需要验证那些身份信息，就我当时输了那个身份证号，好像也要输入那个银行卡号，然后我就没太在意，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嘛，就直接输进去了，当时也没有扣。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5: 索朗告诉记者，当时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关键信息。
7: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0: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弹窗投保陷阱呢，有三种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是免费，后续呢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的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

0: 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的过程当中，弹出了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且办理保险业务。专家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
1: 比如说像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2: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记者在北京市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
0: 专家指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未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这种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2: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3: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2: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3: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0: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即可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专家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更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承担审核责任。而消费者也可以就造成的损失，主张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北京建恒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广东质检忠诚认证有限公司、威凯认证检测有限公司、

0: 深圳维天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上述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存在未有效实施跟踪调查、证书处置不当、认证规则执行偏差以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要求相关机构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等法规制度，抓紧抓实整改，全面规范强制性产品认证行为，切实落实主体责任，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场监管总局将深入推进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持续加强对认证活动的监管，依法严肃查处违规违法行为，坚决维护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严肃性和公信力。近年来呢，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昨天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哪些行为属于网络暴力？反网络暴力平台应承担哪些防控责任？相比以往零散治理规范，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实现了哪些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的空白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一问到底。那么到底什么是网络暴力？日常批评监督与恶意网暴怎么来区分呢？长期以来，网络暴力缺乏清晰的法律定义，导致实践当中存在对部分恶意攻击难以追责、被网暴者维权困难重重等问题。此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网暴范畴，精准划清法律红线。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清晰划定网络暴力行为定义，明确4类核心违法情形，具体包括集中发布含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内容的信息，违法集中发布他人个人信息，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等其他侵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活动。
2: 反网络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啊，更加明确了网络暴力侵害的合法权益的类型，比较精准地把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这些合法权益作为保护重点。而且呢，我们看到它里边呢也尝试啊要引入一个比较量化的标准，就是以集中或者持续这个特征啊来去界定网络暴力行为的边界或者是特征，然后呢这就把一些偶发的一些情况给剥离出去了。它在制度设计上就比较注重双向的保护，就是力求啊在惩治网络暴力和保护正常的言论表达权利或者说是这种舆论监督之间呢取得一种比较明智的这样一个平衡。
1: 专家介绍，此次明确网暴范畴最大亮点是具象化、可落地、可区分，列举的4类典型行为覆盖了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恶意抹黑等主要网暴形态，针对性极强。更关键的是，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底线，杜绝一刀切治理，明确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也并非无边界。
3: 那么征求意见稿明确啊，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实施和帮助实施网暴活动。那日常评论时呢，即使观点偏颇，也应避免肆意谩骂、恶意诋毁、捏造事实等行为，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征求意见稿不仅严惩发起者，也追究帮助者的共犯责任啊，同时明确了失信惩戒制度。参与网暴呢，可能会被限制注册新账号或者从事相关的互联网服务。
0: 网络平台是信息传播的主阵地，也是防控网络暴力的关键关口。此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对网络平台提出了哪些要求，细化了哪些责任呢？
1: 针对平台监管短板，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全面压实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监测、预警、干预、处置、报备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其中明确，平台必须建立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和典型案例样本库，精准识别各类网暴言论， 动态管理涉网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封禁等干预措施。
4: 核心目的呢，是为了确保平台从形式化履行义务呢，向充分履行义务进行转变。那避免平台以技术管理能力不足、网络信息庞杂、缺乏治理能力这些事由呢，规避法定义务。那这次征求意见稿呢，对于平台义务升级的内容比较多，比如说呢，以往总说网暴行为人呢，换个账号又能够继续进行网暴行为。那这次征求意见稿的第16条第二款呢，就直接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除了负有依法依约啊。列入黑名单的这样一个具体制度外呢，还需要履行禁止网暴行为人重新注册账号这些具体的技术处置措施。
1: 专家表示，平台是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最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不再是原则性要求，而是明确可落地、可核查、可追责的硬性义务，从被动删帖处置转变为主动监测预警、提前干预防控，从统一化处置升级为针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全方位压缩网络暴力的生存传播空间。
2: 如果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在网络暴力事件中有失职的话，这个反网络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也给了一些非常明确的规定的这样一些惩治的措施，从而对各方主体这种追责体系，它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比较科学的责任闭环。
0: 网络暴力伤害隐蔽性强，维权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是长期存在的治理难题。此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在健全追责与救济机制方面有何新规定呢？
1: 针对维权难、追责轻这一痛点，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多元救济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新法明确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误区，区分不同网暴情节，配套对应行政、民事、刑事处罚措施，实现梯度化精准惩戒，对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从重处罚。
3: 首先是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新法明确要求对于组织策划煽动教唆者依法从重处罚，打破以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挑头者付出沉重的代价。第二是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针对情节轻微不予行政治安处罚的行为，公安机关可以出具告诫书对实施者进行相关的教育警示，这弥补了轻微网暴行为无法追责的空白形成了轻微行为有告诫、严重行为有惩戒的梯度化的追责体系。
1: 专家认为，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最大的亮点就是补齐了受害者的维权短板。在救济层面，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取证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兜底保障。
0: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相比以往零散治理规范，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实现哪些突破，填补哪些治理空白呢？
2: 通过国家层面的反网络暴力的立法呀，这本身呢就是一个姿态，它提供了一个高位阶的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专门立法的供给，从而呢能够把现有的已经分散在法律法规中的一些制度规则呀、举措呀整合起来，从而为这个网络暴力治理提供一个更加统一的权威的法律依据因为网络暴力治理我们一直在进行，那么有了这样一部立法呢，也把以前的这样一些治理经验给提升和固化下来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一个更加系统化、法治化和长效化的新的阶段。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立足网络空间治理实际，首次以专门立法形式界定网络暴力范畴，明确治理体系，压实各方责任，实现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治理。征求意见稿明确，在我国境内实施的网暴行为适用本法， 同时将境外组织各

0: 个人针对境内实施的网暴行为纳入规制范围，补齐跨境网暴治理漏洞，全方位筑牢网民权益防护墙。
1: 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并会同公安、电信、教育等部门建立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从制度上打通了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的壁垒，形成治理合力。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利用 AI 和大数据前置识别网暴的风险，并在信息形成规模化前采取流量限制、风险提示等措施，力求将网络暴力扼杀在萌芽状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当前呢，我国正值中伏，从7月25号进入中伏算起，到8月14号进入末伏，这期间呢共计20天。今年的中伏属于长板。气象专家介绍，今年中伏持续时间长，气温偏高，湿度偏高。
4: 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中伏又是其中最热的一段。进入中伏以来，全国多地已出现高温。
5: 进入中伏，暑热正盛，预计未来一周我国高温范围依然比较大，像新疆、内蒙古、甘肃西部、东北地区西部多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另外，四川盆地东部、华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东部等地多35到38度的高温闷热天气。
4: 中伏期间，受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影响，我国东部地区湿度较大。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桑拿天，不仅白天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较高。
3: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那么热度是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的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6: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7: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呀、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呀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啊这种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6: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外出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7: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你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啊。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啊、睡眠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你再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3: 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的刺激，部分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特殊体质的人群贸然前往可能会引发原有的疾病加重，出行之前应该做好身体评估等准备。
6: 专家表示，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

0: 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活动的人群。
1: 旅游之前应该前往医院进行相关的，比如说心脏、心肺功能的检测，评估一下心肺的功能能否适应高海拔缺氧的状态。平时基础的用药，这个必须要带全，那我肯定是要按规律的这个用法去用，还是要带一些急救的药物，消脱甘油啊、速效消炎丸呀，去应付一些临时的需要。
0: 专家提醒，即便身体条件符合高原出行标准，也不建议一次性直接抵达高海拔区域。阶梯式提升海拔是降低高原反应风险的有效方式。
2: 除了高原，海滨城市呢也是暑期出行的热门目的地。这些地域相较平原地区紫外线偏高，不少人不做防晒措施，或者是仅仅简单的涂抹防晒霜就外出游玩，导致晒伤、光敏性皮炎、皮肤老化问题频发。如何科学防晒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3: 我们拿到的防晒霜呢，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防晒指数，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后面会有一个加、两个加、四个加，我们这两个指数那么前面的这个数字越高一些，后面的加号越大一些，那当然对我们的保护的效力肯定就是会更好。
0: 专家表示，高原和海边环境单纯依靠防晒霜无法实现完整防护，防晒霜搭配防晒用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紫外线伤害。
3: 防晒霜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我们需要重复涂抹一次。如果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去进行这个清洁和重新的涂抹，那么我建议还是要硬防晒和软防晒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涂抹类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些佩戴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这个用具一起来使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根据当地媒体今天报道，英国萨福克郡海岸地区29号下午发生大面积山火，约9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当地政府呼吁居民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关闭门窗，以防烟雾的影响。根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和动植物卫生局29号发布的消息，萨福克郡所在的地区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当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位处于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长期监测数据显示，雪豹在此活动频繁，但是从来没有记录到大熊猫的踪迹。而此次红外相机完整捕捉到2025年3月一只野生大熊猫穿行高山流石滩的影像。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3: 美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话浙江，欢迎您。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

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

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

0: 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 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3%， 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

0: 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19.8%，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1%。 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桥披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桥披。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

0: 益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 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5: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东北热得非比寻常，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吉林、辽宁这一带的最低气温都纷纷来到了25度以上，热得同期罕见。像沈阳就经历了当地七月最热的一个夜晚。白天暑热继续加码，各别地方还出现了高温高湿的桑拿天，而这份炎热仍在持续。预计未来五天，东北的最高气温还将普遍保持在30度甚至是35度以上。刚刚提到的沈阳就是如此。要知道1951年以来，沈阳很少经历高温天气，平均算下来一年还不到一天高温。因此这一波炎热对于东北地区来说还是比较罕见的，老人、孩子以及户外工作者需要留意身体状况，防止热射病的发生。当然不只是东北，未来五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都挺热，尤其是中东部，因为潮湿，热的感觉还要再升一级。也正因为潮湿，一旦有了冷空气激发，就容易出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山西、河北、河南、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在黑龙江中部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同时在内蒙古、黑龙江、四川、甘肃等地的部分地方还要注意警惕出现山洪、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6到32度，长春阴转多云，27到34度，沈阳多云转晴，27到35度，天津雷阵雨，27到32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9到30度，银川多云，22到29度，西宁阴转小雨，14到21度，兰州阵雨转阴，21到28度，西安小雨转阴，26到35度，拉萨阵雨转阴，13到25度，成都大雨，22到27度，重庆多云转阴，31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0。

0: 九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28到33度，郑州小雨26到32度，合肥晴26到35度，南京晴27到36度，上海晴转阴29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4度，杭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台北阴转小雨25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1度，广州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香港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澳门小雨转大雨26到27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我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中国制造，趁热出海。
1: I find the air conditioning in China is so good,
2: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3: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4: 这是外机做的，真是很清楚。
0: 热销背后底气何在？
5: 智能化的生产线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一个柔性生产，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用事实说话。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夏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局部极端最高气温接近45

0: 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催生巨大的消暑需求，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热浪之下，中国制造何以脱颖而出？这股外销热潮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发展逻辑？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这个夏天，罕见的高温让很多欧洲居民坐不住了。由于欧洲家用空调的保有率不高，空调成了人们抢购的对象，许多商店的空调供不应求。而中国的空调是其中最受欢迎、最紧俏的抢手货。
2: I find the air conditioning in China is so good. Like, oh my god, I was there and it was 40 degrees outside. And the airco, it felt like stepping into a fridge. It really cooled me down.
3: There'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this is like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1: 欧洲的家用空调保有率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安装的要求和成本。首先，很多历史建筑严禁打孔，对空调噪音也有严格的要求。此外，欧洲的空调安装工人短缺，预约之后经常要等待几周的时间，而且安装费用高昂，从1000到2000欧元不等。针对欧洲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灵活调整方案，做出了很多针对性的产品设计。
4: 袋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5: 哦，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4: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5: 哦，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4: 对对对对，
5: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4: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5: 啊，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4: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5: 卡这里是吗？
4: 对，是的，往上一扣，然后稍微拧紧就 OK 了。
5: 加固一下。
4: 对。
5: 这样可以了吗？
4: 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5: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出去，
4: 对，把它送出去，对，在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5: 这个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4: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听咔嗒一响，这样
5: 这就可以了，
4: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
5: 哦，
4: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同时，我们还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
5: 哦，
4: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1: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痛点，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房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像这款产品一样，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6: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伏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你像在欧洲的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
5: 哦，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6: 要大一些啊。那2000瓦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
5: 哦，
6: 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5: 好，
6: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要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I 能源机器人来控制的，
5: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6: 对，这个小盒子叫 AI 能源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网解决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5: 好，
6: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1: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
7: Now I don't buy electricity from the grid. I can use all device in my house. Fridge, teller, washing machine, dryer, HVAC, air conditioning, six.

0: solar. I sure that the next step, if I needed to change the television or I needed to change something, for me it's more easy to choose higher.
1: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土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
2: So if you did all R&D here, they are great engineers, but without that extra touch of the market, you're always going to be that gap, and that's the gap that makes Hire, to be honest, stronger than some of the other brands in the market, because others don't have that amount of research in Europe.
1: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比如像这样的实验室，就是用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的。
3: 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真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4: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5: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精益求精的理念依托于对自身制造能力的信心，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在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了 45.8%， 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这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5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3倍的提升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
7: 每一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对于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一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1: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
8: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9: 啊，
8: 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产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

0: 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个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1: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这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
0: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1: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内，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
0: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1: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两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为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
2: 是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两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3: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的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1: 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
4: I mean, some of our production facilities, lighthouse facilities, the way we can switch production from one factory to another, that is way ahead of many other nations. I can tell you 100%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Chinese production, the Chinese thinking, the Chinese productivity is so much faster, better, and that's why, to be honest, that's why I now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5: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的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欧洲极端高温带来市场契机，推动相关产品今年夏天迎来销量爆发，但是这样一个市场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产业链各环节长期积淀叠加形成的必然结果。开放的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

0: 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2: 怀景鄂里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曾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1: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3: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花，腾格里沙漠花。
1: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4: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1: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5: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1: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6: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6: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

0: 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的22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在美以协调立场之际，美伊战火再起，背后有何原因？而美国和沙特空袭伊拉克境内相关目标，更多国家被卷入美伊冲突，这意味着什么呢？近期一直保持克制的以色列是否会再度下场？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近期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吉林、甘肃和新疆部分地区的强降雨成因，包括特点以及当地如何应对。更多内容进入稍后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先来关注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另外，非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我们来听一听国防部发言人是如何回应的。
2: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我们来看一看发言人的回应。
2: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山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1: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之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我们再来听一听国防部发言人他的回应。
2: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钚，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1: 据报道，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多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的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的赔偿金呢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了2000万元新台币。我们再来听一听发言人的回应。
2: 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0: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再来关注外交部记者会，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继续来聚焦不断发展变化的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9号的2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那我们知道呢，美军从24号开始这个短暂停火，到这里就宣告终结了。美军说这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袭击行为的回应。那就在美以协调立场之际，美伊战火再起，这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另外我们看到中东多国再度爆发冲突，美国和沙特袭击了伊拉克多地民兵武装目标，更多的国家被卷入到美伊冲突，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变量是以色列，以军参谋长在29号，以军的总参谋长他说已经做好了全线持续作战准备。那近期一直保持着克制态度的以色列会不会再度下场呢？今天我们一一的来聚焦这些问题。先来关注一下美军这场持续了2个小时的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击了哪些目标，打击烈度又怎样呢？
4: 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
1: 对美军重启打击伊朗方面呢，也做出了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国军队袭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到重创。此次袭击呢，还造成了多名的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包括维修人员的死亡。而美军方面呢，对此暂无回应。那值得注意的是，美军重启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的前一天，美以领导人刚刚进行了一场持续1个多小时的会晤，所以外界也在疑惑，那么这次美伊战火再起与美以会晤会不会有关呢？根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9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在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当中呢，提出了涉及伊朗局势的三种情景，但是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战略。那这个报道援引了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这三种情景包括哪种呢？第一种情景是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第二种情景呢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而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是呢不会再次发动战争。那第三种情景就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不过呢，这个报道说以方官员否认了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是意在说服特朗普恢复打击伊朗。刚才提到了美军曾在24号暂停对伊朗的空袭，为什么仅仅过去数日就再度重启对伊朗的打击呢？我们来听一听特别评论员苏晓辉他的分析。
1: 美国暂停对伊朗打击行动之后又恢复军事行动，并将此定义为预防性的打击，这样的一种变化和调整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此前美国暂停军事行动却没有达到预期。伊朗进行先发制人打击，首先针对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这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以方称美已进行全面协调，而对于伊朗来说看到的是冲突升级的风险。一方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国未能因为军事行动的暂停而找到出路，同时美国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即使包括阿曼等方面试图发挥作用，但显然伊朗并不买账。而另外美国的军事行动显示出的是美国担心伊朗进一步的掌握主动，尤其是开辟第二条战线，近期在红海方向航运也受到影响，而美国格外担心的是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能源基础设施遇袭，会让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在现在打不赢同样也谈不拢的情况之下，美国认为局部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一种所谓必然的选择。
0: 而值得注意的是呢，美军的这次打击还不是单点的。就在美国重启对伊朗打击之后不久，打击的这个不久前啊，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发动了联合空袭。那这也是沙特首次公开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的目标实施打击。这是否意味着沙特也要介入到美伊冲突当中呢？我们知道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那红海航道呢就成为了沙特原油出口的一个重要的替代通道。那么随着美国跟伊朗现在本月战火重燃，红海局势也不断的升级。就在十天前，本月的20号，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封锁曼德海峡，针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那处于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的这个曼德海峡呢，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一个咽喉要道。我们看到它是扼守着红海南端，它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一个咽喉，它和苏伊士运河呢构成了红海航道啊一南一北的两个重要的出口。那么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全球石油运输大约有12%是通过这个海峡。那战事爆发之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呢，沙特把更多的它的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到自己的这个西部的盐布港，然后经红海出口。27号，沙特国防部声称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而同一天呢，也门胡塞武装也说打击了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那随后在第二天28号，美军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发动了联合空袭。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在被问及这次美沙联合袭击的时候，特朗普表示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他正在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的警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伊拉克也被拖入到了美伊当前冲突的漩涡当中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2: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一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 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

0: 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那现在随着沙特首次公开和美军联合空袭伊拉克，我们看到更多的国家被卷入到了美伊冲突。那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卷入其中？会以怎样的方式卷入呢？如果是主动加入，那加入的动机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沙特原来是想置身战外的，那么前一阵时期他也确保自己在美伊冲突中不去过深的卷入，但是这次沙特也出手了。那么另外像伊拉克这个国家也被拖入到了战争之中。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有风险的因素就是，美国现在不仅可能要报复伊朗，那么他还要打击像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甚至有可能打击胡塞武装这些干扰美国、打击美国盟友的这些伊朗支持的这些代理人。
3: 所以，美国和伊朗的冲突现在有明确的这种扩大的趋势，就是由美伊之间转向美国与整个伊朗阵营之间的这种冲突。的确，沙特这一次的行动呢，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确实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当其冲就是海湾国家会加速军事化。那么，在美沙行动后的数小时，海合会就发表集体声明，全力支持沙特。 而在此之前，其他海湾国家也曾或多或少地协助参与了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那么，海湾国家的战队呢，也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安全焦虑驱动导致的。随着战事的长期延宕和升级，那之前不激化冲突以换取平安的旧逻辑呢，其实在加速破产，又使地区国家呢提高了参战的主观动力。 但很显然，这条路走下去就是阵营对抗。伊朗和盟友的报复很可能也会从美军基地进而扩展到海湾国家本土，升级的烈度呢将会超过所有各方的承受预期。而这一次遭受打击的伊拉克，更是可能会成为未来作战的一个前线焦点。总的来看呢，目前中东全面战争概率仍然有限，但是多战线、低烈度、持久战的格局正在快速的形成。 美国呢承受不起全面战争，伊朗呢迫切需要重整经济，海湾国家又缺乏战略纵深，所以大乱的制约因素是存在的。那么从双海峡运输的瘫痪到战事波及范围的扩大，地区的安全呢的确是在快速恶化当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呢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着高度警惕，而且随时待命。而以军总参谋长此前也表示，已经做好了全线持续作战的准备。那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有趁势出击的强烈动机。那我们看到，在本月啊，美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13天的空袭当中，以色列一直是保持着克制。那么眼下随着被卷入冲突的国家越来越多，以色列会不会
2: 再度下场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其实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以色列就基本上比较克制，基本上没有参与到后来的美伊之间这种断断续续的交火之中。这种克制的原因，我认为并不是以色列没有能力或者没有相关的意愿，更多的可能是以色列受到了美国方面的制约。 特朗普方面实际上在对伊朗问题上还是希望能够管控住局势，就是他当然希望削弱伊朗、打击伊朗，但是他也不希望局面彻底的失控，转入一个全面的旷日持久的这种冲突。那么以色列的参与显然会导致以伊之间的这种报复的循环，那么也有可能导致局面的失控。所以特朗普似乎是对以色列参战的这种程度给予了一些明确的限制。那么对以色列而言，我觉得他现在就比较矛盾。 一方面呢，因为议会选举的临近，那么内塔尼亚胡需要拉选票，需要展示他强硬的一面，所以以色列是有对伊朗，包括对伊朗代理人进行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议会选举临近了，现在的美以关系又比较敏感，内塔尼亚胡不敢去得罪特朗普，就是没有美国方面开绿灯的话，以色列不太好亲自下场。 那么未来，我觉得以色列的行动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进行调整。如果说美伊之间的这种对抗在持续的升级，美国需要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去更多的去打击伊朗支持的抵抗阵线的话，那么以色列也仍然是有可能参与到其中，去给美国去提供帮助的。

0: 那么如果局势在升级之后又回到了大谈之间的这种模糊的状态，以色列的参与度可能就会比较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近期北方多地出现的强降雨天气。先来看一看东北方面，昨天吉林延边局地出现了强降雨，河流水位暴涨，引发了部分乡镇出现了洪涝灾害，当地紧急转移低洼地区的群众。
3: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4: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3: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
2: 昨天受到上游山区短时强降雨的影响，甘肃敦煌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原本干涸的大泉河的水位突然上涨，相关部门调集了大型机械提前挖沙，为沙袋填装备料。同样，党河敦煌城区段水位也快速上涨，泄洪渠的部分渠段因为来水量大，排泄不及，洪水漫过了路面。当地呢立即安排人员对重点点位开展应急抢险以及群众的转移工作。今天敦煌天气放晴，党河水位回落，全域汛情风险陆续解除。目前各乡镇正在分批有序组织避险群众返家，并同步开展河道巡查、环境消杀和善后处置等收尾的工作。另外呢，昨天新疆轮台县遭遇到强降雨，从下午3点到5点，近2个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76.6毫米。傍晚6点多，降雨引发洪水，导致吐鲁番至和田高速轮台段通行受阻，有车辆和人员被困。险情发生之后，民警、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分流车辆转移被困人员，先后将14名被困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地带。由于路面有不少的淤泥、杂草、碎石，相关部门呢持续开展清障作业。今天凌晨，这个路段已经逐步恢复通行，而今天白天，道路的积水已经排空，淤泥也基本上被清理完毕。交通部门呢正在对损毁的道路边坡和护栏进行修复，同时进行隐患的排查。那近期新疆南疆多地为什么会频繁出现强降雨天气？沙漠边缘为何会突发洪水呢？我们来看一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5: 画面中就是7月29号新疆巴州轮台县出现的山洪，洪水冲击到土河高速公路上，造成人员车辆被困。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29号轮台县近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76.6毫米，其中16时至17时的降雨量最大，1小时的降雨量超过50毫米。那么，如此强的降雨从何而来呢？
6: 此次轮台突发性大暴雨天气是由上游出现降水天气，地面大范围增湿后，午后在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下触发的一次中小尺度强对流降水天气。此次降水具有历时短、局地性强、雨强大等特点，这是近20年来最强的一次。
5: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正值南疆暑期旅游。

0: 高峰多地天气变化快，市民游客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根据天气预报及时调整出行计划。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预计今晚到明晚，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另外呢，同样在今天的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此外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黄淮、东北等地。其中广东中西部、江西中部、河南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吉林延边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交汇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或遭遇暴雨到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广东、广西、四川等地降雨持续，未来几天这一带依然多雨，土壤含水量高，公众需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崩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此外，东北部分地区强对流频繁，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在强风雨时段外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继续来关注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6.8级强震。在强震发生之后呢，当地是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下午15点，熊本县已经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另外呢，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经造成了34人死亡。
4: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内10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1: 熊本城是日本的3大名城之一，有400多年历史。曾经呢，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当中受损。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在这次地震当中呢，熊本城也再次发生了石墙坍塌。我们再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今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

0: 留在家中的居民。不过，由于电力、通信和供水尚未恢复，避难所的运行也面临诸多困难。
1: こっち側の方がちょっと停電と断水をしている状況っていうふうには聞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も、多数ちょっと崩れたりしている状況なので、まあ、こちらの方に避難してくる方もちょっと増えてはきて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ただ、電気が来てないので、エアコンがつかない現状ですので、まあ、外の方で進んでもら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現状になります。
0: 随着避難人数不断增加，生活用水、食品等物资保障压力也在持续加大。当地政府表示，将继续协调救援力量和物资供应，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近日，山东日照市的交警在执勤当中呢，查处了一起严重超员载客行为。涉事车辆核载五人，而实际上呢，居然塞进了23个人，超员率高达360%。
8: 当天早上7点左右，一辆小型客车行驶至日照市蓝山区车庄市场附近时，被巡逻民警拦截。狭窄的车内挤满了人，经现场清查确认，包括司机在内，一共有23人。
9: 这车行驶啊，你摩托车你捞63个人。
8: 据了解，车上人员均为某建筑公司务工人员，暂住蓝山区某宾馆，当日计划集体乘车前往外省一工地。司机图方便，为节省成本，心怀侥幸超员载客。民警对全体乘车人员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组织现场签署交通安全承诺书，同时对司机严重超员载客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后续这些务工人员被重新安排的车辆安全送往工地。
10: 超员后车辆整体负重剧增，制动距离变长，刹车灵敏度下降，车辆重心偏移，同时超员后座位不足，安全带不够用，大量成员无任何防护，一旦出现急刹车碰撞，车辆会处于失控边缘状态。
8: 民警提醒司机切勿超员载客，乘车人更不要搭乘超载车辆，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应遵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出行安全。
7: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当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那这个监测点呢，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并没有竹林的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长期监测数据显示，雪豹在此活动频繁，但从来没有记录到大熊猫的踪迹。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广汽轰的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美军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称此举是为回应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约旦媒体今天称，约旦军方拦截五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美媒称沙特有意缓和与伊朗紧张关系。当下应对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是否三面受敌，卷入风暴中心？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高温天气持续，多地林火肆虐，欧洲高温带动空调等消暑产品热销，中国企业依托本地零售和物流基础设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赢得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认可。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

0: 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0: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

0: 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

0: 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 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

0: 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3%， 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19.8%，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1%。 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2: 随着今年暑

0: 七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1: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1: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 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昨天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河源新丰江水库库区高位运行，广东河源细澳水库出现险情。
1: 从险情发生的时候水位算起，到现在细澳水库的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6米，那再下降6-7米就能达到了一个安全水位。
0: 我国现有水库94300座，其中80%建成于20世纪50至70年代，且90%以上为土石坝。
2: 我们区183座水库里，土石坝占了90%。新区最担心的就是坝体渗漏。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七下八上关键期，水库如何安全度汛？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在眼下呢，是七下八上的一个防汛的关键期。那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

0: 水库和堤坝的安全，是我们安全度汛的依托，也是我们生产和生活安全的保障。那今天呢，就有两条新闻都和水库有关，而且巧了，这两个水库呢都在广东的河源，一个是广东最大的水库新丰江水库，它的这个水位呢保持高位的运行，已经逼近了一个汛限水位了。那另外一个呢是小型的水库细澳水库出现了险情。为什么舆论会高度的来关注水库的险情？在七下八上的这样一个防汛的安全期，全国众多的水库，特别是小型水库的安全和大坝的安全，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防得住、守得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今天，广东河源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通报称，7月29号傍晚，黄村镇日常巡查发现细澳水库出现险情，市县镇村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2: 目前细澳水库正通过加大排水量往下游的源潭水库，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来泄洪。一个好消息是，从险情发生的时候水位算起，到现在细澳水库的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6米，那再下降6-7米就能达到了一个安全水位。在今天上午10点左右，连通细澳水库和下游源潭水库的两条管道是成功的打通。那在排险的同时啊，下游群众的转移也是同步的完成。那当地共调集了15支救援保障队伍，加上镇村干部，总参与力量是超过700人。那涉及下游3个镇，累计1258户，3547人。那在今天凌晨4点前啊，已经全部转移到外面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遇险的报告。
1: 同样是在广东河源，同样受台风红霞强降雨影响，截至7月29号8时，河源新丰江水库库区水位涨至114.52米，距离115米汛限水位仅于0.48米，目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发展以来，水利部、珠江委立足最不利情况。运用4E平台，正向、逆向、正向一眼，滚动优化调度方案21套，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
1: 同样受到台风红霞影响的还有湖南，连日来湖南邵阳、新邵县局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库、山塘防汛压力增大。7月27号，当地巡查人员对水库、大坝、排水设施、防汛道路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全面排查，
4: 重点排查溢洪道运行水位是否正常、排水口是否堵塞以及防洪堤的安全隐患。
1: 7月25号，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发布了湖北省13起典型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转移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其中一起就涉及水库险情。6月19号，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和乡派出所民警在209省道山口水库段巡查时发现，路段护栏下沉，路基开裂，判断存在路基塌陷风险，于是立即上报并设置警示标志。大路乡接报后立即吩咐现场工作人员封闭危险路段，15时路基塌陷发生，塌陷宽2.5米、深5米，路旁电线杆倾倒砸断供水管道，因发现及时、管控到位，无人员伤亡。今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今天晚上这个6:30的时候呢，广东河源的东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传来了让人安心的消息，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安全转移了，同时呢这个西澳水库的水位也已经持续的下降了。那么我们怎么来面对防汛关键期当中的水库的安全呢？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的总工程师盛金宝。盛总工，您看在这个西澳水库昨天晚上出现的险情，但今天基本就排除了，您怎么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应急的举措，哪些是做的特别及时和到位的？
5: 对，我总结了一下西澳水库这个应急处置有四个特点。一个就是巡查职守到位，就是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然后应急准备充分。再一个就是应急响应及时，险情报告以后，相应的抢险力量就到了现场，然后应急处置也是得当的。刚才电视里也说了，他一方面就是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的加大排水量，把降低库水位。在这个同时呢，为了避免溃坝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也提前对下游群众进行了转移。所以这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啊，就是大坝保住了，下游公共安全也保住了。实际上到今天早上，它这个水库水位已经降低到这个1.68的淹顶高层以下，险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0: 当然像西澳水库这样的一个小型水库，可能来说相对排险会容易一些。那比如像新丰江水库，那今天我们看到新闻也是它逼近了一个它的最高的汛限水位，而且在高位的运行。那以您的专业角度来分析，您认为目前的这个状况有没有危险，或者有多大的危险？如果要超过汛限水位，我们接下来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新丰江水电站或者叫水库啊，是我们国家早期修建的大一型水库，它的总库容达到了139亿立方米，防洪库容有31亿立方米。它的大坝的设计洪水标准是1000年一遇，较核洪水标准是1万年一遇，这个标准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它是远远超过我们一般小型水库的这个防洪标准的。而且新丰江水库投入运行已经60多年，它也积累了丰富的调度经验。这个刚才提到的汛限水位啊，实际上是我们水库进入汛期关键时间的一个隐汛的一个水位，它算这个水位比我们正常蓄水位要6还低一米。实际上目前的新丰江的水位比我们正常蓄水位还是低1.5米左右的。所以新丰江水库大坝是有足够的能力啊来迎接可能到来的这个洪水的。所以它的安全大家不用担心啊，是有足够保证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思想麻痹啊，还是要为了做好安全督汛，我们还是要加强水域群的监测预报和工程的安全监测与巡视检查，动态的研判水库的防洪风险，及时开展进行预警和开展调度应急调度，
0: 是
5: 确保大坝安全和下游的公共安全，
0: 就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5: 不要担心，
0: 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
5: 也不能，
0: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面对这种极端的这种降雨的状况可能会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靠速度去争取时间，要靠提前量去换取安全量。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对于四早的这种强调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包括什么早发现、早报告啊、早预警、早转移。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四早对于这个预防这种险情的关键的作用？
5: 这个就是目前啊，针对极端暴雨洪水频繁发生呢，我们小型水库应该说安全督汛的风险还是很突出的。刚才主持人讲的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转移，这个对这个保障公共安全是特别重要的。实际上我还想加一个早，就早处置。如果早报告、那个早预警以后，我们及早的进行处置的话，我们能避免溃坝的发生。实际上我们人员转移的范围啊，可能会更小，会更好的保障我们这个下游的公共安全。所以我觉得四早如果能变成五早，那就更好了，就是也是能符合当前我们的实际工作的这个。虽然我们能做到五早，就是加一个早处置。
0: 当然除了这个水库的安全之外呢，江河的这个堤坝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防护层面上，我们除了人防，也就是加强巡查这个监测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去提高它的这个安全性？
5: 堤防这个特点和我们水库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水库是一个点，就比较集中的，这巡查这时候是容易做到的。我们堤防是一条线，战线线拉得非常长，所以常规的人工的巡查可能做不到，就是全覆盖，就是无死角。所以我们在堤防的这个督训中啊，我们还是要加强无人机、卫星遥感，包括北斗等高新技术的应用。在汛期，我们要做到就叫全覆盖、无死角的这个巡堤查险，发现险情以后要及时开展处置。当然，我们汛前也要做好应急预案，做好防汛前险的物料设备的这个准备，而且要开展实战演练。如果巡查发现险情以后，要及时开展处置。堤防和我们大坝不一样，堤防总的来说水头小，抢险比大坝相对要容易一点。只要我们巡查到位，应急准备到位，我们处置到位，应该说堤防的安全应该特别是大江大河的堤防的安全应该也是可以有保障的。
0: 好的，谢谢盛总工，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这个水库堤坝的安全呢，不等于坝体本身的安全，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除了大坝的本体的工程之外，它还包括了泄洪的通道，包括了下游的河道，包括了预警的这个较应机制，还有包括群众的转移等等等等。任何一环出现短板都可能会放大风险，因此我们只能时刻的紧绷安全这根线。
1: 就在本月初，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曾发生险情。7月6号，横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6: 如果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堤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包括像罗村和六兰村等村落。
1: 随后，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15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今年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灾害风险高，要求狠抓水库安全督汛，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
7: 要进一步狠抓水库安全督汛，紧盯水库大坝坝体、泄洪设施、起闭设备等重点部位，明确险情抢护措施，及时组织应急演练，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强化跨区域联动、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巡查。
1: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80%以上建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特别是占比90%以上的土石坝，漫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强化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
8: 建立常态化水库大坝安全鉴定机制，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实现从存量攻坚到动态消耗的转变。目前正在实施1600余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今年入汛以来，流域水库群实现统一联合调度，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防洪库容。
1: 受今年夏季持续降雨影响，黑龙江佳木斯的水库水位上涨较快。汛期以来，佳木斯市已对3座并险水库和2处并险水闸进行了除险加固验收。
9: 咱们大坝护坡老旧化严重，非正常用道呢泄洪能力不畅，标准不高。工程建成后，水库的防洪能力获得了全面提升，发挥了更大的拦洪消洪的作用。
1: 为了让水库能够安全度过今年的汛期，各地也在一方面加强巡查，积极腾库容，另一方面给水库除险加固。
10: 我们区183座水库里，土石坝占了90%，汛期最担心的就是坝体渗漏，现在仍然

0: 和机房一起上，坝体坝基人工采取逐段巡查，涵管内部和水下情况用内窥镜查看，过去看不到的地方现在一目了然了。
1: 事实上，早在今年四月水利部召开的水库安全度汛视频会议上就强调，要锚定水库不垮坝目标，盯紧盯牢水库安全度汛风险，要求常态化开展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及时除险加固，消除安全隐患，并险水库主汛期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
2: 那一方面呢是要除险加固，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得靠人防，也就是日常的这个巡测和监测。那么在人防和技防的双重加持之下，水库堤坝安全的下一轮的提质和升级到底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盛金宝总工程师。那盛总工，说到水库的安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然就会提到我们国家大部分的水库都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时间段内去修造完成的，而且90%以上都是这个土石的堤坝。那首先这个材质我们需要担心吗？另外随着堤坝越来越老，它的这个时间会成为它危险的一个代名词吗？
3: 这样，就是土石坝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坝型，也是在世界范围里面都是一个占比的优势的坝型。它主要是能够适应当地的地形，而且可以就地取材，经济性适应性都非常好。当然土石坝刚才就像你说的，它有它的弱点，就是不能洪水漫顶，但这个缺陷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泄洪设施，就是它不用坝顶溢流，来提高它的防洪标准来解决。所以土石坝我个人觉得在未来很长时段很长的时间里面仍然是一个主力的这个坝型。当然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随着工程的老那个运行时间的增长，我们土石坝的一些泄洪设施，包括他刚才讲到的护坡，都是一些就是现代建筑材料做的，它有老化的问题。随着运行时间的增长，泄洪设施的老化，包括闸门起壁机的老化，包括还有淤积导致我们防洪窟窿的减小等等，这一些老化的病害，确实对我们土石坝的安全运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不是导致我们土石坝溃决的决定性因素。我觉得一个坝垮不垮，能不能安全运行，还是跟它的建设标准、建设质量，还有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它的管理水平、管理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也包括应急能力，就是一个出了问题以后，我能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通过人工干预控制险情的发展，它的大坝的安全也应该是有保障的。所以坝型不是决定性的，主要还是标准质量和管理。那今天刚才提到的前面的西澳，它也不是土石坝，今天就是它是一座江砌石坝。
2: 也就这点其实跟人是一样的，虽然上了年纪，但是我的体质好就不怕。所以我们担心的并不是说它的老化，而是说它在老化过程当中的病险问题我们没有及时发现，这点可能是更可怕的。
3: 对，有没有就有没有及时发现，有没有及时的维护，就是
2: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水利部在今年四月份的这个时候呢，就曾经在会上说并险水库是要空库运行的，到七月份的时候呢又再次的强调了这一点。那根据您了解的情况，我们现在目前依然存在的这些1000多座并险水库当中，我们真正能做到空库的有多少？这个空库在现实当中难不难？
3: 并且通过空气运行呢，也是我们水利部啊，所谓的确保大坝安全，就确保水库不垮坝，提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对中小型水库来说，空库运行啊，它也有一些自由运输的。首先，我们中小型水库很少，有翻空，没有翻空设施，所以汛前你采取各种措施把它空库了以后，如果来了一场洪水以后啊，你第二次翻空，它就没有这个时间的窗口期了，就是说它翻空难度大。还有现在我们很多的中小型水库啊，承担了这个当地的这个人饮的这个功能。水利部虽然也提到，就对于供水任务的小型水并险水库，它是也要控制运用，但也可以不空库运行。

0: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矛盾的，这个就是我们一方面要保障都心安全，但是也要水库相应的发挥一定的功能，所以当然空库运行对水库安全都心肯定是有利的，它流出足够腾出足够的防洪枯荣，可以呢迎接这个洪水的到来。
1: 您看，实际上水利部呢一直以来一直在推进这个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那包括到目前为止，还有1600多座并险水库在进行这个除险加固的工程，而且呢，从这个存量的攻坚也到了一个动态消耗的过程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存量的这个并险水库的数量本身就已经很少了？虽然少，但是剩下的这些依然带病带险的这些水库，能不能够今年的这个防汛的关键期能够安全的度过？
0: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就是刚才说了，水库大坝80%都修建于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那个年代修建的水库，主要是当地群众投工投脑肩挑人砍修建起来的，存在就是建设标准低，工程质量缺陷等先天不足。所以早期我们的并险水库啊基数很大，1999年到2020年，中央实际上采证了，就是我们实施了6期并险水库除险加固的专项规划，将7.3万座并险水库纳入了进行了除险加固。所以我们大规模的这个除险加固实际上是在1999年到2000年，当然在“十四五”期间，我们中央补助又加固了1.8万座并险水库，通过这个攻坚啊，加固攻坚啊，实际上到十五到目前，应该说我们存量的并险水库的基数啊是大大下降了，所以我们才有条件说有加固攻坚到目前的动态清零，而且目前从上至中央下到各个地方，对水库安全特别重要，所以现在基数小了，地方财力也好了。各级政府也重视了，所以目前水利部提出的动态清零是具备实施的这个条件的。
1: 您看，除了这个除险加固之外，很多省份也在开始提高这种堤坝安全的这种现代化的管理和监测手段，包括什么遥感卫星啊、无人机啊等等等等。您怎么来看待这种自动化监测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它的短板又是什么？
0: 我们水库大坝的管理啊，应该是还是以传统手段为主的，所以从国家来说，现在加人工智能加数字赋能，全面就是提升我们水库的管理水平。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现代化的监测预警，包括还有隐患探测，还有像方方面面的，包括除险加固里面也有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这个对进一步提升我们大坝的管理水平，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觉得目前这些新技术新设备应用肯定是个趋势，主要是目前这些我们基层的目前的技术能力啊，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建了这些现代化的这些设施以后啊，它的效率它的分析应用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目前我觉得我们要两条路，一方面还是要加强高新技术的应用，这个方向没有错，同时我们要加强培训，加强能力建设，要真正把数字赋能、人工赋能呢，要落到实处。要是我们的传统的大坝安全管理，要真正插上就是附上
1: 好的
0: 现代化的翅膀，更好的保障安全和效益的发挥。
1: 好的，谢谢您，谢谢盛总工。当然，任何技术都是有边界的，真正的防线除了是一道一道的土石大坝之外，更应该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所构成的责任链条。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短暂停火后，美国和伊朗再次恢复相互打击。美媒披露美军的两周密集空袭方案，冲突升级风险是否将再次加大？沙特、伊拉克、埃及等地接连响起爆炸声，硝烟四起的中东地区出现什么变化？两大能源要道通行受阻之际，巴基斯坦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被卷入风暴中心的沙特正面临什么样的局面？松口谈外交解决伊核问题可能的以色列又有何盘算？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美军称恢复对伊朗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战机。沙特国防大臣访美，预为地区局势降温。专家解读，沙特仍欲寻求置身战外可能性。日本熊本县地震死亡人数不断上升。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多家企业宣布成立开放安全 AI 联盟，安特罗匹克拒绝支持开源模型引批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称，美军于29号对伊朗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

0: 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一家三口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称，为了回应美军这一罪行，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约旦媒体30号援引约旦军方消息报道，约旦军方拦截了五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24小时有14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呢有8艘驶入了波斯湾，6艘离开了阿曼湾。而在冲突爆发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日均船舶通行量约为120艘。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且使两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前呢，阿曼曾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过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但是根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已经拒绝了阿曼的提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三艘违规邮轮。我们再来看一下曼德海峡，在过去24小时当中有37艘商船通过，其中呢有19艘驶入了红海，18艘进入了亚丁湾。路透社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经由红海南部航行的商船征收通行费，而胡塞武装媒体办公室尚未对该说法做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所谓的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称打击的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的目标，称他们企图袭击美军和沙特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媒体称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袭击中死亡。据美国媒体称，伊拉克民兵武装遭袭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推迟了原定于今天前往沙特的访问。29号，扎伊迪召开了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决定制定一项全面安全计划，以确保伊拉克的领土安全，打击任何侵犯伊拉克主权的行为，并防止任何势力威胁邻国。伊拉克总理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对美沙军队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相关各方保持沟通，调查并解决美国和沙特方面就沙特境内目标提出的安全关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表明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那么沙特这样的表态有几层深意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0: 应该说伊拉克水兵兵袭击沙特，那么同时之前胡塞武装实际上在红海方向也对沙特进行了袭扰，那么确实使得沙特有这个三面受到战乱的威胁的这种情况。但是总的来看，我认为沙特还是希望在这场冲突中保持低调，保持一定的这种置身战外的可能性。我们看到沙特在最近的这些冲突中，实际上他没有与伊朗进行正面的这种较量，同时伊朗其实也没有直接的攻击沙特，也就是说在伊朗这个方向沙特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沙特在对伊朗态度上还是比较的务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通过这次在伊拉克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沙特对于伊朗的抵抗阵线的这些成员，无论是胡塞武装也好，还是伊拉克时代民兵也好，不再那么克制了。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在袭扰红海，实际上是影响了沙特的这个石油运输通道，那么同时伊拉克时代民兵打击沙特的油田，是影响了沙特的石油生产，这都是危及沙特根本性的国家利益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那么沙特也不退让，是要对这些所谓抵抗阵线的力量那么加以惩罚和打击。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沙特还是要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与避免深度卷入这场冲突之间保持一个平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日本熊本县政府今天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3: 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日本共同社30号报道说，为了搜救失联人员，救援人员使用重型机械等工具开展行动，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强震后，日本制纸集团位于八代市的工厂烟囱折断倒塌，目前搜救到10人，其中8人死亡。熊本县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4: 熊
3: 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30号还需全天继续停运。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也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傍晚至30号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日本气象厅要求继续对强震保持警惕。此外，危险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周末，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以上。
2: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有400多年历史的熊本城，在这次地震中再次发生了石墙坍塌。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熊本发回的报道。
5: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强震之后呢，熊本城的这个城墙呢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因为地震坍落了下来。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像这样的城墙损坏有20多处。而在上面呢，这个看板里面的建筑是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遭受严重损坏的一个建筑，那么10年过去了，还在修复之中。而在28号的地震之后呢，旁边的这个建筑目前也是确认了多处的损坏。由于考虑到安全原因呢，目前熊本城整个景区已经暂停了对外开放。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情况，目前他们确认到了大约40处的损坏。

0: 而且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么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开放，整体的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气温攀升，多地林火持续肆虐。
2: 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受火情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持续中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并建议游客暂缓前往受灾地区。同一天，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过火面积约7公顷，50多名消防员、17辆消防车以及其他省的增援力量在现场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和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也出现新的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法国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
3: La difficulté maintenant, c'est que ce qui a brûlé, bah dans le brûlé, il y a des végétaux qui sont de très petite taille qui ont complètement brûlé, et d'autres qui sont de moyenne ou grosse taille, comme des souches, qui continuent de brûler ou qui potentiellement peuvent reprendre à cause de l'action du vent, à cause de la chaleur emmagasinée dans le sol. Donc là, il y a un petit travail de fourmi qui se met en place.
2: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火情，南部克里特岛上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30号，火场所在地区刮起了大风，救援飞机和直升机均无法起飞参与灭火。火场附近的数百名居民和游客已被转移疏散。希腊政府从本土调集了200多名消防员，大量灭火装备和车辆前往岛上支援。克里特岛上的林火从当地时间29号中午开始燃烧，目前已造成3名消防员遇难。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邻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表示，当前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林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民众应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1: 据当地媒体今天报道，英国萨福克郡海岸地区29号下午发生大面积山火，约9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消防部门表示，当前火势规模大，扑救难度高。当地政府呼吁居民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关闭门窗，以防烟雾影响。根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和动植物卫生局29号发布的消息，萨福克郡所在的地区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目前，英格兰有7个地区进入了干旱状态。德国今年6月下旬开始持续遭遇高温天气，由此带动空调和风扇等消暑产品的销量大幅增长。在这轮消费热潮当中，中国企业依托本地零售和物流基础设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赢得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德国商报近日报道称，根据德国在线零售平台奥托的数据，今年风扇和空调的销量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倍，部分零售商库存告急。中国企业生产的空调和风扇等消暑产品受到欧洲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完善的快递服务更是获得消费者的普遍好评。
4: 今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高温，带动空调需求快速增长。在我身后这家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配送中心，移动空调的订单也随之快速增长。面对激增的订单，他们如何保证配送效率，如何快速响应当地消费者需求，今天我们就来这里一探究竟。
2: 在这家配送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卸货、分拣、扫码、装车，随后这些商品将发往德国各地。进入高温天气以来，这里的移动空调订单明显增加。为了应对需求增长，配送中心增加了配送人力和运输能力，并主动与消费者沟通配送时间，全力保障订单及时送达。
5: Taggleich oder

0: 服务，令他们印象深刻。
1: Ich finde es sehr, sehr schön, bei Joybird zu bestellen, weil es sehr persönlich ist. Es kommt alles super schnell an. Und das war, glaube ich, so der größte Surprise-Effekt für mich, weil ich dachte immer, dass es mit sehr, sehr langen Wartezeiten auch verbunden ist oder so. Aber es war eigentlich direkt am nächsten Tag da. Alles super nett.
0: 德国多家媒体指出，在这轮热浪带来的消费热潮中，中国品牌及零售电商企业迎来了订单的快速增长。面对集中释放的市场需求，能够快速响应市场是中国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2: 我们因为一直在坚持在欧洲这边做了我们的这种包括本地的这个运营啊，包括本地的仓网的这布局，还有整个的物流配送以及售后服务等等，那能够承接住这一波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整个长期布局一个能力的体现。
0: 业内专家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持续完善欧洲本地运营体系，高效的供应链与优质的服务能力正逐渐成为企业在海外建立长期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支撑。
3: It still is the main attraction, but I think that the other areas to do with supply chain, to do with customer service particularly,are becoming much, much more important. And in the medium to long term, if you want to establish loyalty, customer loyalty, those factors are absolutely fundamental.
4: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5: International
4: Briefing.
5: 近日，英伟达、微软、IBM、思科、帕兰蒂尔技术等美国、德国、韩国的数十家科技企业宣布成立开放安全人工智能联盟。联盟以共建共享开源 AI 安全工具、完善 AI 防御体系为公开宗旨。伴随着这次结盟，人工智能领域长期存在的开源路线与闭源路线之争也从幕后走向台前。
0: 英伟达在联盟成立公告中坚称对模型开源的支持，称开源软件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基石，开源有助于构建网络安全，能够实现防御能力普惠化，消除单一厂商垄断带来的安全风险。公告提到， OpenAI 的模型日前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但失败，后来改用开源模型，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英伟达说，这一事件表明，网络防御需要开源的前沿模型。就在联盟成立前夕，包括英伟达、原公司和微软在内的企业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开源模型。但头部闭源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全程拒绝签署，之后也没有加入开放安全 AI 联盟。安特罗匹克声称，前沿模型流出后难以进行管理，也无法召回，容易被用于恶意攻击，不认同开源更易搭建安全防护的说法。不过，多位科技投资人直言，安特罗匹克抵制开源，本质是为维护自身闭源赛道垄断竞争优势。英伟达、微软等公司也批评称，限制开源只会巩固少数厂商的市场霸权，挤压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空间，削弱美国整体 AI 产业竞争力。
5: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回顾了黑山塔拉大桥因战争留下的伤痕，这也让它成为一个民族记忆的载体。1946年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塔拉大桥按照原貌完成了重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大桥恢复的不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象征着战后生活的重新开始。
6: Ja sam rođen 1946. znači mlađi sam od mosta oko 7-8 godina. Rodio sam se baš kad je bila rekonstrukcija mosta.
7: 老人保存着父亲参与修桥时留下的钢钉，也留存着一段关于家乡和大桥共同成长的记忆。然而，和平并没有让巴尔干完全远离动荡。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变化。联合国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制裁，物资供应和人员流通受到影响。
6: Ne mogu da platim autobus, otlen da odeš za pljevlje. To je bilo loš, je bio i prevoz i ljudi su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4: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0: 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短暂停火后，美国和伊朗再次恢复相互打击。美媒披露美军的两周密集空袭方案，冲突升级风险是否将再次加大？沙特、伊拉克、埃及等地接连响起爆炸声，硝烟四起的中东地区出现什么变化？两大能源要道通行受阻之际，巴基斯坦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被卷入风暴中心的沙特正面临什么样的局面？松口谈外交解决伊核问题可能的以色列又有何盘算？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美伊战火再度重燃，美国军方被曝拟定两周空袭方案，本轮冲突会不会再度升级？从埃及港口到伊拉克地区，多国卷入了冲突，冲突外溢影响正如何重新描绘中东冲突地图？巴基斯坦称美伊仍在谈判，地区有关各方又都各有什么样的盘算呢？那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欢迎您。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欢迎。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中东战火的最新情况。
0: 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为了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

0: 此次袭击还造成基地内多名军官和技术人员死亡。约旦媒体30号援引约旦军方消息说，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伊朗导弹。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完成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这场持续2个小时的打击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 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对伊朗进行实质14天密集空袭的作战方案。库珀认为，一旦该方案落地，伊朗的进攻能力会遭到重创，美国无需大量动用防空拦截弹进行被动防守。不过， 报道也指出，不少美国会议员也在担忧新的空袭行动会将美国拖入更深的战争泥潭。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据白宫内部人士透露，白宫内部围绕伊朗问题分歧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愈发感到愤怒，一度在与国家高层安全官员的会晤中大发雷霆。不过，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否认了相关报道。 随着美伊重新交火，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也被卷入。埃及方面30号发表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 29号两艘船只在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有分析指出，这意味着伊朗战事比以往更明显地呈现外溢趋势。
1: 如果这次袭击属实，那就意味着战火首次烧到了非洲大陆。同样在30号，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前，美国与沙特对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进行了联合打击。特朗普29号称，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 并表示正考虑对所谓的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
2: 29号呢， 美伊双方是重燃战火，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呢，是双方打了一个回合的相互袭击。其实更加令人担心的一个消息就是刚才我们短片里也说到了，美国媒体透露，美国现在准备是加大对于伊朗的空袭力度，并且要实施一个为期2周的对伊朗的打击。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伊之间的战火将会重燃，而且会变得更加的激烈？
3: 那确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希望要去改变当前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节奏。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就在这一次的最新一轮美国和伊朗的这个交手当中，先是伊朗方面呢主动的来去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一系列的基地同时发动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这对于伊朗来讲其实就不常见，因为伊朗之前大多数美国事先发动打击，然后伊朗进行一个所谓的对等回应。那么这次伊朗 首先发动这样的一个打击，就有意味是要去争夺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中的主导权。那么在后续呢，我们又看到美国的这个回击也是有着大幅度的升级。首先是它这样的一个目标上的一个跃升，因为我们知道在最新这一轮，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打击当中，之前几天大部分都是每天大概十几个这种目标，而且大部分是居于整个的这个沿海的地带，但这一次呢，一下就是一下它的这个量级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增长，而且是 涉及到了伊朗的一些指挥中枢问题。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它的借口也是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次实际上伊朗对美国的打击它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它所有的导弹都被拦截了，但是美国仍然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美国的打击也在升级。那在这样的一个整体铺垫下，我们看到现在又被爆出可能未来还会有一个2周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袭击对于 美国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要去改变这种所谓以牙还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以牙还牙的这种打击模式对于美国来讲，我们看到它既没有能够打通海峡，也没有保护自己的基地，同时对于它的盟友也是在不断的遭受到新的打击，所以这个 这个状况导致美国他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目前的打击策略。而同时的话，我们知道美国他整体的这种导弹库存也是处于一个比较紧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的话刚才我们在片子里边也看到，美国是希望通过来去有一个更大规模的更主动的一个打击，使得伊朗的导弹的储存和发动新的攻击的能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降低未来美国的消耗，又可以增加

0: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成果，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现在想要采取这样的一种升级的态势，但当然这样的一个行动一旦付诸实践，肯定会对于整个地区的安全架构带来更大的一个影响。
1: 包括刚才子欣也提到了，就是伊朗的这个实施的战略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确实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伊朗是在这个冲突暂停期间主动发起了攻击，是不是也是想结合自身的条件来主导一下这个战事的走向或者是战争的进程？伊朗最近这种战斗模式，东旭你的观察发生了什么样新的变化？
2: 伊朗和中东地区的美军进行长时间的交战，那么他的经验呢也是在不断的积累，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兵力调动情况，我认为呢他是掌握了一定的规律，所以呢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现在呢伊朗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战术，叫做导弹开盲盒。首先呢是利用他的这个情报体系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一个整体判断，比如说现在美国空军很多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战斗机，主要是在约旦境内的阿斯拉克这种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集结。那么伊朗他可能会通过人力方面的这个情报资源，针对美军战机的集结的时间和大概的位置进行判断，甚至呢也会利用一些有限的卫星的图片，针对相关军事基地内机库的位置，包括停机坪的位置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定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美军的这个战机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空袭的时候，伊朗就可以判断出阿斯拉克空军基地内有大量的美军兵力，甚至可能会有先进战斗机。这个时候它可以发射两种导弹，第一种导弹呢，它是配备有极速战斗部的这种弹道导弹，主要是打停机坪。那么另外一种弹道导弹呢，它的战斗部上有小型的这个发动机，在飞向目标的过程当中会有姿态调整，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能够保证成功突防，精准的命中固定目标，尤其是机库。那么停机坪上是不是有美军的战机，伊朗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信息。那么机库当中停放的究竟是哪种型号的美军战斗机，伊朗也没有明确的情报，但是呢它会根据交战的情况有一个大体的判断，那这种导弹的袭击就很有可能命中高价值目标。伊朗他在7月30号就对外表示，那么这一轮的导弹打击是命中了约旦空军基地当中的至少3架美军的 F-35 隐身战斗机同时呢他也表示还击伤了另外3架。那么这样的一个战果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成果，后续呢我们很快就会有答案了。
1: 而且这两天的冲突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啊，就是冲突的外溢效应变得更加的明显了。比如像我们刚才短片中也提到了，美国和沙特现在在联合对这个伊拉克的民兵组织进行打击，像埃及的这个商船也是受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包括像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们之间的这个冲突也在升级啊。这是不是一切的现象意味着这样的一场冲突它的质变可能会到来了？
0: 那确实我们看到现在就在这几天发生的变化呢，是它的打击的范围越来越大，烈度越来越高，而参战方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就在最近呢，我们看到只在24小时之内，那么除了像美国和伊朗，那么现在又有刚才您提到的像约旦、沙特、伊拉克，然后还有包括科威特都被卷入其中。那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而且在这个里边非常值得关注的是，沙特呢在某种程度上他去放弃了或者说是部分偏离了之前的他所采取的这种非常谨慎或者说中立观察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开始和美国共同的来参加相应的这样的一种对于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行动。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个像伊拉克也是明确的指责沙特和美国是侵犯到了伊拉克的主权，而埃及的这个船只又是首次的遭受到了这样的直接的打击，所有这些应该讲都是非常消极的这样一个变化。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变化它所展现出来的的确是地区的这样一个阵营间的对抗，这种可能性是在快速的增加。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他们的地区盟友实际上都从之前一个相对在战场上处于边缘的角色，开始走向了这样的一个正面战场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那么这种变化的话，肯定会使得未来的整个的军事对抗会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会变得更加不可控。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如果想要再让它恢复到一个比较有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安全架构，那么可能会面临着一系列的这种挑战，那么也会使得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长远的安全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消极。
1: 目前呢，总体来讲，大家的一个感受就是美伊的这场战事是越打越长。有很多的美国媒体也是用"旷日持久"这样词来形容现在一个状态哈。而且也有爆出来说，像在白宫内部，对于这场对伊朗的战事，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其实想想现在哈，美方还要说在加码对伊朗的打击，包括还要持续的进行海上封锁，真要想实现这一系列的动作，有没有一些需要去克服的现实的困难？
2: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我认为美国和伊朗在长时间交战的过程当中啊，双方应该是被同时的削弱了。因为中东地区的美军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作战，这个作战周期应该是超出了此前五角大楼和白宫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预判。这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那么它的反导拦截弹不够了，那么如果说它的防空和反导保护伞有漏洞，那么整个的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群整体上是处于被破坏和不安全的状态。所以呢，针对伊朗方面，美军的兵力集结能力和调动能力同样是大打折扣。那伊朗和美国进行长时间的这种军事较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啊，也是进行了大量持续性的消耗，而且呢，很多的军事设施是遭到了这种空袭的破坏。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势均力敌的这样的一种较量和这种交战的状态。美国想要构成压倒性的优势，从目前来看是根本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想通过军事打击、长时间军事施压的方式，想迫使伊朗屈服，或者说想要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让伊朗取得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让步，我认为从美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兵力以及火力的运用能力来看，它是做不到的。
1: 所以美国一开始是想以打促谈，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看来这样的一个剧本呢，也是在逐渐的贬值哈。目前我们看到是卷入冲突的力量在持续的增多，那对于这场尚未看见终点的冲突，地区各方又有什么样的盘算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他表示，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称对话仍在继续，但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未找到解决方案。有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有分析认为，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僵局正在影响美伊重返谈判桌，僵局如何破解尚未可知，地区多方也有着不同的打算。路透社爆出，也门胡塞武装正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商船收取费用。胡塞武装媒体办公室尚未对该说法作出回应。而沙特阿拉伯在联合美军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目标进行了打击后，似乎无心恋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消息人士说，沙方同时敦促局势降级，强调美伊应重返谈判桌。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伊拉克总理办公室消息，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访问行程因沙特与美军发动的袭击而被推迟。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对与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有所怀疑，但如果有足够的经济和外交压力促使伊朗接受协议，可以一试。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承认，自己与特朗普在28号的会晤中分析了涉伊朗局势的3种情景，但他坚称自己并未试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这由美方决定。另据以色列时报网站报道，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中提出，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他还与美高级官员讨论设立一个约160亿美元的以美联合基金，用于研发新型武器系统。
1: 巴基斯坦方面传出来的消息呢，是说美伊现在双方还是在继续的进行谈判，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谈判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

0: 题呢，就是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哈。现在我们看到呢，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议题上，伊朗是明确的拒绝了阿曼方面提出的这个联合管理海峡运行的这个方案。另外，在不远处的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又提出来说要在曼德海峡进行这个收费来进行管理。美伊战事发酵至今哈，我们怎么看待这两大海峡局势的发展？
1: 那确实我们看到现在航运的这个问题呢成为了一个非常焦点的问题，而且呢我们说从之前美伊签订谅解备忘录再到现在，那么有关海峡通行的问题，我们首先以霍尔木斯海峡为例，不但是没有减少，反而是越来越公开化。那实际上呢，我们总结伊朗它的这个诉求实际上就是要主权要主导。那么所谓主权的话，就是它要对于整个的霍尔木斯海峡有一个所谓的主权管辖。那么这种主权管辖它体现在多个方面，那么所谓的这个收费的问题其实只是它的其中一面，那还包括之前要提前先进行申报，然后相关的审批，再到后续的整个收费的全流程。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之前是有着一系列的这种具体的要求，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再起，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船只在未经伊朗的允许情况之下，通过所谓霍尔木斯海峡的南航道，那么出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升级。所以这是在主权问题上。那么在主导的问题上的话呢，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在和阿曼进行谈判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伊朗在面对着域外的国家，他要求有他的一个排他性的权利，也就是域外国家不能够对于海峡的通行来去施加更多的影响。而对于同样在伊朗看来也是对海峡拥有主权的阿曼来讲的话，伊朗要求的是它的这样的一个主导地位，也就是能够有一票否决，一旦当出现海峡的通行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伊朗要能够控制海峡。那么这个是伊朗方面现在必须要去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伊朗的这种主导加主权的要求和美国对于海峡所谓是一个国际航道不能够有任何人的这样的一个单独的去控制，其实在它的立场上是完全对立的。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在这个问题上，那么伊朗是不能够同意阿曼以及阿曼背后所站着的，那么包括像美国以及其他的各方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在曼德海峡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因为我们知道像胡塞武装它本身还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它这样作为一个军政组织，那么它要对海峡进行收费，肯定会引发更进一步的这种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干预。所以对于整体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双海峡锁喉的这一种态势基本上是已经呈现出来，那么它对于全球的能源安全，对于产供链的这样的一个稳定都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而这种经济上的痛感又会进一步的升级为在军事上的相关的这种反制，那么从而导致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动荡会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都延续下去，并且由于这样的一个通航迟迟不能够解决，使得美伊想要再次恢复到这样的一种稳定，或者说是停战止暴，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0: 似乎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哈。海峡通行受阻呢，海湾国家也是首当其冲。我们就来重点说一下沙特，因为沙特大家也最近比较关注，他加入了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但是我们看到沙特国防大臣呢，最近又向美方表达了一个观点，说他不愿意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沙特他现在这种行动和表态？
2: 中东地区危机的持续让沙特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呢沙特会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对外界展示他的武装力量，尤其是空军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也是可以随时出动，随时执行这种作战任务。但是呢，针对地区内武装组织的打击，我认为呢它还是有限的，或者说呢它还是在受控的范围内，而且呢沙特不会因此和伊朗爆发直接的冲突，而且呢要避免和伊朗爆发直接的冲突。但是呢，无论是在红海方向，还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中东的其他方向，沙特所面临的情况确实是越来越复杂。那么在伊拉克境内有一些实力比较强的民兵组织，确实具备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他们是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的这种石油设施和炼油设施进行这种直接威胁的。那么这一次呢， 沙特之所以要和美军展开联合的军事行动，也是在向地区内的相关国家传递信号，就是啊，沙特它的空军可以随时出动，可以随时攻击，而且呢会具备和美军的这种联合的作战能力，所以呢它传递了一种

0: 告的信息，但是呢并不是说要直接下场参与这种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我认为呢他的信息已经传达完毕，那么在军事行动的这个层面，沙特还是保持理性和克制的。
1: 说完沙特，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巨大的变量，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最近似乎他的态度有点变化，你看最近一次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会面哈，这个以色列方面就一改以往，以往是不断的鼓动要向伊朗动武，但是这一次呢，内塔尼亚胡说他很平衡地讨论了三种可能的方案，并且表示说可以尝试一下外交解决方案。为什么之前一直喊打的以色列会突然一下改变画风？
2: 那我觉得这可能还只是以色列的一个话术上的切换，倒并不意味着以色列真正的政策上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一直是把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看作是它能够全面削弱伊朗的一个非常难得的窗口。而以色列呢，在一开始其实对于伊朗作战呢，它就是有了非常明确的目标。那么包括像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以及地区的代理人问题等这一系列，这些目标呢，其实对以色列来讲没有变化。那么这一次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发言的变化呢，是发生在了以美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之后。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讲，实际上现在内塔尼亚胡总理的这样的一个话语上的表述的变化，它不是说给伊朗听的，也不是说给国际社会听的，而是说给美国听的，也就是告知美国，我们听到了美国方面的诉求，那么作为盟友，以色列也愿意去配合美国尝试其他的可能。但是这更多的可能只是在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表态，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它现在已经明确的对于未来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有一个它的底线，也就是说一不能够拥核，第二个的话呢是要把它打到削弱到让它完全的能够去这个放弃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核计划。那么这个里面其实已经明确的说出了，就是它一定要削弱伊朗。那么这种的削弱的方式，仅通过按照内塔尼亚胡现在所说的这种谈判的方式恐怕是达不到的，所以以色列后期很有可能还是要去加大对于伊朗的相关的军事压力。而且作为内塔尼亚胡总理他本人来讲的话，我们知道今年以色列还有大选，那么他面前着这个在巩固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右翼的执政阵营，同时呢又要面对着从这个以色列国内的中左翼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这种态势的增长，所以的话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的话，他非常的需要通过来去在军事上取得更多的成果，来去巩固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执政地位。
1: 也有一些评论说内塔尼亚胡非常习惯于以战来养政治，所以可能他还是会趁机来对伊朗进行出击哈，来实现自己一些政治的这个目标。另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媒体还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提出希望在十年内能够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援助，并且设立一个以美联合基金啊，用来研发一个新的武器。这只是说，迫于形势要做这样一个事情，还是说对于军事合作一种新型的包装？
0: 我认为是一个新的包装。客观来讲，在军事技术方面，以色列不可能完全摆脱针对美国的这种依赖。不过呢，通过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情况，以色列对于伊朗的军事实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以呢，他要通过全新的合作方式，要向美国索取更核心、更先进的防务技术，主要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要从美国拿到更为先进的反导技术，完善它的防御体系，要应对突防能力越来越强的伊朗的弹道导弹。除此之外呢，以色列在长时间作战的过程当中，发现它的弹药储备量也是不足的。那么很多的精确制导弹药依托于美国的依赖，所以不排除后续以色列可能会向美国提条件，要让美国把它的这种制导弹药的技术和生产线转让给这个以色列方面。所以呢，它是来索取更多的美国核心技术的。
1: 所以其实在短期内哈，这个局势呢可能还是会这个打弹交替。我们也看到升级外溢风险不小。当然了，以色列未来对于伊朗的这样一种强烈的动机还是没有削减，可能以色列还会去继续谋求维持对于伊朗的这样一种打击的意图。冲突延宕至今，出路何在呢？还非常的不明晰。但是只要冲突持续，地区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战火之下啊，没有真正的赢家，唯有各方以对话协商来取代对抗升级，方能找到和平的真正出路。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1: 我爸在那里，我爸在救人。
2: 我爸在那里，把嫂子交给我们，
3: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0: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4: 快快，班长，外面摔倒了。
0: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0: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6: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只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0: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7: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陪我去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好的。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
11: 那
10: 的，
11: 知道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4: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4: 首先来看

0: 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再生能源。
3: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四成。
4: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四成。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
3: 我国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四成，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通过这一增一降，如何看待我国的能源结构变化？我们来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带来的分析。
5: 我们从上半年发布的相关的能源数据啊，特别是用电量领域的相关数据来看呢，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的这种稳步的提高。

0: 到了是安全保障、低碳转型、创新发展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安全保障呢，当然是一定要通过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用能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我们整体能源的安全稳定。那么同时啊，我们满足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的趋势，不断的通过我们的空间布局的优化，不同用能结构的这种协同，也通过我们的工程项目的带动，来顺应能源发展的这种内外部形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声音。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3: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钼，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4: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方还联合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3: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
2: 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称，美军于29号对伊朗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一家三口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称，为了回应美军这一罪行，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 约旦媒体30号援引约旦军方消息报道，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

0: 弹的伊朗导弹。
1: 更多有关当时袭击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0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本次军事行动，不论是从打击的烈度还是范围，都跟7月中旬美军连续13天的对伊行动相似。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法尔斯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的多个地区发生了多次爆炸。据伊朗格什姆岛当地官员称，美军30号凌晨对该岛的一处民宅发动了袭击，造成一方人员伤亡。美军表示，本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此前伊朗针对美军军事基地发动的导弹袭击，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美军商业航运和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另外，在当地时间30号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29号晚，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驶离该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起火后，两艘油轮迅速返航。革命卫队再次重申，伊朗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不允许外来势力干涉。只要美国官员继续对伊朗发出威胁并干涉该地区的海上航行，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重新开放。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当前的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态势。首先，美国和沙特早前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了空袭，旨在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派别，并指责袭击沙特的无人机是从伊拉克境内发射。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美沙的袭击导致多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伊拉克死亡。其次，随着中东局势的演变，同样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更加活跃，并已经在近期与沙特发生多次军事交锋。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船只在红海的航行发出航行警告，并表示该航行警告将一直持续，直到针对也门的封锁彻底解除为止。从以上的多条战线情况可以看出，目前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在围绕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展开，而地区的另一个大国沙特也在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冲突。分析指出，随着伊美重启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以及地区冲突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短期内伊美再次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较低，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强降雨。在南方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东河源市西澳水库在昨天下午出现了坝体护坡破损的险情。
4: 那么目前水库的情况怎么样？群众是否都已经安全转移呢？我们来看一下稍早前总台记者张琦在现场的报道。
5: 那发生险情的西澳水库距离这里大概有几公里的一个距离，那目前去到西澳水库的道路是并不是通畅的，所以现在进到里面去更多的是依靠直升机来运输人员和物资。那就在昨天下午的5点40分左右啊，受连日强降雨的冲击，洪水是漫过了西澳水库大坝的顶部，把大坝背水面的石头护坡给冲坏了，出现了开裂和脱落。那目前西澳水库正通过加大排水量往下游的源潭水库，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来泄洪。一个好消息是，从险情发生的时候水位算起，到现在西澳水库的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6米，那再下降6-7米就能达到了一个安全水位。那险情出现以后啊，首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尽快的把水库里的水放出去。那经过抢险人员连续不间断的作业，在今天上午10点左右，连通西澳水库和下游源潭水库的两条管道是成功的打通。一条是直径30厘米的排洪底涵，那另一条是直径600毫米的发电压力钢管。那目前正全力放水。出库流量是稳定在每秒2立方米，那按照这个速度来测算，预计明天早上就可以将水位降到安全水位，从源头上去解除对大坝的威胁。那在我身旁就有这三根虹吸管道啊，也是在今天刚刚布设完成的，也是用来加大对源潭水库的下泄量。那在排险的同时啊，下游群众的转移也是同步的完成。那当地共调集了15支救援保障队伍，加上镇村干部，总

0: 参与力量是超过700人，那涉及下游三个镇累计1258户3547人，那在今天凌晨4点前已经全部转移到外面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遇险的报告。
1: 近期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我们首先来看东北方面。昨天吉林延边局地出现了强降雨，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当地紧急转移低洼地区群众。
2: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3: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2: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
4: 昨天受上游山区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敦煌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原本干涸的大泉河水位突然上涨，相关部门调集大型机械提前挖沙，为沙袋填装备料。同样，党河敦煌城区的城区段水位也是快速上涨，泄洪渠部分渠段因来水量大，排泄不及，洪水漫过路面。当地立即安排人员对重点点位开展应急抢险及群众转移工作。今天敦煌天气放晴，党河水位回落，全域汛情风险陆续解除。目前各乡镇正分批有序组织避险群众返家，并同步开展河道巡查、环境消杀、善后处置等收尾工作。
1: 昨天新疆轮台县遭遇了强降雨，从下午3点到5点，近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76.7毫米。傍晚6点多，降雨引发洪水，导致吐鲁番至和田高速轮台段通行受阻，有车辆人员被困。险情发生后，民警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分流车辆转移被困人员，先后将14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由于路面有不少淤泥、杂草、碎石，相关部门持续开展清障作业。今天凌晨，该路段已逐步恢复通行。今天白天，道路的积水已经排空，淤泥也基本上被清理完毕。交通部门正对损毁的道路边坡和护栏进行修复，同时进行隐患排查。
4: 近期，新疆、南疆多地为何会频频出现强降雨天气？沙漠边缘为何会突发洪水？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5: 画面中就是7月29号新疆巴州轮台县出现的山洪，洪水冲击到土河高速公路上，造成人员车辆被困。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29号轮台县近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76.6毫米，其中16时至17时的降雨量最大，1小时的降雨量超过50毫米。那么，如此强的降雨从何而来呢？
6: 此次轮台突发性大暴雨天气是由上游出现降水天气，地面大范围增湿后，午后在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下触发的一次中小尺度强对流降水天气。此次降水具有历时短、局地性强、雨强大等特点，这是近20年来最强的一次。
5: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正值南疆暑期旅游高峰，多地天气变化快，市民游客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根据天气预报及时调整出行计划。
1: 受到西南季风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晚至8月3号8时，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局部将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今晚至31号20时，陕西省13个县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21时针对陕西、甘肃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黄淮、东北等地，其中广东中西部、江西中部、河南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吉林延边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交汇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或遭遇暴雨到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广东、广西、四川等地降雨持续，未来几天这一带依然多雨，土壤含水量高，公众需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崩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此外，东北部分地区强对流频繁，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在强风雨时段外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我们来关注利用虚假维权实现诈骗的典型案例。
4: 在上海，一男子通过虚构病情、伪造证据等方式，向餐厅、电商商家实施恶意索赔，把正当维权渠道当成非法敛财工具。
8: 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更多端倪。
9: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他的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8: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9: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8: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
10: 他呢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平复多少钱就行了，也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什么的。商家呢一般呢就一种在店里餐饮就餐中过程中受伤了。这种心态也想把这个是消费纠纷能解决，人家是同意了该方案。
8: 有一定规模的餐饮商家大多会购买公众责任险， 如有顾客在就餐时出现受伤等意外，商家凭顾客就医的挂号单、检查单据、发票及诊断结果等材料，即可向保险公司理赔。李某也正是拿捏。

0: 了这一点，认准商家会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不过，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办案人员称，他的套路就是先到医院正常挂号，主动申请 CT 等相关检查项目并缴费，但他实际并不去做检查，而是拿到全套发票后就把支付的费用都退掉。
1: 他就利用这些已经支付的发票信息向商家索赔，他检查结果呢，基本上是他自己利用 P 图软件 PS 的，然后他再去把这个检查费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被告人在短短的几天内呢，利用了同一个医院的检查单据，在多家商家进行一个演习式的索赔。
0: 李某利用真实缴费单据和修图软件伪造的检查结果向商家索赔，这笔费用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付。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2: 如果说自带碎石子演戏索赔算是苦肉计，那么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虚假材料则来得更加容易。一男子呢，就借助 AI 伪造出了以假乱真的问题食品图片，向商家实施敲诈。
0: 今年1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均为就餐后患急性肠胃炎。更蹊跷的是，他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
3: 这个投诉工单的内容一致，然后投诉人也一致，然后投诉的内容也高度的一致，甚至投诉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图片材料也很一致，只不过日期进行了个变化。
0: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民警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比如画面中这张没有加工熟的牛肉图片，就是杨某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3: 来证明他因为吃了这个食物导致肠胃不适开始呕吐的一个结果，包括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一张这个肉的图片，然后发出指令，帮我把这个图片中的牛肉劈出一点血丝，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商家的这个食物可能就是牛肉的生熟度的问题。
0: 办案人员称，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这些单据在样式、版式等细节上都与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明显差异。
3: 网络上找到了他人可能上传了自己就诊的一个就诊单啊，或者是诊断证明，显示急性肠胃炎，那么他将这个图片是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发出指令，帮我把就诊单上的就诊人的姓名改成被告人杨某自己的名字，就诊日期就修改为他实际上就餐的那一天当天的这个日期。
0: 为了让商家妥协，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向商家持续施压。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及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并对商家进行提醒，被杨某敲诈的4家餐厅中有2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金。经查，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4: 办案检察官介绍，线下餐厅门店这是牟利性职业索赔的主要案发场所。此外，随着电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这种线上隔空的交易模式也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逐渐成为恶意索赔的高发场域。
0: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3: 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但是你的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甚至它的背景我们也观察过，这个受伤的照片是手的同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部位，然后这张照片的背景

0: 背景显示他穿着的裤子啊或者环境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办案人员称，陈某会专门选择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情的心理，进而索要10倍赔偿。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跟商家去索赔，其实给了商家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索赔才能成功。他扬言，比如说是，我是穿搭博主，我会发布到网上去，让我的粉丝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在每个网络媒体上，这个声誉的影响肯定就更大了。
1: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间，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2个品牌方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近年来，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昨天，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
4: 相比以往零散的治理规范，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实现了哪些突破，又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通过国家层面的反网络暴力的立法呀，这本身呢就是一个姿态，它提供了一个高位阶的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专门立法的供给，从而呢能够把现有的已经分散在法律法规中的一些制度啊、规则呀、举措呀整合起来，从而为这个网络暴力治理啊提供一个更加统一的权威的法律依据啊。因为网络暴力治理我们一直在进行，那么有了这样一部立法呢，也把以前的这样一些治理经验给提升和固化下来啊，推动网络生态治理啊迈向一个更加系统化、法治化和长效化的新的阶段。
6: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立足网络空间治理实际，首次以专门立法形式界定网络暴力范畴，明确治理体系，压实各方责任，实现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治理。征求意见稿明确，在我国境内实施的网暴行为适用本法，同时将境外组织、个人针对境内实施的网暴行为纳入规制范围，补齐跨境网暴治理漏洞，全方位筑牢网民权益防护墙。
7: 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并会同公安、电信、教育等部门建立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从制度上打通了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的壁垒，形成治理合力。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利用 AI 和大数据前置识别网暴的风险，并在信息形成规模化前采取流量限制、风险提示等措施，力求将网络暴力扼杀在萌芽状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再来梳理国际焦点，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5点，熊本县已经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
4: 另外，根据熊本县政府稍早前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
8: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内10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

0: 化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1: 熊本城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有400多年的历史，曾经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此次地震当中，这里再次发生了石墙坍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熊本发回的报道。
2: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强震之后呢，熊本城的这个城墙呢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因为地震坍落了下来。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像这样的城墙损坏有20多处。而在上面呢，这个看板里面的建筑是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遭受严重损坏的一个建筑，那么10年过去了，还在修复之中。而在28号的地震之后呢，旁边的这个建筑目前也是确认了多处的损坏。由于考虑到安全原因呢，目前熊本城整个景区已经暂停了对外开放。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情况，目前他们确认到了大约40处的损坏，而且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么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开放？整体的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气温攀升，多地林火持续肆虐。
4: 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受火情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持续中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并建议游客暂缓前往受灾地区。同一天，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过火面积约7公顷，50多名消防员、17辆消防车以及其他省的增援力量在现场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和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也出现新的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法国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
5: La difficulté maintenant, c'est que ce qui a brûlé, bah dans le brûlé, il y a des végétaux qui sont de très petite taille qui ont complètement brûlé, d'autres qui sont de moyenne ou grosse taille, comme des souches, qui continuent de brûler ou qui potentiellement peuvent reprendre à cause de l'action du vent, à cause de la chaleur emmagasinée dans le sol. Donc là, il y a un petit travail de fourmi qui se met en place.
4: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火情，南部克里特岛上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30号，火场所在地区刮起了大风，救援飞机和直升机均无法起飞参与灭火。火场附近的数百名居民和游客已被转移疏散。希腊政府从本土调集了200多名消防员，大量灭火装备和车辆前往岛上支援。克里特岛上的林火从当地时间29号中午开始燃烧，目前已造成3名消防员遇难。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邻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表示， 当前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

0: 是应对实处规模不等的灵活。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民众应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1: 据当地媒体今天报道，英国萨福克郡海岸地区29号下午发生大面积山火，约9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消防部门表示，当前火势规模大，扑救难度高。当地政府呼吁居民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关闭门窗，以防烟雾的影响。根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和动植物卫生局29号发布的消息，萨福克郡所在的地区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目前，英格兰有7个地区进入干旱状态。
2: 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天召开关于去年 H3 火箭8号发射失败的会议。会议通过的最终报告指出，火箭搭载卫星的基座因内部剥离出现缝隙，缝隙在火箭飞行当中扩大，并导致基座破损，是发射失败的主要原因。日本2025年12月22号发射 H3 火箭8号，火箭第二级发动机燃烧提前停止，搭载的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失败。
1: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已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1: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2: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3点希望：一是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记者30号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
3: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
2: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刚刚我们看到，我国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超40%，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通过这一增一降，如何看待我国的能源结构变化？来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分析。
4: 我们从上半年发布的相关的能源数据啊，特别是用电量领域的相关数据来看呢，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的这种稳步的提高，那么这些数据背后其实是凸显了我们能源结构的一个持续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的背后，是我们整个产业转型升级朝着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必然的一个结果。从这样一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呢，也凸显出我们能源发展方面政策的这种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当中呢，也提到了是安全保障、低碳转型、创新发展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安全保障呢，当然是一定要通过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用能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我们整体能源的安全稳定。那么同时啊，我们满足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的趋势，不断的通过我们的空间布局的优化，不同用能结构的这种协同，也通过我们的工程项目的带动，来顺应能源发展的这种内外部形势。
2: 在30号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
3: 7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6月以来， 辽宁、江苏、湖北等15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32次创新高。从电力供给看，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
5: 与去年迎峰度夏相比，今年6月比去年6月

0: 饮料电厂纯煤采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历史较好水平，各类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应开尽开，稳发满发，全国供电形势平稳。
1: 刘明阳介绍，下一步如遇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约90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强供需监测预警，统筹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持续筑牢电力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做好今年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
2: 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6%，我国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新业态行业展现蓬勃活力。
3: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称，美军于29号对伊朗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一家三口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称，为了回应美军这一罪行，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约旦媒体30号援引约旦军方消息报道，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0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本次军事行动，不论是从打击的烈度还是范围，都跟7月中旬美军连续13天的对伊行动相似。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法尔斯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的多个地区发生了多次爆炸。据伊朗格什姆岛当地官员称，美军30号凌晨对该岛的一处民宅发动了袭击，造成一方人员伤亡。美军表示，本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此前伊朗针对美军军事基地发动的导弹袭击，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美军商业航运和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当前的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态势。首先，美国和沙特早前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了空袭，旨在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派别，并指责袭击沙特的无人机是从伊拉克境内发射。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美沙的袭击导致多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伊拉克死亡。 其次

0: 自随着中东局势的演变，同样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更加活跃，并已经在近期与沙特发生多次军事交锋。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船只在红海的航行发出航行警告，并表示该航行警告将一直持续，直到针对也门的封锁彻底解除为止。从以上的多条战线情况可以看出，目前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在围绕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展开，而地区的另一个大国沙特也在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冲突。分析指出，随着伊美重启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以及地区冲突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短期内伊美再次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较低，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表明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但这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那么伊朗这样的表态又有几层深意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2: 应该说伊拉克水北民兵袭击沙特，那么同时之前胡塞武装实际上在红海方向也对沙特进行了袭扰，那么确实使得沙特有这个三面受到战乱的威胁的这种情况。但是总的来看，我认为沙特还是希望在这场冲突中保持低调，保持一定的这种置身战外的可能性。我们看到沙特在最近的这些冲突中，实际上他没有与伊朗进行正面的这种较量，同时伊朗其实也没有直接的攻击沙特，也就是说在伊朗这个方向沙特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沙特在对伊朗态度上还是比较的务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通过这一次在伊拉克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沙特对于伊朗的抵抗阵线的这些成员，无论是胡塞武装也好，还是伊拉克时代民兵也好，不再那么克制了。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在袭扰红海实际上是影响了沙特的这个石油运输通道，那么同时伊拉克时代民兵打击沙特的油田是影响了沙特的石油生产，这都是危及沙特根本性的国家利益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那么沙特也不退让，是要对这些所谓抵抗阵线的力量那么加以惩罚和打击。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沙特还是要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与避免深度卷入这场冲突之间保持一个平衡。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二季度沙特石油部门萎缩24.7%，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降4.8%。沙特统计总局表示，上述数据是在尚未获得完整季度资料的情况下做出的快速估算，后续可能根据季度国民账户核算结果对数据进行调整。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欧盟委员会30号宣布，已向乌克兰拨付34.7亿欧元的军事支持，用于采购无人机、导弹、防空系统和战斗机等装备。欧委会说，这笔资金来自欧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已获得这笔资金。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就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先前多次警告，所有运至乌克兰的武器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继续关注日本熊本县地震。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4: 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日本共同社30号报道说，为了搜救失联人员，救援人员使用重型机械等工具开展行动，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强震后，日本制纸集团位于八代市的工厂烟囱折断倒塌，目前搜救到10人，其中8人死亡。熊本县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5: 今何とか、那さ今電気も水も何も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ちょっと今ネットつながったもんですから今。こう教えてもらったんで今来た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ね。とにかくコンビニとか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もどこも閉まって何もないもんだからですね。なんとか今生きとって状態で。
4: 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30号还需全天继续停运。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也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傍晚至30号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日本气象厅要求继续对强震保持警惕。此外，危险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周末，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有400多年历史的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熊本发回的报道。
6: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强震之后呢，熊本城的这个城墙呢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因为地震坍落了下来。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像这样的城墙损坏有20多处。而在上面呢，这个看板里面的建筑是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遭受严重损坏的一个建筑，那么10年过去了，还在修复之中。而在28号的地震之后呢，旁边的这个建筑目前也是确认了多处的损坏。由于考虑到安全原因呢，目前熊本城整个景区已经暂停了对外开放。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情况，目前他们确认到了大约40处的损坏，而且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么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开放？整体的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气温攀升，多地林火持续肆虐。
4: 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受火情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持续中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并建议游客暂缓前往受灾地区。同一天，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过火面积约7公顷，50多名消防员、17辆消防车以及其他省的增援力量在现场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和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也出现新的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法国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
7: La difficulté maintenant, c'est que ce qui a brûlé, bah dans le brûlé, il y a des végétaux qui sont de très petite taille qui ont complètement brûlé, et d'autres qui sont de moyenne ou grosse taille, comme des souches, qui continuent de brûler ou qui potentiellement peuvent reprendre à cause de l'action du vent, à cause de la chaleur emmagasinée dans le sol. Donc là, il y a un petit travail de fourmi qui se met en place.
4: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火情，南部克里特岛上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30号，火场所在地区刮起了大风，救援飞机和直升机均无法起飞参与灭火。火场附近的数百名居民和游客已被转移疏散。希腊政府从本土调集了200多名消防员、大量灭火装备和车辆前往岛上支援。 克里特岛上的灵火从当地时间

0: 29号中午开始燃烧，目前已造成3名消防员遇难。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临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表示，当前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林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民众应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8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与你我生活相关？一起来了解。
3: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1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制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

0: 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1: 30号，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
2: 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将在全国遴选约15个地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一年。两部门将以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为基础，筛选认定一批能够充分体现我国行政区划历史和地名文化遗产历史演进的文物。参考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
3: 从先秦以来，我们国家在大一统的国家格局下不断地在设置严格各级各类的行政区划，比如历史上的郡县和府州，现在的省市县乡，它们见证着国家治理和疆域变迁，在历史传承中成为了中华文明史的重要标识。以往呢，区划地名领域呢，更多的注重于内在的阐释研究，缺少这种实体化的载体。而这一次我们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就给行政区划的历史文化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载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举措。
2: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两部门将共同组建多个领域的专家咨询团队，为试点工作提供专业支持。名录建成后，将围绕名录内容建立分区域、分类别的保护利用机制和阐释体系，加强名录的活化转化利用。
3: 我们会推动有关地方开发区划地名文物的主题研学路线、专题的展览，同时呢，推动区划地名的文物啊融入到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的发展当中去，让普通民众在日常休闲出行中就能触摸到区划地名承载的历史脉络，进一步读懂何以中国，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民族自信。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陕西、内蒙古东北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较强降雨。
2: 中央气象台3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30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和东部、江汉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中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目前我国正值中伏，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今年中伏将持续至8月13号，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中伏。伴随着三伏天的推进，多地气温居高不下，湿度也持续飙升，预计一直到下月初，中东部的高温范围还将扩大，长江中下游至东北多地都将出现大范围桑拿天，不仅白天桑拿感明显，夜间暑热也不停歇。为什么高温闷热天气如此广泛？这样的天气还将持续多久？一起来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4: 眼下呢，我们国家中东部正在经历一轮大范围的高温高湿天气，无论是南方和北方，大家体感都是十分闷热。那么这一轮的天气过程整体看持续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夜温很高。从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看，像31号在内蒙古的 东南部、辽宁的北部、山东北部、我们国家华东等地以及重庆，大家看到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这个范围虽然并不会十分的广泛，但是整体看闷热的范围仍然会相对比较明显啊。北至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西南部、南至海南岛等地，大家都会体验到高温高湿的天气。这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对湿度是明显上升了啊。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达到32度的时候，湿度在70%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就会达到40多度啊，所以这也是这一轮大范围的闷热天气的主要原因。那么从未来的这样天气形势来看，高温高湿还会继续。那其实北方的这样一轮高温高湿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相对的偏北，而且偏强，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了华北和东北等地啊，这也导致了高温高湿持续啊。从夜温的角度来讲呢，在31号到8月1号，我们国家中东部很多地区的夜温都会在25度以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国家东北地区不少地区将会打破夜温的历史记录，城市当中像是长春、松原、四平和通辽啊，不仅仅是白天热，夜间也很热。那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啊，持续时间很长，特别容易出现中暑啊。在这里我们还是提示啊，无论大家身处城市还是在我们的农村啊，午后的这样一个体感将会更高，大家要及时的补水啊，确保减少中暑的这样一个出现。从未来的天气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副热带高压依然是偏强和偏北的，所以像是北方在华北和东北这样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可能会持续到8月5号前后。
1: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2: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5: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呀、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呀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啊这种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2: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外出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5: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你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啊。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啊、睡眠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你再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1: 高原的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刺激，出行前应做好身体评估等准备。
2: 专家表示，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活动的人群。
6: 旅游之前，应该前往医院进行相关的 比如说心脏、心肺功能的检测，评估一下心肺的功能能否适应高海拔缺氧的状态。平时基础的用药，这个必须要带全，那我肯定是要按规律的这个用法去用，还是要带一些急救的药物，消脱甘油啊、速效消炎丸呀、去应付一些临时的需要。
2: 专家提醒，即便身体条件

0: 符合高原出行标准，也不建议一次性直接抵达高海拔区域。阶梯式提升海拔是降低高原反应风险的有效方式。
1: 除了高原，海滨城市也是暑期出行的热点目的地。这些区域相较平原地区紫外线偏高，如何科学防晒？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2: 我们拿到的防晒霜呢，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防晒指数，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后面会有一个加、两个加、四个加，我们这两个指数那么前面的这个数字越高一些，后面的加号越大一些，那当然对我们的保护的效力肯定就是会更好。
0: 专家表示，高原和海边环境单纯依靠防晒霜无法实现完整防护，防晒霜搭配防晒用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紫外线伤害。
2: 防晒霜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我们需要重复涂抹一次，如果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去进行这个清洁和重新的涂抹，那么我建议还是要硬防晒和软防晒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涂抹类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些佩戴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这个用具一起来使用。
1: 眼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草场进入了收割季，在这里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出苜蓿、燕麦草等四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崔刚闯和团队在沙漠种四草的故事。

0: 这个就是它的传感器。对，它这个肥料它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1: 眼前这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就是崔刚闯，是一名90后，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饲草已经2年了。这段时间正是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
0: 时不时的要让他们核一下每亩的一个下种量，跟他的机子大概要匹配一下，别到时候播多了或者这个不够了，是吧？他主要是要把这个衔接要做好。
1: 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邑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了一名沙漠种草人。
0: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1: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
2: 根儿都死了。
0: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它现在又不缺水了。
2: 不缺水。
1: 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0: 这播一遍就得操一遍心，就跟生个小娃娃一样，你生一个就要操一遍心。
2: 快收的时候也是风险大。
1: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
0: 所有的脏东西它基本上都往后端来的比较多一些，基本上都拥挤到最后一个，经常清一清它这个它的喷出来的水就比较均匀。
1: 在沙漠种饲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饲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0: 我们现在频次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它比较适应我们这种规模化、省力化这种经营的一种方式。
1: 从推沙平地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管理，崔刚闯和团队一起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现在他们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0000多亩，对于这片沙海的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0: 我的这个整个土壤地力体

0: 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1: 在催纲创新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成就感。
0: 能把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就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东京阴转小雨，28到36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卡拉奇阴，28到35度。莫斯科小雨，17到25度。开罗晴，25到38度。巴黎阴，19到30度。伦敦晴，16到25度。悉尼晴，9到17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6到28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也是暑期出行旺季，自驾旅游和外出露营需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露营前要查询目的地天气情况，遇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务必及时更改行程。露营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一旦发现河水快速上涨，水体变浑浊，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自驾前往山区、沿河峡谷、水库景区时，要在出发前查看沿途路况、景区管控通知，主动避开临崖、落石多发路段。途经积水路面、涵洞、漫水桥，不强行涉水，尽量不夜间穿行深山道路，防范塌方、坠石突发险情。汛期出游，安全为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

0: 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30号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
3: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
2: 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收、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6%，我国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新业态行业展现蓬勃活力。
4: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2: 7月30号上午，正在建设的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为今年年底隧道全线贯通打下坚实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的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称，美军于29号对伊朗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1家3口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称，为了回应美军这一罪行，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约旦媒体30号援引约旦军方消息报道，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
2: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此外，美国六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六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均明

0: 行动还在继续。
1: 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日本共同社30号报道说，为了搜救失联人员，救援人员使用重型机械等工具开展行动，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强震后，日本制纸集团位于八代市的工厂烟囱折断倒塌，目前搜救到10人，其中8人死亡。熊本县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2: 今なんとか、那さ今電気も水も何も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ちょっと今ネットつながったもんですから、今こう教えてもらったんで今来た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ね。とにかくコンビニとか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もどこも閉まって何もないもんだからですね。なんとか今生きとって状態で。
1: 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30号还需全天继续停运。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也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傍晚至30号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日本气象厅要求继续对强震保持警惕。此外，危险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周末，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以上。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中国制造，趁热出海。
4: I find the air conditioning in China is so good,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5: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6: 这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
3: 热销背后底气何在？
7: 智能化的生产线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一个柔性生产，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
1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夏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局部极端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催生巨大的消暑需求，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热浪之下，中国制造何以脱颖而出？这股外销热潮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发展逻辑？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2: 这个夏天罕见的高温让很多欧洲居民坐不住了，由于欧洲家用空调的保有率不高，空调成了人们抢购的对象，许多商店的空调供不应求，而中国的空调是其中最受欢迎、最紧俏的抢手货。
4: I find the air conditioning in China is so good. Like, oh my god, I was there and it was 40 degrees outside. And the airco, it felt like stepping into a fridge. It really cooled me down.
13: There i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this is like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12: 欧洲的家用空调保有率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安装的要求和成本。 首先，很多历史建筑严禁打孔，对空调噪音也有严格的要求。此外，欧洲的空调安装工人短缺，预约之后经常要等待几周的时间，而且

0: 安装费用高昂，从1000到2000欧元不等。针对欧洲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灵活调整方案，做出了很多针对性的产品设计。
1: 再次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2: 哦，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1: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2: 哦，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1: 对对对对。
2: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1: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2: 啊，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1: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2: 卡这里是吗？
1: 对，是的。往上一扣，然后稍微拧紧就 OK 了。
2: 加固一下。
1: 对。
2: 这样可以了吗？
1: 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2: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出去，
1: 对，把它送出去，对，再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2: 这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1: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听到咔嗒一响，这样
2: 这就可以了，
1: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
2: 哦，
1: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同时，我们还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
2: 哦，
1: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0: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痛点，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房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像这款产品一样，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3: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伏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你像在欧洲的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
2: 哦，那2000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3: 要大一些。那20000瓦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
2: 哦，
3: 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2: 好，
3: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个时候我们储能就要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I 能源机器人来控制的，
2: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3: 对，这个小盒子叫 AI 能源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网解决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2: 好，
3: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0: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
4: Now I don't buy electricity from the grid. I can use all devices in my house. Fridge, teller, washing machine, dryer, HVAC, air conditioning, solar. I'm sure that the next step, if I need to change the television or I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 for me it's more easy to choose higher.
0: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土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
5: So if you did all R&D here, they are great engineers, but without that extra touch of the market, you're always going to be that gap, and that's the gap that makes Hire, to be honest, stronger than some of the other brands in the market, because others don't have that amount of research in Europe.
0: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比如像这样的实验室，就是用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的。
2: 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

0: 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C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真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C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你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1: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2: 前年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精益求精的理念依托于对自身制造能力的信心，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在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了 45.8%。 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这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5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3倍的提升，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
4: 每一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对于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一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0: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
5: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变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6: 啊。
5: 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染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个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0: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这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
7: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0: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内，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
7: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0: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

0: 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2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为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
1: 是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2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2: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0: 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
3: I mean, some of our production facilities, lighthouse facilities, the way we can switch production from one factory to another, that is way ahead of many other nations. I can tell you 100%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Chinese production, the Chinese thinking, the Chinese productivity is so much faster, better, and that's why, to be honest, that's why I now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4: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的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欧洲极端高温带来市场契机，推动相关产品今年夏天迎来销量爆发，但是这样一个市场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产业链各环节长期积淀叠加形成的必然结果。开放的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专利权本应是保护创新的基石，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却有公司啊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一家从未生产过相关产品的公司，在获得一项专利权仅仅五天之后呢，就对一家拟上市的科创企业发起了闪电诉讼。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结了于某科技与陆某美公司之间的两起机器狗专利侵权纠纷案。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不仅认定侵权不成立，更在判决当中对违背呈现原则的诉讼行为做出了明确回应。
1: 铝合金的外壳上面有油漆，油漆在受热的过程中与光照的过程当中都会产生就是不同颜色的光谱，也是可变色的，就是我们相当于早上看太阳它是红色的，像有彩虹一样的，也是可变色的仿生毛皮。
2: 对于仿生毛皮被控产品上面没有缺乏这个知识特征。
3: 在法庭上，双方围绕一项名为一种电子狗的发明专利展开了辩论。陆某美公司主张于某科技的一款 AR 机器狗产品，其身上的金属外壳、足端传感器和激光雷达分别对应了自家专利里的可变色仿生毛皮、液位传感器、

0: 及气体传感器等核心技术特征。然而，随着法庭审理的深入，这一侵权主张的客观基础逐渐显现出明显瑕疵。
1: 那这个是涉案专利的附图显示的它的结构的样式，这个是被诉侵权产品。从这两个图来看，这个涉案专利它有仿生的毛皮特征，而被诉侵权产品明显就没有这个仿生毛皮的特征。这个它是油漆光秃秃的嘛，液态传感器、气体传感器等特征在这个被诉侵权产品中也没有，很明显的判断出被诉侵权产品不侵权。
0: 经法院审理查明，于某科技的产品并不包含涉案专利中可变色仿生毛皮等多个技术特征，陆某美公司的侵权主张明显不能成立。而在技术比对之外，陆某美公司在诉讼过程中的一系列反常策略也引起了法庭的注意。事实上，这并非双方的首次交锋，在此之前，双方就曾因于某科技另一款 GO2 机器狗是否侵权而对簿公堂。
1: 这个陆某美公司啊，最初是在2025年7月1号以于某公司的 GO2 机器狗侵犯涉案专利权为由向杭州中院提起了诉讼。
0: 在第一起针对 GO2 机器狗的诉讼中，陆某美公司的索赔主张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审时，其诉请赔偿金额仅为500元，但同时又附带要求以法院审计于某科技的利润为准，并主张按侵权获利的3至5倍进行惩罚性赔偿，这使得潜在的索赔额飙升至7000万元以上。
1: 请求判令于某公司赔偿他的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500元，但是他又同时说明这是暂计，最终要以侵权获利审计为准，行为反复无常自相矛盾。
0: 这种看似矛盾的索赔请求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诉讼逻辑？法院审理认为，在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支撑的情况下，若索赔金额越高，原告需预交的诉讼费就越高。陆某美公司刻意将诉请金额设定在较低水平，同时保留高额索赔的审计主张，这种策略在客观上降低了诉讼门槛，但其诉讼目的并非单纯为了制止侵权和维护合法权益。此外，法院在审理中查明了本案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陆某美公司于2025年6月25号从案外人手中受让获得涉案专利权，短短5天后的7月1号便起诉于某科技。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仅为日用百货，从未实际制造或销售过相关专利产品的企业，其获权及起诉的行为模式引发了法庭对其维权正当性的合理怀疑。综合全案证据及技术比对结果，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侵权理由不能成立，于2025年9月26号依法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
1: 陆某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0: 在二审程序中，陆某美公司的诉讼行为再次出现反复。在一审已认定于某科技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陆某美公司一度请求法院先行判决于某公司赔偿8000万元。但在二审询问结束后仅一天，又以书面方式将赔偿请求重新确定为500元。2026年2月3号，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1: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于某公司 GO2 机器狗不侵权，维持了一审判决。
2: 而就在针对 GO2 机器狗的一审期间呢，一审结果尚未出炉，陆某美公司又提起了另一起诉讼，这次针对的是于某科技的另一款 A2 机器狗。
1: 陆某美公司于九月初又针对于某公司的 A2 机器狗提起了诉讼。他的这一次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于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500元，也同时声明是暂计，最终赔偿也要以侵权获利审计为准。
0: 在这第二起针对 A2 机器狗的诉讼中，于某科技提

0: 起了反诉，请求法院认定陆某美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诉讼，并要求对方赔偿因应诉产生的律师费等合理开支共计80000元。
1: 陆某美公司针对于某公司提起第一起侵权诉讼之后，很快就有媒体报道于某公司已经在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IPO。你选择人家发行股票的时候，那人家要按照规定，人家就要去向证监会进行报备和说明，这就会影响人家的那个进程嘛。于某公司就认为陆某美公司在他申请这个上市期间来提起诉讼是构成恶意诉讼的。
0: 经法院审理认定，于某科技的 AR 机器狗同样不构成侵权。那么陆某美公司的系列诉讼行为是否构成恶意诉讼？法院结合全案事实，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了综合评判。法院认为，陆某美公司提起系列侵权诉讼虽具有权利基础，但明显缺乏事实根据。
1: 关于这个仿生毛皮特征啊，我们仅凭肉眼就能看出来，这个 AR 机器狗没有这一个技术特征，仅凭这一个特征就可以认定 AR 机器狗不侵权了。由此可见，陆某美公司是明知 AR 机器狗不侵权的。
0: 此外，法院审理指出，陆某美公司选择在于某科技 IPO 上市辅导期间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调查取证、证据保全，客观上对于某科技的上市进程施加了不利影响，这表明其并非出于真实的维权目的，而是具有诉讼维权以外的不正当目的。
1: 我们是从它主观和客观方面两个方面整体来进行判断。刚才说了，主观方面它有明显的恶意，客观方面它首先是缺乏事实基础，同时它的诉讼行为又反复无常，自相矛盾。我们已经有在先判决明确认定了他精于算计、反复无常、有违诚信，并进行了谴责的情况下，在我们这个案件过程中他还继续推进这个诉讼，这个主观恶意就更明显了。而且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它是系列诉讼，我们对他各个诉讼中的行为都要进行一个整体考量。
0: 基于上述事实认定，法院对于某科技主张的80000元赔偿金额予以全额支持。
1: 陆某公司给于某公司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不仅包括这个诉讼的支出，还包括他商业机会丧失的预期利益损失。这也更加体现了我们需要对陆某公司这种恶意诉讼的行为进行规制，保护真正的创新者、创新主体，让他心无旁骛地去创新。
0: 回顾全案，陆某美公司的行为呈现出高度的模式化。在事实层面，在明知被诉产品不具备涉案专利核心特征的情况下，仍执意推进诉讼程序。在策略层面，通过500元象征性索赔，配合巨额利润审计要求，以极低的诉讼成本向对方施加诉讼压力。在时机选择上，精准锁定企业 IPO 的关键节点，企图将诉讼程序转化为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的筹码。最高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对上述系列诉讼行为的整体审查，最终作出明确认定，于某科技不构成侵权，陆某美公司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恶意诉讼。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陆某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其赔偿于某科技因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80000元。
1: 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是任何人不得因不法行为而获益，另一个是不使非诚信者于利。我们要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被投机者利用，增强投资者和创新主体的信心。
0: 这起案件的终审落锤，其意义已超越个案本身。最高法在判决中明确指出，陆某美公司的行为系以维权之名行侵权之实，这一认定不仅是对具体诉讼行为的司法规制，更是向社会释放出清晰的信号，对于企图通过囤积专利恶意诉讼来干扰企业正常经营、影响市场的行为，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规制，切实保障创

0: 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
1: 虚假维权、扰乱经营不止发生在知识产权领域，也有人通过虚构病情、伪造证据等等的方式，向餐厅啊、电商商家实施恶意的索赔，把正当维权渠道当成了非法的敛财工具。我们来看一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几起典型案例。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更多端倪。
2: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他的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1: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2: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
3: 他呢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赔付多少钱就行了，也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什么的。商家呢一般呢举种在店里餐饮就餐中过程中受伤了。这种心态也想把这个是消费纠纷来解决，人家是同意了该方案。
1: 有一定规模的餐饮商家大多会购买公众责任险，如有顾客在就餐时出现受伤等意外，商家凭顾客就医的挂号单、检查单据、发票及诊断结果等材料即可向保险公司理赔。李某也正是拿捏了这一点，认准商家会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不过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办案人员称，他的套路就是先到医院正常挂号，主动申请 CT 等相关检查项目并缴费，但他实际并不去做检查，而是拿到全套发票后就把支付的费用都退掉。
2: 他就利用这些已经支付的发票信息向商家索赔，他检查结果呢基本上是他自己利用 P 图软件 PS 的，然后他再去把这个检查费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被告人在短短的几天内呢，利用了同一个医院的检查单据，在多家商家进行一个演习式的索赔。
1: 李某利用真实缴费单据和修图软件伪造的检查结果向商家索赔，这笔费用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付。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4: 如果说自带碎石子演戏索赔算作是苦肉计的话，那么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的虚假材料则来得更为简单。还有的人呢，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伪造出以假乱真的问题食品图片，向商家实施敲诈。
1: 今年1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均为就餐后患急性肠胃炎。更蹊跷的是，他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
2: 这个投诉工单的内容一致，然后投诉人也一致，然后投诉的内容也高度的一致，甚至投诉提交的这个材料图片材料也很一致，只不过日期进行了个变化。
1: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

0: 公安机关。民警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比如画面中这张没有加工熟的牛肉图片，就是杨某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1: 来证明他因为吃了这个食物导致肠胃不适开始呕吐的一个结果，包括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一张这个肉的图片，然后发出指令，帮我把这个图片中的牛肉批出一点血丝，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商家的这个食物可能就是牛肉的生熟度的问题。
0: 办案人员称，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这些单据在样式、版式等细节上都与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明显差异。
1: 网络上找到了他人可能上传了自己就诊的一个就诊单啊，或者是诊断证明，显示急性肠胃炎，那么他将这个图片是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发出指令，帮我把就诊单上的就诊人的姓名改成被告人杨某自己的名字，就诊日期就修改为他实际上就餐的那一天当天的这个日期。
0: 为了让商家妥协，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向商家持续施压。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及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并对商家进行提醒，被杨某敲诈的4家餐厅中有2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金。经查，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2: 办案检察官介绍，线下餐厅门店是牟利性职业索赔的主要案发场所。此外呢，随着电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这种线上隔空的交易模式也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逐渐成为恶意索赔的高发场域。
0: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1: 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但是你的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甚至它的背景我们也观察过，这个受伤的照片是手的同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部位，然后这张照片的背景显示他穿着的裤子啊或者环境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办案人员称，陈某会专门选择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情的心理，进而索要10倍赔偿。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跟商家去索赔，其实给了商家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索赔才能成功。他扬言，比如说是，我是穿搭博主，我会发布到网上去，让我的粉丝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在某个网络媒体上，这个声誉的影响肯定就更大了。
0: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间，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两个品牌方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检察官介绍，网购等线上交易模式虽然十分便捷，但也存在核验盲区。一旦有人伪造商品质量问题、人身受损等情形进行虚假索赔，商家往往难以核实取证，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1: 从发货、快递再到收货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伪造了一些情况，那商家也不可能马上去进行一个核实，那只能就陷于一个相对于被动的一个状态。
0: 检察官提醒，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的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1: 它是有一定的隐蔽性的，餐饮商家呢，它是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呢，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诈骗的方式呢，不甚了解，可能呢，就是以一种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方式呢，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单发性的事情。

0: 检察官称，与正常的消费维权不同，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还需坚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
1: 整个市场的健康运行也是离不开我们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也是有这个监督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让这个市场提供更好的商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保护我们其实市场经营的主体，就是两方都进行一定的保护和这个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设，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的运营才更为健康，更为有秩序。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

0: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应。

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
朱永

0: 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八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与你我生活相关？一起来了解。
3: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制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2: 在30号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
4: 7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6月以来，辽宁、江苏、湖北等15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32次创新高。从电力供给看，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
5: 与去年迎峰度夏相比，今年6月比去年6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

千瓦，其中水电、气电、煤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增长约1.1亿千瓦。入夏以来，电煤、燃气等一次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纯煤调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历史较好水平。各类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应该

0: 下一步，如遇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约90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强供需监测预警，统筹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持续筑牢电力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做好今年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
1: 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6%，我国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新业态行业展现蓬勃活力。
2: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陕西、内蒙古东北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较强降雨。
3: 中央气象台3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30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和东部、江汉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中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目前，我国正值中伏。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今年中伏将持续至8月13号，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中伏。伴随着三伏天的推进，多地气温居高不下，湿度也持续飙升。预计一直到下月初，中东部的高温范围还将扩大，长江中下游至东北多地都将出现大范围桑拿天。为什么高温闷热天气如此广泛？这样的天气还将持续多久？一起来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4: 眼下呢，我们国家中东部正在经历一轮大范围的高温高湿天气，无论是南方和北方，大家体感都是十分闷热。那么这一轮的天气过程整体看持续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夜温很高。从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看，像31号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的北部、山东北部、我们国家华东等地以及重庆，大家看到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这个范围虽然并不会十分的广泛，但是整体看闷热的范围仍然会相对比较明显啊。北至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西南部、南至海南岛等地，大家都会体验到高温高湿的天气。这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对湿度是明显上升了啊。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达到32度的时候，湿度在70%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就会达到40多度啊，所以这也是这一轮大范围的闷热天气的主要原因。那么从未来的这样天气形势来看，高温高湿还会继续。那其实北方的这样一轮高温高湿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相对的偏北，而且偏强，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了华北和东北等地啊，这也导致了高温高湿持续啊。从夜温的角度来讲呢，在31号到8月1号，我们国家中东部很多地区的夜温都会在25度以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国家东北地区不少地区将会打破夜温的历史记录。城市当中，像是长春、松原、四平和通辽啊，不仅仅是白天热，夜间也很热。那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啊，持续时间很长，特别。

0: 容易出现中暑啊。在这里我们还是提示啊，无论大家身处城市还是在我们的农村啊，午后的这样一个体感将会更高，大家要及时的补水啊，确保减少中暑的这样一个出现。从未来的天气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副热带高压依然是偏强和偏北的，所以像是北方在华北和东北这样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可能会持续到八月五号前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称，美军于29号对伊朗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一家三口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称，为了回应美军这一罪行，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约旦媒体30号援引约旦军方消息报道，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0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本次军事行动，不论是从打击的烈度还是范围，都跟7月中旬美军连续13天的对伊行动相似。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法尔斯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的多个地区发生了多次爆炸。据伊朗格什姆岛当地官员称，美军30号凌晨对该岛的一处民宅发动了袭击，造成一方人员伤亡。美军表示，本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此前伊朗针对美军军事基地发动的导弹袭击，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美军商业航运和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当前的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态势。首先，美国和沙特早前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了空袭，旨在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派别，并指责袭击沙特的无人机是从伊拉克境内发射。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美沙的袭击导致多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伊拉克死亡。其次，随着中东局势的演变，同样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更加活跃，并已经在近期与沙特发生多次军事交锋。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船只在红海的航行发出航行警告，并表示该航行警告将一直持续，直到针对也门的封锁彻底解除为止。从以上的多条战线情况可以看出，目前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在围绕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展开，而地区的另一个大国沙特也在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冲突。分析指出，随着伊美重启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以及地区冲突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短期内伊美再次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较低，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欧盟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同比增长1.0%；欧盟 GDP 环比增长0.5%，同比增长1.2%。欧洲央行近期指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带来冲击与不确定性，但欧洲地区经济活力有所增强。不过，能源冲击对通胀水平的全面影响尚未完全显现，通胀面临上行风险，短

0: 期内，经济增长将保持温和。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气温攀升，多地林火持续肆虐。
1: 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受火情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持续中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并建议游客暂缓前往受灾地区。同一天，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过火面积约7公顷，50多名消防员、17辆消防车以及其他省的增援力量在现场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和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也出现新的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法国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
2: La difficulté maintenant, c'est que ce qui a brûlé, bah dans le brûlé, il y a des végétaux qui sont de très petite taille qui ont complètement brûlé, et d'autres qui sont de moyenne ou grosse taille, comme des souches, qui continuent de brûler ou qui potentiellement peuvent reprendre à cause de l'action du vent, à cause de la chaleur emmagasinée dans le sol. Donc là, il y a un petit travail de fourmi qui se met en place.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火情，南部克里特岛上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30号，火场所在地区刮起了大风，救援飞机和直升机均无法起飞参与灭火。火场附近的数百名居民和游客已被转移疏散。希腊政府从本土调集了200多名消防员，大量灭火装备和车辆前往岛上支援。克里特岛上的林火从当地时间29号中午开始燃烧，目前已造成3名消防员遇难。
3: με την προσπάθεια όλων, με λάστιχα, με γουβάδε, με το ένα μετάλλο, ήταν και ο αέρα προ τα κάτω και έτσι την κλειστώσαμε. Μπήκανε, η φωτιά μπήκε σε μερικέ αυλέ των σπιτιών, αλλά γλίτωσε.
1: 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邻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表示，当前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林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民众应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0: 据当地媒体30号报道，英国萨福克郡海岸地区29号下午发生大面积山火，约9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消防部门表示，当前火势规模大，扑救难度高。当地政府呼吁居民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关闭门窗，以防烟雾影响。根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和动植物卫生局29号发布的消息，萨福克郡所在的地区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目前，英格兰有7个地区进入干旱状态。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昨天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河源新丰江水库库区高位运行，广东河源细澳水库出现险情。
1: 从险情发生的时候水位算起，到现在细澳水库的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6米，那再下降6-7米就能达到了一个安全水位。
0: 我国现有水库94300座，其中80%建成于20世纪50至70年代，且90%以上为土石坝。
2: 我们区183座水库里，土石坝占了90%。新区最担心的就是坝体渗漏。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七下八上关键期，水库如何安全度汛？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在眼下呢，是七下八上的一个防汛的关键期。那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

0: 水库和堤坝的安全是我们安全度汛的依托，也是我们生产和生活安全的保障。那今天呢，就有两条新闻都和水库有关，而且巧了，这两个水库呢都在广东的河源。一个是广东最大的水库新丰江水库，它的这个水位呢保持高位的运行，已经逼近了一个汛限水位了。那另外一个呢是小型的水库细澳水库出现了险情。为什么舆论会高度的来关注水库的险情？在七下八上的这样一个防汛的安全期，全国众多的水库，特别是小型水库的安全和大坝的安全，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防得住、守得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今天，广东河源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通报称，7月29号傍晚，黄村镇日常巡查发现细澳水库出现险情，市县镇村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2: 目前细澳水库正通过加大排水量往下游的源潭水库，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来泄洪。一个好消息是，从险情发生的时候水位算起，到现在细澳水库的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6米，那再下降6-7米就能达到了一个安全水位。在今天上午10点左右，连通细澳水库和下游源潭水库的两条管道是成功的打通。那在排险的同时啊，下游群众的转移也是同步的完成。那当地共调集了15支救援保障队伍，加上镇村干部，总参与力量是超过700人。那涉及下游3个镇，累计1258户，3547人。那在今天凌晨4点前啊，已经全部转移到外面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遇险的报告。
1: 同样是在广东河源，同样受台风红霞强降雨影响，截至7月29号8时，河源新丰江水库库区水位涨至114.52米，距离115米汛限水位仅于0.48米，目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发展以来，水利部、珠江委立足最不利情况。运用4E平台，正向、逆向、正向一眼，滚动优化调度方案21套，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
1: 同样受到台风红霞影响的还有湖南，连日来湖南邵阳、新邵县局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库山塘防汛压力增大。7月27号，当地巡查人员对水库大坝、排水设施、防汛道路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全面排查，
4: 重点排查溢洪道运行水位是否正常、排水口是否堵塞以及防洪堤的安全隐患。
1: 7月25号，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发布了湖北省13起典型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转移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其中一起就涉及水库险情。6月19号，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陆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和乡派出所民警在209省道山口水库段巡查时发现，路段护栏下沉，路基开裂，判断存在路基塌陷风险，于是立即上报并设置警示标志。大陆乡接报后立即吩咐现场工作人员封闭危险路段，15时路基塌陷发生，塌陷宽2.5米，深5米，路旁电线杆倾倒砸断供水管道，因发现及时，管控到位，无人员伤亡。今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今天晚上这个6点半的时候呢，广东河源的东源。

0: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传来了让人安心的消息，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安全转移了，同时呢这个西澳水库的水位也已经持续的下降了。那么我们怎么来面对防汛关键期当中的水库的安全呢？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的总工程师盛金宝。盛总工，您看在这个西澳水库昨天晚上出现的险情，但今天基本就排除了，您怎么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应急的举措，哪些是做的特别及时和到位的？
1: 对，我总结了一下西澳水库这个应急处置有四个特点。一个就是巡查之手到位，就是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然后应急准备充分。再一个就是应急响应及时，险情报告以后相应的抢险力量就到了现场，然后应急处置也是得当的。刚才电视里也说了，他一方面就是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的加大排水量，降低库水位。在这个同时呢，为了避免溃坝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也提前对下游群众进行了转移。所以这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啊，就是大坝保住了，下游公共安全也保住了。实际上到今天早上，它这个水库水位已经降低到这个168的淹顶高层以下，险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0: 当然像西澳水库这样的一个小型水库可能来说相对排险会容易一些。那比如像新丰江水库，那今天我们看到新闻也是它逼近了一个它的最高的汛限水位，而且在高位的运行。那以您的专业角度来分析，您认为目前的这个状况有没有危险，或者有多大的危险？如果要超过汛限水位，我们接下来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新丰江水电站或者叫水库啊，是我们国家早期修建的大一型水库，它的总库容达到了139亿立方米，防洪库容有31亿立方米。它的大坝的设计洪水标准是千年雨，校核洪水标准是万年雨，这个标准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它是远远超过我们一般小型水库的这个防洪标准的。而且新丰江水库投入运行已经60多年，它也积累了丰富的调度经验。这个刚才提到的汛限水位啊，实际上是我们水库进入汛期关键时间的一个引汛的一个水位，它算这个水位比我们正常蓄水位要六还低一米。实际上目前的新丰江的水位比我们正常蓄水位还是低1.5米左右的。所以新丰江水库大坝是有足够的能力啊来迎接可能到来的这个洪水的。所以它的安全大家不用担心啊，是有足够保证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思想麻痹啊，还是要为了做好安全督汛，我们还是要加强水域群的监测预报和工程的安全监测与巡视检查，动态的研判水库的防洪风险，及时开展进行预警和开展调度应急调度，
0: 是
1: 确保大坝安全和下游的公共安全，
0: 就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1: 不要担心，
0: 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
1: 也不能掉，
0: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面对这种极端的这种降雨的状况可能会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靠速度去争取时间，要靠提前量去换取安全量。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对于四早的这种强调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包括什么早发现、早报告啊、早预警、早转移。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四早对于这个预防这种险情的关键的作用？
1: 这个就是目前啊，针对极端暴雨洪水频繁发生呢，我们小型水库应该说安全督汛的风险还是很特殊的。刚才主持人讲的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转移，这个对这个保障公共安全是特别重要的。实际上我还想加一个早，就早处置。如果早报告、那个早预警以后，我们及早的进行处置的话，我们能避免溃坝的发生。实际上我们人员转移的范围啊，可能会更小，会更好的保障我们这个下游的公共安全。所以我觉得四早如果能变成五早，那就更好了，就是也是能符合当前我们的实际工作的这个。虽然我们能做到五早，就是加一个早处置。
0: 当然除了这个水库的安全之外呢，江河的这个堤坝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防护层面上，我们除了人防，也就是家

0: 强巡查这个监测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去提高它的这个安全性？
1: 堤防这个特点和我们水库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水库是一个点，就比较集中的，这巡查这时候是容易做到的。我们堤防是一条线，战线线拉得非常长，所以常规的人工的巡查可能做不到，就是全覆盖，就是无死角。所以我们在堤防的这个督训中啊，我们还是要加强无人机、卫星遥感，包括北斗等高新技术的应用。在汛期，我们要做到就叫全覆盖、无死角的这个巡堤查险，发现险情以后要及时开展处置。当然，我们汛前也要做好应急预案，做好防汛前险的物料、设备的这个准备，而且要开展实战演练。如果巡查发现险情以后，要及时开展处置。堤防和我们大坝不一样，堤防总的来说水头小，抢险比大坝相对要容易一点。只要我们巡查到位，应急准备到位，我们处置到位，应该说堤防的安全应该特别是大江大河的堤防的安全应该也是可以有保障的。
0: 好的，谢谢盛总工，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这个水库堤坝的安全呢，不等于坝体本身的安全，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除了大坝的本体的工程之外，它还包括了泄洪的通道，包括了下游的河道，包括了预警的这个校应机制，还有包括群众的转移等等等等。任何一环出现短板，都可能会放大风险。因此，我们只能时刻的紧绷安全这根线。
2: 就在本月初，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多处水库曾发生险情。7月6号，衡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3: 如果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堤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包括像罗村和六兰村等村落。
2: 随后，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对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15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今年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灾害风险高，要求狠抓水库安全督汛，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
4: 要进一步狠抓水库安全督汛，紧盯水库大坝坝体、泄洪设施、起闭设备等重点部位，明确险情抢护措施，及时组织应急演练，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强化跨区域联动，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巡查。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80%以上建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特别是占比90%以上的土石坝，漫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强化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
5: 建立常态化水库大坝安全鉴定机制，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实现从存量攻坚到动态消耗的转变。目前正在实施1600余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今年入汛以来，流域水库群实现统一联合调度，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防洪库容。
2: 受今年夏季持续降雨影响，黑龙江佳木斯的水库水位上涨较快。汛期以来，佳木斯市已对3座并险水库和2处并险水闸进行了除险加固验收。
6: 咱们大坝护坡老旧化严重，非正常用道呢泄洪能力不畅，标准不高。工程建成后，水库的防洪能力获得了全部提升，发挥了更大的拦洪消洪的作用。
2: 为了让水库能够安全度过今年的汛期，各地也在一方面加强巡查，积极腾库容，另一方面给水库除险加固。
7: 我们区183座水库里，土石坝占了90%，汛期最担心的就是坝体渗漏。现在人

0: 况和机况一起上，坝体坝基人工采取阻断巡查，航管内部和水下情况用内窥镜查看，过去看不到的地方现在一目了然了。
1: 事实上，早在今年四月水利部召开的水库安全度汛视频会议上就强调，要锚定水库不垮坝目标，盯紧盯牢水库安全度汛风险，要求常态化开展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及时除险加固，消除安全隐患，并险水库主汛期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
2: 那一方面呢是要除险加固，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得靠人防，也就是日常的这个巡测和监测。那么在人防和技防的双重加持之下，水库堤坝安全的下一轮的提质和升级到底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盛金宝总工程师。那盛总工，说到水库的安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然就会提到我们国家大部分的水库都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时间段内去修造完成的，而且90%以上都是这个土石的堤坝。那首先这个材质我们需要担心吗？另外随着堤坝越来越老，它的这个时间会成为它危险的一个代名词吗？
3: 这样，就是土石坝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坝型，也是在世界范围里面都是一个占比的优势的坝型。它主要是能够适应当地的地形，而且可以就地取材，经济性适应性都非常好。当然土石坝刚才就像你说的，它有它的弱点，就是不能洪水漫顶。但这个缺陷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泄洪设施，就是它不用坝顶溢流，来提高它的防洪标准来解决。所以土石坝我个人觉得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面仍然是一个主力的这个坝型。当然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随着工程的老，那个运行时间的增长，我们土石坝的一些泄洪设施，包括他刚才讲到的护坡，都是一些就是现代建筑材料做的，它有老化的问题。随着运行时间的增长，泄洪设施的老化，包括闸门起闭机的老化，包括还有淤积导致我们防洪窟窿的减小等等，这些老化的病害，确实对我们土石坝的安全运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不是导致我们土石坝溃决的决定性因素。我觉得一个坝垮不垮，能不能安全运行，还是跟它的建设标准、建设质量，还有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它的管理水平、管理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也包括应急能力，就是如果出了问题以后，我能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通过人工干预控制险情的发展，它的大坝的安全也应该是有保障的。所以坝型不是决定性的，主要还是标准质量和管理。那今天刚才提到的前面的西澳，它也不是土石坝，今天就是它是一座江砌石坝。
2: 也就这点其实跟人是一样的，虽然上了年纪，但是我的体质好就不怕。所以我们担心的并不是说它的老化，而是说它在老化过程当中的病险问题我们没有及时发现，这点可能是更可怕的。
3: 对，有没有就有没有及时发现，有没有及时的维护，就是
2: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水利部在今年四月份的这个时候呢，就曾经在会上说，并险水库是要空库运行的。到七月份的时候呢，又再次的强调了这一点。那根据您了解的情况，我们现在目前依然存在的这些1000多座并险水库当中，我们真正能做到空库的有多少？这个空库在现实当中难不难？
3: 并且通过空气运行呢，也是我们水利部啊，所谓的确保大坝安全，就确保水库不垮坝，提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对中小型水库来说，空库运行啊，它也有一些自由因素的。首先，我们中小型水库很少，有防空，没有防空设施，所以汛前你采取各种措施把它空库了以后，如果来了一场洪水以后啊，你第二次防空，它就没有这个时间的窗口期了，就是说它防空难度大。还有现在我们很多的中小型水库啊，承担了这个当地的这个人饮的这个功能。水利部虽然也提到，就对于供水任务的小型水并险水库，它是也要控制运用，但也可以不空库运行。

0: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矛盾的，这个就是我们一方面要保障都心安全，但是也要水库相应的发挥一定的功能。所以当然空库运行对水库安全都心肯定是有利的，它留出足够腾出足够的防洪窟窿，可以引接这个洪水的到来。
1: 您看，实际上水利部呢一直以来一直在推进这个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那包括到目前为止还有1600多座并险水库在进行这个除险加固的工程，而且呢从这个存量的攻坚也到了一个动态消耗的过程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存量的这个并险水库的数量本身就已经很少了？虽然少，但是剩下的这些依然带病带险的这些水库能不能够今年的这个防汛的关键期能够安全的度过？
0: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就是刚才说了，水库大坝80%都修建于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那个年代修建的水库主要是当地群众投工投脑肩挑人砍修建起来的，存在就是建设标准低，工程质量缺陷等先天不足，所以早期我们的并险水库啊基数很大。1999年到2020年，中央实际上财政呢，就是我们实施了6期并险水库除险加固的专项规划，将7.3万座并险水库纳入了进行了除险加固。所以我们大规模的这个除险加固实际上是在1999年到2000年，当然在“十四五”期间，我们中央补助又加固了1.8万座并险水库，通过这个攻坚啊，加固攻坚啊，实际上到15到目前，应该说我们存量的并险水库的基数啊是大大下降了，所以我们才有条件说有加固攻坚到目前的动态清零，而且目前从上至中央下到各个地方，对水库安全特别重要，所以现在基数小了，地方财力也好了。各级政府也重视了，所以目前水利部提出的动态清零是具备实施的这个条件的。
1: 您看，除了这个除险加固之外，很多省份也在开始提高这种堤坝安全的这种现代化的管理和监测手段，包括什么遥感卫星啊、无人机啊等等等等。您怎么来看待这种自动化监测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它的短板又是什么？
0: 我们水库大坝的管理啊，应该是还是以传统手段为主的，所以从国家来说，现在加人工智能加数字赋能，全面就是提升我们水库的管理水平。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现代化的监测预警，包括还有隐患探测，还有像方方面面的，包括除险加固里面也有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这个对进一步提升我们大坝的管理水平，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觉得目前这些新技术新设备应用肯定是个趋势，主要是目前这些我们基层的目前的技术能力啊，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建了这些现代化的这些设施以后啊，它的效率它的分析应用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目前我觉得我们要两条路，一方面还是要加强高新技术的应用，这个方向没有错，同时我们要加强培训，加强能力建设，要真正把数字赋能、人工赋能呢，要落到实处。要是我们的传统的大坝安全管理，要真正插上就是附上现代化的翅膀，更好的保障安全和效益的发挥。
1: 好的，谢谢您，谢谢盛总工。当然，任何技术都是有边界的，真正的防线除了是一道一道的土石大坝之外，更应该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所构成的责任链条。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

0: 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

0: 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30号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

0: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
1: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刚刚我们看到，我国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超40%，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通过这一增一降，如何看我国的能源结构变化？来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分析。
2: 我们从上半年发布的相关的能源数据啊，特别是用电量领域的相关数据来看呢，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的这种稳步的提高，那么这些数据背后其实是凸显了我们能源结构的一个持续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的背后，是我们整个产业转型升级朝着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必然的一个结果。从这样一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呢，也凸显出我们能源发展方面政策的这种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当中呢，也提到了是安全保障、低碳转型、创新发展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安全保障呢，当然是一定要通过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用能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我们整体能源的安全稳定。那么同时啊，我们满足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的趋势，不断的通过我们的空间布局的优化，不同用能结构的这种协同，也通过我们的工程项目的带动，来顺应能源发展的这种内外部形势。
1: 在30号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
0: 7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6月以来，辽宁、江苏、湖北等15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32次创新高。从电力供给看，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
3: 与去年迎峰度夏相比，今年6月比去年6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千瓦，其中水电、气电、煤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增长约1.1亿千瓦。入夏以来，电煤、燃气等一次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纯煤采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历史较好水平。各类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应开尽开，稳发满发，全国供电形势平稳。
0: 刘明阳介绍，下一步如遇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约90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强供需监测预警，统筹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持续筑牢电力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做好今年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
1: 30号，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
4: 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将在全国遴选约15个地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两部门将以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为基础，筛选认定一批能够充分体现我国行政区划历史和地名文化遗产历史。

0: 时演进的文物，参考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
1: 从先秦以来，我们国家在大一统的国家格局下，不断地在设置严格各级各类的行政区划，比如历史上的郡县和府州

0: 而这一次我们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就给行政区划的历史文化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载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举措。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两部门将共同组建多个领域的专家咨询团队，为试点工作提供专业支持。名录建成后，将围绕名录内容建立分区域、分类别的保护利用机制和阐释体系，加强名录的活化转化利用。
0: 我们会推动有关地方开发区划地名文物的主题研学路线、专题的展览，同时呢，推动区划地名的文物啊融入到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的发展当中去，让普通民众在日常休闲出行中就能触摸到区划地名承载的历史脉络，进一步读懂何以中国，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民族自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再来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称，美军于29号对伊朗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一家三口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称，为了回应美军这一罪行，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约旦媒体30号援引约旦军方消息报道，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
3: 继续关注日本熊本县地震。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日本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4: 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日本共同社30号报道说，为了搜救失联人员，救援人员使用重型机械等工具开展行动，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强震后，日本制纸集团位于八代市的工厂烟囱折断倒塌，目前搜救到10人，其中8人死亡。熊本县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5: 熊
4: 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30号还需全天继续停运。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也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傍晚至30号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日本气象厅要求继续对强震保持警惕。此外，危险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周末，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以上。
3: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有400多年历史的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熊本发回的报道。
6: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

0: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强震之后呢，熊本城的这个城墙呢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因为地震坍落了下来。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像这样的城墙损坏有20多处。而在上面呢，这个看板里面的建筑是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遭受严重损坏的一个建筑。那么10年过去了，还在修复之中。而在28号的地震之后呢，旁边的这个建筑目前也是确认了多处的损坏。由于考虑到安全原因呢，目前熊本城整个景区已经暂停了对外开放。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情况，目前他们确认到了大约40处的损坏，而且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么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开放？整体的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1: 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涨幅高于5月和6月。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德国7月通胀率升高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近期政府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到期，以及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价格，带动整体通胀水平。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气温攀升，多地林火持续肆虐。
2: 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受火情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持续中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并建议游客暂缓前往受灾地区。同一天，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过火面积约7公顷，50多名消防员、17辆消防车以及其他省的增援力量在现场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和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也出现新的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法国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
3: La difficulté maintenant, c'est que ce qui a brûlé, bah dans le brûlé, il y a des végétaux qui sont de très petite taille qui ont complètement brûlé, d'autres qui sont de moyenne ou grosse taille, comme des souches, qui continuent de brûler ou qui potentiellement peuvent reprendre à cause de l'action du vent, à cause de la chaleur emmagasinée dans le sol. Donc là, il y a un petit travail de fourmi qui se met en place.
2: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火情，南部克里特岛上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30号，火场所在地区刮起了大风，救援飞机和直升机均无法起飞参与灭火。火场附近的数百名居民和游客已被转移疏散。希腊政府从本土调集了200多名消防员，大量灭火装备和车辆前往岛上支援。克里特岛上的林火从当地时间29号中午开始燃烧，目前已造成3名消防员遇难。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邻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表示，当前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林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民众应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1: 刚果金卫生部3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2例，其中死亡1521例，疫情仍在持续蔓延。联合国方面表示，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刚果金东部地区，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月15号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治疗方法。
4: 您正在收看。

0: 至新闻直播间。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四川、陕西、内蒙古东北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较强降雨。
2: 中央气象台3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30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和东部、江汉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中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目前我国正值中伏，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今年中伏将持续至8月13号，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中伏。伴随这三伏天的推进，多地气温居高不下，湿度也继续飙升，预计一直到下月初，中东部的高温范围还将扩大，长江中下游至东北多地都将出现大范围桑拿天，不仅白天桑拿感明显，夜间暑热也不停歇。为什么高温闷热天气如此广泛？这样的天气还将持续多久？一起来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3: 眼下呢，我们国家中东部正在经历一轮大范围的高温高湿天气，无论是南方和北方，大家体感都是十分闷热。那么这一轮的天气过程整体看持续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夜温很高。从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看，像31号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的北部、山东北部、我们国家华东等地以及重庆，大家看到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这个范围虽然并不会十分的广泛，但是整体看闷热的范围仍然会相对比较明显啊。北至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西南部、南至海南岛等地，大家都会体验到高温高湿的天气。这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对湿度是明显上升了啊。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达到32度的时候，湿度在70%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就会达到40多度啊，所以这也是这一轮大范围的闷热天气的主要原因。那么从未来的这样天气形势来看，高温高湿还会继续。那其实北方的这样一轮高温高湿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相对的偏北，而且偏强，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了华北和东北等地啊，这也导致了高温高湿持续啊。从夜温的角度来讲呢，在31号到8月1号，我们国家中东部很多地区的夜温都会在25度以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国家东北地区，不少地区将会打破夜温的历史记录。城市当中像是长春、松原、四平和通辽啊，不仅仅是白天热，夜间也很热。那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啊，持续时间很长，特别容易出现中暑啊。在这里我们还是提示啊，无论大家身处城市还是在我们的农村啊，午后的这样一个体感将会更高，大家要及时的补水啊，确保减少中暑的这样一个出现。从未来的天气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副热带高压依然是偏强和偏北的，所以像是北方在华北和东北这样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可能会持续到8月5号前后。
1: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2: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4: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啊、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啊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

0: 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啊这种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1: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外出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0: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你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啊。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啊、睡眠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你再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2: 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刺激，部分患有基础疾病人群、特殊体质人群贸然前往，可能引发原有疾病加重，出行前应做好身体评估等准备。
1: 专家表示，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活动的人群。
3: 旅游之前应该前往医院进行相关的，比如说心脏、心肺功能的检测，评估一下心肺的功能能否适应高海拔缺氧的状态。平时基础的用药，这个必须要带全，那我肯定是要按规律的这个用法去用，还是要带一些急救的药物，消脱甘油啊、速效消炎丸呀，去应付一些临时的需要。
1: 专家提醒，即便身体条件符合高原出行标准，也不建议一次性直接抵达高海拔区域。阶梯式提升海拔是降低高原反应风险的有效方式。
2: 除了高原，海滨城市也是暑期出行的热点目的地。这些地域相较平原地区紫外线偏高，不少人不做防晒措施，或者仅简单涂抹防晒霜就外出游玩，导致晒伤、光敏性皮炎、皮肤老化问题频发。如何科学防晒？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4: 我们拿到的防晒霜呢，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防晒指数，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后面会有一个加、两个加、四个加，我们这两个指数那么前面的这个数字越高一些，后面的加号越大一些，那当然对我们的保护的效力肯定就是会更好。
1: 专家表示，高原和海边环境单纯依靠防晒霜无法实现完整防护，防晒霜搭配防晒用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紫外线伤害。
4: 防晒霜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我们需要重复涂抹一次，如果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去进行这个清洁和重新的涂抹，那么我建议还是要硬防晒和软防晒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涂抹类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些佩戴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这个用具一起来使用。

眼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草场进入了收割季。在这里，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出苜蓿、燕麦草等四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崔刚闯和团队在沙漠种四草的故事。

0: 这个就是它的传感器。对，它这个肥料它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1: 眼前这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就是崔刚闯，是一名90后，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饲草已经2年了。这段时间正是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
0: 时不时的要让他们核一下每亩的一个下种量，跟他的机子大概要匹配一下，别到时候播多了或者这个不够了，是吧？他主要是要把这个衔接要做好。
1: 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邑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了一名沙漠种草人。
0: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1: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
2: 根儿都死了。
0: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它现在又不缺水了。
2: 不缺水。
1: 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0: 这播一遍就得操一遍心，就跟生个小娃娃一样，你生一个就要操一遍心。
2: 快收的时候也是风险大。
1: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
0: 所有的脏东西它基本上都往后端来的比较多一些，基本上都拥挤到最后一个。经常清一清它这个，它的喷出来的水就比较均匀。
1: 在沙漠种饲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饲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0: 我们现在频次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它比较适应我们这种规模化、省力化这种经营的一种方式。
1: 从推沙平地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管理，崔刚闯和团队一起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现在他们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0000多亩，对于这片沙海的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0: 我的这个整个土壤地力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1: 在崔刚闯心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成就感。
0: 能把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就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制造，趁热出海。
1: I find the air conditioning in China is so good,
2: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3: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4: 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
0: 热销背后底气何在？
5: 智能化的生产线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一个柔性生产，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用事实说话。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0: 今年夏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局部极端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催生巨大的消暑需求，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热浪之下，中国制造何以脱颖而出？这股外销热潮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发展逻辑？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这个夏天罕见的高温让很多欧洲居民坐不住了，由于欧洲家用空调的保有率不高，空调成了人们抢购的对象，许多商店的空调供不应求，而中国的空调是其中最受欢迎、最紧俏的抢手货。
2: I find the air conditioning in China is so good. Like, oh my god, I was there and it was 40 degrees outside. And the airco, it felt like stepping into a fridge. It really cooled me down.
3: There'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this is like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1: 欧洲的家用空调保有率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安装的要求和成本。首先，很多历史建筑严禁打孔，对空调噪音也有严格的要求。此外，欧洲的空调安装工人短缺，预约之后经常要等待几周的时间，而且安装费用高昂，从1000到2000欧元不等。针对欧洲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灵活调整方案，做出了很多针对性的产品设计。
4: 袋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5: 哦，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4: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5: 啊，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4: 对对对对。
5: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4: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5: 啊，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4: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5: 卡这里是吗？
4: 对，是的，往上一扣，然后稍微拧紧就 OK 了。
5: 加固一下。
4: 对。
5: 这样可以了吗？
4: 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5: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
4: 出去，对，把它送出去，对，在窗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5: 这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4: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听咔嗒一响，这样
5: 这就可以了，
4: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
5: 哦，
4: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同时我们还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1: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痛点，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房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像这款产品一样，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6: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伏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你像在欧洲的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
5: 哦，那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6: 要大一些。那20000瓦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
5: 哦。
6: 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5: 好。
6: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要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I 能源机器人来控制的，
5: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6: 对，这个小盒子叫 AI 能源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网解决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5: 好。
6: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1: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
7: Now I don't buy electricity from the grid. I can use

0: all device in my house. Fridge, teller, washing machine, dryer, HVAC, air conditioning, solar. I sure that the next step, if I need to change the television or I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 for me it's more easy to choose higher.
1: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土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
2: So if you did all R&D here, they are great engineers, but without that extra touch of the market, you're always going to be that gap, and that's the gap that makes Hire, to be honest, stronger than some of the other brands in the market.Because others don't have that amount of research in Europe.
1: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比如像这样的实验室，就是用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的。
3: 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4: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5: 前年春夏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精益求精的理念依托于对自身制造能力的信心，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在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了 45.8%， 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这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5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三倍的提升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
7: 每一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对于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一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1: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
8: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 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变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

0: 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1: 啊。
0: 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染时间就在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个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2: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这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
3: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2: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内，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
3: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2: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两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为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
4: 是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两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5: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的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2: 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
6: I mean, some of our production facilities, lighthouse facilities, the way we can switch production from one factory to another, that is way ahead of many other nations. I can tell you 100%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Chinese production, the Chinese thinking, the Chinese productivity is so much faster, better, and that's why, to be honest, that's why I now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7: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的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欧洲极端高温带来市场契机，推动相关产品今年夏天迎来销量爆发，但是这样一个市场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产业链各环节长期积淀叠加形成的必然结果。开放的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

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

0: 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

0: 我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 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 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
1: 何茂祥、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30号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初步商定
2: 将在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并且呢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地落实 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
3: 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8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与你我生活相关？一起来了解。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

0: 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1: 在30号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
2: 7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6月以来，辽宁、江苏、湖北等15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32次创新高。从电力供给看，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
3: 与去年迎峰度夏相比，今年六月比去年六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千瓦，其中水电、气电、煤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增长约1.1亿千瓦。入夏以来，电煤、燃气等一次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纯煤采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历史较好水平。各类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应开、净开、稳发。

0: 全国供电形势平稳。
1: 刘明阳介绍，下一步如遇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约90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强供需监测预警，统筹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持续筑牢电力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做好今年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
2: 7月30号上午，正在建设的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为今年年底隧道全线贯通打下坚实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四川、陕西、内蒙古东北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较强降雨。
3: 中央气象台3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30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和东部、江汉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中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称，美军于29号对伊朗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一家三口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称，为了回应美军这一罪行，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约旦媒体30号援引约旦军方消息报道，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
2: 有关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0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本次军事行动，不论是从打击的烈度还是范围，都跟7月中旬美军连续13天的对伊行动相似。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法尔斯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的多个地区发生了多次爆炸。据伊朗格什姆岛当地官员称，美军30号凌晨对该岛的一处民宅发动了袭击，造成一方人员伤亡。美军表示，本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此前伊朗针对美军军事基地发动的导弹袭击，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美军商业航运和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当前的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态势。首先，美国和沙特早前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了空袭，旨在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派别，并指责袭击沙特的无人机是从伊拉克境内发射。目前可以确

0: 确定的是美沙的袭击导致多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伊拉克死亡。其次，随着中东局势的演变，同样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更加活跃，并已经在近期与沙特发生多次军事交锋。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船只在红海的航行发出航行警告，并表示该航行警告将一直持续，直到针对也门的封锁彻底解除为止。从以上的多条战线情况可以看出，目前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在围绕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展开，而地区的另一个大国沙特也在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冲突。分析指出，随着伊美重启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以及地区冲突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短期内伊美再次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较低，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二季度沙特石油部门萎缩24.7%，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降4.8%。沙特统计总局表示，上述数据是在尚未获得完整季度资料的情况下做出的快速估算，后续可能根据季度国民账户核算结果对数据进行调整。继续关注日本熊本县地震。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日本共同社30号报道说，为了搜救失联人员，救援人员使用重型机械等工具开展行动，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强震后，日本制纸集团位于八代市的工厂烟囱折断倒塌，目前搜救到10人，其中8人死亡。熊本县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3: 今なんとか、那さ今電気も水もなんも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ちょっと今ネットつながったもんですから、今こう教えてもらったんで今来た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ね。とにかくコンビニとか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もどこも閉まって何もないもんだからですね。なんとか今生きとって状態で。
2: 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30号还需全天继续停运。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也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傍晚至30号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日本气象厅要求继续对强震保持警惕。此外，危险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周末，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 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局长为原和野。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气温攀升，多地林火持续肆虐。
2: 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受火情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持续中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并建议游客暂缓前往受灾地区。同一天，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过火面积约7公顷，50多名消防员、17辆消防车以及其他省的增援力量在现场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和大风天气有关。

0: 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也出现新的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法国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
1: La difficulté maintenant, c'est que ce qui a brûlé, bah dans le brûlé, il y a des végétaux qui sont de très petite taille qui ont complètement brûlé, et d'autres qui sont de moyenne ou grosse taille, comme des souches, qui continuent de brûler ou qui potentiellement peuvent reprendre à cause de l'action du vent, à cause de la chaleur emmagasinée dans le sol. Donc là, il y a un petit travail de fourmi qui se met en place.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火情，南部克里特岛上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30号，火场所在地区刮起了大风，救援飞机和直升机均无法起飞参与灭火。火场附近的数百名居民和游客已被转移疏散。希腊政府从本土调集了200多名消防员，大量灭火装备和车辆前往岛上支援。克里特岛上的林火从当地时间29号中午开始燃烧，目前已造成3名消防员遇难。
2: με την προσπάθεια όλων, με λάστιχα, με γουβάδες, με το ένα μετάλλο, ήταν και ο αέρας προς τα κάτω και έτσι την γλιτώσαμε. Μπήκανε, η φωτιά μπήκε σε μερικές αυλές των σπιτιών, αλλά γλίτωσε.
0: 西班牙西北部皮林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邻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表示，当前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林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民众应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昨天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河源新丰江水库库区高位运行，广东河源细澳水库出现险情。
1: 从险情发生的时候水位算起，到现在细澳水库的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6米，那再下降6-7米就能达到了一个安全水位。
0: 我国现有水库94300座，其中80%建成于20世纪50至70年代，且90%以上为土石坝。
2: 我们区183座水库里，土石坝占了90%。新区最担心的就是坝体渗漏。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七下八上关键期，水库如何安全度汛？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在眼下呢是七下八上的一个防汛的关键期，那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水库和堤坝的安全是我们安全度汛的依托，也是我们生产和生活安全的保障。那今天呢就有两条新闻都和水库有关，而且巧了，这两个水库呢都在广东的河源。一个是广东最大的水库新丰江水库，它的这个水位呢保持高位的运行，已经逼近了一个汛限水位了。那另外一个呢是小型的水库细澳水库出现了险情。为什么舆论会高度的来关注水库的险情？在七下八上的这样一个防汛的安全期，全国众多的水库，特别是小型水库的安全和大坝的安全，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防得住、守得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今天，广东河源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通报称，7月29号傍晚，黄村镇日常巡查发现细澳水库出现险情，市县镇村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1: 目前，细澳水库正通过加大排水量往下游的

0: 前潭水库，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来泄洪。一个好消息是，从险情发生的时候水位算起，到现在西澳水库的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6米，那再下降6-7米就能达到了一个安全水位。在今天上午10点左右，连通西澳水库和下游原潭水库的两条管道是成功的打通。那在排险的同时啊，下游群众的转移也是同步的完成。那当地共调集了15支救援保障队伍，加上镇村干部，总参与力量是超过700人。那涉及下游3个镇，累计1258户，3547人。那在今天凌晨4点前啊，已经全部转移到外面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遇险的报告。
1: 同样是在广东河源，同样受台风红霞强降雨影响，截至7月29号8时，河源新丰江水库库区水位涨至114.52米，距离115米汛限水位仅于0.48米，目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发展以来，水利部珠江委立足最不利情况，运用4E平台，正向、逆向、正向一眼，滚动优化调度方案21套，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
1: 同样受到台风红霞影响的还有湖南，连日来湖南邵阳、新邵县局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库、山塘防汛压力增大。7月27号，当地巡查人员对水库、大坝、排水设施、防汛道路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全面排查。
3: 重点排查溢洪道运行水位是否正常，排水口是否堵塞，以及防洪堤的安全隐患。
1: 7月25号，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发布了湖北省13起典型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转移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其中一起就涉及水库险情。6月19号，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和乡派出所民警在209省道山口水库段巡查时发现，路段护栏下沉，路基开裂，判断存在路基塌陷风险，于是立即上报并设置警示标志。大路乡接报后立即吩咐现场工作人员封闭危险路段，15时路基塌陷发生，塌陷宽2.5米，深5米，路旁电线杆倾倒砸断供水管道，因发现及时，管控到位，无人员伤亡。今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今天晚上这个6点半的时候呢，广东河源的东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传来了让人安心的消息，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安全转移了，同时呢这个西澳水库的水位也已经持续的下降了。那么我们怎么来面对防汛关键期当中的水库的安全呢？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的总工程师盛金宝。盛总工，您看在这个西澳水库昨天晚上出现的险情，但今天基本就排除了，您怎么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应急的举措，哪些是做的特别及时和到位的？
5: 对，我总结了一下西澳水库这个应急处置有4个特点，一个就是巡查之手到位，就是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然后应急准备充分，再一个就是应急响应及时，险情报告以后，相应的抢险力量就到了现场，然后应急处置也是得当的。刚才电视里也说了，他一方面就是采取各种措施啊，尽可能的加大排水量，把降低库水位。在这个同时呢，为了避免溃坝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啊，

0: 他也提前对下游群众进行了转移，所以这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啊，就是大坝保住了、下游公共安全也保住了。实际上到今天早上、他这个水库水位已经降低到这个1.68的夜间高层以下，险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 当然像西澳水库这样的一个小型水库可能来说相对排险会容易一些。那比如像新丰江水库，那今天我们看到新闻也是它逼近了一个它的最高的汛限水位，而且在高位的运行。那以您的专业角度来分析，您认为目前的这个状况有没有危险，或者有多大的危险？如果要超过汛限水位，我们接下来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0: 新丰江水电站或者叫水库啊，是我们国家早期修建的大一型水库，它的总库容达到了139亿立方米，防洪库容有31亿立方米。它的大坝的设计洪水标准是千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是万年一遇，这个标准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它是远远超过我们一般小型水库的这个防洪标准的。而且新丰江水库投入运行已经60多年，它也积累了丰富的调度经验。这个刚才提到的汛限水位啊，实际上是我们水库进入汛期关键时间的一个隐汛的一个水位，它算这个水位比我们正常蓄水位要6还低一米。实际上目前的新丰江的水位比我们正常蓄水位还是低1.5米左右的。所以新丰江水库大坝是有足够的能力啊来迎接可能到来的这个洪水的。所以它的安全大家不用担心啊，是有足够保证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思想麻痹啊，还是要为了做好安全督汛，我们还是要加强水域群的监测预报和工程的安全监测与巡视检查，动态的研判水库的防洪风险，及时开展进行预警和开展调度应急调度，
1: 是
0: 确保大坝安全和下游的公共安全，
1: 就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0: 不要担心，
1: 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
0: 也不能掉，
1: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面对这种极端的这种降雨的状况可能会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靠速度去争取时间，要靠提前量去换取安全量。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对于四早的这种强调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包括什么早发现、早报告啊、早预警、早转移。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四早对于这个预防这种险情的关键的作用？
0: 这个就是目前啊，针对极端暴雨洪水频繁发生呢，我们小型水库应该说安全督汛的风险还是很突出的。刚才主持人讲的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转移，这个对这个保障公共安全是特别重要的。实际上我还想加一个早，就早处置。如果早报告、那个早预警以后，我们及早的进行处置的话，我们能避免溃坝的发生。实际上我们人员转移的范围啊，可能会更小，会更好的保障我们这个下游的公共安全。所以我觉得四早如果能变成五早，那就更好了，就是也是能符合当前我们在实际工作的这个，虽然我们能做到五早，就是加一个早处置。
1: 当然除了这个水库的安全之外呢，江河的这个堤坝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防护层面上，我们除了人防，也就是加强巡查这个监测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去提高它的这个安全性？
0: 堤防啊，这个特点跟我们水库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水库是一个点，就比较集中的，这巡查这时候是容易做到的。我们堤防是一条线，战线线拉得非常长，所以常规的人工的巡查可能做不到，就是全覆盖，就是无死角。所以我们在堤防的这个督汛中啊，我们还是要加强无人机、卫星遥感，包括北斗等高新技术的应用。在汛期我们要做到就叫全覆盖、无死角的这个巡堤查险，发现险情以后要及时开展处置。当然我们汛前也要做好应急预案，做好防汛前险的物料设备的这个准备，而且要开展实战演练。如果巡查发现险情以后要及时开展处置。堤防和我们大坝不一样，堤防总的来说水头小，前险比大坝相对要容易一点。只要我们巡查到位，应急准备到位，我们处置到位，应该说堤防的安全应该特别是大

0: 大家搭伙的地方的安全应该也是可以有保障的。
1: 好的，谢谢盛总工，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这个水库堤坝的安全呢，不等于坝体本身的安全，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除了大坝的本体的工程之外，它还包括了泄洪的通道，包括了下游的河道，包括了预警的这个较应机制，还有包括群众的转移等等等等，任何一环出现短板都可能会放大风险，因此我们只能时刻的紧绷安全这根线。
2: 就在本月初，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曾发生险情。7月6号，横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3: 如果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地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包括像罗村和六兰村等村落。
2: 随后，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15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今年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灾害风险高，要求狠抓水库安全度汛，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
4: 要进一步狠抓水库安全度汛，紧盯水库大坝坝体、泄洪设施、起闭设备等重点部位，明确险情抢护措施，及时组织应急演练，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强化跨区域联动、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巡查。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80%以上建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特别是占比90%以上的土石坝，漫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强化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
5: 建立常态化水库大坝安全鉴定机制，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实现从存量攻坚到动态消耗的转变。目前正在实施1600余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今年入汛以来，流域水库群实现统一联合调度，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防洪库容。
2: 受今年夏季持续降雨影响，黑龙江佳木斯的水库水位上涨较快。汛期以来，佳木斯市已对3座并险水库和2处并险水闸进行了除险加固验收。
6: 咱们大坝护坡老旧化严重，非正常用道呢，泄洪能力不畅，标准不高。工程建成后，水库的防洪能力获得了全部提升，发挥了更大的拦洪消洪的作用。
2: 为了让水库能够安全度过今年的汛期，各地也在一方面加强巡查，积极腾库容，另一方面给水库除险加固。
7: 我们区183座水库里，土石坝占了90%。汛期最担心的就是坝体渗漏。现在人防和机防一起上，坝体坝基人工采取阻断巡查，涵管内部和水下情况用内窥镜查看，过去看不到的地方现在一目了然了。
2: 事实上，早在今年4月水利部召开的水库安全度汛视频会议上就强调，要锚定水库不垮坝目标，盯紧盯牢水库安全度汛风险，要求常态化开展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及时除险加固，消除安全隐患，并险水库主汛期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
1: 那一方面呢是要除险加固，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得靠人防，也就是日常的这个巡测和监测。那么在人防和技防的双重加持之下，水库堤坝安全的下一轮的提质和升级到底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盛金宝总工程师。那盛总工，说到水库的安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然就会提到我们国家大部分的水库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时间段内去修造完成的，而且90%以上

0: 都是这个土石的堤坝。那首先这个材质我们需要担心吗？另外随着堤坝越来越老，它的这个时间会成为它危险的一个代名词吗？
1: 这样，就是土石坝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坝型，也是在世界范围里面都是一个占比的优势的坝型。它主要是能够适应当地的地形，而且可以就地取材，经济性适应性都非常好。
0: 嗯，
1: 当然土石坝刚才就像你说的，它有它的弱点，就是不能洪水漫顶。但这个缺陷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泄洪设施，就是它不用坝顶一流，来提高它的防洪标准来解决。所以土石坝我个人觉得在未来很长时段很长的时间里面仍然是一个主力的这个坝型。当然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随着工程的老那个运行时间的增长，我们土石坝的一些泄洪设施包括他刚才讲到的护坡都是一些就是现代建筑材料做的，它有老化的问题。随着运行时间的增长，泄洪设施的老化，包括闸门启闭机的老化，包括还有淤积导致我们防洪枯容的减小等等，这些老化的病害确实对我们土石坝的安全运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不是导致我们土石坝溃决的决定性因素。我觉得一个坝垮不垮，能不能安全运行，还是跟它的建设标准建设质量，还有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它的管理水平管理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也包括应急能力，就是如果出了问题以后我能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通过人工干预控制险情的发展，它的大坝的安全也应该是有保障的。所以坝型不是决定性的，主要还是标准质量和管理。那今天刚才提到的前面的西澳它也不是土石坝，今天就是它是一座江西石坝。
0: 嗯嗯，也就这点其实跟人是一样的，虽然上了年纪但是我的体质好就不怕。所以我们担心的并不是说它的老化，而是说它在老化过程当中的病险问题我们没有及时发现，这点可能是更可怕的。
1: 对，有没有就有没有及时发现，有没有及时的维护，就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水利部在今年四月份的这个时候呢，就曾经在会上说并险水库是要空库运行的，到七月份的时候呢又再次的强调了这一点。那根据您了解的情况，我们现在目前依然存在的这些1000多座并险水库当中，我们真正能做到空库的有多少？这个空库在现实当中难不难？
1: 并险水库空库运行呢，也是我们水利部啊所以确保大坝安全，就确保水库爆卡坝提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对中小型水库来说，空库运行啊它也有一些自由因素的。首先我们中小型水库很少有防空，没有防空设施，所以汛前你采取各种措施把它空库了以后，如果来了一场洪水以后啊，你第二次防空它就没有这个时间的窗口期了，就是说它防空难度大。还有现在我们很多的中小型水库啊承担了这个当地的这个人饮的这个功能。水利部虽然也提到就对于供水任务的小型水并险水库它是也要控制运用，但也可以不空库运行。所以这里面是一个矛盾的，这个就是我们一方面要保障都心安全，但是也要水库相应的发挥一定的功能。所以当然空库运行对水库安全都心肯定是有利的。它留出足够腾出足够的防洪枯容，可以呢迎接这个洪水的到来。
0: 您看实际上水利部呢一直以来一直在推进这个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那包括到目前为止还有1600多座并险水库在进行这个除险加固的工程，而且呢从这个存量的攻坚也到了一个动态消耗的过程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存量的这个并险水库的数量本身就已经很少了？虽然少，但是剩下的这些依然带病带险的这些水库能不能够今年的这个防汛的关键期能够安全的度过？
1: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就是刚才说了水库大坝80%都修建于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那个年代修建的水库主要是当地群众投工投脑肩挑人砍修建起来的，存在就是建设标准。

0: 低，工程质量缺陷等先天不足，所以早期我们的冰线水库啊基数很大。1999年到2020年，中央实际上财政呢，就是我们实施了六期冰线水库出水加固的专项规划，将7.3万座冰线水库纳入了进行了出水加固，所以我们大规模的这个出水加固实际上是在1999年到2000年。当然在“十四五”期间，我们中央补助又加固了1.8万座冰线水库。通过这个攻坚啊，加固攻坚啊，实际上到十五到目前，应该说我们存量的冰线水库的基数啊是大大下降了。所以我们才有条件说有加固攻坚到目前的动态清零，而且目前从上至中央下到各个地方，对冰水库安全特别重要。所以现在基数小了，地方财力也好了，各级政府也重视了，所以目前水利部提出动态清零是具备实施的这个条件的。
1: 您看，除了这个出水加固之外，很多省份也在开始提高这种堤坝安全的这种现代化的管理和监测手段，包括什么遥感卫星啊、无人机啊等等等等。您怎么来看待这种自动化监测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它的短板又是什么？
0: 我们水库大坝的管理啊，应该是还是以传统手段为主的，所以从国家来说，现在加人工智能加数字赋能，全面就是提升我们水库的管理水平。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现代化的监测预警，包括还有隐患探测，还有像方方面面的，包括出水加固里面也有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这个对进一步提升我们大坝的管理水平，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觉得，目前这些新技术、新设备应用肯定是个趋势，主要是目前这些我们基层的目前的技术能力啊，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建了这些现代化的这些设施以后啊，它的效率、它的分析应用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目前我觉得我们要两条路，一方面还是要加强高新技术的应用，这个方向没有错，同时我们要加强培训，加强能力建设，要真正把数字赋能、人工赋能呢、要落到实处，要是我们的传统的大坝安全管理要真正插上，就是附上现代化的翅膀，更好的保障安全和效益的发挥。
1: 好的，谢谢您，谢谢盛总工。当然任何技术都是有边界的，真正的防线除了是一道一道的土石大坝之外，更应该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所构成的责任链条。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

0: 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制定实施

0: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

0: 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30号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
3: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
2: 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再来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

0: 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称，美军于29号对伊朗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一家三口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称，为了回应美军这一罪行，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约旦媒体30号援引约旦军方消息报道，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
0: 欧盟委员会30号宣布，已向乌克兰拨付34.7亿欧元的军事支持，用于采购无人机、导弹、防空系统和战斗机等装备。欧委会说，这笔资金来自欧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已获得这笔资金。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先前多次警告，所有运至乌克兰的武器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制造，趁热出海。
1: I find the air conditioning in China is so good,
2: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3: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4: 是外机做的，真是很清晰。
0: 热销背后底气何在？
5: 智能化的生产线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一个柔性生产，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夏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局部极端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催生巨大的消暑需求，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热浪之下，中国制造何以脱颖而出？这股外销热潮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发展逻辑？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9: 这个夏天罕见的高温让很多欧洲居民坐不住了，由于欧洲家用空调的保有率不高，空调成了人们抢购的对象，许多商店的空调供不应求，而中国的空调是其中最受欢迎、最紧俏的抢手货。
1: I find the air conditioning in China is so good. Like, oh my god, I was there and it was 40 degrees outside. And the airco, it felt like stepping into a fridge. It really cooled me down.
2: There'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this is like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9: 欧洲的家用空调保有率不高，其中一个

0: 重要因素是安装的要求和成本。首先，很多历史建筑严禁打孔，对空调噪音也有严格的要求。此外，欧洲的空调安装工人短缺，预约之后经常要等待几周的时间，而且安装费用高昂，从1000到2000欧元不等。针对欧洲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灵活调整方案，做出了很多针对性的产品设计。
1: 再次拿掉之后。

0: 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1: 啊，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0: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1: 卡这里是吗？
0: 对，是的，往上一扣，然后稍微拧紧就 OK 了。
1: 加固一下。
0: 对。
1: 这样可以了吗？
0: 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1: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出去。
0: 对，把它送出去。对，在窗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1: 这个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0: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听咔嗒一响，这样
1: 这就可以了，
0: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
1: 哦，
0: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同时，我们还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
1: 哦，
0: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2: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痛点，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房客们方便的把空调带走。像这款产品一样，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3: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伏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你像在欧洲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那2000
4: 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3: 要大一些啊。那2000瓦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1: 好。
3: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个时候我们储能就要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I 能源机器人来控制的，
1: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3: 对，这个小盒子叫 AI 能源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网解决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1: 好。
3: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2: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
5: Now I don't buy electricity from the grid. I can use all device in my fridge, teller, washing machine,
6: dryer,
5: HVAC, air conditioning, solar. I sure that the next step, if I need to change the television or I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 for me it's more easy to choose higher.
2: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土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
7: So if you did all R&D here, they are great engineers, but without that extra touch of the market, you're always going to be that gap, and that's the gap that makes Hire, to be honest, stronger than some of the other brands in the market.Because others don't have that amount of research in Europe.
2: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比如像这样的实验室，就是用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的。
1: 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 跟刚才是一种冰火。

0: 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你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1: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2: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桃子钱，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精益求精的理念依托于对自身制造能力的信心，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在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了 45.8%。 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这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5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3倍的提升，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
0: 每一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对于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一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4: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
5: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1.5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产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国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4: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这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
6: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4: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内，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
6: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4: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2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

0: 计，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为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
1: 是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2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2: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的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0: 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
3: I mean, some of our production facilities, lighthouse facilities, the way we can switch production from one factory to another, that is way ahead of many other nations. I can tell you 100%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Chinese production, the Chinese thinking, the Chinese productivity is so much faster, better, and that's why, to be honest, that's why I now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4: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的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欧洲极端高温带来市场契机，推动相关产品今年夏天迎来销量爆发，但是这样一个市场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产业链各环节长期积淀叠加形成的必然结果。开放的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专利权本应是保护创新的基石，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却有公司啊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一家从未生产过相关产品的公司，在获得一项专利权仅仅五天之后呢，就对一家拟上市的科创企业发起了闪电诉讼。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结了于某科技与陆某美公司之间的两起机器狗专利侵权纠纷案。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不仅认定侵权不成立，更在判决当中对违背呈现原则的诉讼行为做出了明确回应。
1: 铝合金的外壳上面有油漆，油漆在受热的过程中与光照的过程当中都会产生就是不同颜色的光谱，也是可变色的，就是我们相当于早上看太阳它是红色的，像有彩虹一样的，也是可变色的仿生毛皮。
2: 对仿生毛皮被控产品上面没有缺乏这个知识特征。
3: 在法庭上，双方围绕一项名为一种电子狗的发明专利展开了辩论。陆某美公司主张于某科技的一款 AR 机器狗产品，其身上的金属外壳、足端传感器和激光雷达分别对应了自家专利里的可变色仿生毛皮、液位传感器及气体传感器等核心技术特征。然而随着法庭审理的深入，这一侵权主张的客观基础逐渐显现出明显瑕疵。
4: 那这个是涉案专利的附图显示的它的结构的样式，这个是被诉侵权产品。从这两个图来看，这个涉案专利它有仿生的毛皮特征，而被诉侵权产品

0: 产品明显就没有这个仿生毛皮的特征。这个它是油漆光秃秃的嘛，这液态传感器、气体传感器等特征在这个倍速侵权产品中也没有，很明显的判断出倍速侵权产品不侵权。
1: 经法院审理查明，于某科技的产品并不包含涉案专利中可变色仿生毛皮等多个技术特征，陆某美公司的侵权主张明显不能成立。而在技术比对之外，陆某美公司在诉讼过程中的一系列反常策略也引起了法庭的注意。事实上，这并非双方的首次交锋，在此之前双方就曾因于某科技另一款 GO2 机器狗是否侵权而对簿公堂。
0: 这个陆某美公司啊，最初是在2025年7月1号以于某公司的 GO2 机器狗侵犯涉案专利权为由向杭州中院提起了诉讼。
1: 在第一起针对 GO2 机器狗的诉讼中，陆某美公司的索赔主张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审时其诉请赔偿金额仅为500元，但同时又附带要求以法院审计于某科技的利润为准，并主张按侵权获利的3-5倍进行惩罚性赔偿，这使得潜在的索赔额飙升至7000万元以上。
0: 请求判令于某公司赔偿他的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500元，但是他又同时说明这是暂计，最终要以侵权获利审计为准，行为反复无常自相矛盾。
1: 这种看似矛盾的索赔请求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诉讼逻辑？法院审理认为，在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支撑的情况下，若索赔金额越高，原告需预交的诉讼费就越高。陆某美公司刻意将诉请金额设定在较低水平，同时保留高额索赔的审计主张，这种策略在客观上降低了诉讼门槛，但其诉讼目的并非单纯为了制止侵权和维护合法权益。此外，法院在审理中查明了本案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陆某美公司于2025年6月25号从案外人手中受让获得涉案专利权，短短5天后的7月1号便起诉于某科技。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仅为日用百货，从未实际制造或销售过相关专利产品的企业，其获权及起诉的行为模式引发了法庭对其维权正当性的合理怀疑。综合全案证据及技术比对结果，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侵权理由不能成立，于2025年9月26号依法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
0: 陆某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1: 在二审程序中，陆某美公司的诉讼行为再次出现反复。在一审已认定于某科技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陆某美公司一度请求法院先行判决于某公司赔偿8000万元。但在二审询问结束后仅一天，又以书面方式将赔偿请求重新确定为500元。2026年2月3号，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0: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于某公司 GO2 机器狗不侵权，维持了一审判决。
2: 而就在针对 GO2 机器狗的一审期间呢，一审结果尚未出炉，陆某美公司又提起了另一起诉讼，这次针对的是于某科技的另一款 A2 机器狗。
0: 陆某美公司于九月初又针对于某公司的 A2 机器狗提起了诉讼。他的这一次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于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500元，也同时声明是暂计，最终赔偿也要以侵权获利审计为准。
1: 在这第二起针对 A2 机器狗的诉讼中，于某科技提起了反诉，请求法院认定陆某美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诉讼，并要求对方赔偿因应诉产生的律师费等合理开支共计8万元。
0: 陆某美公司针对于某公司提起第一起侵权诉讼之后，很快就有媒体报道于某公司已经在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IPO。 你选择人

0: 家发行股票的时候，那人家要按照规定，人家就要去向证监会进行报备和说明，这就会影响人家的那个进程嘛。于某公司就认为陆某美公司在他申请这个上市期间来提起诉讼是构成恶意诉讼的。
1: 经法院审理认定，于某科技的 AR 机器狗同样不构成侵权。那么陆某美公司的系列诉讼行为是否构成恶意诉讼？法院结合全案事实，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了综合评判。法院认为，陆某美公司提起系列侵权诉讼虽具有权利基础，但明显缺乏事实根据。
0: 关于这个仿生毛皮特征啊，我们仅凭肉眼就能看出来，这个 AR 机器狗没有这一个技术特征。仅凭这一个特征就可以认定 AR 机器狗不侵权了。由此可见，陆某美公司是明知 AR 机器狗不侵权的。
1: 此外，法院审理指出，陆某美公司选择在于某科技 IPO 上市辅导期间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调查取证、证据保全，客观上对于某科技的上市进程施加了不利影响。这表明其并非出于真实的维权目的，而是具有诉讼维权以外的不正当目的。
0: 我们是从它主观和客观方面两个方面整体来进行判断。刚才说了，主观方面它有明显的恶意，客观方面它首先是缺乏事实基础。同时它的诉讼行为又反复无常，自相矛盾。我们已经有在先判决明确认定了它精于算计、反复无常、有违诚信，并进行了谴责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案件过程中他还继续推进这个诉讼，这个主观恶意就更明显了。而且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它是系列诉讼，我们对它各个诉讼中的行为都要进行一个整体考量。
1: 基于上述事实认定，法院对于某科技主张的80,000元赔偿金额予以全额支持。
0: 陆某公司给于某公司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不仅包括这个诉讼的支出，还包括他商业机会丧失的预期利益损失。这也更加体现了我们需要对陆某美公司这种恶意诉讼的行为进行规制，保护真正的创新者、创新主体，让他心无旁骛的去创新。
1: 回顾全案，陆某美公司的行为呈现出高度的模式化。在事实层面，在明知被诉产品不具备涉案专利核心特征的情况下，仍执意推进诉讼程序。在策略层面，通过500元象征性索赔，配合巨额利润审计要求，以极低的诉讼成本向对方施加诉讼压力。在时机选择上，精准锁定企业 IPO 的关键节点，企图将诉讼程序转化为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的筹码。最高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对上述系列诉讼行为的整体审查，最终作出明确认定，于某科技不构成侵权，陆某美公司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恶意诉讼。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陆某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其赔偿于某科技因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80,000元。
0: 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是任何人不得因不法行为而获益，另一个是不使非诚信者于利。我们要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被投机者利用，增强投资者和创新主体的信心。
1: 这起案件的终审落锤，其意义已超越个案本身。最高法在判决中明确指出，陆某美公司的行为系以维权之名行侵权之实，这一认定不仅是对具体诉讼行为的司法规制，更是向社会释放出清晰的信号，对于企图通过囤积专利恶意诉讼来干扰企业正常经营、影响市场的行为，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规制，切实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
2: 虚假维权、扰乱经营不止发生在知识产权领域，也有人通过虚构病情、伪造证据等等的方式向餐厅啊、电商商家实施恶意的索赔，把正当维权渠道当成了非法的敛财工具。我们来看一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几起典型案例。 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盛

0: 和理赔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更多端倪。
1: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他的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0: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1: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
2: 他呢，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赔付多少钱就行了，也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什么的。商家呢，一般呢，就一种在店里餐饮就餐中过程中受伤了。这种心态也想把这个是消费纠纷来解决，然后呢是同意了该方案。
0: 有一定规模的餐饮商家大多会购买公众责任险，如有顾客在就餐时出现受伤等意外，商家凭顾客就医的挂号单、检查单据、发票及诊断结果等材料即可向保险公司理赔。李某也正是拿捏了这一点，认准商家会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不过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办案人员称，他的套路就是先到医院正常挂号，主动申请 CT 等相关检查项目并缴费，但他实际并不去做检查，而是拿到全套发票后就把支付的费用都退掉。
1: 他就利用这些已经支付的发票信息向商家索赔，他检查结果呢，基本上是他自己利用 P 图软件 PS 的，然后他再去把这个检查费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被告人在短短的几天内呢，利用了同一个医院的检查单据，在多家商家进行一个演戏式的索赔。
0: 李某利用真实缴费单据和修图软件伪造的检查结果向商家索赔，这笔费用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付。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3: 如果说自带碎石子演戏索赔算作是苦肉计的话，那么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的虚假材料则来得更为简单。还有的人呢，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伪造出以假乱真的问题食品图片，向商家实施敲诈。
0: 今年1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均为就餐后患急性肠胃炎。更蹊跷的是，他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
1: 这个投诉工单的内容一致，然后投诉人也一致，然后投诉的内容也高度的一致，甚至投诉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图片材料也很一致，只不过日期进行了个变化。
0: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民警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比如画面中这张没有加工熟的牛肉图片，就是杨某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0: 证明他因为吃了这个食物导致肠胃不适开始呕吐的一个结果。包括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一张这个肉的图片，然后发出指令，帮我把这个图片中的牛肉批出一点血丝，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商家的这个食物可能就是牛肉的生熟度的问题。
1: 办案人员称，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这些单据在样式、版式等细节上都与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明显差异。
0: 网络上找到了他人可能上传了自己就诊的一个就诊单啊，或者是诊断证明，显示急性肠胃炎，那么他将这个图片是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发出指令，帮我把就诊单上的就诊人的姓名改成被告人杨某自己的名字，就诊日期就修改为他实际上就餐的那一天当天的这个日期。
1: 为了让商家妥协，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向商家持续施压。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及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并对商家进行提醒，被杨某敲诈的四家餐厅中有两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金。经查，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办案检察官介绍，线下餐厅门店是牟利性职业索赔的主要案发场所。此外呢，随着电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这种线上隔空的交易模式也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逐渐成为恶意索赔的高发场域。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0: 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但是你的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甚至它的背景我们也观察过，这个受伤的照片是手的同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部位，然后这张照片的背景显示他穿着的裤子啊或者环境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办案人员称，陈某会专门选择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情的心理，进而索要10倍赔偿。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跟商家去索赔，其实给了商家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索赔才能成功。他扬言，比如说是，我是穿搭博主，我会发布到网上去，让我的粉丝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在一个网络媒体上，这个声誉的影响肯定就更大了。
1: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间，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两个品牌方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检察官介绍，网购等线上交易模式虽然十分便捷，但也存在核验盲区。一旦有人伪造商品质量问题、人身受损等情形进行虚假索赔，商家往往难以核实取证，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0: 从发货、快递再到收货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伪造了一些情况，那商家也不可能马上去进行一个核实，那只能就陷于一个相对于被动的一个状态。
1: 检察官提醒，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的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0: 它是有一定的隐蔽性的，餐饮商家呢，它是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呢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诈骗的方式呢不甚了解，可能呢就是以一种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方式呢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单发性的事件。
1: 检察官称，与正常的消费维权不同，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还需坚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
0: 整个市场的健康运行也是离不开我们消费者的监督。

0: 督，因为也是有这个监督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让这个市场提供更好的商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保护我们其实市场经营的主体，就是两方都进行一定的保护和这个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设，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的运营才更为健康，更为有秩序。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

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

0: 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0: 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浙江杭州汇聚了70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产值超过了千亿规模。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来到了杭州具身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这里不仅向大众展示最新的机器人产品，还有很多机器人正在这里学习新技能。
2: 这个中心到底什么样？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就像来到了未来世界，陈列的这些人形机器人呢，都是杭州本土科创企业的明星产品，这也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杭州具身智能产业正在加速落地。
4: 一楼的悦享未来生活体验区呈现了机器人服务人类生活的未来场景，这里也是全场人气最旺的区域，不少市民游客专门前来打卡。这座展示中心不仅展示最新科技成果，更是机器人的实训成长基地，依托国家级中试基地打造了人形机器人的职业技能训练中心。
3: 这里模拟了工厂的一条工业流水线，我通过手上的设备就可以操控旁边的人形机器人，我们来试着操控一下它，去抓取这个袋子，它就会同步的复刻我的动作。那其实工程师们也是每天啊，像这样一遍一遍的教他们，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来辅助他们完成工作。
4: 这里还集中搭建了各种仿真训练场地，为企业提供共享训练场地。这只机器狗正在巡检电缆设备，它携带了特制的激光雷达和视觉传感装置，能检查电缆内部是否有安全隐患。
5: 我们把真实的电力作业场景搬进了我们训练区，让机器人呢反复训练，通过采集、分析和训练。

0: 脸数据呢，持续优化它的感知、决策和控制能力。只有通过这里的考试，机器人才能真正走向作业现场。
1: 我们搭建了农业采摘、家居服务等30多个仿真场景，系统持续记录数据，机器人依靠这些数据不断优化，慢慢实现自主作业。
2: 巨深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还联动产业链各环节企业，共同研发攻关，推动巨深智能聚集发展，加速走进生产生活场景。
3: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了4897万辆，相应的服务需求也在扩容提质升级，不断催生出新的就业岗位。
4: 记者来到北京大兴区的一家汽修门店，看到店内两个贴膜美容工位早已停满车辆。这位车主告诉记者，他正在帮孩子的车挑选改色膜。
5: 年轻人嘛，现在都喜欢有个性的东西，买车的时候有可能他店里没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你想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呢，就挑改色膜就完了。其实到车管所去备个案，其实也很简单。
4: 汽修门店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七月份以来，他们的汽车美容订单同比上涨了25%，其中大部分都是新能源车辆的美容、轻改装需求。技师们经常要加班才能完成订单。
6: 一个成熟的师傅的话，至少要3到5年的一个经验，他要整个过程中非常细心，但凡有一点失误的话，有可能整张的这个车衣就损坏了。
4: 不仅是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维修保养、个性化升级等相关服务需求正加快下沉到县域市场。在江苏苏州震泽镇的这家汽修门店，记者看到铺满绝缘防护地胶的新能源维修工位已经成为标配。
7: 新能源车更多修的是一些电机类的故障，或者说是系统类的一个故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压电，所以说对这一方面那个要有一定的要求。
4: 大型汽修门店综合数据显示，今年新能源车辆相关用工需求较去年同期增长近50%，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等技能人才需求量较大。
3: 随着各类汽车服务新岗位不断的增加，专业技师供不应求，怎样才能够补齐人才缺口呢？
8: 记者走访发现，越来越多院校紧跟产业风向，主动调整汽车相关专业设置，抓紧内市场培养所需人才。
9: 正十二伏的
4: 暑假期间，在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培训基地内，一场围绕新能源汽车技术的教师培训正在火热进行。
10: 针对新能源汽车本体的一些结构认知、维修等这方面的知识来进行讲解的，能够让更多的老师对这个技术类以及教学类的一些内容能够更加的熟悉，能够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培养更多的符合企业要求的一些学生。
11: 感觉收获满满，有更多的这种素材给孩子们去教。
4: 记者了解到，河南现有114所高职高专院校，其中超90所开设了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专业点位共计334个，涵盖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检测维修、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等方向。今年又有26所院校申报新增27个相关专业。
12: 从2027年开始，我们每年的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的招生将会达到1700人左右，招生的占比可以达到整个汽车学院招生数量的70%左右。
4: 在浙江杭州，新能源炼煮企业携手技工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场地配备企业原厂设备、标准零部件，同步引入企业维修规范，学生开展电池拆装、故障检测、模组维保等实操训练，全程遵循一线作业标准。经过系统化实训，学生更容易通过企业认证考试，拿到行业认可的从业资质。
13: 每年都会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企业来到我们学校进行招新，薪资待遇这一块经过了解还是比较可以的。
4: 不仅是招纳新人，一些企业还把技能课堂搬进线下门店，面向在岗技师常态化开展实训与考核，帮助传统汽修师傅补齐新能源维修技能，练就新本领。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着力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
8: 在拉动汽车全链条消费的同时，新业态、新工种不断涌现，有效拓宽技能人才就业渠道。
4: 目前，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1亿辆。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

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领域推出多项举措，持续激活汽车后市场潜力。深耕行业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汽车后市场细分

0: 面对新业态对技能人才提出的更高要求，一些学校正加快推进课程改革。
1: 我看到的是，首先是机遇啊，会做一些方向和人员培训的结构上的调整，从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维修、汽车改装啊、二手车翻新模块化的课程，校企共建的这种订单式的课程的学习，为我们行业输送更多、更好、更优的高技能的人才。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新增加了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的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
3: 专家表示，尤其是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儿、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在国际上，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风险等仍存在争议。专家同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发布修改后的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
3: 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进一步聚焦服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的高质量申请。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修改，并参考当前实践中的成熟做法，适应性调整了专利优先审查的适用范围，明确涉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或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以及转化运用前景的专利申请复审案件可以请求优先审查。涉及专利侵权纠纷、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等具有专利快速确权需求的无效案件，可以请求优先审查。办法在管理机制上强化央地协同，进一步规范优先审查推荐工作，引导省级知识产权局加强对请求主体的管理和精准服务，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在审查组织上，进一步规范优先审查受理、审核、审查等各环节工作，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在源头质量上，突出优先审查案件的技术创新和转化运用价值，强化专利代理机构对请求主体提供的服务保障，持续提升优先审查案件质量，对违反诚信原则行为实施相应罚则，筑牢质量底线。在办理手续方面，完善现有技术材料提交要求，进一步便利申请人提交优先审查请求，同时明确优先审查服务不收取额外费用。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
4: 昨天，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作为沪渝蓉高铁关键工程，隧道预计年底贯通，通车后将结束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2: 昨天，吉林长春都市圈环线西环段正式通车，至此全长347公里的环线高速实现了全线贯通。据介绍，环线串联长春6个县市区，打通主城与县域快速通道，助力物流文旅发展，推动区域协同互通。
4: 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 本段。

0: 道路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进出新疆通行能力提升一倍，货运通行时间可缩短两小时以上。
1: 今年以来，上海洋山口岸国际航行船舶突破了6000艘次，今年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超过了1500万标箱，创历史新高。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提升上海国际航运枢纽能级。
0: 昨天，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南露天矿投入运营，车辆可双向行驶，全自动作业，采用纯电驱动，能耗成本大幅下降，是矿山智能装备领域重要技术突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已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3: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收为72026亿元，同比增长了4.6%。数字出版、文化软件服务等新业态增速达到了9.6%，拉动整体营收增长4.5%。
0: 昨天，以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安徽合肥开幕。开幕式上，中国作协还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
4: 蓝皮书系统梳理了网络文学在叙事形态创新转型、全产业链开发升级、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等关键领域的年度新特征，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研判。截至2025年底，网络文学注册作者超3500万，读者规模达5.25亿，是超大规模人口广泛参与的主流文学样式。据全国50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数据统计，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年新增约200万部。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现实题材作品总量近200万部，年新增约14万部；科幻题材作品总量近230万部，年新增约19万部。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
5: 从蓝皮书呢，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网络文学呢，已经进入了主流化、精品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0: 7月29号，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北京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规范博物馆开放时长，鼓励依托老旧建筑兴办博物馆。这也是北京时隔十年重启博物馆立法。
1: 昨天上午，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在空军通信士官学校正式开营。来自全国768名青年学生将开展为期14天的系统化军事训练。
2: 本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设置国防知识普及、军事技能实训、强军思想铸魂、红色文化熏陶四大教学板块，让青年学生在沉浸式实战化训练中更续红色血脉，引导他们树立守护祖国万里空天的报国志向。参训的青年学子中，既有志向报名招飞的学生，也有参加过93阅兵的民兵。
3: 很多人都问过，你已经参加过阅兵了，为什么还要来这个训练营？同一个体系在不同的层级，它这个运行事物的逻辑，我想看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2: 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自2014年创办，10余年来持续深耕全民国防教育，为有志投身国防建设的青年搭建专业化沉浸式成长历练平台。
4: 青年学生是强国强军事业的重要力量与生力军，既是国防教育的接受者，更是未来强军事业的建设者、守护者。我们将全力以赴，在广大青年学生心中点燃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火种，为强军新军事业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0: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81特别节目《奋进向一流》明晚，也就是8月1号，在国防军事频道8点档播出。
5: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81特别节目将主会场设置在火箭军某部驻训场，以导弹发射车为背景，着重突出大国长剑的底气和力量。在95分钟的节目里，来自全军的基层文艺骨干、一线指战员们同台献艺，以如火的热情唱响最美的青春战歌。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演出，今年81特别节目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分会场节目更加丰富。节目特别编排了战斗组歌、国防组歌、青春组歌、多彩军营组歌以及重走长征路、再唱红军歌等创意节目，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人民军队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的决心意志与全新风貌。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昨天，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星耀礼服正式发布。
6: 本届代表团礼仪礼服正式定名星耀，整套礼服以星耀征途、光和入梦为核心设计概念，主色调选用沉静深邃的深空蓝，搭配温润雅致的香槟金。一刚一柔，映照出运动员沉稳自持的理性格局与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寓意中国体育健儿如繁星汇聚，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届时中国健儿将身穿星耀礼服，在亚运会开闭幕式、颁奖礼等重大仪式场合，向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国的力量与风采。
0: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4决赛昨天举行，中国选手赵金童、吴一泽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晋级4强。我们来看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妍的报道。
7: 面对今年世锦赛决赛的老对手肖恩·墨菲，吴一泽率先打出状态，上半场取得了3-1的领先。下半场开始阶段，墨菲的击球更为稳健和流畅，失误更少，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吴一泽的状态则有所下降，长台准度欠佳，比分被扳成了4-4平。第9局，吴一泽在鏖战里连续解球失败，让对手率先拿到赛点，但他迅速提升状态，打出单杆55分，挽救了赛点，将比赛拖进决胜局。决胜局，墨菲在抢先上手的大好局面下出现重大失误，击打红球时漏球，吴一泽抓住机会上手清台，上演了扳局逆转。半决赛，吴一泽将对阵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在当天的另一场比

0: 比赛里，赵新彤打出了一场碾压局，6-0战胜了世界第二尼尔罗布逊。他首局就打出单杆60分，先声夺人，此后更是进攻火力全开，完全不给对手反击的机会。全场比赛，赵新彤拿下了2个单杆破百，3个50加，击球成功率达到了81%，攻防两端都彻底压制了对手。赵新彤将在半决赛里迎战世界排名第7位的凯伦·威尔逊。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目前台风白海豚为超强台风级，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白海豚中心距离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为298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6级。
2: 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未来5天对我国没有影响。
1: 从7月28号开始，吉林省西部多个城市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而其中呢，洮南市这几天的最高温超过了40摄氏度。
2: 相关部门推出多项举措，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3: 受副高暖季影响，7月28日开始，我市迎来大范围晴热高温天气过程，高温将持续至8月1日，期间我市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
4: 为应对高温酷暑天气，洮南市加大洒水车作业频次，同时调整环卫工人的作业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实行分批次错峰作业，加大早晚凉爽时段的人力投入。而在城区广场、火车站等地，志愿者为户外工作者送上绿豆汤等消暑饮品。由于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严防中暑和热射病发生。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就快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题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这样吧，这样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局长为袁和野。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2: 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消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相似，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相类比。
19: 高市长没有想要打造的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它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是深度绑定的。如今高市政权下国家情报局

0: 卷土重来，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那种高压下的情报收集管理以及对个人的自由言论的破坏。
1: 此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蔡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打造这样的情报体系，并强化首相官邸主导的垂直指挥链条，这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各方警惕。
2: 情报工作跳出了传统的防御框架，联动国家安全保障，为自卫队的反击能力的建设以及军事的边界的扩张提供主动的情报支持。它这个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那么推进所谓的情报强军的一个关键举措。主动扩张的情报战略呢，将持续扰乱区域安全的一个格局，值得我们持续的警惕和跟踪。
3: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了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4: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了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的父母以及其两个孩子，一个2岁的孩子死亡。
1: 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
3: 当地时间的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截至当天，美方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
3: 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表示，29号晚至30号的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等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在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4处定居点。此外呢，俄军30号继续打击乌方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38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发动了打击。乌军在南斯洛伯然斯克、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2026年底结束。当地时间7月3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人选举行了首轮非正式意向性投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

0: 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及不发表意见。
1: 目前共有七名正式候选人，包括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来自乌干达的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奥拉拉·奥通努。联合国安理会通常会进行多轮摸底投票，逐步缩小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范围，最终人选需获得至少九票支持，并且不能遭到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任何一国否决，之后再由安理会推荐给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2026年底结束，新任秘书长预计于2027年1月1号履职。
2: 当地时间的7月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山火持续的肆虐，火势不减，受到火星的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
3: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in the hills above the village. And the police and the firefighters were just telling everybody to leave straight away.
4: For us, it was totally, surprise. But, now we're here.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I'm just 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1: 与游客一同撤离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塔则表示，自己险些未能成功逃生。
5: Διασωθήκαμε στο τσακ προλάβαμε. Δηλαδή, για να φανταστείτε τώρα, τρέχαμε και από πίσω μας καίγουσε φωτιά. Δηλαδή, δόξα τω Θεώ Παναγία μου που ήρθε ένα βαρκούλα, κάτι δεν ξέρω τι.
6: Να σας παραλάβει, ναι.
5: Μας πετούσαν εμάς γρήγορα, γρήγορα. Δηλαδή, και εγώ ήταν όλα. Τι να σας πω τώρα. Ήταν εφιάλτης. Ζήσαμε έναν εφιάλτη.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山火火情。据外媒报道，30号仍有超过200名消防员继续在克里特岛进行灭火作业。此前，希腊消防部门29号表示，希腊各地已有3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遇难。
0: 受到28号的熊本强震影响，作为日本熊本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熊本城古迹在本次地震中再次受损。由于熊本城在2016年熊本地震后仍处于长期修复阶段，这次灾情也为修复工作带来更多困难。
7: 这里呢就是熊本城的入口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入口处呢已经贴出了这样写有临时修园的告示牌。那么受到28号强震的影响，熊本城内的多处建筑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考虑到安全因素，目前整个园区呢也是处于临时修园的状态。
8: 神奈川県です。初めて来たのでちょっとやっぱり見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て来ました。はい。
9: やっぱりこれ今この状況見たらどうですか。
8: なんかちょっと思った以上にひどいんだなってちょっと思いましたね。
10: 10年前の熊本地震で一度崩れ落ちて、少しずつですけどちゃんと復興、再建中のところをまたこうやって、今回の地震で崩れてしまって、非常にちょっとやっぱ寂しいというか残念な思いはしますね。
11: その姿見ると思ったよりも崩れてるな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それでもお城自体は大丈夫だったっていう話だったので、今後もこうシンボルとして形に残っていけばいい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1: 熊本城始建于17世纪初，是熊本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2016年熊本地震中，熊本城曾遭受严重破坏，修复工程原计划持续至2052年完成，然而尚未完全修复。此次强震再次造成城内多处建筑受损，修复工作面临新的考验。
12: こちらが今回の地震で崩れた場所になります。その左側に見えているのが10年前の地震で崩落をして、まだ復旧前でこれ以上崩落がしないように処理をしている場所。

0: 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隣が、新たに、崩れてしまったという状況です。もう今現在も被害の状況を確認している段階で、2052年度まで、復旧あと26年ほどかかるという計画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期間がどうなるかというのは今のところわからない状況です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1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4: 刘超早。
15: 早上好，山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4: 可以说昨天这个四川盆地是一边下雨一边高温哈，天气差异非常的显著。那么有关四川盆地一带的这个雨热的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5: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商量说的非常有代表性。昨天在四川盆地的西侧是强降雨不断，而东侧呢则是高温闷热。来看一下盆地西侧成都，昨天6小时降水量就达到149.1毫米，昨天14点的实况气温是23.7度，就在距离成都不到300公里的重庆北碚，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以及气流翻山下沉的效应，昨天14点的气温就已经达到38.8度，东西两侧的天气差异非常的剧烈。那今天这种差异明显的天气还会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在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和南部，甘肃的南部、陕西南部这一带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而在东侧像重庆，今明两天还处在高温状态，不过随着雨水的增多，周日开始会暂别高温状态。主持人，
13: 那今后几天全国的雨热分布情况又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5: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中东部地区，今后几天会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这一带地区呢，天气都比较热，而且季风气流会沿着副热带高压不断的北上，那也就使得空气的湿度比较的大。从华南到东北这一带都是属于比较闷热的天气，像杭州、南昌、天津都是如此。今后一周天天都是闷热的桑拿天，注意防暑降温。而雨带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像是副热带高压边缘这一带地区发展。那以上地区呢，这几天都是比较多雨的，也是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小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沈阳晴，28到35度。天津雷阵雨，26到31度。通辽阴转晴，29到38度。兰州阴，21到28度。西安中雨，24到34度。成都阵雨，22到26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昭通小雨，18到28度。曲靖 小雨

18到27度，太原多云，22到30度，威海晴，27到34度，东营小雨转晴，28到36度，郑州小雨转阴，28到34度，南京晴，28到37度，泰州晴，28到37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

0: 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0: 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 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 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
1: 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3: 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财经老王和专家朋友们一块聊了聊，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利和效。 先说利，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比如存量政策方面，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也就是加快国家花钱的速度，来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让资金快速落地，形成实物工作量，真正撬动经济活力。增量方面，会议也提出要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利使出局之后，关键看效。 扩大内需是全年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会议强调，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专家告诉老王，这是要深挖细分市场潜力，精准发力，更加有效扩大内需。简单的说，就是咱们老百姓需要消费什么，国家就针对性地提供什么，来打开新的增长空间。说完消费，再看投资。老王一个很大的感触是，新旧并举。新的方面，会议提出 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另一方面，又专门提出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应用创新与基础研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要共同发展。关于资本市场，会议说，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 专家告诉老王，这是在释放积极信号。韧性是面对内外扰动时，波动可控，底盘稳固，而信心重在稳定预期。

0: 题，当然会也没有回避问题，上来就说了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老王觉得直面困难才是解决问题的起点，下半年的路不会轻松，外部环境复杂，国内结构性压力也在，但政策方向已经明确，工具箱里的家伙事也备齐了，接下来就是要把发力提效四个字落到实处，迎难而上，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3: 这文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占比首次跌破了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了1.2万亿千瓦时，风光合计装机达到了19.5亿千瓦，持续快速增长。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分产业看，第三产业增速达8%，充换电、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幅突出，高技术制造业用电保持较快增长。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了6.2%，占 GDP 的比重达到了18.39%，比上年提高了0.38个百分点。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进出口总额达10.6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268.4亿美元，两项指标均占到全国近1/4，外贸外资第一梯队地位更加稳固。
3: 8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与你我的生活相关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4: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制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

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

0: 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三十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了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6: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三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三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十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十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了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当中的父母及其两岁的孩子死亡。
7: 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

0: 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
1: 针对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民众30号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要求对美国的挑衅行径追究其责任。
2: نظر من آمریکا قصدش تضعیف نظا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 شکستن محور مقاومت منطقه است. بنده جزوی از ملت ایران، یه جوان ایرانی خواستارم که در کنار محکوم کردن جزا و تنبیه کنن آمریکا را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اراضیت کشورمون و ملتمون توهین و تنبیه بشه.
3: درص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یگه به خاطر نجات مردم ایران نیست، به خاطر اینه که یه سودی ببره، هم خودش هم همپیمانانش. اما به عنوان یه شهروند خواستار اینم که ما بجنگ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که به خاکمون تجاوز بکنه.
1: 当地时间的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截至当天，美方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2艘船只在达米埃塔港起火后，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媒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高风险信号。
4: 法新社报道称，此次袭击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本次冲突中第一次遭到袭击。报道称，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船只。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减少。沙特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可以经由红海出口能源。报道称，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南侧曼德海峡通行受到干扰。尽管当前没有任何一方宣称对埃及港口遭袭负责，也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威胁苏伊士运河，但这一咽喉要道面临的潜在风险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事件可能会威胁到多达每天500万桶的全球原油供应。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船只的保险费用，同时船只绕行、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将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做出反应，但是保险成本已经出现上调预期。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表示，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等实施大规模的打击。而在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4处定居点。此外，俄军30号继续打击乌方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38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发动了打击。乌军在南斯洛伯然斯克、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1: 当地时间的30号，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将于8月进行。
4: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安理会7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

0: 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将由八月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
1: The first round of straw poll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ducted.
0: 恩代表示，依照惯例不会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密，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参加了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2: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7位候选人。
0: 巴切莱特来自智利，曾2度出任智利总统，是智利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她在2010年至2013年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首任执行主任，于2018年至2022年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埃斯皮诺萨来自厄瓜多尔，2018年至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担任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埃斯皮诺萨曾2次出任厄瓜多尔外长，还曾担任国防部长。格林斯潘来自哥斯达黎加，是一位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他曾于1994年至1998年担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并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来自圭亚那，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于2008年至2015年担任圭亚那外交部长。萨勒来自塞内加尔，曾于2004年至2007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理，并于2012年至2024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统，还曾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格罗西来自阿根廷，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曾任阿根廷驻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大使。奥拉拉·奥通努来自乌干达，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7: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3: 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黑龙江中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

0: 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南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的南部沿海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黑龙江中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黑龙江中西部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1: 此外，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和西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到今晚，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
0: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到今晚，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现在呢，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那今后几天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到华南大片地区呢，降水广泛，特别注意今天在黑龙江还有甘肃、陕西、四川盆地这一带，以及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工作。明天在东北这一带，还有四川盆地等地，以及华南这一带地区，还是会有零散的大到暴雨的天气。特别注意在四川盆地、甘肃、陕西这一带，由于接下来几天大气环流比较的稳定，这里的降水会持续到下周初，格外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这样的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说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情况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吉林延边州汪清县受洪水影响的乡镇，降雨停止之后，洪水逐步的退去，街道民房留下了厚厚的淤泥，清淤成为了大家的首要任务。
1: 目前清淤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在延边州汪清县汪清镇春和村，洪水退去后，村民返回家中开始清理屋里屋外。
4: 洪水呢，对我们这个村和村来说，这个影响特别大，整个村的155栋的这个房子全部被这个洪水侵没，大概是在1.4米左右的高度，屋里这个全部浸的淤泥，大概在30-40公分左右。
3: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采取人工加机械的方式清运淤泥。由于村内部分道路狭窄，大型铲车无法进入，大家只能先用铲子清理，再用高压水枪冲洗地面。据介绍，春和村的清淤工作大约需要1周的时间，并将分步开展消沙工作。目前，汪清县其他受影响乡镇的清淤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
0: 在昨天的上午，云南香格里拉虎跳峡景区突发山体落石，从现场工作人员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山体石块瞬间滚落，现场是尘土飞扬，事发地附近的观景台上仍有游客停留。
1: 险情发生后，景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疏散周边滞留游客，并对全域开展地质安全隐患排查。经核查，本次落石区域属于景区非对外开放区域，未波及核心游览步道，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0: 此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四川部分地区暴雨、洪水和山洪灾害等风险加大。在昨天下午的5点钟，四川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四川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厅同步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1: 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到8月3号前后，广元、绵阳、德阳、成都。

0: 眉山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目前各地已紧急落实防汛值守和避险准备。
1: 连日来，四川绵阳、广元等地出现了持续的降雨。
0: 面对暴雨可能带来的防洪压力，昨天下午，位于绵阳涪江上游的五都水库启动泄洪调度。
2: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绵阳江油的五都水库，这里呢也是整个涪江流域唯一的一个控制性的水利工程。7月30号下午1点呢，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大坝呢正式开启了两个泄洪的闸口，平均下泄的流量呢是每秒400到600立方米。通过这样的一种提前下泄的方式呢，来调节更多的库容，腾出更多的防洪空间。
3: 涪江发源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流经绵阳、遂宁等地，全长约700公里。五都水库是涪江流域重要控制性水利工程，总库容5.72亿立方米，共有5个泄洪闸口，最大泄洪量为7795立方米每秒。未来几天，绵阳、广元等地降雨还将持续，五都水库将进一步加强雨水情监测，提前预判防洪形势，及时调整泄洪流量，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国铁成都局今天将再次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计划。成都西站前往兰州、宁波、乌鲁木齐等方向的13趟列车停运，加上此前停运的9趟列车，目前累计停运列车已经达到了22趟。
0: 铁路方面提醒，购买了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通过全国任意火车站或12306官方网站办理退票，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的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工作。此外，受到上游强降雨的影响，28号的晚间至29号，流经甘肃敦煌的党河水位快速的上涨，洪水一度漫过泄洪渠，当地紧急采取水库预泄腾库容等措施来应对险情。
0: 目前洪水正逐步消退，城区主干道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3: 险情发生后，当地公安、消防及属地乡镇累计投入抢险和巡查人员1000余人次，对党河沿线进行不间断巡查。本次入库洪水最大流量达311立方米每秒，超过党河洪水橙色预警标准。
4: 党河在敦煌境内全长是133公里，其中党河城区段是3.7公里。这3.7公里，我们实施了清洪分流，下泄流量是170立方米每秒，超过了泄洪渠的输水能力，党河全断面行洪。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敦煌党河风情线的沿岸，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脚下这个泥沙，就是当时洪峰过境时洪水漫过泄洪渠留下的泥沙，现在踩上去还是处在一个松软湿滑的状态。当地在29号降雨停止，泄洪渠的水位线降至安全水位线以下的时候，就立即展开了清淤工作。
3: 当地出动430余名作业人员、36台环卫车辆，分3组同步开展清扫、冲洗和清运。截至昨天下午，受淹区域清理工作全部完成，城区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1: 在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陕西西安出现了强降雨，西安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在西安市南郊地区，因为雨势急促，城区部分路段立交桥下的涵洞有明显的积水。
0: 现在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为确保游客安全，西安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全面封闭，同时翠华山、朱雀、太白山等多个森林公园及景区发布了暂时闭园的通知。具体开园时间，游客可以关注景区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至8月3号，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的局部将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雨。
0: 水利部于昨晚9点针对陕西、甘肃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东、四川、

0: 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增派一个防汛工作组赴四川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一个抗旱工作组赴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协助指导抗旱减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而除了降雨天气呢，最近北方变得是又热又湿，闷热的感觉呢和南方是不相上下。
0: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2: 好的，那可以说最近几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啊，天气比较热，而且水汽呢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向北输送，就连向来比较清凉的东北这一带地区最近几天也是又闷又热。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辽宁盘山昨天最低气温达到27.7度，也是刷新了当地观测室夜间温度的最高纪录，说明夜间也是非常闷热的。那接下来几天呢，中东部大部地区还是会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同时水汽也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不断的向北输送，也就使得今后几天中东部大部地区从华南一直到东北都会出现比较闷热的天气。那不管最高气温是否超过35度，体感的温度基本上都会超过35度，有的地方体感温度甚至会超过40度。来看一下上海和沈阳，接下来几天都是有频繁的高温现身，最低气温也是接近30度，或者是达到30度。这样闷热的天气更容易引发中暑，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目前我国正值中伏，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今年中伏将持续至8月13号，共计为20天的时间，属于加长版的中伏，也就是说南北方大范围的桑拿天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0: 那么对于桑拿天常常存在着几个认知误区，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3: 桑拿天是怎么回事？假如天空像盖了一层毛玻璃，太阳躲在云后闷烧，空气粘得像糖浆，这可能就是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大导演在搞鬼，他把暖湿气流像巨型加湿器一样推到我们身边，让气温和湿度一起飙升，同时风力小，汗水蒸发变慢，身体散热困难，就像裹着湿毛巾蒸桑拿。但桑拿天不等于高温天，依据气象行业标准，北方需最高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南方最高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同时湿度超60%，风力小于等于3级才算桑拿天。温度达到32到34摄氏度，也可能是闷热桑拿天。
4: 不只是南方有桑拿天，像郑州、石家庄等北方城市呢，平均的桑拿天呢也会超过20天左右。高温呢，并不代表桑拿天多。像在新疆，很多地方呢温度很高，但是呢它相对空气湿度比较干燥，没有桑拿。像在华南地区、广东等地呢，这桑拿天数呢会是高温天数的2倍左右。桑拿天呢，不只是白天热，昼夜温差呢也会比较小，夜间的湿度大啊，整夜也会闷热。下雨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降温，像这种强度比较小、时间比较短的降水，雨水蒸发呢也会抬升湿度，闷热感呢反而会加重。
3: 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伏天，高热、高湿、闷热无风的气象条件会严重阻碍人体散热，极易诱发中暑、热射病等。针对这些健康风险，不同群体需要掌握科学的预防方法。
5: 高温天气下，重点要防范中暑风险。那么老人、儿童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病群体呢，也要避免所处的环境温度是忽冷忽热的这样情况。户外作业人员呢，要合理安排时间，尽量避免正午最闷热的时段作业。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受高温天气影响的情况。当地时间的7月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山火持续的肆虐，火势不减，受到火情的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
6: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in the hills above the village. And the police and the firefighters were just telling everybody to leave straight away.
7: For us, it was totally, surprise. But now we're here,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I'm just 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3: 与游客一同撤离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

0: 19到25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银川多云22到29度，西宁小雨13到21度，拉萨小雨12到23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6到37度，雅安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遵义多云23到31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同多云18到31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唐山雷阵雨转阴25到33度，烟台晴27到36度，潍坊阴转晴28到35度，青岛晴28到32度，三门峡大雨转小雨24到30度，合肥晴26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盐城晴28到36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香港中雨25到31度，澳门大雨25到30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